0: 可能需要多次加息才能够将美国的通胀降至 2% 的目标水平，但他不愿意预测最终的加息幅度。上个月联储局议息会议决定维持利率不变，而哈马克就是支持加息的三位持反对意见的官员之一。辉达 Nvidia 宣布同六间大型金融机构合作推出运算融资平台，目标是为 AI 基础建设筹集超过$5,000亿的第三方资金。参与的机构包括阿波罗全球管理、黑石、贝莱克等。辉达已经同呢六间机构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并期望这个融资平台能够比前沿的 AI 开发商、企业等可以更加广泛地取得到辉达的基础设施，同时为大型资产管理公司可以创造旗下更加长的投资机会。不过辉达就未有透露融资条件、各机构的投资承诺金额，亦都没有公布计划中的$5,000亿资金投入时间表。辉达近年同多间科技同埋 AI 公司签订数以千亿美元计嘅投资同埋融资交易，令到部分投资者忧虑辉达向合作伙伴提供投资或者融资系咪用于对方再增购辉达嘅晶片，因为呢种循环交易可能令到市场难以判断 AI 相关需求系咪完全由终端客户带动。美股方面，三大指数都要下跌。美国和伊朗互相向对方要求赔偿，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增添了不明朗因素，油价急升，加上美国今个星期将会公布重要经济数据，投资者转趋观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3,975点，跌60点，跌幅0.1%。标普500指数收报7,753点，跌4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605点，跌85点，跌幅0.32%。华尔街大行组成财团同辉达共同推动高达$5,000亿嘅融资计划，但消息无助辉达嘅股价，收市要跌2.8%。重磅股方面，苹果被投行赋税下调评级，股价跌1.5%。油价急升半成，石油股就逆市做好，西方石油和雪佛龙都升超过4%。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目前已经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完成了扫雷行动。特朗普在白宫对传媒说，美国100%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虽然伊朗仍然会制造麻烦，但他说目前唯一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海军，而美军对伊朗就实施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早前说，美国在中东地区部署了20多艘军舰，严格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措施。美国传媒在星期一引述航运数据说，过去一个星期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一直处于低迷的状态，并在周末进一步减弱。土耳其议会在当地时间星期一晚通过一项法案，为库尔德工人党解除武装和他的成员重新融入社会建立法律框架，标志着土耳其政府推动结束持续数十年的冲突取得重要进展。法案规定了实施下一阶段库尔德工人党解除武装进程的相关程序，并强调维持司法监督。土耳其政府说，法案不构成全面大赦，而是建立有条件的法律机制，为符合条件的库尔德工人党成员返回土耳其并接受正式审查提供法律依据。库尔德工人党创建在1979年，寻求通过武力在土耳其和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交界处的库尔德人聚居地建立独立国家，被土耳其列为恐怖组织。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市区最高气温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61%，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2: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继续拎拎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西沙路近企岭下烧烤场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睇睇新界区嘅交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去桃园围，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理工，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去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电话机楼上斜有少少车龙，港岛区就交通畅顺，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7: 外汇、
3: Bitcoin、
7: 基金、
3: 黄金、
7: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9: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志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8: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10: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11: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2: 咁我哋喺呢个节目咧讲片呢样嘢咧都好讲咗好多，咁啊花神又何其多啊，乜嘢款都有。咁啊片咧有时就系一个心理学嚟嘅，你捉住对方一个嗰、那个 moment 嘅一个听信你嘅嗰个弱点咧，你就可以食住上。咁有啲咧就即系你唔可以话嗰人诶，你点解咁唔醒目啊咁样。好难，因为有好多时牵涉到譬如亲情啊，牵涉到老人家，牵涉到屋企人啊咁样啦吓。总之即系大家都各有原因咧，去听信咗一啲嘢，或者啱啱嗰个 moment 嗰期啊心灵空虚啦。但系咧有一挺咧就譬如系招聘啦啊，即系后生仔啊，你毕咗业之后唔需要经验嘅，乜嘢都唔使嘅，你净系做啲好简单嘅嘢咧，每个月就有几多萬蚊咁。咁呢啲咧就系、是、你自己去衡量有冇咁大。只夹乸随街跳，如果是真系呢啲学生俾人呃咧，你都可以公然咧就走去报案，唉，即系追踪举报佢。咁但系有挺嘢咧，就即系如果你俾人呃完之后咧，你点样启齿咧？你点样同人讲咧？就系、是、有一种叫俾人包嗰啲集团啊，唔系包，唔系嗰个集团俾人包，系走去招聘一啲人咧，系俾人包养，同埋俾人即系援交啦，所谓吓。咁咧，佢哋嘅对象咧就有多。有时可能是啲斯文人嚟嘅，可能是文职人员啦，甚至乎教师啦、专业人士啦，咁佢就透过佢哋嗰个方法同埋网络咧，咁就 reach 到呢啲人，咁啊犯罪集团就好叻嘅，就首先就假扮自己系有钱人，假扮系富豪，咁富豪包养年轻女士或者系即系特别啊中意嘅嘢，咁呢个咧都古有之啦吓。 咁咧就提出咧就每個月啊有曬價碼嘅50,000到70,000，咁就作為呢個係利誘佢哋啦，即係誘騙佢哋落搭啦。咁呢啲有興趣俾人包或者係即係當打工咁打咁樣嘅情況下嘅人咧，咁佢原來咧所接觸嘅咧就唔係個富豪本身，係中間有個叫律師，咁或者係即係類似有個中介咁樣啦。嗰個中介咧其實就又懶係做咗好多手續上嘅嘢啊，好似好均真啊。然後咧，如果真係唔覺意咧，嗰個受害人發覺咧，即係俾人呃咗咯喎。咁另外一個又跳出嚟啦，跳出嚟咧就同個受害人講啦，就話我可以幫你追討損失咁，不過你又要俾手續費，如是者咧就呃兩次嚇。咁呢一種咧，我就會覺得。被人呃咗一次，咁你跟住又话有信个中介又帮你再去捉人，又或者揾翻你嘅损失，又呃第二次之余，咁你被人呃咗两个咁傻傻咁样，被人滚咗两次之后，你点话俾人听咧？你又点报案咧？嗰个报案，你俾个口供就话系啊咧，我本来咧系应征咧系俾人包养嘅，作为酬劳咁，咁系咪好奇怪咧
13: 吓？咁呢啲啊，即系。涉款咧，而家警方就话系620,000啦。我谂
12: 超过啊，唔止啊，
5: 好多人咧，即系唔出声算啦，咁就鱼皮咗。
13: 咁啊，被骗嘅话系80人啦，其实实际可能都唔止，因为
5: 成80宗骗案
13: 啊，咁啊，成个套路都即系好清晰噶啦吓，即系去你啊想俾人包养，有啲人啊想俾人包养，咁啊要揾中介啦，物色啲富豪啊，专业人士嚟包我啦，咁吓咁啊要包我，咁啊嗰啲中介人话我要收。手续费咁佢谂住成呢个咩小往大来啊嘛，系嘛啊，俾啲手续费嗰啲中间人，咁啊可以啊帮你搵物色个富豪翻嚟包养我啦。
12: 我唔知边个走去 fish 边个咧，系咪嗰啲呃人嘅人去 fish 呢啲人，定系啲嗰啲人真系想去搵呢啲外快咧？
13: 哦，咁但系嗰啲付出呢啲中介费嗰啲人都几有实力噶。
5: 系咯，即系你本身都未俾人包养，你都未
13: 都先要俾几万蚊噶咯，
5: 几万蚊费用
13: 基本损失几万蚊啦，系咪？有啲多啲就
12: 誒，咁你去外佣公司，你如果應徵做外佣，可能你都要俾一筆錢呢個agent噶嘛。咁呢個又可能係好，佢哋覺得好正常喎，呢個遊戲規則。
5: 咁啊，有啲係學生嚟嘅啫喎，啊乜都人都有啊，教學生啊、教師啊、服務業啊、醫療人員啊，甚至咧專業人士都有
13: 嘅
5: 喎。
13: 係要每月開出每月5,000至70,000嘅包養，即係。我去開出，即係話俾滿，
12: 係啊，嗱，俾就係包人嗰個俾5,000至70,000，
13: 開出啫，
12: 佢就要俾手續費，佢就要俾保證金。
13: 實際你冇俾人包過，亦都冇收到啲錢，
5: 因為都已經呃咗你
12: 呃啊嘛，有人成件事就係虛嘅嘛。
13: 咁但係佢都會有個假富豪出現噶嘛，嚇，即係會同你
12: 虛寒
13: 問暖啊。
12: 咁中間咪靠嗰個辦律師辦乜嘢嗰個咯？
13: 唔係，佢有假富豪嘅，會有個 AI。或者是虛擬的假富豪會出現同你接觸下嘅，咁因為佢中間有啲手套路咧，就係會要你攞聊嘅。要俾啲寵物相啊！
12: 但係乜鬼都話即係保密啊，唔講得俾人聽啊。係
13: 啦，因為嗰個富豪嚟嘅，咁樣係嘛？咁你攞聊，咁你咪影咗啲相咯，俾人揸住咗啲相，咁跟住佢就原形不露啦。跟住就叫你話我又將你啲相啊片啊放上網㗎，除非你俾幾錢我啊咁樣。咁所以就會出現呢啲咁嘅嚇。
12: 呢啲攞聊再攞啲相嗰個咧，就多條罪啦，就叫勒索啦。咁但係問題咧，佢中間啊，即係佢應咗機話啊，好啊好啊，我都想即係呢個5,000至70,000呢個我都有興趣咧。佢要先俾保證金嚟，而家淨係數嗰啲保證金咧，都數到幾百萬翻嚟啊。咁但係個問題係中間又逃之夭夭之後咧，即係第一手逃之夭夭，第二手就出場啦。個劇本寫得幾好噶，其實我睇翻佢哋嗰啲對話咧，又真係似層層咁樣噶。咁但係咧，第二個出嚟就幫你揾錢揾翻啲損失嘅時候，又係要俾錢先咁啊，跟住。就兩鑊都投降
5: 啦。我就諗緊嗰個受害人，其實點解都有咁多錢可以俾嘅咧？
12: 咁佢想揾錢，
13: 佢諗住要付出啊嘛，佢有個夢啊嘛，個夢就係俾人包啊嘛，咁你真係俾人包養啊！咁呢個之前咧，警方就話歸類呢啲叫做援交騙案嘅喎。 啊，即係有啲後生女咁想做援交咁，但反而係俾人呃嘅啊。
14: 咁啊，警方咧，臨床心理學家都有講啦，就係咧騙徒其實喺透過咧就度身訂造呢個個人化劇本呢啲手段嘅，營造咧就專業啊安全嘅假象啦，令到啲女受害人咧就產生咗咧一個好感啦，同埋咧都有啲依賴嘅感覺嘅，逐步放下專業戒心。至於對男受害人咧，騙徒就會扮成咧好可憐嘅形象啦，俾受害人覺得有一種咧想幫佢啊幫對方嗰個心態咧，而能夠即係呃到佢嘅。
12: 咁啊呢啲劇本咧，講真咧，即係嗰個願意應徵啊，所謂應徵去做俾人包嗰、那個，其實都唔係豬豬噶啦，都唔係蠢豬噶啦。咁亦都即係佢知道呢樣嘢唔係太見得光噶啦。咁如果咁嘅情況之下，佢俾人呃，原來唯有鵪鶉咁唔出聲啦。咁但係咧，而家整下整下咧，就發覺原來一個即係頗有規模組織嘅詐騙集團。咁呢樣嘢，如果以嗰個本身係教師背景，或者是专业人士背景，又冇理由㗎喎、哦。
13: 咁啊，即係冇话冇理由嘅。咁啊，警方话将呢啲类归类做援交骗案嘛。咁其实上半年都有成426宗，总共成1800万。咁但原来已经比24年呢就有成1055宗，成5800万嘅损失金额呢就已经显著减少咁话㗎啦。即係所谓即係呢啲归类黄，即係你叫做援交骗案，即係男又好女又好，咁你想通过援交去谋生嘅，咁你但係跟住就中间就俾人哋咁样骗，因为其实呢啲活动即係不法㗎嘛，咁你梗係要中间人啦，咁你一参与呢啲不法活动，你自己就心虚啦，吓有咩唔妥当呢，你都唔会去求警协助啦，咁你咪一步一步咁样踩入去囉。
14: 而且你睇返佢哋嘅聊天嗰度呢，都真係几认真㗎，当中又可以讲明呢，就唔可以影相啦，又唔可以拍片啦，签订协议期间呢，骗徒又会要求受害人呢俾呢个律师费呀、违约金，至去到唔同嘅账户啦，咁完全呢係一个合约精神，又话一完成合约之后呢仲会退款添㗎，咁结果你俾咗钱之后，当然就
12: 有样我比较奇怪啦，或者我见识少啦，我就唔觉得咧呢啲包养啊、援交咧系要签约嘅。咁啊，通常咧就系见到件真品咧就放紧两日嘅。咁又甚至乎，就算唔系铺铺清都好啦，都应该系大家就即系讲个信字嘅啫吓。咁我话几多几多，咁你愿意咁？咁我觉得搞到咁鬼死法律有保障嘅咩？咁嗱。调翻转咁讲啊，签完之后，第日有咩反口嘅时候，系咪劈上去法庭嗰度审咧？喂，嗱，佢包我，而家咧佢咧就走数咁，系咪可以咁咧？可以嘅，咁你咪当系一个我 promise 你，然后咧就即系到头来咧，我就冇应到呢个约嘅承诺，俾咁多钱咁，即系当系小额钱债咯咁。如果唔系，你用咩方法去追讨呢一笔钱咧？
13: 啊，咁你？佢呢啲做呢啲搭棚啊嘛，就係、是、叫做做到好似似模似样嘅啊，真係富豪嚟㗎，唔係点会搵个律师嚟起合约啊吓。
12: 唔係我明白啊，但係包养界嚟讲呢个游戏規則唔係爱嚟即係签晒约咁包
13: 嘛。等你有想象真係有个富豪喺度，哇呢啲一般人梗係唔会啦，普通人嘅唔会嘅，我哋啲超级富豪级㗎啲客户群咁啊，全部要律师做啊合约噶，咁
12: 手续清楚
13: 啊，咁你其实 AI 而家都整个合约出嚟啦，三几分钟啊，咁你跟住你又话吓，要律师费吓，要个律师要起草合约，你呢方都要俾下钱先噶，咁佢又懵下，咁又俾啦吓，咁、啊即系其实简单嚟讲都系攻击你啊，即系一啲牟利嘅想法啊，亦都等你心虚嘅吓。咁你一路一步咁跌落去囉，咁其实你要去想俾人包养，或者你要去做援交，咁肯定你嘅财务都唔係好得去边啦，係咪？咁即係仲要再跌深啲嘅，即係其实真係唉，即係个理智要喺适当时候要返出嚟啊。
12: 嗯，咁你嗱讲真啦，即係呢类唔係一个行业，亦都唔係一个功能组别啦，因为即係如果你去搵议员申诉呢，都唔知点样帮你啊，咁你自己财物上嘅损失啦，属于下。咁另一方面正经嘅，咁立法会议员呢嘅议员助理嘅薪酬呢，就有个说法，有个统计啦，咁就话呢现届嘅立法会议员呢 就似乎有少少壓價喎，咁就話壓低啲助理嘅人工咁。嗱，究竟係咪咧？嗱，呢個經濟日報啊做咗少少嘅 research， 咁我其實我又唔係好知，可能何文傑你清楚啲啊。嗰啲議座啊，嗰啲即係助手或者辦公室嗰啲主任啊，即係議員嗰啲辦公室嘅主任咧，又係咪有個市價值幾多啊咁樣噶？
13: 咁我冇話一個市價喎。
12: 咁通常係講供求啊，講你背景嘅，即係經驗啊，各樣嘢嘅。咁你幫到手，咁可能
13: 你唯一係公務員，你先會有個薪級表嘅啫。
12: 係啊，
13: 正常任何公司都唔會話有個即係文員一定要幾多錢，秘書一定要幾多錢嘅東東啦嚇。更何況你做政治啊相關嘅工作咧，就係香港啊都唔係一個輕鬆嘅行業嚟啊。
12: 嗱，咁你有個數嘅，咁咪嗱，《經濟日報》做咗。个统计，咁当时咧系。

0: 共有90个议员嘅，即系齐脚嘅，即系黄锦辉系后来先当马啫。咁就有个申报嘅，咁就90个议员咧，每个月咧系花1500到，就请咧即系成棚啦吓，即系成棚议员咧就请520个呢啲咁嘅助理啊、主任啊咁样。咁即系除开都都唔少人吓，咁啊即系费1500。咁但系呢1500咧系政府俾嘅。
1: 咁啊，政府獲廣義啦，咁一定噶啦，立法會
0: 係啦，你要
1: 實報實銷
0: 噶
1: 嘛，議員你除咗你嗰、那個即係薪酬之外，你就有一個實報實銷嘅一個金額，咁啊俾你可以開嚟開辦事處又得，啊即係我嚟請議員又得，你印工作報告又得，搞網站又得。咁你睇下你啲調點調咯嚇，你可以請平啲嘅，咁咪請多幾個咯。你中意請個資歷深啲
0: 咁你請個自己人，然後俾份人工佢，但係佢唔做嘢，你都冇辦法嘅喎。
1: 哦，咁你同佢你要命運共同體嚟噶嘛？你如果仲想連任嘅，
2: 又或者咧，如果有啲嚴謹人選咧，
1: 仲唔做嘢？
2: 一個人咧身兼多職嘅，有咧多位議員咧就為多位議員提供服務啦。其中一個人咧就係可能幫呢位議員做一樣嘢，又另外幫另外一位議員又做一樣嘢。咁其實咧加加埋埋咧就身兼兩職都得。
0: 嗱，咁啊睇下佢哋嘅結構啦。咁520個助理裏邊咧，咁啊其中六成咧，即係322個咧，佢哋嘅人工咧每個月都係低於30,000嘅，咁即係唔係好勁嗰啲啦。咁啊，即係唔係人工好勁啊？可能佢人好勁啊。咁啊，人工介乎39,900，即係50,000樓下，佔30%。咁啊，162個，50,000以上咧，原來36個啊，都唔少啊嚇。其中咧有兩個人咧月薪咧係70,000，咁啊啲人咧就揾到出嚟咧，就係鄧銘森議員啊，佢嗰個辦公室主任啊，嚇月薪係71,800，哇！即係如果俾作為新聞界一般人聽到咧，就即係都好羨慕喎嚇。咁另外阿霍啟剛咧就70,000咧都請咗個好資深嘅議助咁，咁當然佢都幫佢做好多嘢啦，包括即係。政治顧問啊，呢一個範疇啦，咁樣咁所以咧，嗱你都唔好睇輕議員，唔好話人多啊，咁鬼多個議員做乜鬼啊？嚇，養咗唔少人喎，養咗520個呢啲咁啊，喺身邊嘅近身喎。
1: 咁你睇下個議員嘅即係代表緊乜嘢業界或者係咪地區工作咯？即係我覺得有時候嗰個地區中出身嗰啲啊，即係要係走地區選嗰啲咧，就反而係資源不足嘅。你諗下，而家一個立法會嘅選區幾咁大啊？你啊淨係地方辦開地方議辦係咪？咁你每一個議辦你都要最少一兩個員工啩嚇？咁你即係洗廁所都自己洗埋噶咯喎？咁你又係同一個預算嘅啫嚇？咁你跟住仲要去嗰啲地方嘅議員就更加多，你要周圍頻撲嚇，地方又要搞下活動啊嚇，量下血壓啊嚇，咁你呢啲又係議辦去統籌嘅喎，議座去統籌嘅喎，咁你立法會嗰啲嘢咧係日常啲文件啊，你真係發言稿啊嚇，睇住啲時事啊咁樣啊，仲唔好講話而家哇個個都幾把刀㗎啦，有 IG 有 Facebook 有 Thread 啊，個個啲社交媒體你仲要管理咧嚇，小編又係佢啲助理做。做埋嗱，咁呢啲系地方選舉嗰班咧，就係做到一撲一碌嘅。咁但係調翻轉啦，你嗰啲可能係個別啊功能組別或者功能組別
0: 嗰啲咯，
1: 係啦，選委嗰啲仲更加有即係冇咁多地區工作前身係嘛？即係你但係你可能要去跑下啲選委啲活動啊咁嘅啫。咁你話資深啲嗰啲助理有咩角色咧？就係佢喺嗰啲選委界裏邊咧，可能佢打滾咗好耐嚇，即係佢有人脈啊，啲懂得啊喺啲交際啊，邊啲社團活動喎，你一定去喎，呢啲啊乜乜乜周年你又一定去喎。咁你啊同長期你議員唔得閒去，最叻嗰啲助理咧可以成為分身嘅。
0: 咦？咁聽你咁講咧，有個數啊，俾你睇下喎。嗱，你聽話選委界可能就即係比較輕鬆啲啦嚇，去下啲高尚場合啦。但係選委界嘅議員啊，劉家強咧，佢個辦公室嘅人手流失咧係最嚴重嘅。佢話佢上任頭三個月咧，就先後有4員工咧係離職咁啊，車輪咁轉啦嚇。咁啊，當中有3個咧都只係做咗一個月就拜拜啦咁樣。咁其中兩個離職之後咧，就轉咗去第二個議員嗰度服務咁，我唔知邊個嘅問題啦。咁就但係咧，點解阿劉家強啊留唔住啲人咧？嗱，第一佢係選委界，第二人工又唔差，係咪先啲助理？
1: 咁呢个流唔流失就

0: 嗰個議員本身嗰啲人事管理啦，係咪？可能做得唔開心又唔頂，
1: 可能佢要求高啊，
0: 或者同事之間唔夾嘅亦都好多噶嘛。咁你唔夾，咁你
2: 薪金啦、工作環境啦，
0: 咁又唔開心，咁咪又唔做咯。
2: 都係考慮因素。
0: 錢同埋唔係㗎，你政府嘅人工唔高咩？咁你好多政府都有流失㗎，咁就係做得唔開心啊嘛，就係呢個好緊要嘅。而家一代人係咪
2: ？A.O. 都有流失啦，
0: 係啊。咁但係問題係議員助理呢個角色咧，就唔可以話完全睇小佢嘅嚇。係、其實好多議員本身自己都做過助理嘅喎，係咪？啊咁啊，就算而家民建聯主席阿陳克勤咁，以前都做過助理噶，即係做區議員之前，咁好多都係用咩慢慢累積經驗同埋即係要牧人行咁打出嚟噶嘛。你唔喺30多度，你喺街度派下單張，你點感受到市民嗰種熱情咧？係咪？啊，依個係一個歷練嚟嘅。咁但係就除咗你話做啲咁嘅粗重工作，你政策研究啊，其實香港冇乜，你真係對政治時事有興趣、政策有興趣，冇乜工作崗位嘅啫。咁所以議員助理都係一班有熱血嘅嚇，即係年青人入行嘅一個渠道嚟嘅。
1: 呢500多人就喺度撈嚟撈去啦，又打下呢個工，打下嗰個工。
2: 咁至於咧投資環境咧，都要問下專家意見啦。有時淨係聽財經台咧嘅節目咧，可能時間就唔夠啦。亦都專家喺 on air 嘅時候，你未必能夠咧係暢所欲言嘅。有啲投資密碼咧，真係要咧私底下先講到嘅。咁有機會咧，大家可以問清楚啦。就係胡萬清投資分享會暨實戰午宴啊，9月12日星期六上晝10:30到下午3:30喺銅鑼灣富豪香港酒店嘅。清姐大家知道啦，晚清每朝都同大家做节目咧，讲港股噶啦，或者讲美股啦，讲唔同嘅投资方向啦。但其实佢有好多嘅投资智慧咧，节目嘅时间咧有限系讲唔到嘅，又有啲喺大气电波当中咧唔方便啊，唔可以咧讲得咁白嘅投资密码嘅，从来都冇喺其他各大媒体咧系曝光过嘅。今次活动咧，大家有机会咧就问清楚啦，亦都咧可以咧系听到佢节目以外嘅私人投资笔记吓。当日仲有咧丰富午宴为大家提供咧交流机会嘅。而家报名有早鸟优惠嘅，报名同埋了解详情嘅话，可以上去新城网站啦，又或者 WhatsApp 我哋都得嘅，查询电话系98292344 WhatsApp 我哋都得嘅。
3: 今日由上昼8:00至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4: 每日一股朱家明。
5: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6963阳光保险。阳光保险2025年盈利63亿0700万人民币，按年上升 15.75%。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68亿5516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8.69%。预期每股盈利6毫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2.2元人民币，按年上升 15.79%， 折算港币2.42元。股价走势上，由今年1月初除净高位回落至6月低位，跌幅接近28%，就以6月低位3.12元买入，有效期至到9月10号。2025年市账率 0.554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7.76厘。阳光保险2022年12月以5.83元上市，市账率最低2024年的 0.376 倍，最高去年2025年 1.241 倍，股息率最低2022年3.428厘，最高2024年的9.618厘，目标4元。2025年市账率 0.71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6.05厘，以买入价跌 10%， 2.81元止蚀。
4: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6: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新城资讯台，
7: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过。
2: 早晨8:30，
7: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8: 早晨，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水管急收，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跟真华道嘅快线仍然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理工街，小区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斜有少少车龙，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开始多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嘅龙尾近九龙面粉厂。睇睇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甲田村，看看港岛区。

0: 尊重，人宠共融。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早晨，星期二的早上，2026年8月11日8:31，今日的天气预测看看先。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的8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武汉的东南偏东，大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且会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的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5度，新界咧会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吹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市区的最高气温去到33至34度，新界咧会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会有几阵骤雨，请注意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提防持续的极端酷热天气，请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室外气温是30.4度，相对湿度64%。
1: 日常生活忙碌，没时间学新知识。
4: 终身学习其实不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5: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2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6: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7: 好丑，真是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8: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9: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半，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来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0: 新城劲爆，落榜劲爆。
11: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
12: 季军位佢 Ariana Grande 推出佢第8张嘅裸音室嘅专辑啊！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FM 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上个礼拜讲咗话立秋吓，呢只秋老虎都真系几犀利啊！不过咧，即系我又因为呢啲咁嘅节气关系咧，有时喺啲 YouTube 度睇下，可能原来咧，即系立秋啦，或者秋老虎咧，就系有一啲叫闭眼嘅老虎，有啲叫张开眼嘅老虎
1: 啊！哦，系咩？
0: 系啊！
1: 哦，
0: 仲有好多啊！即系仔细去再分。闭眼嘅老虎即系咩意思呢？即系如果你仔细睇咧，就算话譬如上个星期五话立秋咁先算啦。咁但系立秋之中，究竟佢系喺日头日白嘅时候立秋啊，定系太阳落山立秋咧？就系呢个分别啦。即系如果闭眼嘅老虎，即系眯埋眼嘅老虎，即系话佢喺太阳落山之后咧，就开始正正式式嘅节气转啦，就立秋啦。咁有咩分别呢？即系如果咁样嘅话咧，就代表住咧今年咧嗰个天气凉嘅时间会嚟得快啲。
1: 嗯，
0: 系啦，即系话咧，虽然而家呢几日仲系好热啦，咁但系咧个风向嘅转变会嚟得急啲。即系有时咧，你会见到个暑假或者呢个夏天咧，好似好漫长，好耐都未开始凉咁。但系即系今年嘅秋天系会嚟得快少少嘅。
1: 嗯，
0: 咁所以大家又可以留意一下，即系一早一晚有冇呢一种即系凉快嘅感觉啦。咁当然即系天气好热嘅时候，都影响好多朋友嗰啲心情啊，个人比较火啊或者燥啦。咁但系呢一个意外咧，我相信咧就同可能个精神状态有关，即系点解攞出嚟讲咧？有时我都会喺度谂紧，当你去譬如翻工啊、翻学啊、出街嘅时候咧，你见到周围啲人咧，个个一路行咧，其实那个我俾我自己嘅感觉吓，佢个人个身体喺度行紧，即系但系佢灵魂咧，好似唔喺个身体嗰度嘅，就算系小麦都系咁啊，都系一路行拎住个手机咧，有时喂小麦，即系喺个街就过马路见到，但系唔系净系佢嘅，即系好多人都系咁嘅，去到边度都系手机不离身。咁但系如果喺我哋即系出咗屋企嘅范围之外咧，其实真系有好多随时会发生嘅一啲状况。即系我攞呢个新闻出嚟讲咧，当然佢系一个好少机会会发生。咁但系一出到街咧，有时即系无论系你喺马路边啊、过马路啊，即系都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啦。喺外边嘅情况咧，你冇可能预知喺你周遭突然间发生咩事。即系如果你个人系净系专注喺你部手机上高咧，随时都会发生一啲危险嘅。咁呢个咧就系一个区份啦，薄扶林嘅一个屋宇。有个外籍的青年啊，琴日朝早咧，有些人就睇到佢拎住把刀就落咗楼，咁啊先后咧就挥刀同埋咧追逐喺座头负责保安嘅一啲同事，咁同埋咧经过的人咧，佢都系哇，即系好似失咗常态咁啦。咁啊，因为佢呢一个咁嘅行为咧，就令到保安啦同外佣咧都分别跌伤，同埋咧系有被刺伤嘅。咁其中外佣喺逃跑嘅时候咧跌倒啦，咁啊青年咧就紧追其后就挥刀。咁啊，经过警方一轮嘅调查之后咧，就发现咧其实就真系冇关系嘅，即系唔系啲咩恩怨啊，都唔系咩
1: 仇仇，
0: 系啦，唔识嘅，只系而家怀疑初步怀疑。怀疑咧就系一个即系精神状态嘅问题，咁啊好彩咧喺千钧一发之际咧，原本已经即系行开咗嘅一个另外一个嘅嚟自乌干达籍嘅一个男士啊，一个途人咧就系翻翻转头，即系见到有事发生就奋不顾身咁啦，即系始终大只，我见到佢个样咧都系比较高大啲，因为嗰个外籍人士本身嗰个咧都大只嘅，
1: 好大只，
0: 系啦，咁所以啲保安啊同埋个女佣更加系敌不过啦，咁所以呢一个外籍人士咧就奋不顾身咁样就踢开嗰个另外一个持刀嘅男士，咁啊再以咧自己嘅身体咧保护呢个外佣，咁跟住咧亦都有啲保安嚟啦吓协助咧就救人，咁所以咧后屘呢一个疑凶咧就被警方制服咗，警方亦都喺佢嘅屋入边咧，发现咗有一只受伤嘅猫。咁啊，据讲咧，涉事嘅各人咧都系互不相识嘅。咁所以而家警方咧就从呢一个即系疑犯嘅精神状态等等好多方面咧，系去调查。咁即系呢个当然属于一单嘅意外啦。即系我攞出嚟讲下，就提下大家啫。即系我哋喺外边嘅时候，无论你喺商场啊，或者啲户外环境，除咗留意啲马路交通嘅情况咧，即系真系暂时将你嘅手机放一放低之外咧，因为你始终喺一个外边咧，你唔知道外边有啲咩发生。
1: 系
0: 啊，所以保障自己就比较好啲。
1: 系，同埋咧，即系而家天气啊咁热咧，除咗讲紧要留意周围发生嘅事之外咧，其实咧，尤其是喺户外工作嘅朋友咧，我相信咧，即系喺咁热嘅天气之下都相当辛苦。 咁啊，呢几日咧都有啲讨论咧，就系关于呢一个暑热嘅指数啦。嗱，香港咧，其实咧，如果你有留意嘅话，
0: 我琴日喺茶餐厅见到林超英啊，
1: 哦，系咪啊？咁啊，其实应该要揾佢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麦卓华。
2: 8:36，早晨，小马。
3: 早晨啊，程主播。
2: 哇，呢几日啲天气真系火炉一样，
3: 系
2: 火火火。
3: 今日都仲有一日，
2: 啱啱

0: 要问佢开下冷气，
1: 倾下计啦。佢咧就话暂时都系坚持未开冷气，靠佢咧呢一把 USB 风扇咧就度过咗咧今年有史以嚟，自从1881年啦有呢一个天文台以嚟最高嘅温度纪录。不过咧就其实我哋喺几年前咧，劳工处咧就引入咗一个咧就系暑热指数嘅，咁咧就系俾各个系同一啲户外工作相关嘅公司咧参考翻唔同嘅暑热指数咧，基本上咧就系等于一啲唔同嘅措施，虽然咧嗱呢啲措施咧就系讲紧咧都唔系话非常强制性，咁但系咧都有一个指引作用，冇错啦。咁啊，亦都咧见到咧各大啊户外工作嘅一啲公司啊或者一啲人咧都系有去参考。不过就发生咗一个都几离奇嘅事咧，就系、当日咧就系香港最热嘅一日嚟噶啦。
0: 即系几时啊？
1: 讲紧咧就系礼拜日。咁啊，香港咧就曾经咧就系啦，就录到接近37度嘅天文台，咁喺部分地区咧就差唔多去到39，甚至乎有啲气温咧，即系嗰啲自动站咧见到咧40几度，我哋都见到有出嚟啦。咁啊，但系咧个指数咧仍然都系维持喺嗰个黄色嘅水平。咁啊，究竟几时
0: 系？因为星期日啊，
1: 嗱，即系我唔敢啊，呢啲林超英叻啲啊，答。不过咧，红色同黑色究竟个定义系点？跟住点解嗰日都仲系黄色咧？咁系咪预测原来有啲？天气香港可能40几、50度咧吓，
0: 咁佢嗰个黄色、红色同黑色咧，如果根据佢个书面上高咧，
1: 系
0: 有冇讲话几多度就系咩色？即系等于风嗰啲都有个
1: 标准，
0: 客观系客观标准。
1: 嗱，原来呢个客观标准咧就系参考翻咧天文台其中咧公布一个咧暑热指数嘅数据，而呢个暑热指数咧就唔系净系靠个温度嘅，个计算方法咧就
0: 系
1: 靠当时嘅温度同湿度，就系类似头先程主播讲嘅体感温度啦。但是呢一个温度当日呢又的确是不是达到红色同黑色嘅水平嘅。咁、所以你话如果按照呢一个嘅方法去就
0: 系
1: 黄色啦。咁但系嗰日我相信大家有出过街，应该大家都好明白当日如果户外工作有几辛苦。嗱我哋首先还原晒所有嘢先。点解要设立呢一个嘅警报系统就系我哋希望可以保障喺咁烈日当空嘅情况之下所有帮我哋做紧嘢嘅朋友嘅安全，咁但系原来最热嗰日咁辛苦嗰日都系黄色嘅，咁呢个保障可以几有用咧？咁好啦，跟住啲人咧就开始翻查究竟呢个数据系唔系客观啦？咁啊各自有各自嘅说法嘅，有部门咧就讲啦，就系话呢个数据就系参考翻天文台公布嘅，头先我讲过一个叫暑热指数嘅数据，咁啊但系咧。就系头先你喺茶餐厅见到嗰位嘅前天文台台长咧，佢咧就讲啦，其实呢一个暑热数据咧，本身咧就系天文台咧希望可以设立，就系俾大部分香港市民更加了解喺夏天入边嗰个暑热嘅情况。不过对于户外工作朋友嚟讲咧，这个嘅参考价值。高嘅，因为佢虽然有将呢一个气温同埋湿度摆出落去，但另外一个加成讲紧嘅咧就系嗰个日照啊，即系会唔会阳光普照啦，都系38度，但系烈日当空同你冇太阳嗰一日咧系争好远。咁但系原来嗰一个嘅加成咧系冇摆好多落去，所以变咗咧呢一个只系咧就系俾大众参考嘅数，
0: 即系一般喺呢个夏天生活嘅时候一个参考啦，有几热啦，
1: 冇错。所以咧，佢就冇将嗰个危险嗱，佢有几种唔同嘅危险嘅，热得滞嘅危险啦。咁佢呢个系摆咗落去嘅，即系可能话，喂，你就算出去，你都要小心。但系佢冇将话晒得耐嘅危险摆埋落去。但原来坊间咧就仲有咧一啲唔同嘅标准咧，系可以咧摆到落去嘅。咁但系咧呢一啲标准咧，原来佢哋经过沟通咧，咁呢个传闻啦，即系啊呢位前天文台台长都有讲，会曾经咧系。交过俾政府就话，喂，我哋天文台可能会公布，咁但系亦都有部门就话，呢个如果公布咗，可能会有一啲问题，或者中间咧有一啲嘅情况可能唔系咁好，所以最终咧天文台先至公布呢一个暑热指数。
0: 系你讲得咁鬼隐晦嘅，即系有啲政治嘅考量，
1: 系啦，
0: 又或者系一啲叫做对于。脂肪系咪？可能啲老板嚟讲，下下都即系我系比较直接啲啦。即系如果下下都突然间去到红色啊，或者甚至乎哇热到一个热到一个点，去到黑色啊，咁变咗咧就啲工人咧就要。 休息啦，停工。

0: 但佢又唔系完全休晒息嘅，即系佢都有啲指引噶嘛。佢上高都话可能喺红色，唔知点样喺外边做几多个钟，又要休息一阵咁样。
1: 做几多十分钟就要入翻嚟，就一个有得唞嘅地方。
0: 而家如果我哋睇翻呢个叫做嗰啲暑热嘅天气啊，或者俾叫做工人参考嘅咧，咁其实系名存实亡嘅，即系佢点样好
1: 热
0: 系啦，几热都唔会去到嗰个 level 嘅。
1: 咁讲咯，条数就有得计咯。咁但会唔会计到系嗰一条数就咁耐都未见过？所以我哋从来都冇报过有红色同黑色嘅暑热警告嘅，报嚟报去都系黄色嘅。
0: 不过咁样咁讲，其实就算佢嗰个 level 去到咩嘅位都好啦。咁当然你话啊，如果正正式式有叫做去到红色或者黑色，咁啲雇主就要俾啲工人休息啦。咁但系调翻转咧，我哋成日都即系话俾大家听，啲嘢咧都系死嘅。最紧要你
1: 实际情况，
0: 最紧系你自己身体，你自己身体当时嘅感觉，同埋大家都知道，即系有时啲数据讲出嚟，就算你譬如话八号风球或者九号风球，有啲某啲地方可能都系会觉得，咦，唔系真系好大风、啊，咁、但系有就算话三号风球，有啲可能哇水浸晒啊，即系呢啲数据就还数据啦。最紧就考虑自己身体实际嘅状况，同埋你当时自己身体嘅感觉。不过提翻大家咧，今日咧的而且确而家有个酷热天气警告咧，就系、是、生效嘅，咁所以咧最紧要就饮多啲水吓。呢、這个时间咧。我哋送翻首新歌俾大家，好快脆咧去到我哋新城电台嘅35周年，佢都系其中一位出现嘅嘉宾，黄淑曼 ，Hey Vienna。

0: 咯。
1: FM99.7 新城资讯台。
2: 有一种味道由香港创造，令世界回味。美心流心奶黄月饼，又合法国牛油同双重控焗工艺，流露浓滑甘香。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3: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

0: 12点，新尼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今日继续有何浩文喺度做鸭王呢套戏嘅时候，有冇任何想法嘅咧？
2: 系机会啊！阿晶哥突然间同我讲，佢话：喂，我哋而家开部戏俾你，好唔好啊？做武男喎，得唔得啊？好唔好啊？跟住话好啊，讲三级已经系讲晒噶啦，
1: 你已经知道系要攞路噶啦。你点样同屋企人讲？
2: 讲唔系最癫，我请佢哋睇首映，坐正喺我后面啊！首映嗰阵时，我冇望后面，睇下睇下，哇！我唔敢望后面啦，我爸妈会点睇啊？咁样，我个心系嚟一嚟，我拍完之后先至开始会谂。諗到佢哋會唔中意，但係我覺得呢個始終都係我其中一張成績表嚟，所以我都係會願意交俾佢哋坐喺我後面睇，帶到俾我嘅係多啲人識同埋工作機會，而唔係大紅大紫呢樣嘢咧。我覺得我自己能力未夠，心態未 ready。即係如果嗰陣時俾我大紅大紫咗，咁就玩完。
3: 新城資訊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有我黎莉揾黎搞穿，好有音樂感入邊揾嚟唔同音樂路上面嘅好朋友分享佢哋嘅故事。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3: 程海欣。
4: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3: 记住今日嘅原来生活好快乐，先介绍一下先每年嘅盛事吓，香港贸发局主办嘅美食博览、美与健生活博览，仲有家电家居博览同埋香港国际茶展，四个公众嘅展览咧，将会喺后日，即系星期四8月13号咧，就喺湾仔会展开锣啦。今年咧，香港国际茶展咧3日嘅展期咧，同时咧都俾埋业内同埋持票嘅公众人士咧都可以入场参观，一张飞就可以行晒咁多个展览啊！咁所以大家咧一定要把握机会，唔好错过吓。嗱，今届嘅茶展咧，特别要提一提，因为今年咧就第一年咧系设咗一个叫做中国内地抹茶馆，仲有咧就系宜兴紫砂茶具馆，同埋茶生活嘅展区，为业界同埋中意饮茶嘅人咧带嚟最新嘅市场资讯啦，仲有好多好好嘅产品咧俾大家去体验一下嘅。嗱，今日咧我哋就请嚟咧茶展嘅两位展商，先同咧第一位展商咧喺电话度倾下偈先。巴马百年香港有限公司嘅代表就系 Alan，Hello，Alan 你好。头先都有提过啦，今年咧就喺呢个茶展入边咧有好多即系唔同嘅参展商啦，你哋咧就系其中一个啦。咁啊，同我哋介绍下你哋个品牌啊，同埋今次喺呢个展览入边咧有啲咩优惠啊，或者啲咩特色嘅产品咧？
5: 巴马百年咧就系嚟自广西巴马长寿村，呢个地方就系世界评定系长寿嘅地方啦。咁点解咧？因为嗰度嘅人就饮用呢个水，呢、这个水源咧就好特别嘅，咁又系天然啦，咁啊去好多唔同嘅矿物质，咁系一个私营嘅矿泉水公司咧，就系2010年咧就已经系开始营运噶啦，希望将呢个优质嘅水啦引入嚟香港，等注重健康嘅香港人咧可以咧饮用到。咁呢个水咧嗰个特质咧就系 pH 值系7.2啦，到8，唔使用人工电解嘅，而且咧里边嘅矿物质咧对人体好有效。咁佢就係對人嘅牙齒啊、骨絡就好有用嘅。今次帶嚟嘅水咧，好啱呢個茶展嘅，因為裏面嘅礦物質啦，同埋佢個水嘅分子比較細，佢沖茶嘅時候咧，可以誘發到佢哋嘅風味咧更加突出。今次嘅茶展啦，我哋咧就為咗茶展做一個指定用水啦，希望可以咧為佢哋嘅比賽啦，同埋佢哋嘅沖茶俾佢哋嘅客人嘅時候咧，可以更加有風味，可以咧等佢哋了解到啊，原來茶可以係咁好飲，原來水可以令佢哋突出佢哋原本茶嘅特性。
3: 其实而家普遍嘅香港人咧，都系生活啊、饮食啊，都好注重健康，即系唔好睇少水。因为我哋成日都话，我哋都每日要饮足够嘅水。咁但系大家有冇谂过点样可以即系饮到一啲优质嘅水？好似头先阿 Alan 嘅介绍啦。喂，你讲开呢个地方咧，即系我谂下谂下咧，我醒起有位朋友咧，佢同我讲话有个地方系叫长寿村咁样嘅，佢都有提过你哋嘅水质啦。
5: 佢系一个地下水，地底1500米下边嘅。咁咧，佢又经历过啲地壳啊嘅穿梭啦，咁所以里边咧就要蕴含丰富嘅矿物质，跟住之后咧就北京人就抽取完之后直接就已经系消毒啦，然后入樽消毒就有3层，咁所以咧注重卫生嘅香港人咧就应该系冇任何疑虑嘅，应该会。
3: 事不宜迟啦 ，Alan， 我都要去即系会展度探探你。
5: 我哋嘅摊位咧就喺5G B22号，系啦，我哋就会展示嘅水啦。咁虽然当日咧我哋就冇得买水，但系咧我哋就会咧可以派发啲水啦。 啦，等大家去尝试啦。
3: 咁喺饮茶啊或者饮水方面咧，都系好讲究噶。咁提过啦，今次呢个嘅茶展入边咧，有好多唔同嘅参展商嘅。咁另外一位嘅嘉宾咧，都喺电话旁边啦，香港咖啡红茶协会嘅副主席 Howie。Hello，Howie， 早晨，早晨。
6: Hello， 早晨 ，Karen， 你好。
3: 系啦，咁我知道咧，其实自从第一届嘅茶展开始咧，Howie 咧，你哋个会都好积极啊，参与啦，非常之支持每年嘅活动嘅。咁亦都作为香港领先嘅咖啡同埋茶饮制造商之一，你哋今年咧参加香港国际茶展咧，有咩卖点、亮点同埋有啲咩着数特色介绍俾啲广大嘅听众咧？
6: 因为每年参加，我哋都希望推广香港嘅非遗文化，就系港式奶茶啦。重点我哋咧每年会举办呢个金茶王嘅大赛，即系推广呢个港式奶茶文化。做咗好多产品出嚟咧，就希望咧市民啊或者我哋好多海外嘅游客咧，都可以饮到一啲好靓嘅奶茶。所以我哋又会有譬如一啲支装嘅奶茶啦、怪异奶茶，或者用嗰啲好似 Nespresso 嗰啲胶囊咖啡机咧，都可以做到奶茶出嚟。
3: 哇！真系唔知呢、這个
6: 方便咧，即系大家无论系去旅行又好啊，喺屋企啊挂住一杯奶茶嘅时候咧，都系有好多方法咧。俾大家喺呢一方面可以自己都可以喺屋企做个大师傅咁样啦。咖啡咧都系一个大家系好热爱嘅一个产品啦。咁我哋咧其实呢几年咧都喺精品咖啡咧都系做到全港而家咧最多精品咖啡嘅品牌之一嘅。咁我哋有个品牌叫 LGB， 系嚟自法国嘅我哋原创嘅一个品牌啦。咁我哋有好多而家譬如一啲好靓嘅全球最贵嘅巴拿马嘅贵下咖啡豆啊，免费去。而家入门口最大嗰个位噶啦，
3: 系一定唔会错过咁啊！把握住呢个机会啦，咁啊，今日咧多谢晒 Howie 嘅介绍啦。咁啊，提翻啲听众一次先，美食博览、美与健生活博览同埋家电家居博览咧，由后日开始，一连五日咧就会喺湾仔会展举行。同场咧仲有头先提过呢啲咁正咁精彩嘅产品，就系香港国际茶展啦。我哋喺展前咧仲会访问其他嘅唔同参展商，介绍咧更加多嘅产品嘅。咁啊，大家记住。听原来生活好快乐，咁同埋咧，亦都可以喺我哋嘅手机应用程式 Facebook page 咧睇到关于今次展览嘅一啲资讯嘅。
7: 原来生活好快乐，
8: 原来生活好快乐。
7: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3: 早晨九点钟，
7: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9: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哥伦比亚 7.4 级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32人，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好多民众仍被困在瓦砾中，救援人员正全力搜救。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说，地震造成最少1575栋房屋受损，6座机场基础设施有损毁，要暂停商业航班营运。哥伦比亚政府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地震在当地时间星期一晚大约7:30发生，震央位于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震源深度96公里，是哥伦比亚近10年来最强烈的地震，不单止在哥伦比亚各地造成破坏，邻近的巴拿马和厄瓜多尔亦都感受到摇晃，连巴西北部的亚马逊州首府马鲁斯亦有居民说感受到震动。当地消防单位紧急检查多栋大楼，暂时未发现结构有危险。巴西政府对哥伦比亚表达慰问，并表示愿意提供必要协助。美国、墨西哥

0: 厄瓜多尔等国亦承诺支援。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华府正密切留意灾情，随时准备提供协助。长征7号运载火箭发射失败，升空不够90秒爆炸。新华社报道，昨晚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发射中星 4B 卫星，火箭升空之后飞行异常，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分析排查。火箭是在昨晚8:02分发射，又在现场拍到的片段显示，火箭升空不够90秒之后突然在空中爆炸解体，形成巨大火球。今次是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继2020年3月首飞失利之后，时隔6年再次发射失败。在2020年的首飞任务中，火箭亦都因为飞行异常，未能够将载荷送入预定轨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目前已经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完成扫雷行动。特朗普在白宫向传媒表示，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虽然伊朗仍然会制造麻烦，但他说目前唯一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海军，而美军对伊朗就实施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早前说，美国在中东地区部署了20多艘军舰，严格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措施。美国传媒在星期一引述航运数据报道，过去一个礼拜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并在周末进一步减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正准备在本国境内部署更多北韩士兵，并已经从平壤接收新一批弹道导弹。泽连斯基发表全国讲话时形容，现在俄罗斯到了如果北韩不增派兵力就无法作战的地步。他说俄罗斯仲从北韩获得更多弹道导弹，而北韩通过与俄罗斯合作不断改进弹道导弹等武器，并通过援俄参战积累更多实战经验，将对日本、南韩、菲律宾等区内国家构成威胁。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请求盟国提供防空援助是为了压制北韩士兵侵入乌克兰领土和领空学习战争的企图。根据乌克兰情报部门掌握的情报，北韩援助俄罗斯的兵力规模持续增加，估计最多50,000名北韩军人将被部署在俄罗斯境内。据报自2024年至今，北韩已经向俄罗斯派遣超过14,000人，目前约有9,500名北韩士兵驻扎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接壤的库尔斯克地区。一名20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并发败血症休克，目前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说，男婴上个礼拜五发烧，第二日在私家诊所求医时抽搐，即时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之后发现他血压偏低，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男婴上年度没有接种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感染流感病毒快测呈阳性，但是病况轻微，已经康复。美股三大指数下跌，美国和伊朗互相向对方要求赔偿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增添不明朗因素，油价急升半成，利淡股市表现，加上美国本周将公布重要经济数据，令投资者转趋观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3,975点，跌60点，跌幅 0.11%， 标普500指数收报7,753点，跌4点，跌幅 0.06%，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605点，跌85点，跌幅 0.32%。 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 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看门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9:07和大家看看最新的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的气温都有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方面，未来一两日市区最高的气温仍然大约有33-34度，新界会再高2-3度。去到星期五到周末期间会有几阵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是摄氏30.6度。相对湿度6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夏天梗系要做户外活动啦，酷热天气下预防中暑，除咗补水，更加要补电解质。宝矿力水特电解质成分同人体体液相近，极速补水充电，平衡体液，预防中暑。
5: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6: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7: 记者拎拎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西九龙公路去西区海底隧道方向嘅民众安全服务队总部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奥运站，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九龙面粉厂。睇睇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在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甲田村。睇埋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北角政府合署，告士打道过海的龙尾在运动场，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在中环广场，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8: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9: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8: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1: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2: 以下环节由香港正版正货大联盟带俾你。
13: 原来生活好快乐，
14: 程海欣。
15: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16: 新闻天气过后咧，我哋继续今日嘅原来生活好快乐。咁其实我哋嘅节目咧，都好多时朝早会讲一啲时事啊、新闻啊。最近如果大家有留意嘅话咧，咁啊政府咧正系制定紧香港嘅5年规划。咁所以我哋嘅行政长官、特首啊李家超咧，都有好多即系机会咧见到广大嘅市民啦，听取佢哋对于呢个5年规划嘅意见。咁啊目的咧就系对接国家嘅15规划嘅。咁啊今年嘅第4季咧已经展开 开咗公众咨询，仲有几日咧就 deadline 噶啦。咁所以我喺沙楼上咧，今日咧多得即系 Johnny 啦，同埋佢哋嘅团队啦，另外咧都关心咗呢个第一个嘅五年规划嘅一个公众咨询文件，一个深蓝色嘅文件。咁啊 ，Johnny 系边位咧？咁好多身份嘅。今日佢代表呢个身份咧，就系香港正版正货大联盟嘅主席。早晨啊 ，Johnny。
14: 早晨啊 ，Kevin。早晨。
16: 早晨，早晨。我记得我哋好似之前咧都有今日另外嘅几位嘉宾都上过嚟，就住政府嘅一啲公开咨询咧，就上嚟即系俾大家了解多啲啦，亦都希望广大嘅市民咧就住唔同嘅范畴咧俾意见嘅。咁啊，介绍得你哋嘅会吓，讲到正版正货大联盟，咁当然系讲到品牌嘅保护啊、知识产权方面嘅一啲建议吓。咁所以除咗阿 Johnny 之外咧，仲有就系副主席啊 Derek 喺度。Hello Derek，
17: 早晨啊，
16: 早晨早晨，仲有就系管财嘅，佢个名都系阿富哥，系啦，
18: 系早晨，
16: 早晨。是啦，师傅啊，富哥吓，系啦，咁啊，今日我哋嘅时间咧就唔系咁多，我唔讲咁多啦，先交俾主席讲讲先，关于即系呢个推出五年规划，咁啊作为香港正版正货大联盟，点样睇呢一个规划嘅历史嘅意义咧背后？
14: 好啊，唔该 Kevin， 五年规划咧，香港第一次做啦，其实国家过去依咁多年嚟咧。发展咁高速咧，都系因为佢个好好嘅规划，即系大家都睇到十五规划呢样嘢咧。其实香港系第一次做五年规划。咁香港过去点解？譬如呢几年，大家见到可能同国家个发展嘅步伐冇咁快，比国家冇咁快，因为其实个部署问题。所以特首就好好嘅，一睇到呢个问题咧，即系其实就做一个长远嘅规划。因为无论我哋商界又好，或者系政府嘅部门都好咧，其实会有人事嘅变更嘅。当人事变更嘅时候，如果嗰个发展系定咗落嚟之下咧，边个接手其实都会跟住个方向去做，而唔会因为人事变更而变啊嘛。咁呢个所以我觉得系好好嘅一个建议啦。咁我哋自己商界亦都系重新去考虑，喺边个地方系值得去投资落去咧？边啲地方我哋重点要发展咧？呢个系一个好好嘅机遇，等大家都认真谂一谂，同埋我哋嘅资源唔可以错配啊嘛。咁所以呢个系俾香港一个好好嘅深思熟虑咯。我知
16: 系一个比较长远啲嘅规划吓。
14: 冇错。
16: 咁头先都有介绍到你哋嘅组织啦，咁你觉得今次嘅规划对特别系正版正货呢一个范畴咧有咩重要性咧？
14: 一阵间我哋会详细讲到啦，我哋有几个大嘅范畴，我哋会提出嘅。第一个就系话系一啲 I P 咧，即系一啲知识产权里面，点样去将香港知识产权变咗一个好大嘅资源去发挥，令到世界各地我哋可以放到出去俾世界咧。呢个系第一个我哋会讲嘅地方啦。第二个就系话一啲人手嗰方面咧，香港好缺乏一啲资源嘅人手，即系好嘅资源咧，同埋人手方面嘢。咁呢个我哋都会有一啲建议啦。咁另外一啲品牌啦，我哋嚟紧一啲品牌点样可以将佢系一啲环保方面咧做得更好，而喺个国际标准再推出去咧，呢个我哋都会系慢慢去分享嘅。
16: 讲到呢即系三个范畴咧，不如我哋嗱嗱声揾阿副主席就讲下啦，好唔好啊？系咯 ，Derek 可以讲下头先啊 ，Johnny 啊，主席都有讲就 IP 呢一方面嘅关注吓，究竟喺呢个规划入边你啲咩谂法咧？
17: 其实咧就五年规划里边咧有六个部分啊，其中第一部分咧就讲到加快北部都湖区嘅建设啦，同埋第六部分咧文体类协同发展嘅，我觉得第一个重点要讲喺北部都湖区咧，其实可以建立一个文化文创产业嘅科技园啊，以一个优惠嘅措施咧，吸引到内地同埋香港嘅出版、影视、音乐、漫画、动画、游戏嘅文创公司，仲有咧一啲科技 AI 公司咧落户啊，打造成一个 AI。同埋 IP 咧結合嘅產業鏈，能夠咧宣揚中國文化嘅優質文創產品，行銷中港啦，甚至乎出口到全球。第二個咧，我當然更加重要咧，就係成立一個出版發展基金嘅。嗱，建議政府咧統籌啦，支援呢一個出版業，就好似咧其他一啲好成功嘅案例，譬如好似韓國咁樣啦，呢幾年裏邊咧做到好好，因為政府能夠投入參與，將我哋嘅作品咧可以授權去海外出版啊，協助發掘同埋培養出版人才。咁所以我觉得呢啲都系要加强嘅。咁当然第三方面呢就系要保护知识产权啦，喺科技发展之时呢要点样去保护到我哋嘅知识产权啦。咁我觉得政府呢系需要呢带头去做。咁第四方面呢我觉得就亦都可以呢文创产业可以特别嘅有一啲嘅税务优惠啦，或者系政府一啲嘅银行信贷啊，使到我哋呢有足够嘅财务资源里面呢发展得更加好。 最重要一个咧，系或者世界创新嘅就系咧，政府可以能够拨款啊，投创一个 IP 同埋 AI 嘅版权结算系统嘅平台。
16: 嗯，
17: 因为点解咧？好多时候咧，可以帮助到出版商同埋科技公司处理到版权嘅，亦都便利到咧好多衍生产品嘅制成，同埋以多媒体、多语言、多媒体咁样发行到全世界，将香港同埋中国国内嘅一啲嘅文创产业里面能够发挥。咁所以呢一个咧都系我哋最主要嘅一啲嘅建议。
16: 听落去咧，即系嚟紧咧，即系似乎政府要做好多啦。我唔知道你哋政货正版大联盟喺目前呢个阶段睇到而家香港嗰个 IP 嘅生。

0: 态咧，即系最即系都有缓急先后次序噶嘛？你觉得最迫切、最需要嘅系处理啲咩嘅问题咧？有冇呢方面嘅一啲谂法啊 ，Johnny？
1: 好简单一个道理，其实咧，大家可能最近都有睇一啲剧集啊、续玉啊咁样，好出名啊而家。
0: 系啊，因为个男主角
1: 其
0: 实好型。
1: 其实个故事咧系一个网络嘅故事嚟嘅啫，一个好细嘅故事嚟嘅、我哋就系要做呢样嘢。香港其实好多桥嘅，嗱我哋啲编剧啊，同埋我哋好多大学其实都有电影系啊，好多呢啲范畴。人才的，其实这些东西将它摆到去北部都会区，它可以做一个孵化，一些好的桥段，一些好的故事，其实就可以在里面做一个开发。开发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注册，注册的时候我们可以有投资者。刚才 David 讲的就是说，政府或者一些分定，在美国呢，一个好的故事呢，很容易去银行借到钱，可以开拍到的，香港做不到。你有几个故事，你都系要等
0: 自己去
1: 揾投
0: 资者。
1: 嗱，呢个其实就系正正我哋需要发展嘅嘢。年轻人读完一个好好嘅科系，喺里面可以发掘好多故事。故事里面我哋可以将佢卖到钱嘅，其实啊，卖俾电影公司又好，卖俾平台又好，卖俾外国都好，其实可以拉神成。香港就可以做呢样嘢，因为法例法规上面大家会认可啊嘛，版权嘅保护亦都认可啊嘛。咁呢个就系正正我哋嗰个位置咧，香港系好独特嘅。咁呢个就系我哋唔好浪费咗呢个咁好嘅位置。好多桥段，譬如话过去一啲 I P， 我哋香港好多啊，中华英雄啊，系咪龙虎门啊呢啲 I P， 其实未开发噶，喺香港 local 我哋好知啫嘛，外国唔知嘅。系咪呢啲可以卖俾大嘅电影公司去做呢啲嘢咧？个文创点样去做一个交流咧？产品系咪可以推出去咧？其实呢啲全部可以喺香港发生，
0: 系令到我哋 I P 更加国际化添。
1: 冇错，
2: 其实咧，我哋透过文创咧，其实可以即系发挥到香港咧，即系中西文化交流，真系做到好似特区政府好想做一个叫做超级联系人。呢个纽带咧系香港呢个城市嘅独特嘅优势，所以咧，即系政府真系要落实呢啲咁好嘅政策。
0: 韩国喺呢方面系咪做得相对我哋嚟讲系完善啲咧？可唔可以咁讲
2: 啊？我补充一下啦，韩国呢样嘢我都有追踪咁多年啦。喺1997年之后嗰阵时咧，金融风暴咧，韩国系一穷二白啦。咁啊，但系韩国政府咧系好针对性咧，睇到特别推广呢个文化政策。你发觉咧，经过20年嘅栽种之后咧，韩国文化已经系去远销全世界噶啦，欧美啊，所有文化都影响好多，咁亦都系成为佢一个非常之收入嘅来源之一嚟嘅。咁所以我觉得即系香港亦都作为呢一个嘅，亦都我哋以前都有一段嘅文化嘅辉煌嘅时间。我哋希望咧透过呢一个新科技，我哋同国家对接嘅话做得好嘅话咧，有着呢一个中港嘅内边嘅人才啊，或者系科技嘅资源之后咧，一定可以咧大放异彩。
0: 好，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咧，继续今日嘅原来生活好快乐。FM99.7 新城资讯台。
3: 女士想保持体态，但减极仲系肚突突，可能系子宫肌瘤。虽然大部分系良性，但肌瘤有机会影响生育同埋经期，大粒嘅话需要考虑手术。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微创妇科主任阮邦武医生讲解子宫肌瘤。
4: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5: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6: 原来生活好快乐，
7: 程海欣。
8: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0: 休息翻嚟啦，继续今日嘅原来生活好快乐。直播室咧有程海欣，仲有正版正货大联盟嘅一班朋友喺度吓，咁有主席啦 ，Johnny 啦，早晨 ，Johnny。
1: 早晨，早晨。
0: 系啦，再介绍一次啊，有副主席嘅 Derek 啦 ，Hello。仲有啊，管财啊，管师傅啊，阿富哥，
1: 早
0: 晨，早
1: 晨。
0: 咁啊，喺第二 part 开始嘅时候咧，加多位女士啊，我哋之前都见过噶啦，今次都系代表住咧正版正货大联盟嘅一位委员啦 ，Candice 喺度 ，Hello。Candice 你好，
9: Hello, 大家
0: 哎，早晨早晨啊 ，Kenneth， 多谢你吓，一阵都讲下吓，今次呢个咨询文件有啲咩睇法？嗱，头先我哋讲咗啲唔同嘅部分啦，讲到 IP 啊，同埋呢个香港第一次推出嘅五年规划，对于香港正版正货大联盟有一个好深远嘅历史嘅意义喺背后嘅，咁所以你哋都要发声啦，保障即系香港人好多啲创意啊、知识产权方面啊，政府喺呢、這个人力啊或者财力方面点样帮手？喂，讲到呢啲人才。嗰啲梗系交俾阿富哥啦，系咪先？系啦，人力资源啊嘛，同钱又有关嘅。
7: 嗯，其实咧，我哋香港咧，作为一个高速发展啦、长期需要运作嘅城市，咁啊，而家其实香港咧发生啲咩问题咧？系劳工短缺咧，系非常严重。咁点解咧？嗱，人口老化啦，前线嗰啲好多工种咧，吸引力又唔足，
0: 有啲 AI 代替，
7: 系啦，咁、有啲咧。就是、AI 代替咧，啲人成日觉得冇嘢做，
0: 系啊系。
7: 但系有啲工咧就冇人
0: 做，
7: 咁嗱，其实一个社会嘅一个资源错配。
0: 嗯，
7: 譬如而家好多行业啦，我点话唔停得落嚟咧？有啲行业，譬如清洁啦、保安啦、服务性嘅行业啦，政府推出咗个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咧，其实系一件非常帮到香港嘅政策嚟。
0: 系
7: 系。但系咧，呢、這个政策之中咧。就有一啲嘢咧，喺嗰个时间嗰度咧，佢冇企喺啲企业啊，啲、中小企嗰度去谂。咁因为佢由一个输入劳工请人，往往咧系需要成七个月，要几痛咧？我要问、问翻阿主席啦，因为佢呢方面系专家嚟嘅。点解点解请一个人要七个月嘅咧？
0: 系
1: 呢个咧，其实个成个嘅流程系好长。而家其实政府都有一个调节咧，就系话将佢变咗做一个叫做 Cat One 同埋 Cat Two。Cat One 就系话一啲行业佢哋可能系嗰个比例系会要求高翻啲，即系话1:3。咁有啲行业就基本上都系请唔到人嘅，就照旧都系50%-50% 咁样。
0: 即系一半本地，一半系输入。
1: 但系个时间性都系一样，都系七个月。
0: 都要七个月。
1: 咁其实呢个就我觉得系可以优化啦、因为点解呢？如果你将嗰个时间缩短，譬如假设系 Cat Two。横掂都系请唔到人嘅呢啲行业，而其实好多譬如话，就算饮食业都系嘅。我要开一间酒楼，我突然之间请唔到咁多人，系咪？咁你俾三个月时间去请都好啦，其实都佢先开得到嘅。你话我要开间酒楼，我要七个月先请到人嘅，间酒楼唔使开。你知香港做嘢系好灵活性，好快嘅。呢个系我相信应该系有一个优化嘅地方咯。你话有啲行业我哋要保护翻本地劳工吓，嗰个行业仲有好多人想做嘅，咁呢个同意嘅。你可以拉长少时间，真系请唔到先补充外地啦，系咪？但有啲真系唔系噶嘛，系嘛？咁你冇可能仲要七个月嘅，咁、我觉得呢个可以优化咯。因为如果我开咗档生意，我请唔够人，我点样交租呢？我点样去营运呢？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好大嘅 hurdle。
0: 系咁啊，富哥除咗嗰、时间上高，有冇得可以缩短啲？仲有啲乜嘢谂法咧？喺呢、這个即系资源方面。
7: 我觉得咧，其实政府的部门的配合呢应该是一定要可以做好一点的。即譬如审批那些呢，是不是劳工处要批完先要交给入境处又要再等呢？其实这些我觉得呢，只要大家政府做一个有个即是叫快速审批机制之下呢，是真的帮到整个社会去营运的。即包括续约那里呢，我觉得假设他现在满了约就要再重新做过，又要回去原居地七日再嚟。我觉得呢几个月时间咧，假设呢个员工同个雇主已经达成咗有续约嘅意愿啦。既然有呢个意愿，呢、这个员工喺过往两年嘅
0: 表现
7: 都系
0: 合格
7: 合格嘅。呢啲系咪可以真系走一条快速通道咧？即系呢个快速通道咧，系令到成个企业佢个经营嗰个确定性，知道我将来。补充劳工方面咧，有个时间表。咁呢个时间表咧，对于佢哋，譬如嗱，有啲行业佢有淡旺季噶嘛。我知道旺季系需要几多人手，呢啲不确定性嘅风险咧，佢哋会却步。呢亦都系会影响到我哋香港，即系俾人投资嘅一个营商嘅环境。
0: 系，除咗即系输入一啲即系外地嘅专才吓、要缩短啲时间之外咧，即系网络嘅安全都好紧要，系咪啊，主席？
1: 系啊，呢个咧，其实香港嚟讲咧，我哋面对几样嘢嘅，我哋其实好多时做生意，大家都好快。 但是呢好疏忽咗喺一啲呢即係网络上嘅安全上面嘅，即係好多中小企其实都冇乜投资喺呢方面呢去做一啲维护。咁所以呢好多时呢我哋会建议就係话，其实今次啦我哋都会建议政府呢即係做返一个网络安全嘅防护券呢嘅一个计划呢。
0: Cyber Voucher。
1: 冇错，希望帮到一啲中小企真係去推动佢哋去用呢样防护嘅嘢。因为其实每间公司嗰个资讯或者佢自己譬如里面嘅合约成本

0: 所有嘢都係一個好好嘅 asset 嚟嘅，
1: 一個資產，
0: 一個資產嚟嘅。咁呢個你唔保護好咧，其實佢基本上係間公司隨時人哋一封鎖咗你，你乜嘢都冇曬，或者俾人勒索你，你其實間公司都可以玩完嘅。因為你所有客户資料其實人哋啲客都唔信你啦，咁所以呢個我覺得可以去推動咯。另外咧，好多譬如啲 router， 即係我哋上網咪要裝個嗰啲寬頻器嘅。99%嘅人咧，其實買個 router 翻嚟咧，都唔改嗰個密碼嘅。
1: 係，我屋企嗰個都係用咗幾廿年都係嗰、那個，
0: 都仲係嗰個 admin 1234。係
1: 啊，
0: 係
1: 啊，
0: 係
1: 啊。咁、
0: 這個、
1: 都俾你知道添。
0: 依、這個咧，其實咧好大嘅問題嘅，因為每一個 hacker 咧，佢一入去你嗰個 router 咧。其实你所有嘢俾佢睇晒，你譬如你用手机上网啊，
1: 处理啲私人嘅嘢，
0: 所入银行啲资料啊，其实佢全部可以攞晒你嘅，基本上系打开门口任攞。咁呢啲系咪真系政府要立例规定？喂，所有呢啲咁嘅路由器系咪嚟到香港或者用之前要去？轉咗 password 先俾佢用咧，咁你加強咗個安全，呢、這個都係值得 去考慮咯。咁同埋我哋亦都建議，即係話中小企做一啲備份，唔好淨係話喺佢哋自己嗰、那個server 度裏面。我哋建議都係321嘅備份原則，即係話有三份嘅副本啦，喺唔同嘅地方啦，兩個嘅媒介啦，即係話可能喺唔同，有啲係擺上雲端，有擺喺自己公司 server 啦，係咪？或者一個異地嘅儲存啦，再做好啲嘅話，咁呢個先係令到你成個公司嗰個安全提升，因為國家安全、社區安全、網絡安全係我哋將來政府嘅規劃嚟講好重要嘅一環嚟嘅。
1: 係，
0: 咁呢個你唔做好嘅話，其實大家咪損失咗一個好好嘅機遇咯。
1: 係嘛？呢、這個好好嘅提醒啊，即係網絡安全好重要嘅。好，咁啊 ，Kenneth， 係你喺我哋呢一個部分加入嚟，一定有啲新嘅 input 啦，俾我哋啦。
2: 我哋見到創新產業嘅發展啦、文體類嘅融合啦，甚至乎綠色生活同埋可持續發展，其實都為香港帶嚟咗好多新嘅唔同機遇。咁我諗大家近年都見到，其實香港真係熱鬧翻啦，無論係透過盛事經濟啦、演唱會啦、大型嘅國際賽事。甚至乎
1: 啲運動賽事嗬，
2: 係啦係啦，咁其實入邊即係我哋見到最開心嘅都唔係單單係旅客帶嚟嘅消費，又或者係人流，反而其實係香港我哋重新向國際展現翻我哋嘅活力啦，同埋魅力。咁其實每一個遊客嚟到香港嘅時候咧，帶走嘅唔係淨係張演唱會嘅門飛，其實可能係一啲好簡單嘅體驗，譬如話一個餐飲嘅體驗啦，又或者係其實同香港人嘅交流。咁我哋正正見到呢啲感受或者係情緒消費嘅經濟，先至係複製唔到嘅部分。咁講到參與感同埋故事感嘅時候咧，其實呢啲正正係香港最大嘅優勢。無論係本地嘅文創品牌啦，又或者好似一啲大型嘅品牌，譬如話我自己公司太古可口可樂咁樣啦，其實最近都透過好多唔同體育啦，或者係音樂文化社區嘅活動，將人同埋旅客同埋社區連結埋一齊。咁其實我哋即係都希望往后一啲大型嘅盛事入面都可以再行前多几步，融合一啲譬如话绿色嘅元素啦，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亚洲嘅绿色盛事之都。咁其实有好多大型嘅运动同埋旅游嘅盛事咧，我哋公司为例啦，咁其实系一啲好强嘅合作伙伴。除咗现场提供一啲补水嘅支援之外咧，其实我哋都投资咗好多系做现场一啲回收嘅项目嘅，尤其是胶樽啦。咁其实我哋都希望可以喺盛事嘅过程当中俾大家好轻松咁体验到啲回收嘅知识啦，或者体验，因为我哋相信咧，其实有啲成功嘅赛事入边，唔单止除咗当下嘅热闹同埋成果之外，其实都可以为社区带嚟一啲比较长远嘅影响。咁讲到话环保嘅时候咧，其实我哋相信可持续发展又或者回收嘅工作，其实唔系一啲单单嘅环保议题，其实更加涉及到香港之后嘅竞争力。譬如话我哋讲到绿色生活嘅时候，其实越嚟越多投资者啦、企业啦，甚至乎下一代嘅人才，佢哋选择嚟一个城市安居乐业嘅时候，其实除咗睇经济数据之外，其实都系睇紧个城市有冇可持续嘅发展嘅。咁所以我哋都好开心见到嚟紧香港五年嘅规划入边啦，有将绿色生活同埋绿色经济放咗一个比较重要嘅位置。咁下一步嘅关键，其实除咗大家要做多啲环保回收之外，其实点样可以令到绿色生活更加容易同埋方便俾唔同市民去参与咧？
1: 所以其实唔同嘅品牌咧都可以集合好多元素，好似头先阿 Kenneth 咁讲啦，绿色元素啦，或者系一啲香港旧有嘅一啲好有特色嘅，可能系地方啊，或者故事啊，正如特首成日都讲嘛，说好香港故事啊嘛。

0: 公消息报道。
1: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边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坏车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北角政府合署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港岛区嘅交通，东区走廊落中环维园一段车多啲啲，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红十字会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嘅龙尾喺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新界区。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收费广场，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0: 三十五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CY， 祝贺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继续一路都系咁精彩 ，Happy Birthday！
0: 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八月闪耀。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早晨，阿小猫麦翠华同大家睇睇最新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上午八点钟嘅时候，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喺武汉嘅东南偏东面大约140公里，预料会向西北偏西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且会逐渐减弱。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啦，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大约摄氏35度，新界会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睇埋展望，未来一两日市区最高嘅气温仍然会有30度、33度、34度，新界会再高2-3度。星期五去到周末期间会有几阵骤雨噶。现时录得室外气温系摄氏30.6度，相对湿度6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提防持续嘅极端酷热天气，请留意身体嘅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同埋做足防暑嘅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果感到唔舒服嘅话咧，请尽快求医啦。
5: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哋有
0: 国事小专家。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以及星期六上午8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6: 确诊之后呢，要开始治疗的话呢，就一定要跟妈咪讲，因为压她不到了嘛。
7: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8: 每天愛你多一點。
6: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7: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9: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10: 香港十八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11: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10: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11: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2: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3: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14: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15: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10点至11点的

0: 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大家好，我系强尼。我知道咧一个宠爱你嘅节目咧系讲关于宠物。咁其实我而家屋企咧都养紧三只猫，其实都系收养翻嚟嘅。同宠物相处啊，都几训练到一个人个耐性。佢哋有个特性嘅，开头未必好顺利嘅，可能要长啲时间先至会肯走埋嚟你身边，甚至到而家会黐住你。屋企有只猫叫咪啊，以前咧就叫亲佢都走嘅，但系居然而家佢可以咧瞓喺我心口嗰度，净系黐住我嘅啫，真系。我睇到十几年同佢相处，就睇住嗰个关系嘅变化咯。放落去人都可以嘅，其实你喺嗰一刻同某啲人嘅关系，系个距离可能远啲，但系其实经过时间系可以行翻近。
2: 星期日下昼一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 宠爱你。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
5: I'm with you。
4: 新城资讯台，
6: 原来生活好快乐。
7: 程海欣、麦卓华。
8: 快乐红人
9: ，Hello 小麦，
10: 你好啊，程主播。
9: 今日我哋呢一位嘉宾咧就系 Misha 叶巧林
10: ，Hello，Hello， 你好啊 ，Misha，
11: 一段时间冇见啦，
10: 系啦，都一段。头先阿程主播就颇长嘅时间，不过你啲时间过得快啲，你又话好似唔系好耐，大家上翻嚟啊，我哋 MBO TV 打开新城广播手机应用程式，揿翻下边 MBO TV 嘅选项咧，就可以睇到今日呢一条星华同步嘅直播啦。
9: 嗯，可以见到今日。精神奕奕嘅 Misha 幾好喎，今日嘅狀態
11: 係
10: 喎，同埋今日你好 sporty 喎，係咪啊？
11: 係啊，應該去打波。
10: 哦，係咯，所以見到係佢打波。
9: 冇錯啦，正正就想問呢個問題啦。呢個問題都係第一次問啲歌手朋友嘅。你中唔中意夏天嘅咧？
11: 我其實我好唔中意夏天。
10: 係咪？係點解？
11: 我中意秋天或者冬天都
10: 秋涼會舒服啲。
11: 因為咧喺女仔嚟講啊，穿搭方面咧，係多啲花陣可以玩嘅，
9: 靚啲嘅啲衫個人都。
11: 但係夏天就因為太熱啦，同埋加上我嘅車係柏油路啦，咁朝頭早即係就算晏晝呢段時間啦，咁我出嚟嘅時候，我係。劲热嘅架车系sauna咁，但我发现有一个方法可以解决佢呢个问题，就
10: 系
11: 带个 ice pack。
10: 哦，
11: 攞个 ice pack 冰镇
10: 自己，冰
11: 住
10: 自己架车就搞自己，
11: 搞自己先，跟住就开行个冷气，跟住就冰住自己咁。
10: 系，
9: 哇！但喺香港嚟讲咧，即系好热嘅天气咧，多过冻嘅好多噶嘛。
11: 系、
9: 嗯，即系如果你咁样讲，咪即系全年得几个，即系几个月份系
11: 比较好咯。
9: 系啦，比较舒服啊，
10: 多几包嗰啲 ice pack 咯，唯有冇办法。
11: 屋企有好多，
10: 不过其实真系冇办法嘅，女士啊，化妆又容易溶啦。
11: 嗯，
10: 但系问题你有冇得唔化妆出街？即系好多时。系，但系即系，尤其是做艺人，就唔好话艺人啦。好多朋友其实就算我身边嘅一啲女士朋友，佢都会惯咗淡妆都要化啊嘛。但系就算佢唔怕用啊，嗰种凹凸嗰种感觉咧，其实真系好辛苦
11: 啊。系啊，所以我而家多咗唔做嘢就唔化妆噶啦，
10: 系
11: 单颈
10: natural 啲，
11: 系冇人认得我，
10: 你靓就得啫，
11: 唔得噶，唔得，冇人认得我噶，好好笑噶，
10: 唔会啦，
9: 试过噶啦，真系，
11: 试过，之前有个节目啦，拍完啦，即系认识咗啲新嘅朋友，跟住再约出嚟打波啦，跟住我嗰日系戴眼镜戴帽咁啦，跟住佢入咗嚟个场度，跟住望住我，喂 ，hello， 跟住，哇，真系唔认得你喎。
9: 咁夸张啊？
11: 系好夸张，
10: 两种唔同嘅 look 啫。
11: 系啊，所以啲同事都会有个名叫我嘅，即系我唔化妆系叫咪咪咯。咁我真名系叫咪咪嘅，咁我好亲切嘅朋友。
9: 我做翻真正嘅自己啦，
11: 就
9: 咪
11: 咪
9: 啦。
10: 咁啊好，咁啊即系可以隔开咗，即系仲有啲私人嘅生活时间。呢个都系一个几好啊。喂，不过咧嗱，即系讲翻啦，今次上嚟。梗係派歌，喂！我一收到你呢一首歌嘅時候，我覺得幾得意。明明咧，即係我覺得勵志歌咧，其實我成日呢排咧都同啲歌手朋友講，喂！呢期真係興出一啲咁樣嘅勵志歌啊，係啊！我每一次都係咁講，或者一啲即係開心啲嘅。
9: 即係你呢句係一句開場白嚟嘅啫，其實係冇特別意思嘅。
10: 係你又督爆我啦，真係我陪你開啲開場白啦。點解你會出首呢首唔係勵志歌咧？
11: 但其實佢係勵志歌嚟嘅，只不過係有少少。即反面
10: 非一般
11: 非一般嘅，咁喺人哋嘅唔好嘅经历里边嚟励志翻人咁样咯。咁其实呢首歌不是那种励志歌啦，就名叫咁除咗个 title 系咁样之外，咁其实里边嘅故事系经历紧一啲PUA 嘅一段关系，咁样点样亲自自己。离开呢段关系咧，其实都好励志嘅，即系因为我哋普通人被 PUA 嘅人，未必知道自己被 PUA 紧，或者一路都冇一个出口可以俾佢，但系要有信心行走一段咁嘅关系，可能你系经过长时间嘅情绪勒索，被好几年噶啦，但系你。一路就依靠住嗰个人咯，即系好似嗰啲
9: 拎住，
11: 咁你要剪走呢样嘢，咁系需要好大嘅勇气，同埋知道发生紧啲咩事，同埋揾翻自己咯，咁就行出呢一步，咁就叫做励志歌。
10: 但世界通常都系越踩越深噶嘛，尤其是喺关系入边咧，即系你踩落去嗰下，其实你明知嘅，但系问题就系。即好似咧，即啲人诈骗咁样咧，你谂住你付出咗咁多出去啦嘛，我再踩深啲，有机会会攞得翻。我唔踩，我呢一下斩揽就永远
9: 都
10: 攞唔翻。系咯，其实好难嘅呢一样嘢。
9: 妄想嚟嘅呢啲通常都系。
10: 系咪啊？
11: 我觉得系好难嘅。咁但系同埋第一件事系要
9: 你嗰首咯，难度咩？
11: 我系咪个难咯？
10: 系咯，
11: 真系
9: 踢歌踢歌，全部都系。
11: 同埋有阵时真系唔知自己喺呢段关系里边，原来被对方贬低个价值得咁犀利咯。唔单止系一段感情嘅关系，可能工作上面嘅关系，你俾老细一路都欺压住，咁你又出唔到声，咁或者即系佢可能讲啲好难听嘅说话，好刻薄嘅说话，话得我呢度要你嘅咋，咁出边啲人请唔到你噶啦，
9: 真系会有
11: 呢啲噶。
9: 喺我好耐冇出去嗰个商业世界嗰度浮沉啊，
10: 商业世界。
9: 但系我哋个老板冇咁样同我讲过，
10: 系咪啊？唔系因为你真系好有值得留喺度嘅价值。
9: 多谢你，
10: 唔系个个系咁噶嘛？你睇连同事都笑啊，系咪先
9: ？Trap me，
10: 我 too much 啊呢一句系咪啊？
11: 唔系 ，Karen 有好好嘅磁场，系唔会俾人虾到噶。
9: 哦，
10: 呢个真
11: 系啊，即系好似
10: 够胆买新嘅，
11: 我都系有一个咁样嘅磁场。同埋，如果我有人咁样对我
9: 保护到自己嘅磁场，
11: 我会走咯，我会走。同埋，即系我谂系要懂得爱自己多啲，尊重自己多啲，同埋知道
9: 嘅，
11: 知道自己想要啲乜嘢。
10: 我递信咯，好唔
9: 好？唔系啊，我唔系叫你递信啊，反而我觉得头先阿 Misha 讲得
10: 磁场，磁场
9: 唔系磁场呢样嘢就系一种形容啦。但系点解会有呢个？磁场咧就系你入边系有一种同自己讲嘢嘅嗰种能力，就系话好似头先 Misha 讲得好啱，我系唔会立乱俾人虾嘅。当人哋踩过自己某一啲底线嘅时候，你会用一啲方法去令对方知道你唔好买你啊啦。
11: 系啊，
9: 你明唔明啊？
10: 都差唔多到线噶啦，咁
9: 系
10: 嘛？
9: 你系咪都系咁噶？
11: 我
9: 好正，我真好中意呢种感觉。
11: 系唔？
9: 多谢你，多谢你，系感恩有你。
10: 呢啲系咪叫惺惺相惜？
9: 唔系，佢突然间讲啊，我自己都冇察觉啊。佢即
10: 你点会冇察觉？真系冇玩。
9: 唔系啊，即系我自己做紧，但系佢头先咁样用一个好，
10: 即系原来连 Misha 都留意到。
9: 系啦，表达到出嚟啊！即系我唔知自己咁样。
10: 你谂下，一年 Misha 见得你几耐？佢都留意。
9: 系啦。即系证明好强啊！呢个磁场系咪？
10: 呢个气势。
9: 喂，但系呢个世界好需要噶嘛？系咪先？
11: 我哋其实
9: 你冇啊！你讲下佢啊咁。
11: 吓
10: 系啊！
9: 你觉得佢点啊？佢个磁场系咩啊？
10: 磁场咪乜都得咯。
9: 好磁场咯，
11: 比较温 和啲噶，系温和啲嘅颜色咯，
10: 吓、啊，即系唔会有啲咩嘅杀伤力系咪？
11: 少啲棱角咯，
10: 系你知唔知点解啊？
11: 点解啊？
10: 因为动物园入边嘅动物咧，比驯兽师驯得耐都会系咁样嘅。呢个时间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啊，继续今朝早原来生活好快乐。边个系驯兽师？你哋自己估。
12: FM99.7 新城资讯台，
13: 新城劲爆，落榜，劲爆！
14: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13: 第三位，
15: 啊，好有心啊！继续记得
14: 狂爆八级号嘅季军米爷加埋黄淑敏。

0: 候，上个星期第八位狂爆七级爆上嚟冠军，由吴林峰作曲加埋小黑填词 ，Justin Yao 编曲，吴林峰做监制，恭喜晒 Amy Low 卢慧敏嘅呢首《蓝染》啊！
1: 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2: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嘅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顧名思義，我哋每一集會請唔同嘅嘉賓，各行各業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體育之間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體育之間同我哋有咩關係
4: ？FM 99.7新城資訊台，星期一至五黃昏5至6，新城文化會館；星期四睇你有冇份。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3: 信台
0: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5: 原来生活好快乐，
6: 程海欣、麦卓华。
7: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8: 快乐红人，
9: 我哋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日早上原来生活好快乐啦！直播室入边咧有叶巧林 Misha 喺度，生活要快乐啦。歌曲咧，头先你咁讲咧，其实都系要破釜沉舟咗先可以得到呢一个快乐。但系呢一种破釜沉舟，其实我身边冇乜人沉到嘅，通常跌咗落个坑度咧，
10: 沉底啦。
9: 我够胆讲，真系沉底一世都唔醒噶。除非真係有啲咩改變嘅啫，即係如果關係上面另外一半係冇改變咧，就嗰個永遠都係沉到你直情咧，你再同佢講，你自己都覺得係你做錯，唔係佢做錯咯。
10: 哦，會㗎，因為嗰段關係被情緒勒得太緊要啦，變咗你冇咗自己，冇曬自己嘅自信心，唔知自己想要啲乜，或者。人哋即系对方话俾你听，哦，其实你要点点点，我自己就觉得我要咁样咯，
9: 啊、
10: 即系所有嘢就顺晒咁。
9: 即系佢直情系好似咧话俾你听，佢系一个 standard，、即系佢 set 咗一个 standard， 而呢个 standard 未必系合理嘅喺个正常世界入边、但你就跟住个剧本去行，行下行下咧，你都会觉得哇，点解我系咁样嘅人嚟嘅、即系你系跟晒佢，系啊，嗰人系好 lost， 你自己有冇真系试过？爭啲入咗呢啲局，或者甚至乎入咗局咧，應該冇啦。我覺得你咁笑，
10: 冇誒，
9: 係咪由細到大都咁強勢㗎？你
10: 都幾係嘅，即係我比較反叛嘅性格啦。媽咪叫我唔做乜嘢，我就要做嗰樣嘢俾佢睇咁樣啦。咁我覺得其實。

0: 呢啲人啦，即系被 PUA 嘅人啦，好多时候都系因为家庭嘅影响。我觉得由自细开始，爸爸妈妈或者佢身边嘅亲戚点样对佢，咁我觉得呢样嘢都好关事嘅，好影响一个人长大咗之后你嘅
1: 性格 mold 咗系咁，
0: 系啊，会系点样样咯？
2: 系因为佢可能细个，尤其是有啲咧，即系佢觉得缺乏咗俾人保护或者爱，咁可能另外一半而家佢俾咗呢一样嘢个安全感佢之后，佢永远匿咗喺个窿入边。其实嗰个唔系安全感，只系少少话俾你听。
0: 佢以为嗰个系 comfort zone， 系咯，佢就唔敢踏出嗰一步咯。但系其实佢踏出咗嗰一步，咁佢就会觉得哇，呢个世界好美丽噶啦。
2: 但系你喺第三者嘅角度，你自己冇发生过，去演绎呢首歌嘅时候，你点样去投入呢？
0: 其实好彩当其时录音嘅时候咧，我系做紧一个音乐剧啦，咁我嗰阵时嘅音乐剧，我系嗰个角色咧，佢的确系细个系被妈咪去 PUA 噶，
1: 即系你要演绎呢个角色，
0: 系我要演绎呢个角色，咁变咗嗰阵时我就带住嗰个角色嘅情绪，但系到最后咧，呢位女主角咧，佢系真系离开咗佢屋企嘅，离开咗佢家庭，佢结婚都佢妈咪都唔喺度嘅，系不停系俾佢欺压，咁我就带住嗰个情绪去唱呢首歌咯，又真系咁啱得咁巧，系啱啱
2: 即系唔系特登去做一个桥梁或者配搭嘅，
0: 唔系啊，系咁啱咯。咁但系同埋有个小插曲都几得意嘅，就系本来呢一首歌咧，嗰个主角咧系出走唔到噶，佢系沉沦喺入边，再真系就沉到去底噶。咁但系嗰阵时我就同填词人讲，我 K W 啦，加埋 Edward， 我哋第一次录音试歌词嗰阵时，我就话呢个歌词咧，呢个歌词我觉得由 Michelle 唱唔系咁太贴切，即系我哋可以讲呢个 topic， 但系我觉得我嘅性格。我是需要出走的，
1: 是你要另外一个版本，是
0: 啦，
1: 你的版本
0: 他就修改了，令到这位角色就可以逃离，
2: 是啦，你在你自己的音乐作品上面其实都挺有意见的，是吗？
0: 会有意见、
2: 啊、通常如果遇到你自己的意见和可能公司或者音乐人俾你嘅意見有衝突嘅時候，你點樣去消化咧？係
0: 咯，我會大家咪出嚟講咯，跟住作一個妥協咯。譬如我冇經歷過依個 PUA 嘅，但係我亦都可以唱到 PUA 嘅歌。咁以前個我可能比較再多啲思想，再多想法多啲啦。但係我經歷過我自己去演繹咁多嘅音樂劇嘅角色之後，我覺得其實代入另一個角色去唱另一個角色嘅故事嘅時候，自己身在其中，其實都可以有好多嘅唔同睇。
1: 是另外一种挑战嚟噶嘛，你成日做自己，咪就系唱翻自己嘅嘢。
0: 系啊，
2: 喂，嚟到即系而家你都讲啦，呢半年咧我哋冇见面啦，咁啊2026年去到下半年咯，会唔会出翻密啲先啲歌？
0: 有啊，录咗啦，
2: 系好等你啊嘛，
0: 好快见，快见，
2: 会唔会话都系去翻呢一类型，即系又唔系惨情嘅，不过系段关系惨情，临尾会有得胜利，定系会有啲唔同风格嘅歌咧？
0: 是讲人生，
2: 是啦，是一些大道理。
0: 不是道理，一些经历，每一个人都会经历的一样东
2: 西。哇，我们真的要期待一下，究竟叶巧林讲的人生，尤其是我，我要学习，即是怎样可以发放你们两位各一种的磁场。
1: 每人都学习不同的东西的。
2: 好啦，今天再一次多谢 Michelle 叶巧林，多谢。

0: 生活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早上10点，
4: 新城广播新。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地震，死亡人数增加到132人，有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很多民众仍然被困在瓦砾堆中，救援人员正全力搜救。初步统计显示，地震已经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外有7座机场暂停营运。相关部门正评估灾情和展开应急处置工作，当局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地震在当地时间星期一晚大约7:30发生，震央位于西部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震源深度96公里，是哥伦比亚近10年来最强烈的地震，而且余震不断，不止在哥伦比亚各地造成破坏，邻国巴拿马、厄瓜多尔甚至远至巴西北部的亚马逊州首府马努斯亦都有居民说感受到震动。巴西政府对哥伦比亚表达慰问，并表示愿意提供必要协助，美国、墨西哥和厄瓜多尔等国亦都承诺支援。长征7号运载火箭发射失败，升空不足90秒之后爆炸。新华社报道，昨晚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发射中星 4B 卫星，火箭升空后飞行异常，具体原因正进一步分析排查。火箭是

0: 喺昨晚嘅8:02发射，喺现场拍到嘅片段显示，火箭升空唔够90秒之后，突然喺空中爆炸解体，形成巨大火球。今次系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继2020年3月首飞失利之后，事隔6年再次发射失败。喺2020年嘅首飞任务中，火箭因为飞行异常，未能够将载荷送入预定轨道。中电话，清晨大约4:22在元朗区内有地底电缆发生故障，影响水边围村和附近2400名的客户停电。中电工程人员正全力抢修，包括调动临时发电机和铺设临时电缆，以尽快复电。中电社区支援队已经到场提供协助，为受影响的院舍提供流动电池作应急支援，并同当区民政事务署和区议员紧密沟通。港股早段啦，系先升后回噶，大市啦高开61点之后啦，曾经系升过100点噶，一度系重上26000点水平，不过咧高位啦有阻力噶，而家最新啦就轻微倒跌，恒生指数报25920点，系跌16点。石油石化股系向上噶，中石油是升2%，中海油升紧3%，中石化方面是升紧1%。新经济股个别发展，腾讯跌紧超过1%，京东最新跌紧2%，百度最新跌紧有1%噶。快手最新就是偏软，阿里巴巴最新是升紧1%，美团升紧接近1%。Minimax 获纳入港交所科技100指数，股价先升后回，最新报紧320蚊，跌2.4%。至于智普方面最新是跌紧3%。国企指数报8620点，是冇升跌。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目前已经控制住霍尔木兹海峡，并完成苏雷行动。特朗普在白宫对传媒说，美国100%控制紧霍尔木兹海峡，虽然伊朗仍然会制造麻烦，但是他说目前唯一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就是美国海军，而美军对伊朗就实施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早前说，美国在中东地区部署了20多艘军舰，严格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措施。美国传媒星期一引述航运数据报道，过一个星期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并在周末进一步减少。北韩官方朝中社发表文章，批评日本上个星期发表新版防卫白皮书，是将启动战争机器合法化的重新侵略白皮书。文章说，白皮书将北韩等周边国家描写成重大而紧迫的威胁，以及最大的战略挑战，企图极力为自己冒险的扩军备武行为谋求合理化。文章说，日本是上世纪前半期为人类带来浩劫的战犯国家，但是日本不仅没有同军国主义重新侵略野心彻底切割，反而重新走向军事大国化的老路，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紧迫而重大的威胁。文章认为，侵略机一直存在在日本的政治风土中，而且越来越危险。日本企图披住防卫外衣掩盖侵略本质，没办法掩盖日本游轮地区和平加剧紧张局势的祸根实质。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信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u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1: 我是我们的 Z 世代的节目主持，我是 T-Max。 我最希望听到就是 Steffi 邓丽欣在个 show 入面唱 Fantastic Tale， 因为这首作品是我的童年，我的回忆，当年的 online game 的回忆。希望到时可以听到她唱这首歌，等我可以重温那份感动。
0: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3: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市区的最高气温约是33至34度，新界是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是有几阵骤雨。现时的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提防就是持续极端酷热的天气。请留意身体的健康状况，多啲补充水分同埋有足够嘅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果觉得唔舒服咧，请尽快求医啦。
5: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接着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坏车喺西九龙公路去西区海底隧道方向，近南昌港铁站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喺新楼街见得到车龙，东隧过香港龙尾喺丽港城，西隧过香港排到去美孚新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九龙面粉厂，睇埋港岛区，告士打道去湾仔方向龙尾是中环广场，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仔运动场，特别靓仔位有宝康路、宝顺路桥底、上德村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3: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NBO TV 同步播出。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0: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7: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0: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8: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9: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4: 我今日见到呢位嘉宾啊，我忍唔住，我话一定要咧先讲下咧，即系你点样同两个小朋友嘅一个嘅即系相处，因为上次呢一位嘅嘉宾咧提到，佢哋咧系由内地专才咧就系嚟到香港啦，就系、是、成家一齐嚟居住啦咁样，咁但系咧佢即系当时即系个小朋友咧，咁啊而家就系嚟紧升6年班啦。嗰陣時嚟到香港咧，就係讀書嘅時候咧，有幾個印象嘅學校好細啦，唔准跑嚟跑去啦，有狗啦，老師講廣東話啦，重點咧佢冇朋友啦咁。媽媽佢 我唔开心咁样，我估嘅啫咁，但系我都唔开心嘅，咗个小朋友。但系年半之后，呢、这个小朋友竟然转变得好犀利，佢系好中意翻学。我就话唔得，我一定要集中讲下呢个部分先。继续系有呢一位嘅朋友仔晒，黄婷婷，婷婷早晨啊，
10: 系你早晨早晨。
4: 早晨，因为两个小朋友，一个就系仔一个女啦。咁啊，仔就嚟紧六年班，但系想当时入学嘅时候系四年班咁样啦。咁我就系话点解咧？因为你话噶嘛，佢以前躺平嘅喺北京嘅时候，点解会转变咁大嘅？首先我问下妈妈先，佢点样去识啲朋友仔？同埋因为最大嘅问题佢唔识广东话嘛，咁你点帮佢咧？妈妈呢位？
10: 嗯，我这段用普通话来讲会好一点，因为呢，刚刚开始来到香港的时候，我们要面临的问题是用粤语讲出繁体字的课文内容。
4: 哦，系喎，要做繁体字喎、哦，
10: 系，因为佢系大陆系，我哋系
4: 简体字，
10: 所以你佢用繁体字，佢都唔识广繁体字，跟住要同要讲广东话讲到繁体字，呢、这个真系好难一个过程。
4: 系啊，
10: 系跟住你最重要佢冇朋友噶，
4: 系，
10: 因为你大家都系讲广东话咯，
4: 嗯、
10: 老师系翻学嘅时间咧，佢都系讲广东话，所以呢，他坐在那里。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内容，然后也不知道同学为什么开心，我觉得他那段时间是比较难过的。 所以我就在想怎么样支持到他呢。我们到从内地到香港最重要的是融入这里的生活，
4: 是融入生活的。
10: 如果我的孩子每天都在想我要回内地读书、哦、回内地读书，那对他来说太艰难了。所以呢，我就和校长，学校的校长是非常好的。我觉得他在学校的时间是老师以及校长去陪伴他的，所以
4: 嗨、哦，
10: 所以呢，我们和校长啊、班主任老师啊、各科的老师以及学校的社工一起去帮助他。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家校共同去合作去支持他。
4: 嗯，
10: 那差不多用了半年的时间。
4: 嗯，
10: 他已经减少回内地的次数了。
4: 嗯，
10: 因为之前每个星期五他一定要回深圳。如果不回去，他就会哭，一直哭。
4: 啊、
10: 所以，
4: 嘿、啊，
10: 早上上学的时候，路上他也一直在哭的。
4: 嗯，
10: 所以有的小孩可能只是在家里有情绪，但是我的儿子是在家里有情绪，他出去一样会有情绪的。
4: 嗯，
10: 他不会隐藏他这个情绪这里，这是孩子真实的一面。
4: 嗯，真真实噶啦，
10: 系。所以我学校的校长，我送孩子到学校门口之后，我看见校长都是牵着他的手带他进去，然后呢就摸他头啊，然后拥抱他呀，然后给他支持，给他爱。
4: 嗯，
10: 他的班主任老师，我看大家都是这样去做的。
4: 嗯，我好窝心，好 sweet 啊，好好啊。
10: 哎，然后之后面呢，我就想要如何的去帮助他度过这个繁体字以及粤语这一关呢？我就努力去讲。我在工作中努力去讲，哎，你看我也可以讲了呀。后面我发现，之前在学校老师或者是大家给我的反馈是，跟他说什么他都说听不明，听不懂，听不懂，听不懂。
4: 嗨，
10: 后面在我们几个月一起努力的后面呢，他就哎可以主动打招呼啦，可以开始开口去讲广东话了。
4: 嗯，
10: 我个仔同个女系真系好大反差噶。我个女咧还差不多三个月时间，佢就可以讲广东话啦，听广东话啦，哇，跟住好开心噶。我之前咧系好担心我个仔咧，佢听唔明广东话，佢呢个成绩系应该好唔容易噶咩？咁我个女咧，老师给俾我呢个信息咧，老师说。我呢很想了解新来港的同学他在学校的生活是适不适应啊、
4: 嗯、
10: 但是其实他在课间的时候找不到我的女儿、
4: 嗯、
10: 因为他找了几次他都看见他在玩，很忙碌在玩所以老师给我这个信息我就知道他已经融入了，很开心。虽然我的儿子他就是要花这么长时间去，就是每个孩子他都是独立的个体，都是不同的。
4: 是啊，我是因为即是阿女呢是幼稚园嘛，来到学校香港
10: 一年班，
4: 来到香港的时候一
10: 年
4: 班。
10: 是
4: 哦 ,OK,OK,、okay, okay, 所以而家应该阿女是升三年班啦。
10: 是啦。
4: 是咪呀，
10: 是啊。
4: OK, 所以嗰时一年班的时候其实大家是不是同一间小学的，
10: 是啊。
4: 哦。
10: 但是我在这个中途有想过放弃的。
4: 真的那么
10: 放弃。真的是坚持不住了。
4: 嗯。
10: 因为如果一个小孩他每天都在哭很不开心。
4: 嗯。
10: 哦，那我觉得一个家庭是以幸福为基础的。
4: 嗯。
10: 然后我们就想，哎呀，难道放弃吗？我跟我的先生说。然后呢，学校的校长说，我们不放弃，我们一起去努力试试看。
4: 哦，
10: 对，我就很感谢这位校长。
4: 嗯。OK。你间学校可不可以讲是哪间学校的？
10: 是九龙城基督。
4: 基道，
10: 基道湾仔基道，湾仔基道九龙城系，
4: 哦，
10: 它是一间基督教学校。
4: 系，但好有爱啊，
10: 好有爱，
4: 即系好有爱，即系佢可以每一日都可以，即系当你想放弃嘅时候，但系个校长，我哋一起努力，唔好放弃。
10: 系啊，
4: 我觉得呢个好犀利。咁你先生有冇俾？因为你先生好有计划噶嘛。
10: 系啊，
4: 先生嗰阵时有冇有啲咩嘅谂法噶？
10: 他说：哎呀，如果你真的很想放弃，如果这么辛苦，那放弃呢？我们就给哥哥回到内地读寄宿学校吗？那我们去找一间寄宿学校。但是我觉得我很，我开始有就是生第二个宝宝的时候，妹妹的时候，我很注重就是多子女的养育。因为我觉得两个小孩在家里他们是有伴的。所以那段时间我真的是咬住牙都要挺住。后来想，哎，不能这样去做，这样对小孩来说太残忍了。对我的妹妹来说也是很大的一个影响。
4: 哎呀，
10: 我真的觉得在多子女养育这个过程中，他们两个有很多让我感动的点。
4: Okay.
10: 所以妹妹给了我很大的动力，好坚持住。后来哥哥有所。

0: 转变，加上校长的和学校老师，差不多有十位老师和校长一起来支持我们。
1: 咁犀利嘅，系 OK。所以就系即系老师们佢哋好好啦，校长佢哋好好啦，就系即系好爱呢一对你对嗰对嘅小朋友啦，咁样。咁但系爱啫，咁但系你啱啱提咗一样嘢，其实其中一个难嘅地方，但系要睇繁体字啊嘛。咁你就同佢不断学习繁体字咁。
0: 其实这个繁体字学习的过程呢，是他问为什么这个香港是用繁体字的。我相信很多新来港的孩子都会问，为什么我们不用简体字去写呢？所以呢，我就把这个历史给他讲出来，在1840年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香港保留了他的繁体字，然后我又专门请了老师，然后我自己也学习了说文解字，就是从这个字上去解，那么从甲骨文开始教，后面他变成了篆体啊，所以有
1: 甲骨文开始啊，
0: 哎呀，有从、哦、所以呢专门有老师是教这个的，那我认识老师，然后呢他就给我们开课程，所以给他讲了，他们觉得哇，繁体字原来是这么的好啊，它是象形文字、原来是这样演变而来的，觉得很好啊。他我个女儿现在他对繁体字和简体字他来回切换，他觉得没有问题的。
1: 但好犀利啊，你应该用咗好多心机喺嗰个教繁体字同埋简体字入边。
0: 对，因为在繁体字的学习过程中，如果跟他们去说就是这样写的，你一定要这样写，但是我觉得万法皆空，唯有因果不空，一定是有原因的，为什么他有繁体字，为什么他用繁体字，我觉得这是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过程。
1: 系，但系咧，我想问多少少咧，就啱啱所讲嘛。其实除咗繁体字、简体字咧，咁讲广东话咧，系咪即系除咗你系要不断教佢？因为你其实你嗰阵时都喺香港时候不断学紧噶嘛。咁点样去有教阿仔女咧？我觉得阿女应该都好聪明嘅，系啦。咁但阿哥咧，因为始终佢大啊，系啦，即系大嘅时候咧，你去学啊，或者都系有啲难度。嗰阵时点样去教咧？
0: 我觉得大部分时间佢系佢待在学校，会去听。听老师去讲这个课程的内容，但是我现在想想他这个过程，我挺佩服他的。因为呢，他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他还能硬去听，听一年多就坐在那里去听。每天，如果一个孩子他学习很好，他背着书包去学校，他当然是有成就感的，有价值感。但是他是没有的，他能够去坚持住这个困难的过程。那第一个就是在学校去听老师去讲，听同学去讲。第二个呢，就是在生活中，在不上学的时间，那我就会带他去参加香港的一些义工的服务活动啊，都是香港人，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现在呢，更多的是跟香港本地人在一起去做这些服务，然后大家讲的都是广东话。那我们现在进入第二个阶段，就是在广东话只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粤语加英文。
1: 哦，粤语加英文，
0: 还粤语加英文，我觉得这个就是对我来说也比较难。
1: OK， 喺内地都要学英文噶嘛？
0: 内地系有学英文噶，但是呢，我们呢在内地学英文是用普通话的环境去学英文，其实是有限的。
1: 系 OK，所以而家喺一个广东话嘅环境里边学习英文，同埋其实好多时候可能有啲科目都系用英文都未定啦。

0: 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0: 银色旅途。
2: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3: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2: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六点十八分，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 Bill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3: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2: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4: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伤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顶到之后咧，嗰个上午转下午转咧，嗰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身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5: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6: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32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当我们不再说晚安，晚安你。

0: 资讯台国语历时段来，新城国语历排行榜。
1: 揾嚟搞村村长黎莉，
2: 啱啱提到一样嘢，我成日都喺度谂咧，其实一开头唔系好听得明老师所讲嘅嘢啦，但系好努力嘅听啦，哥哥，咁啲成绩咧咪会好差咯，
3: 好差噶。
2: 咁哥哥会唔会唔开心咧？即系我又觉得佢好难，系即系哇，我完全识晒噶嘛，系咪先？咁佢真系听唔明，咁佢唔识好正常。但系嗰个分数嚟到，哇，好差，佢有冇唔开心噶？
3: 系啊，
2: 佢冇唔开心噶咁啊？
3: 不开心啊，就是因为他在内地有很好的同学伙伴。第二个呢，就是繁体字，然后用粤语去讲。第三个呢，英文呢基本上就是几分，那他就没有成就感，
2: 系咯，
3: 很不开心。
2: 哦，所以其实基本上先学习咗语言，然后再谂即系成绩嗰样嘢啦，唔好谂咁多住啦。咁好啦，我唔讲成绩住啦，交朋友啦。啱啱佢都有提过嘛，冇朋友啊，妈妈
3: 系
2: 啊，咁点咧？点帮佢咧？呢一位
3: 交朋友呢？他呢在香港读书之后呢，他就开始跟同学一起啦，然后呢也有从。

0: 我们从内地过来的同学，那他们很容易就玩到一起去了。
1: 嗯，
0: 我也鼓励呢他跟同学一起去玩呢。
1: 嗯，
0: 所以呢后面呢他在香港就交到朋友了。我也给他建立，就是比如说我们在服务过程中有本地的同学啊，一起就是要带他出去。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带他去教会。
1: 嗯，
2: 哦，教会
0: 里，哎，星期日他会去教会呀，啊，跟妹妹一起，然后呢就开始交到本地的朋友了。
2: OK， 咁啊，佢嗰啲朋友系真系，譬如啱啱上教会朋友啦，义工嗰啲朋友啦，咁系咪都会你会叫佢哋尝试讲广东话去沟通噶，唔好用普通话沟通咁样噶？
0: 其实我没有刻意的一定要你用广东话或者是用曼德瑞了，你点么样广，你先开心最重要。
1: 嗯，
0: 当我看到现在哥哥都开始用广东话啊，再去交流了。
2: 嗯，系，妈妈你咧即系用一年半嘅时间咧，见到即系小朋友嘅转变啦。啱啱所讲啦，嗱，小朋友个转变就好开心啦。除咗好开心之外，你见到小朋友啲咩转变啊？喺读书嘅嗰个过程，
0: 读书这个过程，我在考试前跟哥哥说，哎呀，妈妈有点担心你，哎，
2: 嗯，
0: 哥哥说人生不设限，我要做自己的冠军，我还没有去考试，我不能灭自己的士气。
2: 哦，
0: 我觉得他真的长大了。
2: 嗯， OK，
0: 然后呢他开始的成绩并不是很理想，那么，嗯，他后面呢目前我看他的成绩除了英文还是需要去努力学习其他科。嗯，在中文，这一次成分是他的中文听力拿到了满分。
2: 哦，给我，
0: 但是我当时回去的时候，其实他跟我说这个事情，我说啊，你中文得了听力100分。
1: 嗯，
0: 他说妈妈，你知不知道中文我们是用粤语去听的。
2: 嗯，
0: 我说不是用普通话，他说不是。
2: 哎呀，
0: 他说我拿到了满分，他说嗯，对于我来说这个比较难。
2: 嗯，是，但我觉得哥哥真的很努力。
0: 是，然后呢他的数学呢一直都是 A，
2: 哦，
0: 他好像是找到了数学的规律。
2: 嗯，
0: 还有就是其他科比如常识啊，
2: 嗯，
0: 香港有常识这一科，
2: 是是是，
0: 很有趣的，我看上面教很多生活上面的基础的一些东西，
2: 常识
0: 他都是拿满分拿高分 A， 还有一些编程啊电脑他都是拿这些分就是满分，但是这些我其实都没有给他补习过。
2: 哦，
0: 他就
2: 很，对，
0: 他就很喜欢去观察，这个信息是怎么样，发生了什么样的新闻，然后他有的时候会提问，你知不知道，这些问题啊？我说我有的我也不知道。
2: 嗯，系，喂，但系真系犀利嘅，即系我觉得嗰个犀利就系，哥哥。同埋即阿妹妹就一年班啦，我哋未提及好多啦，但系阿哥哥啦，同埋妈妈都好犀利，即系我觉得哥哥即系要俾好多嘅即系掌声同埋叻叻佢啊，即系佢可以由嗰五大嘅问题，佢好唔中意翻学，每一日都好想离开，跟住就系去到而家，佢而家好中意翻学啦咁样。
1: 嗯，
2: 我觉得呢个嘅转变咧，其实对小朋友嚟讲啦，即系都唔容易。有阵时都系话嘅，小朋友声音会唔会易过大人咧？其实未必系，但系另一方面，大人咧其实都唔容易适应嘅咁样。究竟咧，即系当佢哋举家嚟到香港，只系讲咗小朋友嘅问题啫，咁样，咦，转变晒咯咁。咁至于大人咧嘅情况咧，尤其是婷婷咧，点样面对佢个？生活点样去即系开工咧咁样，留到下星期再延续住，唔该晒婷婷，下星期见，拜拜。

0: 早上10:33。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市区的最高气温约是33-34度，新界是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是有几阵骤雨。现时的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提防就是持续极端酷热的天气。请留意身体的健康状况，多啲补充水分同埋有足够嘅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果觉得唔舒服，请尽快求医啦。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我是 Kira 陈伟璇，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城中名人、艺人、歌手、企业代表用运动促进交流，凝聚社区。
7: 出席嘉宾包括陈柏宇、JW 黄浩仪、张慈豪、张天颖、黎展峰、力俊、何俊乐、李思雅，挥拍支持，打出慈善力量。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8月18日，旺角蜜花水场馆举行。
8: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9: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0: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11: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10: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11: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0: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11: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0: 密切留意
11: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12: 湾区声势力。
13: 湾区声势力
1: FM 99.7
14: 至102.1，
1: 新城资讯台。
6: Kio 阳光维他命 D 三油带俾你，食品科技由此起。
15: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0: 我真系好心急。即刻嚟節目先，先請呢位嘉賓出嚟先，急不及待啊！
16: 就是、有你啦，
0: 有你啦，佢係黃許多啦。咁佢英文名咧就係 Dora， 都係呢一個嘅韓國品牌啦 ，Kio 嘅即係 CEO。啱啱咧，未開麥之前，我真係好想問一個問題，唔關事嘅呢個問題。阿 Dora， Dora 嗰陣時你讀書讀咩
16: 㗎？中文啊！
0: 你读中文
16: 系啊，
0: 即系你唔系读营商啊 ？business
16: 冇嘅，
0: 完全唔系。
16: 营商系社会大学读嘅。
0: 哦 ，OK， 大家咁话，不过我就唔系读营商。我即系嗰阵时，你主要系读中文嘅。
16: 系啊，系啊。
0: 点解我会咁样问咧？因为由今日我哋想讲呢一 D 三油啦，咁，但系你啱啱喺未开麦之前提到，其实咧，我哋上个星期咧就系讲到一个就系、是、黄粉虫。
16: 系啦，粉虫
0: 系啦，黄粉面包虫啦，咁系，因为我都系记住面包虫。面包虫咧，其实你点样去培养佢、培植佢啦，培养佢啦，

0: 咁然後佢哋交配之後咧，你都係好好。佢話你係成條蟲咧，都係唔會浪費嘅。係
1: 嘅，
0: 即使佢哋交配咗之後咧，佢三個月之後，可能佢壽命完咗啦。咁但係嗰個嘅即係。上唔做直接啲屍體，你都會磨成粉，然後就做其他嘢咁樣。係
1: 嘅，係嘅，有機肥田料。
0: 係有機肥田料，我覺得好犀利啊！即係呢個就奉行咗，即係我哋成日講 ESG 嘅即係情況啦，係啦。咁我就喺度諗啊，其實所有嘢亦都係上次有提到一樣嘢，我哋有陣時都諗啊，咁點樣做到最好？同埋我哋而家都成日都講健康噶嘛。而你上星期未提到一樣嘢，就係呢一個譬如你哋做一啲 D3 油咁，你都係純天然嘅，係啦。咁我就谂下纯天然嘅意思，咁你咪用好多，对唔住我咁啊，林直蝶，好多条虫你先可以做到呢件事咯。
1: 系噶，系噶，不过咧好彩咧，黄粉虫系好容易养嘅，好、
0: 哦、
1: 容易养嘅。咁啊，因为联合国系推动昆虫蛋白，咁啊系for呢一个嘅农业发展嘅，
0: 系。
1: 咁好啦，咁啊昆蟲係好多唔同嘅類型嘅昆蟲咧、其實都可以食嘅喎，都可以食。咁啊，亦都有啲昆蟲咧，佢係可以專貨畜牧業啊、魚塘養殖場啊，啊各樣。咁但係如果人類食嘅話咧？其实最好的就是这个黄粉虫。
0: 是，所以当中你们上次就在黄粉虫的一个的、即是虫油里面亦都是找到跟 D3 油这样东西。这个是你找到之后你发现然后将它就是变成另一个的产品这样。
1: 没错，那就是将这个的虫油、就照 UV。
0: 照 UV。
1: 是啦、照 UV。照咗之後咧，咁啊當然都有個時間性啦，或者技術啦。咁、之後咧就佢會變成咗 D3。咁所以變咗咧，我哋發現咗呢一個嘅技術咧，我哋都非常之高興啊，因為可以都幫助人類咧吸收鈣質，容易吸收鈣質。咁啊頭先都講到咧，呢、這個 D3 咧，而家咧啲人咧通常就係去即係啲藥莊度買藥丸食啦，
0: 平丸啦，係
1: 咁亦都有很多人咧，就係吞煙困難啦，老人家吞煙困難啦，有陣時候有啲人咧聽到藥咧又唔係好想食啦咁樣，亦都咧有啲小朋友啦咁樣，佢快高長大都需要食鈣片係咪？咁所以變咗咧，我覺得如果 D3 油咧將佢日常化咧、可能咧大家就唔會當佢係藥啊。咁我哋不自覺地咧喺日常生活裡面咧。就同維他命 D3 融為一體，咁呢個咧亦都係我哋要建立維他命 D3 呢一個嘅新嘅品牌陽光維他命 D3 油個理念嚟嘅。我哋想將呢一個 D3 油咧變成日常。我哋嘅即係補充品
0: 係 D3 油，因為大家聽到維他命 D 即係同曬太陽有關啦，咁啊
1: 曬太陽啦、
0: 香港嘅朋友仔都幾大部分不喜歡曬太陽嘅，跟住擔曬遮啊咁啊。
1: 其實我係好中意曬太陽㗎，
0: 我都好中意。
1: 但係咧，你見到我都。都唔系黑掹掹，
0: 你唔黑掹掹喎。
1: 因为晒太阳咧，事实上你要由朝到晚晒咧，你先可以补足到一日嘅需求。好啦，咁但系你晒太阳晒得多咧，其实亦都有机会皮肤会受损害。
0: 系，冇错，又会加速老化啦，
1: 又加速老化啦，甚至于皮肤癌啦咁样。咁所以有啲人亦都好害怕去晒咁多太阳咁样。咁于是咪揾啲补充品去补充咯。
0: 系嘅。
1: 咁啊好啦，咁既然间如此，包括我在内啦，我都需要嘅，我都需要钙质。系啦，因为又年纪亦都唔细啦嘛，好多时候因为你后生你冇去晒太阳，后生你去冇补给嘅话咧，到你年纪大你就理噶咯，膝头哥痛啊，夜晚瞓觉咧脚震震啊，又或者好似好冤啊咁样，都有呢咁嘅现象。咁啊开始咧再谂去补充嘅时候咧，可能亦都太迟啦，系咪？咁所以变咗咧，我哋由今日开始，我哋有咗 D3 油之后咧，我哋可以喺日常生活里面。加喺啲菜度啊，
0: 系
1: 喺餐桌上啦，咁变咗我可以吸收多啲咯。
0: 系正正咧，其实咧就系好色彩缤纷啦，仲有两只眼嘅喺个樽嘅上面先，我真系觉得好得意。因为你今日 Dora
1: 有原因噶，嗰两只眼，
0: 我系乜？
1: 梗系啦，唔系立面整两只眼喺度噶。
0: 我以为纯可爱添，因为 Dora 就带咗咧，即系四支嘅油喺里边啦，咁啊，咁我就话咧好 colourful， 首先好 colourful 啦，跟住咧嗰个即系封面咧系有。一对眼啦，同埋咧侧边系有两行花嘅，我啊真系冇谂过你嗰呢一对眼系有咩嘅原因嘅，你过嚟睇下先
1: 啦。好啊，好啊。嗱，我哋咧呢嗱呢一樽咧就系我哋嘅主食油嚟嘅，
0: 烹
1: 油，烹饪油。咁啊，烹饪油咧，咁啊嗱，你呢两只眼咧，其实咧系代表咩咧？就系代表我哋喺度探索。 我哋喺度尋找一啲對人類健康嘅產品同埋食品。嗯系啦，咁样呢两只眼咧就系周围
0: 望，
1: 系啦，周围去探索咁嘅、哦、意思嘅。咁啊，呢个系我哋公司嘅新嘅品牌，叫做阳光维生素或者话阳光维他命 D 三，系一个新嘅品牌。咁啊，两边有花咧，其实等大家好似好开心啊，
0: 都系啊，
1: 亦都咧觉得好生气勃勃啊咁样。咁啊，同埋咧好多时候我哋去设计一个新嘅品牌啊形象 IP 嘅时候，都好担心人哋好容易会抄咗你嘅。咁、我哋都要谂埋呢一啲方面啦。
0: 系
1: 咁，尤其是我呢个樽咧，好多人咧好，我去做展览嘅时候，有啲人叫我卖俾佢、哦，我哋又唔卖嘅。今日大家睇口啦，亦都有啲咧，直情系影相啊，咁样，咁啊，所以变咗咧，我哋咧就系希望咧，即系透过呢个咁得意啦吓，嘅即系新品牌啦，去吸睛之余咧，令到人哋咧就系记得呢一个品牌，
0: 同望出嚟讲上混入喺日常生活里边，所以你煮食嘅时候就可以用呢个 cooking oil 啦。
1: 系啊
0: ，OK。
1: 同埋咧，我成日心谂，哇！你做完呢个樽之后，个油樽都唔舍得抌噶喎，
0: 唔舍得抌啊！
1: 我就话我嚟插花啦。
0: 哦，我会用其他嘢做噶、
1: 啊，
0: 我啱啱已经谂一谂，哎呀，即刻可做噶、啊，哦，用木色呢一个盖，
1: 系啦，咁但系之后咧，我哋就会配翻一个即系可以接出嚟嗰啲流，系、
0: 哦、
1: 啊，我哋会配一个不锈钢嘅，咁、哦、啊，等人哋咧喺厨房度咧可以随时
0: 方便啲，
1: 系啦，方便打开盖就可以呢、這个咁样啦。
0: OK， 细心贴心，好啦，你呢个 cooking oil 啦，咁啱啱日常生活除咗煮食之外。是不是这些都是会有其他的作用呢、
1: 这个呢就是沙律油、
0: 哦、
1: 沙律油呢就是可以点面包混合在沙律上食用的现在的人爱健康、变了很多时候都会早上起身要吃沙律、中午又是、又或者点面包、小朋友早上不想吃早餐的就想上学的时候父母呢也都可以呢、这么得意拿出来呢就放油让小朋友点面包吃呢、哦、也都可以补充他每日所需的维他命 D 三啦，
0: 哦，咁呢个同绿色你呢个樽同呢个系咩分别咧？佢、都沙律
1: 咧，沙律咧，我哋都想希望唔同主食啊嘛，咁咧就希望有唔同嘅味道。咁、我哋公司咧就而家推出五种嘅味道啦、分别咧有呢一个柠檬味啦，嗱、你而家黄色呢、這个咁抢眼呢个就系柠檬味啦，咁、呢个九层塔啦，罗勒味啦，我。好好吃的
0: okay,
1: 好味
0: 啊，好味啊，
1: 这个又蒜蓉味啦，
0: 哦，这个喜欢我，
1: 是啦，蒜蓉味啦，也都有这个柚子味和芝麻味，那我们会先推出五种味道，
0: 哦，
1: 那好啦，那日常的人呢，早上起身，啊，我今天想点一下芝麻，那我就点芝麻咯
0: ，OK，是，不过我觉得这个都是窝心的，因为可以给不同的味道的朋友去选择啦，这样，但是其中一样东西就是因为大家平时可能讲真的 office 的时间真的很长，是啦，咁你由屋企落家可能又唔系好使点样晒太阳，翻到公司又时间咁长，跟住你收工嘅时候已经夜晚啦。
1: 冇
0: 错，其实你冇乜几可真系可以叫做吸收到维他命 D 嘅咁啊。咁所以我觉得呢一个由大家可以了解到多啲啦。咁啊，不过咁样嘅，我自己咧除咗呢维他命 D 三之外咧，我更有兴趣就系蛋白粉。
1: 系、
0: 我就下个星期就追击个 Dora 一下。咁唔该晒 Dora， 下星期倾，拜拜。
1: OK， 拜拜。
2: 以上环节由 Kio 阳光维他命 D。三油赞助播出。
3: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2: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997。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搵嚟搞穿，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4: 搵嚟搞穿，村长黎莉。
5: 仲喺同你讲护齿，系今日同你讲经历啊！身边有呢一位转数越嚟越快嘅嘉宾就是、五月同牙医喺度，我而家好足精神。
6: 冇咁讲，冇咁讲，托赖
5: 太过分啦！唔系咁，但系咁样嘅，真系要感激五月同牙医，因为喺上次嘅时候我已经提过咧，就系、是、呢、這个即系牙齿突然之间发炎发得好紧要啦，咁样咁跟住咧，我就已经系即系提过喺第一日里边咧。我系即系夜晚就即系即刻揾阿五月同阿姨啦，咁跟住就你发炎喎，咁就食咗两只嘅抗生素啦，就抑制咗啲细菌啦，唔好俾佢发得咁紧要啦，咁啊，同埋其实咧佢都有提过可以剥咗佢嘅，系啦，咁同埋即系但系当时冇剥嘅原因系啲咩咧？五月同阿姨，其实我当时都谂剥咗佢嘅。
6: 其实我嗰阵时最主要咧个原因就系、是。你第二日，我问你第二日使唔使翻工啊嘛？
5: 系啊，好长时间。
6: 唔系咯，你仲要开咪，
5: 系
6: 剥完咁你个伤口会唔舒服噶嘛？
5: 系。
6: 咁你正常，我哋如果喺冇心理准备嘅情况下，好少会主动建议你即刻整嘢，系啦、
5: 哦，
6: 都系为你着想。
5: 我知啊。
6: 咁啊，如果我要剥都好快啫。
5: 呢、這个即系经历，即系一讲讲到讲嗰次，
6: 冇呃你啊，
5: 真系冇呃我，
6: 系啊，
5: 因为系。亦都系因为我第二日生意要开好长时间啦，系啦，真系开节目嘅时候，咁所以就 OK， 咁我梗系听五月同阿姨讲啦，系咪先？
6: 我特登翻嚟同你做心灵辅导，其实我嗰次就系翻嚟同你倾咗粒几两个钟偈。都冇做到嘢，
5: 我有食药同埋抗生素嘛，
6: 食抗生素咯，
5: 咁啊第二日我要去啦，去到第二日啦，其实我系有照食药啦，好乖猪啦咁样，咁但系咧仍然都系好痛，直头咧我好记得我。嗰朝朝头早咧系痛醒咗嘅，咁啊痛醒咗啦，咁啊当然啦，第一时间做咩？梗系打电话叫救命啦，系咪先？今日就打俾吴远同阿姨，又系我，又系我，
6: 又系你啊！
5: 真系搞唔掂噶嘛。咁啊，因为我觉得嗰个痛系令到我好难去集中精神去做嘢啦，咁啊，咁系啦，咁我就觉得行两过，不如算啦，就搏一搏睇下。剝完之後講唔講到嘢，總好過我係冇精神去做嘢咁樣啦。咁好啦，咁好啦，如是者咁啊。即刻走上去诊所啦，唔好理咁多啦，咁样先讲下先。其实入去之前咧，系照咗个，喂，先啊，应该我入到去嘅时候见到好多我同你啦，
6: 得唔得噶？
5: 咩感
6: 觉？咩感觉啊？
5: 就开心
6: 入到嚟，系咁俾自己啲声烦住啊，
5: 同埋尴尬咯。
6: 我听咗好耐啦，已经。
5: 少呢题外话嚟噶，好啦，翻翻去正经先，系、
6: okay,
5: 我自己系啦。咁啊，先照咗 X 光先。点解要照个 X 光咧？个用意喺边咧？
6: 其实照 X 光最主要个原因就系同你全架口做一个检查啦。
5: 系
6: 同时，如果系譬如智慧齿嘅病人啦，即系智慧齿有不适嘅病人，咁我哋都要评估佢嗰只智慧齿其实个生长嘅方向位置点样啦。如果真系要剥嘅话。我哋亦都要评估，其实处理嗰阵时候会唔会有啲乜嘢特别嘅风险、一定需要同你提翻啦。咁、有好多嘢，其实我哋喺个口度俾牙肉啊、牙骨嗰啲，其实遮住咗噶嘛，只牙有好大部分。咁所以我哋就要藉住 X-ray 先可以做到一个详细嘅判断，跟住先至可以同我哋病人俾一个确实嘅治疗方案咯。
5: 系、我冇谂过喺中间你又即系睇紧其他 patient 嘅时候，你谂到咁多嘢，睇下我个 X 光。
6: 我而家其实都谂紧好多嘢，同你讲紧嘢嗰阵。
5: 但系咧，怪啦，唔使唔使，我帮你舒缓下压力先。但系我就话咧，个 X 光咧，其实啱啱你睇这样嘢，佢有咩可能性之下，你觉得咦，原来唔可以即刻做，唔可以即刻剥，或者系有风险嘅存在咧？
6: 其实好多时当我哋去睇智慧齿嗰阵时啦，最主要我哋特别担心嘅，其实系有几个风险嘅。咁、首先，其实就唔使睇 X-ray 都睇到噶啦，就系、是、譬如病人本身佢会唔会有啲乜嘢病历上嘅特别嘅问题啦？譬如话佢会唔会食紧薄血药啦？
5: 哦，
6: 止唔到血啦嘛，大家都会惊。譬如佢会唔会有一啲食紧啲骨质疏松嘅药，打紧骨针嗰啲啦？因为剥完牙有机会会骨枯啊呢啲。咁、所以呢啲系病历方面嘅风险嚟嘅。至于我哋去睇 X 光片咧，其实最主要就系评估嗰只智慧齿，其实会唔会同我哋身体入边，尤其头入边嘅一啲重要嘅组织，譬如话如果上面嘅智慧齿，我哋会好惊个鼻窦啦、个鼻啦；下颚嘅智慧齿，譬如你呢个 situation 就会唔会好近个神经线啦？
5: 哦，
6: 冇错啦，因为摸嗰阵时
5: 刺激啊，呢下真系
6: 呢下睇你个眼神都知啊，
5: 真系唔知喎，
6: 即刻瞪大咗。
5: 哦，
6: 系啦，因为好多时其实当我哋要处理呢一啲嗰阵时，譬如话下颚喺你呢个 case， 如果嗰只牙齿真系好近神经线嘅，咁我哋就要衡量到底值唔值得。去剥咗嗰隻牙啦。
5: 吓、有得唔值得嘅咩？系咪都痛㗎喎、啊、
6: 因为有啲 situation 其实系可能嗰隻牙齿其实就佢真系好接近嗰个神经线。如果系要可能做一啲手术去剥嗰陣时有机会会伤到条神经线。咁、如果真系伤到条神经线可能好多听众朋友会知佢个嘴唇啊嗰啲可能就会以后都会有啲痹咗。因为伤到条神经啊。咁、所以喺呢个时候其实我哋就可能要衡量返个风险解释返俾个病人听等佢去选择。到底佢会揀剥定係哦唔剥可能用药物控制住先。或者係哦其实佢会唔会选择去搵其他可能专科医生去剥去降低返佢个风险。咁、所以呢啲我哋全部其实都要真係靠嗰张 X-ray 去评估咗先至可以答到个病人囉。
5: OK， 所以先照张 X 光嘅时候呢就已经係其实你上到去你想剥都唔一定可以剥到。因为你都要睇下嗰个
6: 系都要评估嘅，要视乎翻个情况噶嘛。好多时病人可能净系睇到佢嗰边嘅 picture， 咁、我哋个责任就系话俾佢听成个成件事其实而家系点，佢可以有咩 options 咯。
5: OK， 咁所以当日咧就系我照咗呢个 X 光之后啦，咁跟住就系应该系冇事冇干啦，咁啊就系入咗呢一个牙床上面啦。咁我曾经记得咧有听众咧，即系你嘅 patient 咧都有提过，哇喺原来上到牙床嘅时候好紧张嘅，好彩咧就睇住啲片啦咁。我想话上到牙床嘅时候真系好紧张，真系好紧张，
6: 睇得出。
5: 我话俾你听，点解我咁紧张咧？咁啊，因为咧，我要即系盛赞啊，姑娘咧俾只公仔俾我，俾我链住。佢话你唔想，惊紧张嘅，唔知系咪真系俾人见到我咁紧张？跟住就俾只公仔链住啦。咁跟住我，其实我当时咧，因为我要，我前后打咗三针啊，喺个口里边系啦。我嘅紧张原因咧，系因为咧，我之前咧其实都有试过剥牙嘅，咁咧但系嗰支针咧系真系痛到不得之了，不得之了，即系难以想象，系我好痛啦，算嗰啲针。咁所以咧喺当阿五牙医准备打支针落我度嘅时候咧，我就已经系好紧张，好紧张噶啦，
6: 绷紧晒咯，我睇到
5: 真系好紧张，嗰支针真系好紧张。不过我真系要盛赞五牙医，佢打落嚟嗰支针，我唔系好觉嘅。呢个我真系俾佢哋嚟啊！
6: 听落去都唔知道，我系听众都唔知道信唔信好。
5: 呢、这个
6: 咁样跟落嚟都唔痛。
5: 系啦，系啊，即系我谂，咁样跟落嚟都唔痛。但我想先问一下咧，因为你打三支针啊嘛，嗰三支系咩针嚟噶？
6: 三支都系麻醉药嚟嘅。
5: 三支都麻醉药，你打三支落我度，我平时都得罪你乜嘢啊？你打一支咪得咯，做咩打三支、啊？
6: 唔打你先系得罪我啊！我打咗就系等你唔痛啊嘛。因为始终你。嚟到嗰陣時個 situation 係你個位置其實發炎得比較犀利，咁、所以其實我哋會通常呢啲 situation 落多少少麻醉藥啦，咁、就 make sure 病人喺處理緊嗰陣時唔會特別辛苦。
5: 係
6: 發炎緊嗰陣時，你啲麻醉藥可能會打咗個折扣啊，咁、所以我落唔夠你整緊嗰陣時痛咧，就真係咩受都報曬，係啊。
5: 咁算你啦。喂，但係其實你係打咗喺邊嘅咧？因為我成日都係唔明，同埋我係感覺唔到啦，点解我会话盛赞呢？因为我系感觉唔到佢究竟系打落我块面，即系口腔入边啦。我真系感觉唔到，究竟系打牙肉啊，定系打喺边咯？
6: 其实就两样都有嘅，两样都有。因为我哋最主要其实喺剥一只牙嗰阵时，我哋要麻痹几样嘢嘅。
5: 系。
6: 首先第一就系我哋要麻痹我哋要处理嘅嗰只牙齿本身啦。
5: 系。
6: 第二就系我哋要麻痹嗰只
5: 牙肉嗰个位打落、
6: 牙肉系另一样嘢、
5: 哦 okay ，
6: 因为牙齿同埋牙肉其实喺我哋个口入边系两条唔同嘅神经线，咁、
5: 哦、
6: 所以我哋要针对佢哋去落唔同嘅位，
5: 系，
6: 咁所以就我哋会打三针，其实就系针对你嗰个智慧齿附近三条唔同嘅神经线去落嘅。
5: 哦，
6: 所以就三針咯。
5: 我想知識喎、
6: 啊，呢兩集長好多知識喎、
5: 啊。係啊，袋錢落我袋啦。所以就係打咗嗰、那個首先嗰啲肉裏面啦，口腔啦，係咪？跟住就係、是，但係跟住咧，打完三針之後咧、我冇記錯咧，你就扮曬嘢等我同我傾偈，但係其實應該係等一陣嘅，係咪？
6: 我平时好中意倾偈嘅，
5: 扮嘢你，跟住我哋就等咗一阵，咁然后咧就系即系行吹下水啦，咁啊好快，跟住佢就话，诶、咁不如试下啲麻醉药 OK 未啦，咁样，咁跟住咧我就唔知你个口，我喺我口度做啲咁嘅嘢，即系摇下摇下，
6: 你唔好讲到咁样，
5: 好有遐想，跟住咧唔知喺度。即系作下定系点样咧？跟住啊，睇下得未？咁啊，哦哦，冇啊 ，OK 啊，咁啊，跟住咧转个头咧，真系我讲下俾你听，真系唔使，我觉得系冇30秒，15秒都冇，跟住就剥咗出嚟。跟住我就因为现场咧仲有个仔喺度啦，跟住佢话啊剥咗啦，咁我吓咗一大身吓咁啊，跟住我仔咧，我就同我仔讲啊剥咗咯，跟住我仔仲吓得更大声吓咁啊。
6: 系我都记得，
5: 系咪啊？你见到我？
6: 佢坐咗喺度望住。
5: 系啦。因为我好想俾佢知道，你唔清洁你嘅牙齿就会有呢个后果。
6: 你唔好又吓佢，咁细个就吓佢。
5: 喂，但我想知牙齿咁容易剥嘅咩？你冇用力噶、
6: 我有用力，你麻痹咗啫。
5: 我觉得你冇用力，
6: 我有用力，
5: 但你剥得好快脆。
6: 佢点样无端端出嚟啫？
5: 我就系觉得你应该好轻，我就谂紧系咪咁轻易剥到佢出嚟咯。
6: 呢啲都系熟能生巧啫，咁唔好咁讲。
5: 哦，谦虚谦虚谦虚谦虚，
6: 我同你合作咯，冇嗌咯。
5: 我冇嗌啊，咁都完全冇反应。
6: 有人会真系嗌噶嘛？咁你都好合作，亦都俾到好多空间俾我哋去做嘢，咁咪搞掂咯。
5: 喂，咁呢位讲下，有啲咩人俾空间你做嘢啊？
6: 唔系有好多人
5: 特登嘅，首先
6: 系啦，好多病人其实唔系特登，但系佢真系会好紧张。就算落完麻醉药，其实佢都会好紧张。
5: 系，
6: 譬如当你可能想放任何仪器入去，佢哋已经会周围喐啦，可能系咁想合埋个口，因为真系惊啊。呢啲我哋好理解嘅，咁亦都会有啲
5: 合埋个口，又系喎。
6: 系啊，你放咗个仪器，你谂下我哋嗰阵时放咩仪器？突然合埋个口，其实都相对会好危险。而同一时间，就算我哋整嗰阵时咧，我哋咪落咗啲药嘅。好多时我哋嗰个麻醉药其实主要都系麻痹病人嘅一啲痛嘅感觉。但系其实佢都会 feel 到可能有啲力啊。咁而系啦，会 feel 到可能我哋有啲力，用紧力，可能叫紧一啲嘢咁样啦。咁。有好多人亦都会对呢一啲咁嘅感觉佢哋好敏感嘅、可能我轻轻一叫佢就会又系叫啦，咁、所以其实系好多呢啲 situation 嘅，咁、所以嗰日其实都多谢你自己啦，都好合作，咁所以所有嘢先至可以顺利完成啫。
5: 系，终于得到阿姨嘅赞赏啦。咁、但系我发现同你讲嗰个时间够，原来我讲咗好耐。不过咧，啱啱所讲啦，其实呢一个就系智慧齿咧，都真系要好好地去处理，同埋嗰个成个过程咧，反而即系有啲嘢要留意住嘅。咁究竟系啲咩咧？迟啲再讲。唔该晒吴宇同阿姨。拜拜
6: 拜拜。
3: 搵嚟搞穿，关注成人及长者牙齿健康，同你讲护齿。
7: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早上11点，
8: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9: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哥伦比亚西部7.4级地震，死亡人数增加到132人，有570人受伤。全国32个城市严重受灾，五个省嘅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好多民众仍然被困喺瓦砾堆中，救援人员正全力搜救。初步统计显示，地震造成86栋建筑物倒冧，另外有7座机场暂停营运。相关部门正评估灾情同展开应急处置工作。当局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地震在当地时间星期一晚大约7:30发生，震央位于西部的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震源深度96公里，是哥伦比亚近10年来最强烈的地震，而且余震不断，不仅在哥伦比亚各地造成破坏，邻国巴拿马、厄瓜多尔甚至远至巴西 北部的亚马逊州首府马努斯，亦都有居民话感受到震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伊朗为所有被伊朗杀害同严重伤害的人支付赔偿金，以回应伊朗要求就美国同以色列袭击造成的损失索取赔偿。伊朗周末话正接近同阿曼达成协议，为两国经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道制定安排，但伊朗强调在重新开放航道前，美国必须满足包括赔偿损失、解除制裁以及停止军事威胁等条件。特朗普就在社交平台回应伊朗的赔偿要求，说这是有意思的想法。他同样要求伊朗为那些被他们使用路边炸弹和在多场冲突中被杀害和严重伤害的人作出赔偿。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他近期和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进行了一次历时大约七个钟头的会面，穆杰塔巴健康状况良好。佩泽希齐扬说，他和穆杰塔巴讨论了伊朗在内政和外交领域面临的挑战，涵盖民生、就业、住房和应对制裁等议题。他引述穆杰塔巴说，敌对势力正试图

0: 伊朗国内制造分裂，维护国家团结和凝聚力是至关重要。伊朗传媒早前曾经报道佩扎希齐扬和穆吉塔巴会谈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当前战争形势和未来发展，亦都讨论了和外国开展经济互动的问题。穆吉塔巴三月接任最高领袖之后，至今未曾公开露面，近日更加传出的病危，甚至可能随时死亡。伊朗传媒之后播出一段穆吉塔巴的影片，画面显示他和身边的人士交谈，但是并没有交代到拍摄日期和地点。受到熱帶氣旋白海豚影響，本港上星期六的氣温破紀錄，最高達到 36.9 度，不過勞工處的工作鼠疫警告仍然維持在最低級別的黃色。勞工處處長許澤森說，正同天文台商討優化工作鼠疫警告，正見過去幾日的高温警告都沒有升級，當局亦都有很多問號。许泽森在电台节目说，处方今年四月公布改良工作鼠疫警告，不再靠京士柏的一个指数，原本预期今个暑假可以发出更高级别的警告，不过近两日本港出现破历史的高温，警告就仍然维持黄色，当局正和天文台商讨优化警告，研究在不寻常高温天气下是不是要调整启动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对于天文台前台长林超英提到国际上普遍采用湿球黑球温度来评估综合热压力，许泽森说，香港使用的指标背后涵盖的计算因素包括温度、湿度、风速、热辐射，基本上是同国际标准完全一致，分别只是在于各因素在计算时比重有不同。荃湾海桂道有水管渗漏，水务署说工程团队正全力进行水管维修，争取中午12点前完成维修工程和恢复冲刺水供应。水务署说，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800毫米的咸水供水管，为减低对居民的影响，工程团队一直进行供水调度，将受影响范围尽量缩小，但是维修工序遇到技术上困难，为配合工程，部分葵涌和荃湾的冲刺水供应会受到影响。由于大厦的冲刺水供应有内部的储水缸作缓冲，预计停水时到大部分的用户都不会造成明显的影响。水务署已经就事件和荃湾和葵青民政事务署、房屋署、区议员和相关的管理处保持紧密联系。这节新闻到了。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0: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3: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吹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市区最高气温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提防持续极端酷热的天气，请留意身体的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及做足防暑措施。

0: 夏天梗系要做户外活动啦。酷热天气下，预防中暑，除咗补水，更加要补电解质。宝矿力水特电解质成分同人体体液相近，极速补水充电，平衡体液，预防中暑。
1: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2: 香港十八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3: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2: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3: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4: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5: 五光十色就为香港魅力。美心冰皮月饼，特有缤纷嘅水果蓉饼皮，内外 fruity， 绽放中秋味。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6: 香港高楼大厦林立，不过在滘西洲就有一个减压绿洲，俾公众参与高尔夫球运动。睇你有冇份，请嚟中小基教练同埋中学生林正桥分享参加赛马会滘西洲高分小球手计划，以及在赛马会滘西洲公众高尔夫球场训练打 golf 的感受。逢星期四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睇你有冇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欢迎你收听紧新城资讯台警报恶势力。先带嚟今年新人，佢系陈海琪，完全真空，真空系一个窒息嘅状态。而今次选择用呢一种嘅状态形容喺爱情入边，可以系当时小鹿乱撞，心跳过速，但同时之间系陷入僵局，同样窒息。

0: 家是曾比特，
1: 没有人地牢，
0: 作曲徐继忠，填词林若琳，
1: 没有信息，
0: 编曲 Justin Yeo，
1: 收不到道，
0: 监制陈夏威，
1: 算数，
0: 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究竟这个接通是不是一种的残忍？记得有一次在做节目的时候，收到一位听众的电话，他就说他跟另一部分手，说我很想知道答案。当时我们几个主持都说，你们分开了，他有另一半，知道答案究竟有什么用？

0: 我哋系旁观者，当局内人嘅时候，会想知发生咩事。
1: 死因怎么你要？
0: 喺最后可能成为咗
1: 不讲，
0: 死因不明。嚟自蔡俊贤。
2: 我失去一个不爱我的人，而你失去的是一个很爱你的人，究竟哪个

0: 千盈最新派台作品《如果你记得》。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啦，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劲爆恶势力黎莉，
4: 今日较早之前首播呢一首嘅歌曲，系惊喜嘅，亦都系期待。佢真系时隔两三年冇佢嘅作品了。

收到佢呢一首歌曲，听完之后都系一种感觉，咦，佢大个咗。所以佢话喺主题啦、声音上面都会比以往成熟。佢系潘靖敏，不过佢哋所讲嘅大个咗咧，其实都系好年轻。有佢嘅遗憾还是会远。

0: 播35周年。
1: Hello， 我是安俊豪，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啊！祝你收听率继续爆单，同埋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0: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吹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市区最高气温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至8点半同步直播，
6: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7: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半，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8: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 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9: FM 99.7
10: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1: 劲爆恶势力黎黎。

0: 呢首歌呢提到我觉得是一种的人性。哈姆雷特下班了，放生救仇人才可以解锁新宇宙。他是 Kirit T。我有怀疑过，其实我哋都有一个复仇宇宙，有冇讲出口？但系我哋心里边要所想，放下就可以解锁。
1: 找一个好朋友。

人醒起呢，有啲歌手佢哋会提到，系我就系咁任性噶啦。虽然未必系一个主流嘅音乐，但系我就系想做出嚟，想俾大家听到我嘅音乐系点。我觉得 Candy 孙呢一首歌绝对俾大家感受到，就作出口全有。

0: 都形容佢大胆噶？
1: 讲紧系首歌嘅曲风，
0: 当然啦，歌词里面都系大胆嘅。
1: 佢话好中意呢一种曲风，呢一种 beat， 所以做咗落阔度。

0: 早晨嚟到凡间，今次体验到买不到的葡萄是酸的，得唔到嘛？但系艾伦斯。
1: 这个世界哪有喜欢无牌货的，食买梗是购买正版货。
2: 留意8月14号上午9点至9点半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时段，主持程海欣请来香港正版正货大联盟代表讲解点解和点样拣啱正版正货。
1: 以上环节由香港正版正货大联盟赞助播出。
3: 全靠扭曲了正和邪的你，
0: 来到第32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卫军先有重新上榜，就是因为网络的世界真假而令到有这首歌曲出现，播放次数107次，林奕康的《特务詹士康》上榜两个星期，今个星期在亚军的位置，看来大家都挺喜欢他这种的甜蜜，而他都说除了甜蜜之外也都是有一份自在感。他是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播放次数146次。上榜嚟到冠军，恭喜晒米爷同埋黄淑曼，真系好记得佢哋嗰种打情骂俏嘅节目嘅。播放次数156次，有佢哋嘅旋转木马。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丽丽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4: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5: 劲爆恶势力，黎黎
0: 要用呢首歌曲，一提你出边真系好热，请多啲补充你嘅水分。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地震，死亡人数升到132人，有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地震已经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超过1000栋的房屋受损。另外有7座机场暂停营运，有为数不明的民众仍然埋在瓦砾堆中，救援人员正全力搜救。其中一个重灾区是距离镇央55公里的咖啡豆产区佩雷拉。当地官员通报最少有40人死亡，65栋建筑物倒塌，市政府要实施宵禁。在首都波哥大，树木和交通灯都猛烈摇晃，建筑物出现裂痕，不过市内的基建就没有严重损坏。哥伦比亚政府宣布国家进入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地震当地时间星期一的早上7:30发生，震央位于西部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震源深度103公里，是哥伦比亚近10年来最强烈的地震，不止在哥伦比亚各地造成破坏，邻国委内瑞拉、巴拿马、厄瓜多尔，甚至远至巴西北部的亚马逊州首府马努斯，亦都有居民说感受到震动。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话，他近期和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进行了一次历时大约7个钟头的会面，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好好。佩泽希齐扬话，他和穆杰塔巴讨论了伊朗在内政和外交领域面临的挑战，涵盖民生、就业、住房和应对制裁等议题。据引述穆杰塔巴话，敌对势力正试图在国内制造分裂，维护国家团结和凝聚力是至关重要。伊朗传媒早前报道，佩泽希齐扬和穆杰塔巴的会谈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当前战争形势和未来发展，亦都讨论了和外国开展经济活动的问题。穆杰塔巴3月接任最高领袖之后至今未曾公开露面，近日更加传出的命危，甚至可能随时死亡。伊朗传媒之后就播出一段穆杰塔巴的影片，显示他和身边的人交谈，不过就没有交代到拍摄的日期和地点。房協宣布10月起上調轄下的出租屋邨租金 2.85%， 甲類和乙類出租屋邨的租戶每個月平均要多給

0: 大约73蚊同200蚊。房协话，近两年新入伙嘅出租屋村包括香港仔、愉影楼、洪水桥下村落桥楼一座、粉岭落岭楼同牛头角嘅红鹤台第一座，并不包括今次租金上调内，无需调整。房協設有租金援助計劃，為有短期短經濟困難的合資格租戶提供支援，成功申請的租戶可以獲減免四分一或者半租金。房協話，面對出租屋村老化，會繼續投放資源優化屋村設施。過去兩年出租屋村營運開支都因而上升，營運帳目錄得虧損，預計未來兩年仍然會持續虧損。受到熱帶氣旋白海豚的影響，本港上星期六的氣温破紀錄達到 36.9 度，不過勞工處的工作暑熱警告就仍然維持在最低級別的黃色。勞工處處長許澤森說，正同天文台商討優化工作暑熱警告，直言過去幾日的高温警告都沒有升級，當局都有很多問號。許澤森在電台節目說，處方今年4月公布改良工作暑熱警告，不再單靠京士柏這個地點，原本預期今個暑假可以發出更高級別的警告，不過近兩日本港破紀錄高温，警告仍然維持黃色。當局正同天文台商討優化警告，研究在不尋常高温天氣下，是否要調整啟動較高級別警告的門檻。對於天文台前台長林超英提到，國際上普遍採用濕球、黑球溫度來評估綜合熱壓力，許澤森說，香港使用的指標背後涵蓋的計算因素包括溫度、濕度、風速、熱輻射，基本上與國際標準完全一致，分別只是在於各因素在計算時的比重有所不同。深水埗窝仔山一带长期被非法开垦僭建，政府正分阶段展开优化计划，清理违法的建筑物，希望为当区居民带来更好的康体和休憩设施。九龙西立法会议员郑永信在电台节目说，问题困扰了十几年，欢迎当局处理。而现场有康体设施和神像涉及霸占官地，部分更加位于危险位置，需要清拆。他明白居民是因为区内欠缺康体设施而自行加建有关设施，政府已经听到意见，会在原址添置。民政事务总署昨日在社交平台发帖文，话会分阶段清理违法同不安全的旧建物、设施或者杂物。首阶段会先清理唐荫街山边休憩处到的山脚到山顶，次阶段再清理近巴域街的山脚到山顶围封，并要求物主在听日前将物品清走。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1: 大家好，我是树窿78号的李石云 Clement。 在台湾音乐会，我最想听到 Amy Low 和 Steffi 各自唱出对方的歌，分别是男孩子和蓝艳，两首都是蓝色的歌，好想听到他们用自己的声音唱出对方的歌，唱出不一样的感觉。
0: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3: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6: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0: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6: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7: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8: 劲爆恶势力黎莉，
9: 一早劲爆恶势力的时间，阿前呢位嘉宾咧，我即刻要问佢一个问题，因为咧，我同阿 Billy 最近有个 battle 嘅，就系关于咧嚟紧我哋音乐会咧，就系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入边啦，咁四位嘅女歌手，究竟咧我哋想佢哋唱啲咩歌曲咧？咁我同阿 Billy 咧就一人拣咗一首，咁咧究竟呢位嘅歌手到时会唔会演绎佢嘅华府一号啊？又或者咧就系猜一点我们会飞咧？咁啊，就有黄淑曼喺度
10: ，Hello， 大家好，
9: 喂，你好啊，系有冇一个想法？呢个音乐会会想唱啲咩歌咁样噶？
10: 其实我最想唱嘅咧，除咗系啱先嗰两首之外啦，我最想唱嘅系我嘅新歌《Hey Vienna》。
9: 嗯，
10: 因为个音乐会叫做《Spectrum of Self》。
9: 嗯，冇错，系。
10: 咁《Hey Vienna》呢首歌其实系一个自己对自己嘅对话，同埋系你身边爱你嘅人想同你讲嘅一番说话嘅一首歌嚟、所以我好希望可以喺呢一个音乐会度都唱到呢一首歌俾大家听。
9: 是，其实每一次咧喺音乐，即系一个音乐会啦，或者每次出去出 show 嘅时候啦，咁样有冇啲说话会同自己讲嘅？即系例如 ，OK， 唔好咁紧张 ，OK， enjoy， 即系最紧要享受个 show 咁样，有冇呢啲说话噶？
10: 冇噶，我系因为我系好易紧张嘅人嚟，
9: 系、
10: 我一紧张咧，我个脑，我个脑会塞咗，即系我咩都谂唔到啊！嗰一刻，我除咗震同埋。 好惊好紧张之外，我其实冇思考紧任何嘢。
11: 嗯 ，OK， 咁所以即系到时嘅时候喺呢个音乐会咧，就主力都好想就系唱《Hey Fiona》啦。咁因为我就系拣咗《差点我们会飞》啦。
10: 嗯，咁好歌，
11: 梗系啦，
10: 好歌。
11: 嗱，我就睇下你，咁阿 Ben 你就拣华府一号嘅，
10: 都系好歌，
11: 我都估到你噶啦。即系而家大家都系唔知道究竟到时会唱边一首，或者两首都会唱，或者两首都会唔唱，都未定嘅。
10: 未知嘅，
11: 咁啊系啦，咁啊乐迷都可以去就系我哋新城广播投选啦。咁、因为咧就系最高票数，同埋佢哋咧拣得嚟嘅时候咧都系要感动嘅。系啦，咁我讲下点解我会想拣差一点我们会飞，系因为好简单，就系呢首歌好感动到我，同埋我相信我希望会有飞嘅一日。咁而我喺你呢首歌里面，我觉得啊，我真係有一种飞嘅感觉，所以我真係好希望喺现场可以听住差一点我们会飞咁样囉。就係、呢个啦，咁所以呢呢、这个系一个 model， 唔系一个 model answer， 即係我嘅 answer 啦。咁、但係大家都有唔同嘅答案，咁可以上到新城广播投选啦咁样。咁但係啱啱提到 Hey Fiona， 因为之前你同阿米嘅首《旋转木马》啦，
10: 曲风好唔同啊！
11: 就算咧同你之前嘅曲风咧，其实你呢一首《Hey Fiona》都已经同之前系有啲唔同噶咯，
10: 有阵 J 风除喺度啊，咪
11: 系。
10: 因为首歌是 J 风
11: 系
10: 写嘅，
11: 系啦，旋律就系嚟自 J 风啦，词就系嚟自梁嘉欣，编监就系赖颖彤嘅咁。先讲下点解揾阿 J 方，系咪特登揾佢写呢一类有真系会飞啊，有梦想嘅歌，或者自己内心啲嘅歌咧？
10: 其实 J 方咧，我问佢邀歌咧，已经邀咗好多年噶啦，两三年噶啦，已经
11: 系啦，
10: 唔系系啊，真系两三年，我有片为证，我会 po。

0: 诶，嗰啲片
1: 点解会一直想要 J 风嘅歌嘅？
2: 因为 J 风嘅音乐 sense 同埋佢嘅音乐造诣系好，我好喜欢，即系我一路以嚟都好喜欢佢嘅歌。咁再加上佢系一个创作嘅男歌手，我一路都好想佢可以作一首歌俾我咁样嘅。今年嘅年头。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一晚他就 message 我，然后跟我讲话 Fiona, I wrote a song for you. 跟住之后我就吓，即系 J 风写咗首歌俾我咁样。
1: 系。
2: 咁首歌呢其实个 demo 呢本身已经有词喺度㗎啦。系一首英文全英嘅歌啦。咁就个歌名叫 I will always love you。
1: Oh, wow.
2: 已经系一首充满爱嘅歌啦，听到嘅时候，跟住我就即刻 send 上我经理人个 group 嗰度啦，跟住同佢哋讲：，喂 ，J 风终于写咗歌俾我啦！其实我哋系同 team， 我哋同 team 嘅重点，我哋系同 team， 系啦，咁样好开心啦。咁然后就觉得今年嘅唔计喵啦，因为喵系上一只碟，咁新嘅今年嘅第一首歌。我会想是用一首充满爱的歌去开始，因为我觉得过去的年月里面有很多很爱我的人给了很多力量我，而是他们的爱令到我学会怎样去爱自己。
1: 但是呢，我想知道当时，因为你刚刚所说啦，其实这一首歌你已经有晒词的部分啦，一听的时候呢，有啲咩系咪令你系觉得好感动，定系点样？你觉得啊，就攞呢首歌为你第一首嘅歌曲咧？今年
2: 就系我听嗰下，佢系已经系 full of love 啊，即系 feel 到佢嗰种爱系冲出嚟嘅嗰种感觉，我就觉得而家我哋好似好少呢啲歌，即系我哋有情歌，
1: 系
2: 我哋有失恋歌，我哋都 kind of 有好多励志歌啦，但系。有冇啲歌系讲 self love 咧？即系有冇啲歌系同自己嘅对话咧？我就觉得系时候要趁而家我有好多嘅经历啦，即系之前经历咗好多嘅成长嘅经历咁样之后嘅第一首歌就系呢一首歌咯。其实 Hey Vienna 佢唔系 Hey Vienna， 佢系 Hey Chris。
1: 哦，
2: 佢系 Hey Jason 咁样，即系佢 Hey 好多人咁样，系一首。自己同自己讲 I love you， 同埋你身边爱你嘅人会同你讲嘅说话嘅一首歌咯。
1: OK， 我想知道你当时收到听完之后有冇即刻feedback 翻俾阿 J 风听嘅感觉？冇。OK，
2: 佢唔知噶，佢完全唔知道，佢连首歌出咗即系几时出佢都唔知嘅嗰阵。我哋准备派嘅时候，佢都未知道，佢都问我，佢又问我，咦，我哋首歌，咦，佢下个星期出咁样，
1: 即系你反俾个 surprise 佢，
2: 系，
1: 我都好正你。
2: 而家就佢知啦，
1: 系，
2: 而家就公开咁对佢发出呢个感恩嘅心，系啦，送俾你，
1: 送埋个心俾你，黄淑曼咁。但系你啱所讲嘛，其实呢一首歌曲嚟到已经好似充满住爱嘅感觉啦，咁。当时词嘅部分点样同梁家去讲啊？我究竟要啲乜嘢方向？定系你听到时已经系有一种啊，其实要 self love 呢一种，跟住就同梁家去讲啦。
2: 其实我系冇同过 Serenity 倾偈嘅。我哋成日会喺颁奖典礼同埋喺 event 度见面啦，但系从来都冇认真私底下沟通过咁样嘅。咁但系揾 Serenity 咧系我自己嘅 idea 嚟嘅，因为我觉得如果呢一首歌系要 full of love， 要讲一个女仔嘅心咧，我想揾翻一个女填词人。咁而我好喜欢嘅女填词人入面呢 ,Serenity 梁家欣小姐就係其中一个啦。咁所以今次就我同公司讲话啊，我想试下用 Serenity， 可唔可以问下佢有冇时间去做呢样嘢啊咁样。咁我係唔夠膽自己搵 Serenity
1: 嘅。
2: 我唔知啊，唔知啊，虽然我依人。係啊，唔知点解就係唔係好夠膽咁样啦。咁就托公司 Vicky A&R 去帮我做咗呢个沟通嘅桥梁。咁其实我都係只係同佢讲咗几个 idea， 就係我想呢首歌係 full of love 咁样。
1: OK， 返到嚟已经係叫做 Hey Vienna。OK。
2: 佢本身係有几个，佢本身呢諗住 keep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嘅。咁但係佢都有俾个 option， 就係 Hey Vienna 咁样。咁我就觉得Hey Vienna 好似几好喎，即係一个同即係好似 Hey 边个边个，我有啲嘢想同你讲啊，咁、样嘅感觉咯。
1: 同埋咧，啱啱我觉得你嗰个去解释呢一首歌曲咧，佢可以唔系 Hey Fiona 可以 Hey Chris， 可以 Hey Jay 风都得。即系我觉得你呢个解释咧，更加 match 埋呢一首歌曲嘅感觉，所以我觉得 Hey Fiona 系好啱数。好啦，去到呢一首歌曲，啱啱所讲啦，编监都系嚟自赖英同啦，咁样，因为我觉得呢首歌其实好啱喺演唱会一个可能一个
2: round up，
1: 系啊系啊，即系个 round 咁啊 ending 嘅时候一齐大合唱添啊，我觉得主要系形容就系、是，但系 intro 先讲下先。intro 咧，我一听已经觉得好，除咗一阵 J 风除之外啦、，OK， 嗰个 intro 都好特别，即系一排嘅和音，同埋我自己感觉上咧，有以前一啲唱 K 歌嘅感觉嘅。
2: 吓、啊、有咩？
1: 有啊，即系嗰啲曲风啊，系啊，即系以前嗰类嘅感觉咁样。我一路听嘅时候，同埋嗱，我系写住，同埋系有份感动嘅，系啦、
2: 啊，多谢。
1: 咁我就其实嗰阵时编咧，有冇同阿即系赖英同所讲，即系小童所讲，我想要啲乜嘢嘅感觉出嚟咁样。
2: 其实我咧今次系第二次同小童合作，第一次咧系喵，咁小童其实我觉得佢劲嗰个位咧系佢可以令我离开我嘅 comfort zone， 唔知边度嚟嘅信任噶，即系明明以前都好似冇乜合作过咁样噶嘛，即系唔知点解就会。俾佢说服到啦，即系唔知点样嚟嘅信任咯，真系。
1: 佢今次点样要你跳开你嘅 cover song 咧？
2: 因为其实本身我最舒服嘅 range、最舒服嘅 key 唔系而家呢一个嘅，我系偏高音少少嘅，咁、但系高音就会有种少女年轻味重好多嘅感觉，咁、但系低音就会有种真实、真诚。同埋溝通，即系真系同你對話嘅嗰個感覺，咁、所以喺揀 key 上面，我哋係嘥得最多時間。而最後揀咗一個我其實唔擅長嘅 range 嘅 key 嚟嘅。
1: 當時你佢同你講話，譬如揀呢個 key 嘅時候，你心裏邊有冇得喂唔好啦？
2: 有啊，
1: 因為係你講得話啱，其實你可以再高啲 key 噶嘛。係啊，係。你有冇講出口啊？
2: 唔係，我主要係驚個 first 嘅位咧，始終個 range 嘅問題佢真係偏低啊！我係驚咧，我開曬聲，即係我係諗緊，如果我要做一個，我係諗緊未來嘅嘢，即係我諗好長遠。我如果諗真係去做 show 啦，我當佢係一個 round up 嘅歌啦，我開曬聲噶啦，到時我落唔翻個低音噶。
1: 哦，
2: 真係會有呢種情況發生噶。
1: 哦，
2: 咁所以呢個位置都係我好大 concern 嘅一個位置，但係。我决定要跳出这 comfort zone， 同埋我觉得呢样嘢系可以练嘅，咁我就唔好偷懒咯，即系系啦，
1: 系
2: 即系有得努力嘅去改善嘅嘢，咁我就努力去改善 ，instead of 就自己舒服咯。
1: 但你都讲得啱，其实佢有得练翻嚟嘅，即系你有得
2: 系噶，有得练
1: 嘅，
2: 有得练嘅。
1: 不过只不过系真系好似所讲一个唔习惯啦咁。当时去真系试呢一种沟通嘅模式嘅时候，即系呢种嘅低音啦，呢一种即系要同好似同啲听众沟通嘅时候。怎样去拿捏到那种的感觉出来？
2: 小童他给的那个 reference 和那种心情是很直白的，我觉得，即是他很直接就跟你说这句，哦，那个成字要怎样唱应该，所以很易夹咯。
1: OK， 所以他都明白，令到你很易已经很快录到这一首歌的了，其实。
2: 是啊，同埋我觉得我们想的东西很 sync 的。
1: 是 ,ok, 所以今次呢就是这一首歌 Hey Fiona 啦，其实可以 Hey 好多人都得嘅，总之是你自己就可以㗎啦。
0: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55450835, 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3: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在新城资讯台岸歌。
4: 城中名人、艺人、歌手、企业代表，用运动促进交流，凝聚社区。
5: 出席嘉宾包括陈柏宇、JW 黄浩仪、张慈豪、张天颖、黎展峰、力俊、何俊乐、李思雅，挥拍支持，打出慈善力量。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8月18号。旺角蜜花水场馆举行，
4: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6: 喂，睇住嚟啊！
7: 好，你睇住嚟啊！

0: 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2: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海鉴清。
1: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2: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2: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 密切留意
2: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3: 湾区声势力。
4: 湾区声势力
5: 劲爆恶势力黎黎。
6: 好啦，我要讲下 MV 先。哇 ，MV 好 surprise 我。
7: 其实我今次呢首歌成个班底都好优秀，
6: 系
7: 真系真系充满爱啊，
6: 系
7: 真系 full of love。
6: 要讲下先，系你揾嘅呢一位嘅歌手。其实我知，其实大家都会睇边位歌手嘅、我直接讲啦，系阿伊健啦，
7: 系伊健哥哥，
6: 伊健哥哥，
7: 是
6: 点解揾咗伊健哥哥嚟咧？
7: 因为本身其实我同伊健哥哥都合作咗一段时间啦、之前第一次认识系《深宵闪避球》嘅时候，跟住之后就去到佢带我去 tour 啦、做演唱会嘉宾啦咁样。咁其实我哋一路都保持住一个好好嘅关系。咁伊健哥哥对我嚟讲，佢都系一个我过去嘅成长阶段入边教识咗我好多嘢嘅一个贵人。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在这首歌里面，如果我要找一个人来做这个 MV 里面的其中一个角色，我会觉得是伊健哥哥。
6: 是你主动提出还是你主动提出？
7: 当然我主动提出啦、这么复杂的东西。
6: 我想
7: 想你咁复杂咁烦嘅，即系唔系我唔系话唔系讲呢件哥哥烦啊，即系个过程
6: 要
7: 系啦，要沟通嘅过程，即系要多步骤嘅嘢，梗系一定系歌手主动提出噶。
6: 系，但系都勇字行头噶咯，其实
7: 都系噶、我觉得今次成件事都系勇字行头。首先 J 风就。我用了很多年啦，即系 keep 住成日系咁见，见到佢就会揾佢邀歌咁样。跟住 Serena 又系我胆粗粗咁样同公司提出想要用咁样啦。跟住首歌录音嘅过程又拣咗一个自己唔擅长嘅 key 啦、然后连个歌名都咁自大揾 Vienna 咁样啦。跟住去到 MV， 我第一次同李多娜同埋阿子合作嘅 MV。咁又揾咗伊健哥哥过嚟啦、其实所有嘢都系好受宠若惊啊！系啦，即系想做，然后真系做到咁样咯，
6: 好 sweet 系啦，
7: 好 sweet 系。
6: 喺个 MV 入边咧，反而我都想问多少少个故事性上面，系咪都系阿导演去主导去谂啊？咁样
7: 呢个位咧，你估都估唔到，系伊健哥哥参与嘅部分系好多嘅、因为呢个位都真系我系非常之感激伊健哥哥。点解会咁讲？因为其实佢。只需要出现就得噶啦，即系佢只需要演出，即系佢只需要演出佢嘅部分，佢嘅剧本咁样已经够。但系佢唔系，佢喺背后，其实佢同我啦，同公司啦，同导演啦，来回好多，沟通好多，就系务求想件事做到最好。佢嘅付出，即系佢嘅嗰个投入嘅程度咧，已经系多过我本人噶啦。即系我自己都冇谂到咁多嘢，但系佢就好想件事做到最好咁样。所以系呢一个 project 呢一件呢一首歌系所有人都好俾咗好多爱我咯。
6: 系有冇啲画面里边咧？系你因为我自己都好记得有一个嘅画面，应该系差唔多最尾。就系、善良同
7: 有
6: 爱嘅人系啦。嗰、个位咧，我觉得哇。咦，点解佢特别 mention 呢一样嘢咯？
7: 因为我觉得出咗社会之后，好难可以成为可以坚持做一个善良同埋有爱嘅人。因为我觉得而家好方便啊，所有嘢都，同埋大家嘅生活都好忙，都好现实咁样讲，翻工放工，跟住已经好攰啦。我见到街边有人需要帮手，唉，唔好搞我啦。我翻屋企瞓觉啦，咁样。跟住可能而家网上面好方便啦，即系评论区你讲咩说话，你好易你一句 send 出去，你冇后果噶嘛。即系呢啲位好。

0: 以就会令人变咗
1: 个世界好冷漠。
0: 系啦，系啦，我会系咁样觉得。咁所以要点样保持自己嘅一个善良嘅心，同埋拥有一个爱人同埋被爱嘅能力，系唔简单噶。即系我哋讲得好容易，但系其实唔简单，因为好多时候我自己都唔记得咗对自己好
1: 啊。嗯，系系冇错。如果要你同自己讲一句嘅说话，你会讲咩说话？
0: 都真系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咯。
1: 嗯，
0: 因为我觉得我爱你呢句说话系好难讲出口啊。
1: 系，
0: 即系你对人哋讲出口，好似易过对自己讲出口。你会唔会咁样噶？
1: 其实好似冇同自己讲，
0: 系咪冇同自己讲我爱你啊？
1: 系啊，你咁样讲讲，好似我都冇同自己讲。
0: 讲过嘛，但其实成日都唔记得咗要锡自己咯，同埋身边其实好多人都系好爱你，即系千祈唔好忘记咗呢一个位置，实有一个人系俾紧爱，俾紧力量去支持你咯，所以千祈唔好唔记得去爱锡自己。
1: 系，同埋呢一首 Hey Fiona 咧，其实都俾咗好多爱啦，同埋力量咧，大家嘅系，同埋我一路听嘅时候，我都觉得哇，好有希望啊！
0: 系啊，其实系好需要噶，我觉得我哋而家呢一个 moment， 我哋系好需要爱同被爱噶，所以希望呢一首歌可以俾到一啲爱大家咯。
1: 好，咁啊，期待喺8月23号我哋台庆音乐会，我哋再见。
0: Spectrum of Self，
1: 叻，
0: 到时见，
1: 拜拜。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阿强，你站在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2: 唔怕嘅，油油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烦啲啊！
1: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2: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1: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3: 风之宝全新推出。冻关宝 EX 有专利天然蛋壳膜，即日减痛，四重软骨修复成分，加上 UC2 三倍强效护关，行动力翻晒嚟。风之宝 UC2 系列屈臣氏独家有售啊！
4: 同你喺天台嘅美好片段，而家只留下回忆。
5: 时间每天在天台静静离，
4: 喺天台抬头一望，天空好大。

0: 冼靖峰全新作品《由天台记载》，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FM 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劲爆恶势力黎莉，
3: 劲爆恶势力的时间，先请呢一位嘉宾出嚟先。咦，佢系咪唔舒服呢？就是陈建安在度嘅，应该病好过煲啊，系咪啊？
4: 未清紧个尾咯，因为之前中咗甲流啊。
3: 系啊，我见到啊。
4: 咁就退晒烧啦，依家应该系等嗰、那个嗰啲，有少少咳同埋少少痰咯。
3: 嗯，
4: 同埋攰咯，仲系。
3: 都系攰咯。
4: 哇，原来咁攰嘅会。
3: 系啊，
4: 因为我第一次中甲流。
3: 系。
4: 烧
3: 唯一一次啦，好唔好啊 ？Touch 啦。
4: 40度啊，烧到。
3: 但你嗰阵时中嘅时候系唔知道自己中咗甲流噶嘛？
4: 唔知噶，我都唔知道自己烧到咁高添。
3: 哦，
4: 我以为啊，应该38度啦。跟住去到诊所度39.9啊，哇！
3: 系，
4: 一定系流感啦，咁样应该系咁样。
3: 系，不过我谂系，因为冇之前真系忙得滞，我谂上天俾你休息下咯。
4: 系 啊，我会谂紧啊，几时可以唞下咧？跟住个天就俾我，即系要。夹硬熄机啦，真系要
3: 系啊，冇办法噶啦。咁但系都系宣传期啦，咁所以即系安仔都系抱养地就系做呢一个嘅访问啦。
4: 好在把声唔算好大影响，
3: 系不过系感觉得到嗰种嘅攰咯，
4: 系
3: 系啊，咁
4: 慢达慢版啲啦，今日。
3: 是啊，慢慢啲嘅陈建安，我都唔好逼迫佢咁多先。好啦，慢返啲嘅陈建安啦，咁。因为呢一首呢就係悲伤的后劲。
4: 係
3: 啦。咁当我首先讲话，因为喺课题返嚟嘅时候我哋冇同你即係未同你倾偈啦。
4: 喔、哦、係。
3: 係。但我想讲大家都係觉得课题返嚟呢首歌好好听。
4: 係啊，多谢啊，我冇諗过啊，因为都唔系即系一般可能嗰啲 ballad 啊，嗰种编曲或者嗰种 mixing、或者系题材上噶嘛。
3: 但系题材上我中意，我真系因为你课题分嚟咧，上网 search 咧，跟住就揾到嗰个嘅
4: 嗰、那个字嗰、那个 term，
3: 系嗰、那个 terms 咯。跟住我话哦，原来系有咁样嘅解释。跟住我又觉得你用呢一个嘅情况。但系用呢种曲风，我又觉得好特别咯。
4: 嗯，
3: 系啊，即系你可以唔用呢种曲风噶嘛，咁啊，咁但系我觉得哇，成件事又好特别。跟住大家就觉得，即系我真系私底下大家咧喺出边啦，哇，大家好听咁啊，
4: 太开心啦咁就。
3: 咁但系咁样嘅，我哋今日又转一转曲风，嚟到就系《悲伤的后劲》。点解课题分离之后嚟到呢一个嘅曲风咧？
4: 又冇乜。即系关联，但又有啲关联嘅，因为始终都系今年我嘅 project， 同埋啲近身。

0: 三首都系咁啱围绕住，我都觉得同原生家庭有啲关系嘅一啲嘅主题。
1: 嗯，系。
0: 咁我就先作曲嘅时候都未有主题噶。
1: 嗯，
0: 甚至乎嗰、那个我记得嗰个曲嘅 demo， 即系听作曲嘅时候嗰个 demo 个名咧叫做《归园田居》系好似一个人自己咧揸住个吉他喺个
1: 陶渊明啊嘛，系咪？
0: 系啊，挨住个大树，自己喺度弹下，咁样喺度倾下偈啊，咁样嘅感觉嘅，
1: 系
0: 未有个主题噶，
1: 嗯，
0: 系。
1: 但系呢一个《归园田居》同《悲伤的后劲》又好似唔系。个拉楞喺边啊？我都有谂紧
0: 咯。系啊，本来冇乜拉楞噶，咁但系隔我记得作完曲之后，而家嗰个我 demo 系高音高过一度噶，而家出街个低一度，个原因就系我觉得有咗歌词同埋有咗主题之后咧，咁啊，嗰个歌词其实就系、是、嗰、那个嚟自我自己一个亲身嘅经历，咁就係讲緊有一个身边有一个亲戚睇住一个小朋友啦，咁佢屋企人就离开咗，咁就其实呢个观察或者呢个嘅旁观者啦，我作为都长达十年一个嘅观察，咁我就睇住呢个小朋友去由可能屋企离开之后呢，佢有身体有唔同嘅状况出现啊，有病痛等等咁样啦。咁我就有陪住去睇唔同嘅治疗咁等等。咁我就我自己其实嗰阵时就开始慢慢就衍生咗一个疑问啦。会唔会其实一个小朋友屋企人又离开咗之后，系如果冇好好处理嗰个嘅悲伤或者冇好好处理嗰个情绪嘅话，就会对身体究竟有几大嘅影响，对成长有几大影响咧？呢、个一直喺我心入边一个疑问嚟嘅。咁直至到真系去到呢一刻咁啱有呢一个嘅曲，而嗰个歌系先有歌名先嘅，《悲伤的后劲》呢个名咧系我代住咗啊。就是之前睇一套动漫咧、叫做《葬送的芙莉莲》，咁啊芙莉莲，咁就嗰套呢套芙莉莲主要有一个人就我记得睇咗一个人去 share 去分享啊呢套嘢讲啲乜嘢，咁佢就系讲紧大概系个女主角当个勇者男主角死咗离开咗之后，佢点样去回顾翻佢哋曾经有过嘅经历，而悲伤的后劲就系讲紧成套嘢嗰个嘅主轴，演日子我觉得好有感觉，变成咗今次呢首歌嗰个嘅歌名，再扣上我头先我讲过自己嘅嗰个亲戚嘅一个经历咁样咯。
1: 系，我想先问一下呢五个字悲伤的后劲对你嚟讲系一个乜嘢嘅 meaning 嚟啊？乜嘢嘅意思嚟？
0: 我嗰阵时一睇到嘅时候，我哋平时去关心人，或者我哋去问候人嘅时候，即係会啊你呢排点样啊，我哋会諗嗰个一排，我就会思考嗰一排係呢几日啊，成係一个礼拜啊，
1: 或者係定係当下囉，我即刻会答。
0: 或者嗰个当下定还是其实我呢刻嘅唔开心原来有冇可能係嗰个时间性係可能原来係十年前嘅一件事引发到我原来係我依家嗰、那個嘅情緒嘅之間，依家先出現咧。咁、嗰個後勁，每一個人即係經歷一啲事件，嗰、那個反應，每一個人都會有唔同。而喺今次我講緊悲傷的後勁，嗰、那個呢五隻字點解我特別好有感覺咧？我哋平時好多時候可能就翻住可能呢一件事啊，親人離開，你會覺得即时系伤心系应该嘅或者合理嘅，咁、但系我系因为呢首歌又睇咗啲唔同嘅文章，小朋友点样面对死亡咧？点样喺生死教育去理解咩叫做死亡咧？小朋友系咪识得知道 咩叫伤心呢？
1: 嗯，
0: 系咪应该咩？几时要伤心？点样去处理自己嗰个嘅情绪呢？
1: 嗯，
0: 咁咧，原来小朋友嗰个嘅可能控制情绪嗰个嘅系统其实系未成熟啦。
1: 嗯，
0: 咁咧有一个身体有文章睇过咧，就系个机制咧，佢就会咧先 shut down 咗你嗰个情绪嘅反应，令到你一个小朋友唔会过度崩溃而生存唔到，或者生。

0: 估唔到。咁、哦、我哋有时见啲小朋友咧，诶、哎，你呢头喊，转个头又玩，
1: 系啊，
0: 好似觉得冇乜嘢咁样。其实系一个保护小朋友嘅一个机制咯。
1: 哦，未听过呢、這个。
0: 系啊，我就觉得好有趣。咁、哦、你就，但系咧。佢你经历咗嘅嘢，佢唔会消失嘅、
1: 嗯。
0: 去到你大概某一个成熟啦，去到某一个年纪咧，呢啲事情就会翻嚟揾翻你啦。佢、
1: 嗯、
0: 就会同你倾翻偈啦。你都要去，最终都要面对翻你曾经有过嘅伤痛咯。咁、
1: 嗯、
0: 所以呢一做呢首歌嘅时候，系咯，我有好多嘢想同大家去分享，即系例如啱啱我先所讲、
1: 哎，
0: 原来我哋。有时可能去理解小朋友太表面啦、
1: 嗯，
0: 你见佢呢刻可能玩得好开心、
1: 嗯，
0: 下一刻可能可以系喊，但系从乜声又好似好开心，佢唔系完，佢唔系唔知道发生咩事，或者佢唔系唔记得嗰样嘢，系一个机制先系保护住佢先，我哋唔可以忽略咗或者忽视咗。呢啲小朋友嘅感觉呢嘅经历咯。
1: 同埋我諗呢，原来可能喺十几廿年之后，原来呢种嘅情绪会返嚟咯。如果照返你啱啱所讲嘅时候，因为嗰下生咗咋嘛。
0: 係
1: 原来个事情有机会令到个情绪返嚟，或者原来你唔知道系受緊影响咯。
0: 又或者我想同一啲经历緊有相同嘅事件嘅朋友讲话，有时我哋会觉得突然间唔知点解情绪来袭啦，揾唔到个源头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自己系一个怪人，甚至乎你身边嘅人都唔知你个咩原因嘅话，人哋都会觉得你系怪人。但我就想同大家讲，其实你唔系怪咯，只不过系一个机制，或者系有啲嘢过咗太耐，你遮住咗，或者系从来都冇发现到，哦，原来系十年前嘅咁久远。嘅一件事系可以影响到你呢一刻嗰个嘅情绪咁样咯。
1: 呢一个反而我就真系想完咗访问之后，我再上网 search 多啲关于呢个资料。
0: 系啊，
1: 我觉得好特别，因为
0: AI 我成日都依家系童年阴影或者童年创伤、啊、或者童年如何面对死亡呢啲，我就喺呢段时间做嘅一啲可能去嘅一个一啲 search 啊咁样咯。
2: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唔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3: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2: 听住我拣选嘅音乐作品，度过不同嘅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4: 情寻记。
3: 像个书生错一家人。
5: 2026名古屋亚运即将举行，开作为香港独家转播媒体，9月19号开始同你见证亚洲体坛盛事精彩时刻，齐睇开，

0: 俊彦合唱开亚运主题曲高空突破。
1: 女士想保持体态，但减极仲系肚突突，可能系子宫肌瘤。虽然大部分系良性，但肌瘤有机会影响生育同埋经期，大粒嘅话需要考虑手术。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微创妇科主任阮邦武医生讲解子宫肌瘤。
2: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0: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柔，
3: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仪，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4: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 QK 育婴室。

0: 当我第一次睇嘅时候咧，我觉得第一听啦，我都觉得好特别。那个特别在咧，有两段咧系好，我觉得啊，纯粹个人意见，嗰、那个词嘅直接度咧，就系、是、令到我完全系幻想到个画面，即系你双眼闭上嗰段啦、
1: 第一段，
0: 系啦，同埋再过数年，
1: 我已经十八，
0: 呢两段系特别系直接，完全你一路听，我开头都冇怀疑，但一路听住时候，哇，完全。直接有画
1: 面，
0: 系啦，咁之后就
1: 系啊，头先我所讲噶啦，看似个怪人情绪每天乱刮，呢度就系讲紧头先我讲噶吓，好自连自己都觉得自己系一个怪人，我就想同大家讲，你唔系怪人咯，只不过系情绪会有佢嘅唔同时间嘅出现咯。
0: 嗯，系，除咗呢两个画面之外咧，我想啊。咁我要问一下先，即系好快地跳咗画面啦，我已经喺呢一个词里边，当时嘅时候系咪都真系 search 就 AI 之后？喂，你咁样除衫，我咁除衫，
1: 热热地系嘛？因为
0: 我就系见大家都系波衫，
1: 系啊，我都热热地，
0: 即刻 show 翻自己件波衫先噶嘛？喂，咁但系好无聊 ，sorry 我。咁但系如果而家系好靓嗰啲叫曼城，
1: 嗰啲黑色几正喎。我呢件都好靓，系咪日本？
0: 我就系见，所以我就见大家都靓，所以出话先。咁但系如果讲到词嘅时候，有冇真系当时去雕琢啊？究竟我要填？因为 我相信你 search 嘅时候好多唔同嘅方向。咁究竟要啲乜嘢嘅方向咧？喺首词里边，
1: 反而系填完之后，头先我先 search 噶。
0: 哦，
1: 即系我填嘅时候，我系今次用咗我自己系用第一身咯。即系我其实就系嗰个小朋友，而唔系我，因为真实世界系我系旁观者嚟嘅啫嘛。而我去写嘅时候，我用第一身，我觉得咁样直接啲。同埋我喜欢用呢个方法，因为之前我啲歌好多都系嘅。我试过可能唱嘅时候，即系用咗第三声去讲一个故事俾你听啦，唔倒肉嘅会。我喜欢直接做用第一身，所以就好多变咗系我嘅经历啊。同埋喺今次呢首歌入边，好重要嘅一个位就系、成首歌都好多乜疑问句，好多问号系冇答案嘅。even 最尾嗰一句都系我还愿咋，我愿望我还愿可以睇得到呢个悲伤的后劲，究竟个原点系嚟自啲乜嘢咁样？
0: 其实都几 sad 噶，一路听呢首歌有一种，其实我几中意咧，难道是我错吧？
1: 不听话要我反省，
0: 系啦，喺呢一度特你都系特别 highlight 呢句，
1: 系啊，我嗰度系特登 drop 晒所有音乐，剩翻几把人声，去处理去处理想做到嗰个系本来成个氛围都好模糊，好对外咁样，但系 drop 一声将好似收翻晒个人声个 mixing 上边，都特登整到干先，干真冇咁大嘅回音啊，好似系一个好细嘅空间，自己同自己讲紧呢一句说话。因为咧，有听过有啲嘅又系睇嗰啲文章啦，讲话小朋友如果有屋企人离开啦，又或者离婚啊，屋企人去。第一样嘢会怪自己做得唔好先嘅，会觉得自己系觉得自己唔乖，
0: 所以爸爸妈妈先离婚，
1: 系啦，然后呢个唔乖就变咗一种内疚 guilty， 去甚至乎会影响到真系一啲免疫系统你自己攻打自己嘅一个原因咯，咁所以呢句系特别我摆咗喺度好耐嘅就系、是、系咯，所以就难道是我错吧？不听话要我反省，系咪因为系咪咁样我先至有啲身体嘅手震啊、失眠，要惩罚我啊咁样咯？
0: 但我觉得你呢句处理得好好啊，处理得好好，因为我觉得好系有一个人喺度问紧呢个问题，系啊，所以我记得我重听咗呢句，因为有时都谂
1: 呢句
0: 系啊，即系有时都谂系咪真系自己有问题咧咁啊？咁但系咧，我要讲下 MV 先，因为咧 MV 咧就系台湾班底，
1: 系导演系 Maggie，
0: 系啦。咁我见到你都系睇得好，同埋我想讲咧，个小朋友同年青人咧，
1: 好似啊，
0: 系
1: 嘛，系啊，我谂呢个即镜头魔法啦，加埋一嚟就Maggie 去选角嘅时候，有特登考虑到，起码呢几个佢哋嘅样系相近少少嘅，都系眼碌碌啊，
0: 好似啊，唔系只眼碌，我觉得佢所有轮廓等等都好似啊，系啊，咁但系反而我都系觉得你睇完呢个 MV 之后，那个感动。 位对你来说是什么？
1: 找 我第一时间其实即做这首歌的时候，我已经想起是找 Maggie 去做导演的了。
0: 嗯、
1: 之前的作品有、合作过的同学就是《厌恶蜜桃鉴》啦，《再错误都要再寻找爱》啦，《时光边缘的人》啦、嗯。每次拍生他都 好像一种好像一套、电影电影 的主题曲啊这样 的 touch 的咁样。咁、
0: 嗯、
1: 佢话一话去想去台湾，我觉得係好好嘅，因为首先演员你比较陌生啊，希望。
0: 嗯。
1: 等陌生嘅时候有一个容易更加代入感啊。
0: 嗯。
1: 你睇到嘅时候你唔知佢背景系啲乜嘢嘅话。咁、嗯、但其实呢几位演员喺台湾已经好出色嘅演员。佢、嗯、有佢咁麻将嘅一啲嘅入围名啊、名单等等嗰啲咁样噶啦，咁、嗯、而佢成个故事嘅叙述啊、色通啊各样嘢，我睇完我系好感动，我第一睇睇完第一 take 我都觉得我都觉得好感动啊，喊，同埋我中意佢嗰种平看似日常啊啲嘢，但其实全部潜藏咗一啲大家睇唔到一啲嘅小动作、小嘅位置。
0: 嗯，
1: 大家可能第一次睇 MV 未必会察觉到，而呢个 MV 尤其是选角嗰度咧 ，Maggie 已经好花咗好多心机。佢哋都 casting 咗唔少嘅演员。
0: 嗯，
1: 同埋好多谢台湾嘅团队嘅专业同埋细心啊，因为其实佢哋都系一啲出色嘅演员嚟噶啦，已经都肯嚟做 casting， 呢样嘢系好唔容易嘅一件事啦，咁所以我系出嚟个作品我系好中意嘅，
0: 系，同埋我觉得。尤其是你讲个色通咧，我觉得成个感觉咧，总之个感觉啦，就系都好 match 到首歌曲，系啦，悲伤的后劲，期待呢、這、一个，但系啱啱即系安仔其中有一句说话就系、是，其实你要谂下，你真系其实个错不在你嘅，系啊、嗯，即系有阵时候你谂翻会唔会系以前嘅一啲嘅原因、啲嘅经历而令到你有呢个情况咧？但系呢一个未必系一个错误嚟噶吓，唔好怪自己。OK， 我俾佢休息一下啦，多谢晒陈燕恩，拜拜。

0: 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地震，死亡人数升到132人，有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地震造成了86栋的建筑物倒塌，超过1000间房屋损毁，另外有7座机场要暂停营运，有为数不明的民众仍然埋在瓦砾中，救援人员正全力搜救。其中一个重灾区是距离镇约55公里的咖啡豆产区佩雷拉。当地官员说，最少有40人死亡，65栋建筑物倒塌，市政府实施宵禁。而在首都波哥大，树木和交通灯都猛烈摇晃，建筑物出现裂痕，不过市内的基建并没有严重损坏。哥伦比亚政府宣布国家进入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地震在当地时间星期一早上7:30发生，震央位于西部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震源深度103公里，是哥伦比亚近10年来最强烈的地震，不止在哥伦比亚各地造成破坏，邻国委内瑞拉、巴拿马、厄瓜多尔，甚至远至巴西北部的亚马逊州首府马努斯，亦都有居民说感受到震动。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话，佢近期同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进行咗一次历时大约7个钟头嘅会面，穆杰塔巴健康状况良好。佩泽希齐扬话，佢同穆杰塔巴讨论伊朗喺内政同外交领域面临嘅挑战，涵盖民生、就业、住房同应对制裁等议题。佢引述穆杰塔巴话，敌对势力正试图喺伊朗国内制造分裂，维护国家团结同凝聚力系至关重要。穆吉塔巴3月接任最高领袖之后，至今未曾公开露面，近日更加传出他病危，甚至可能随时死亡。伊朗传媒之后播出一段穆吉塔巴的影片，画面显示他同身边的人交谈，不过就没有交代拍摄的日期和地点。受到热带气旋白海豚影响，本港上星期六的气温破纪录，最高达到 36.9 度，但是劳工处的工作暑热警告就仍然维持在最低级别的黄色。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过几日的高温警告都没有升级，当局都有很多问号。许泽森的电台节目说，处方今年4月公布改良工作暑热警告，不再是靠京士柏的一个地点，原本预期今个暑假可以发出更高级别的警告，但是近两日本港出现破纪录的高温，警告仍然维持在黄色。当局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警告，研究在不寻常高温天气下，是不是要调整启动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对于天文台前台长林超英提到，国际上普遍采用湿球黑球温度来评估综合热压力，许泽森说，香港使用的指标背后涵盖的计算因素包括温度、湿度、风速和热辐射，基本上是与国际标准完全一致，分别只是在于各因素在计算时的比重有所不同。房协宣布10月起上调辖下的出租屋邨租金 2.85%， 甲类和乙类出租屋邨租户每个月平均要多比大约73元和200元。房协说，近两年新入伙的出租屋邨并不包括在今次的租金上调内，无需调整。房协说，面对出租屋邨老化，会继续投放资源优化屋邨设施，过两年出租屋邨的营运开支都因而上升，营运账目录得亏损，预计未来两年仍然会持续亏损。深水埗窝仔山一带。

0: 界长期被非法开垦僭建，政府正分阶段展开优化计划，清理违法的建筑物，希望为当区居民带来更好的康体和休憩体验。九龙西立法会议员郑永信在电台节目说，有关问题困扰了十几年，欢迎当局处理。而现场有康体设施和神像涉及霸占官地，部分更加位于危险位置，需要清拆。明白到居民是因为区内欠缺康体设施而自行加建，政府已经听到意见，会在原址添置设施。民政事务总署昨日在社交平台发帖文，话会分阶段清理违法和不安全的构建物、设施或者杂物，并要求物主在明日前将物品清走。汇丰亚洲及中东地区联席行政总裁廖怡健说，香港金融业的服务不只是本港居民，还有来自内地、中东和欧美的大量资金，形容香港是国际财富聚宝盘。香港的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持续壮大，汇丰的调查显示，投资者在流动性、投资选择和风险管理工具等方面都获得更完善的配套，在不同的环节使用人民币机会增加，市场发展空间广阔。廖怡健接受中新社访问时说，为了支持政府将香港的黄金储存能力提升到2000吨的目标，汇丰计划提升在港储存能力到200吨，并正将数字资产和数字货币融入金融体系，积极在港筹备人工智能研究院。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耀眼光谱，闪闪生息。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ire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啦。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5: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夏天梗系要做户外活动啦，酷热天气下预防中暑，除咗补水，更加要补电解质。宝矿力水特电解质成分同人体体液相近，极速补水充电，平衡体液，预防中暑。
7: Music on board。
8: 现年30岁，嚟自南韩嘅创作女歌手、rapper、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随亲自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嘅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大以上恋人未满嘅感觉，诚意推荐 Jenny Less Than a Lover。

0: Music on board。
1: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2: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6，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3: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城学院，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至二，每日嘅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放。
1: 文化游学团主持 Alan 小豆 Terry。
2: 星期二下午一至二的文化游学团，每个礼拜二的 lunch time 都跟大家去一下不同的地方，有些不同的体会的。今个礼拜有 Alan 和我们两位拍档小豆，你好。
3: Alan Terry 你好。
2: 还有 Terry， hello。
4: 还有。
2: 还有我们上个礼拜已经陪着我们的嘉宾 Killius 来跟我们谈一下关于他的旅行事迹的。Killius， hello， 你好。
4: Hello。
2: Hello，hello。上个星期我记得就提过你去了很多地方跑超马，又有很多即是亲身上阵的体验啦，咁啊，而我知道咧，你其实除咗去跑步之外咧，都系好好动运动型嚟嘅，去到唔同国家咧，会行下山啊，翻山越岭啊，周围去，周围跑咁样嘅。可唔可以讲下呢几年或者呢段时间以嚟，边一啲唔同嘅地方令到你啊印象好深刻，觉得哇嗰度嘅地方同香港可以行山嘅选项都拍得住噶，咁样可唔可以分享少少俾我哋听下？
4: 嗯，系啦，其实我旅行途中咧，都几中意揾下嗰个地方有冇得行山嘅，咁、可能同我第一次旅程有关啦。第一次我出门去旅行就去尼泊尔，咁、可能尼泊尔啲人都知道系一个登山嘅圣地，咁、所以去完第一次旅行之后咧，我就好理所当然地啊，下一次去旅行，咦嗰度有咩地方可以行下山咧咁样。咁所以之后嘅旅程咧都几多系会揾下啊有咩好嘅山径去行嘅。咁、我自己几中意嘅就系东非嘅山啦。
2: 东非
4: 系啦，东非譬如肯尼亚、坦桑尼亚或者马拉维亚呢地方我都行过山嘅。
2: 系
4: 咁东非嘅山就佢就其实沿途咧佢系冇一啲嘅餐厅啊或者冇旅馆啊冇任何 support，
2: 系多数行晒先有嘢睇嘅，
4: 系啊，同埋所以咧你要请 porter 咧去孭啲帐幕啊孭食物啊煮食用具上山，
2: 系
4: 咁个经验系几特别嘅，系
2: 即系其实行山加 camping 噶咯，系咪咁理解咧？
4: 都可以咁讲
2: ，OK。
3: 但系呢一啲东非嘅山对于你嚟讲，即系你觉得最吸引嘅地方系啲乜嘢？即系譬如可能系其他地方仲冇。冇呢一个效果或者冇呢一个感觉嘅咧。
4: 东非嘅山我觉得比较特别啲嘅就系、是，佢好近赤道，但又好高，咁、所以咧，你会系喺赤道附近，你会见到有条冰川，有啲冰喺你眼前咁样。咁同埋，如果其中一座非洲最出名嘅 Kilimanjaro 啦，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咧。咁行山嗰几日里面咧，其实你系嗰几日里面你好似经历晒一年四季咁样嘅。
3: 哦，
4: 一开始你喺热带雨林，跟住去到一啲森林啊，一啲高山嘅灌木带，跟住去到冻漠，跟住去到极地，咁全部喺几日里面发生。咁系好梦幻嘅事嚟嘅，系。
2: 每一次去一个新嘅地方嘅时候，可能你都话喂，会拣下有冇山可以行，或者甚至乎即系专登去即系搜索嚟睇咁样啦。事前系咪真系都要做几多资料搜集，去确保嗰个旅程系，我即系掌握到成个唔同嘅气候变化或者嗰个山嘅状态啊咁样噶？
4: 哦，如果系一啲认真嘅行山路线，当然要预先准备啦。咁、但系亦都有时系一啲长途旅行里边就系啦，有少少即兴嘅，包括
2: 内潮
4: 系啦，包括我度蜜月系去好长嘅，咁途中亦都去到某啲地方就系、是、啊有几日空档，我哋有咩做咧？睇下附近有冇山行先咁样。咁亦都有啲意外惊喜，有啲好靓嘅山径咧系俾我哋发掘咗嘅。
2: 同太太去度蜜月去咗好长时间，去咗几长先？
4: 去咗65日，
2: 哇！
4: 咁适逢系疫情嘅后期，所以我称之为一个报复式旅行，连埋个度蜜月一次过去翻餐饱嘅。
2: 系65日都真系可以 cover 到好多地方，系咪啊？
4: 都系噶。
2: 去咗几多个国家咧？当时
4: 去咗5大洲10个国家，
3: 5大洲
2: 好幸福啊！你太太好幸福，即系5大洲10个国家，讲紧65日除翻开都平均都10多日都可以
3: 一个国家，
2: 系啦，
4: 又唔系咁平均咁长啦，当然系啦，有啲地方可能系纯粹经过留低玩一两日，咁但系亦都有啲系主要旅行嘅地方啦。
2: OK， 响呢个蜜月之旅里边有冇边一个地方你就话啊主要嘅城市或者国家啦，有冇一个攞嚟做下例子咧？
4: 哦，其实成个蜜月嘅主菜咧就系 South Georgia，
2: 系
4: 南乔治亚岛。 咁甚至南極我都係順便去嘅啫，主要就係要去呢個 South Georgia。係，咁呢個都係我諗我過去咁多年其中一個喺 bucket list 裏邊最想去、最想去嘅地方。
2: 點解咧？
5: 係咩特別咧？
4: South Georgia 佢上邊一個唔係好大嘅島，但係上邊嘅生態係非常之豐富嘅。
2: 嗯，
4: 喺嗰一帶海域佢所產生嘅氧氣，甚至係亞馬遜熱帶雨林嘅唔知幾多倍咁樣嘅。
2: 哦，咁、okay、
4: 島上面好似有200万隻企鵝啦，跟住有數之不盡嘅一个海洋动物咁样啦，
2: 系
4: 其中一个海湾咧，你可以一眼望上去见到400万只企鹅企定定咁喺度，系啦，
2: 系咪就系佢哋可能系遇啱佢哋啲繁殖啊，或者即系孵化养小朋友嗰啲季节咁样，
4: 系啦，
2: 哦，即系嗰啲其实系我哋响啲电视纪录片里边先见到嘅嗰啲画面，
4: 系纪录片其中一幕好经典嘅场面啊。
2: 哦，South Georgia， 我想问一下佢系属于边一个国家或者地区附近的州嚟噶？
4: 其实 South Georgia 咧，佢系喺南极同埋南美洲对出，都其实系几偏远嘅一个岛咯。咁、以我所知咧，佢应该系受英国管辖之中嘅、但系里边就冇常住嘅人员嘅，好似一年有几个月系有人喺里边去帮手管理一下。
5: 系佢系属于福克兰群岛嘅其中一个岛嚟嘅。
2: 哦 ，OK，
5: 系啦，
2: 系咁，所以就
5: 英属噶啦，应该系
2: 都系南极方向嘅东西啦。咁呢个就系你话你响 honeymoon 里边嘅即系主菜嘅重中之重啦。
4: 系啦，
2: 啊 ，OK， 我觉得咧，下次要提醒阿 Kilis， 下次记得同人哋讲，我哋 honeymoon 嘅时候个重点咧就系我太太咁样去入

0: 何地方都是配菜嚟嘅咁样。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同 Killers 倾偈。
1: 文化游学团。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七点至八点半同步直播，
3: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香港高楼大厦林立，不过在滘西洲就有一个减压绿洲，俾公众参与高尔夫球运动，睇你有冇份，请嚟中小基教练同埋中学生林正桥分享参加赛马会滘西洲高分小球手计划，以及在赛马会滘西洲公众高尔夫球场训练打 golf 的感受。逢星期四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睇你有冇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5: 新城劲爆，劲爆！
6: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5: 第三位，
7: 啊，好有心啊！继续见
6: 狂爆八级好的季军，米爷加埋黄淑曼。

0: 时候，上个星期第八位狂爆七级爆上嚟冠军，由吴林峰作曲同埋小黑填词 ，Justin Yao 编曲，吴林峰做监制，恭喜晒 Amy Low 卢慧敏嘅呢首《蓝染》啊！
1: 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2: 文化游学团主持 Alan 小豆 Terry。
3: 继续我哋嘅文化游学团啦，今日 Alan 小豆同埋 Terry 咧就陪住我哋嘅嘉宾 Killius 咧去倾下佢嘅，又唔系净系倾佢蜜月之旅嘅，但系蜜月之旅呢件事我都想拎翻出嚟倾多一阵，因为头先咧阿 Killius 就话咧佢觉得呢一个65天嘅蜜月之旅，其中一个佢嘅重点主菜咧就系South Georgia 啦，呢个即系睇企鹅嘅圣地啦。咁啱啱咪后咧，我哋休息紧嘅时候咧，阿 Killius 就话唔系啊，我记得咧我太太反而有另外一个地方佢好中意嘅，讲嚟听下点解太太有另类选择啊？
4: 咁咧，其实虽然 South Georgia 系成个旅程嘅主菜啦，咁但有时
3: 你心目中嘅主菜
4: 系啦，我心目中嘅主菜。咁但有啲人中意系啊，有啲人中意食配菜多啲嘅。
3: 系
4: 咁，我太太咧就系成个旅程咧，原来佢最 enjoy 咧就系喺南美洲北面一个小嘅国家叫苏里南 Suriname。咁嗰个咧，其实都系行程我计划咗一个几有趣嘅地方啦。
3: 系。
4: 咁但系成个度蜜月之后咧，太太就话原来佢最中意系呢个地方。
3: 哦，原因系咩咧？
4: 原因我谂系嗰几日我哋主要系逗留喺亚马逊热带雨林里边一个 so called resort 啦，但其实系好简陋嘅 resort 嚟嘅。
3: 系。
4: 咁但系每日咧就喺雨林里边行下爬下独木舟啊，休息下咁样，咁系 enjoy 呢个雨林嘅生活咁样。咁同埋苏里南呢个国家比较特别，就系佢有90%以上咧都系未开发嘅原始森林。而我哋去个 resort 咧系冇其他冇陆路嘅，所以只能够坐小型飞机去到。咁去到就真係與世隔絕噶啦，全部嘢就喺個 resort 裏面。
3: 係嗰、那個 resort 有幾大，或者入面可以即係 cater 到幾多人咁樣啊？
4: 大概我諗佢 cater 到係20多人嘅啫。
3: 哦，
4: 咁係好簡單、好簡陋嘅一個 resort。
3: 真係淨係得你哋喺裏面啊？咁樣？
4: 仲有好多動物㗎。聽講夜晚會有一隻，因為嗰個 resort 聽講係喺一隻黑豹嘅佢嘅領地裏面嘅。
3: 哦，
4: 即係話間唔中咧，佢會嚟巡邏一下嘅。
3: 哦 ，OK， 睇下自己地盤。
4: 系啦，同埋睇下你啲人类搞咩咁样。
3: 哦 ，OK，
5: 记唔记得俾嘢佢食？
3: 系咯，定系嚟拣下嘢食咁样。哦，咁所以可能太太最中意嘅呢个原因就系第一可能好亲近大自然，第二就系因为可能嗰个地方好少其他人啦，就同你二人世界系非常之开心嘅时光啦咁样。哦 ，OK， 好特别。我记得咧，即系阿 Killius 你分享嘅时候有提过话，你都去过好多唔同嘅一啲群岛啦，甚至乎一啲有火山区嘅地方啊等等。可以讲少少俾我哋听下，因为有啲国家或者地区，其实香港人都真系比较少涉猎，系啊，或者甚至乎可能谂都唔会谂去嗰啲地方嘅，可唔可以讲下俾我哋听
4: 咧？如果你话睇火山啊、群岛嗰啲，我一谂会谂起哥斯达黎加啦，咁但系嗰度火山其实又冇想象中咁活跃，咁反而系后期去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阿努阿图呢啲咧，
3: 系
4: 咁就个火山比较。感觉是仲强烈的是。咁、而我去过的巴布亚新几内亚那里呢、其实我去那个城市呢，它在几年前其实是因为火山爆发呢，整个城市被摧毁了。咁、我去的地方啲人话俾我知，你见嘅咧其实系一个新嘅城市，因为个城市已经被埋咗喺2米深嘅火山灰下边嘅啦。
3: 哦，
5: 即系已经嗰个旧嘅城市直头已经系埋咗噶啦。
4: 系啦，
5: 就喺地底嘅啦。
4: 系啦，有一次我有个街带我行山啦，跟住佢话俾我知，你踩住嗰个咧就系以前我哋嘅油站嚟嘅，喺一个油站上面啦咁样。咁其实佢嗰次嘅火山爆发好严重嘅，咁所以成个城市好似系即系变咗一个新嘅城市咁样咯。
5: 但佢哋就一路已经重建得好顺利。
4: 我去嗰阵就系重建中，但系咧我后屘翻香港之后咧，原来过一两年嗰个地方火山再爆发，
5: 又爆过，
4: 系、啊
3: okay,
4: 想翻起都担心嗰阵我认识嗰啲朋友点样咧咁样。
3: 系
5: 但系佢哋嗰啲通报啊，嗰啲佢哋一路有监控住，即系会都可以成功预。 早撤離啊。
4: 係啦，佢哋撤離嗰啲就冇問題嘅，不過可能佢哋家園又要重新去再起過咁樣。
5: 即係喺嗰啲地方起咗嘅建築物就需要去再重新嚟過啦，咁樣樣。
4: 係啦，
5: 明白明白。
3: 但係站在即係一個去觀光或者去旅遊遊歷嘅層面啊，行火山係一個點樣嘅體會嚟嘅咧？
4: 其实好睇下咩规模嘅火山啦。咁我听过啲朋友去印尼嗰度行火山，就可能都要行几日啊咁样嘅。
3: 系。
4: 咁而我去过巴布亚新几内亚同埋阿拉图嗰啲火山，都系一啲细规模啲嘅火山。
3: OK。
4: 咁啊好轻松，可能系半个钟一个钟就已经行到上去啦。
3: 系。
4: 咁但系呢啲细规模火山咧，反而可能系比较活跃啲嘅，特别系阿拉图嗰、那个一个号称香港人最想住嘅地方啦。虽然我唔好明点解香港人最想住嗰度啊。
3: 系。
4: 咁我去到嗰度咧。最多的就是火山，咁比较特别啲嘅，我住嗰个旅馆咧就喺火山脚下边嘅。咁我去到 check in 嘅时候咧，个老板问我你想住高层定低层啊？咁我啊，梗系住高层啦。哦，好啊，高层啊，过嚟啊，咁样，跟住带咗我去棵树下边，原来嗰个高层就系树上面一间木屋。起喺树上边嘅，
5: 喺树上边。
4: 咁我数过咧，系要上28级楼梯去爬上嗰棵树上边嘅木屋。
6: 系。
4: 咁咧就
5: 有住嘅。
4: 系，
5: 即系真系住咗，
4: 真系住咗嗰度嘅
5: 木屋嘅。
4: 同埋原来真系好正嘅，因为佢嗰个高度啱啱好高过晒附近啲树木，咁变咗眼前
5: 望
4: 出去，系啦，嗰个山景系啲火嘣嘣声咁，
5: 即系
4: 长期喺度，
5: 系啦，真系喷，仲有一啲火山活动当中，
4: 系长期喷住火，你见到火光，夜晚系长期见到火光啦，日头系好好浓嘅浓烟咁样嘅，就喺你眼前，我谂系唔够一公里，可能几百米嘅地方，
5: 连嗰啲空气都有少少硫磺味，
4: 系啦。长期会闻到啲硫磺味嘅，
5: 哇，喺度正喎，
3: 好刺激喎呢个。
6: 系咁，但系到底即系住喺火山又或者行火山咧？呢一个吸引你，即系你会唔会系有担心个安全，定系有啲咩吸引你？到底啊，其实都有一定危险噶嘛？点解会令到你都会想去嗰度？
3: 个魅力喺边度咧？
5: 大自然嘅魅力，
4: 就
5: 系、是、
4: 想体会一下呢个火山喺眼前嗰种感觉啦。咁所以我就选择住喺嗰个火山下边嘅村落啦，因为有好多其他游客就会住喺好远嘅 resort， 跟住就会坐一啲穿梭巴士过去嘅。咁但我咧就咁行过去对面，咁就行上个火山噶啦，
3: 喺街口就见到啦。
5: 你喺人哋去 day trip 嘅地方嗰度住，
4: 系啦，同埋嗰个火山佢系爆发得好频密嘅，平均每15分钟有一次微型爆发。
3: 系有冇一次或者有冇一刻你觉得自己哇？咦，真系生命受到威胁嘅程度咯！
4: 其实就真系上到去火山口侧边，咁、那个火山口系其实好窄嘅啫。我谂系如果两个人要迎面咁样行咧，你要侧侧身咁先可以大家过到去嘅。咁但系咧。佢系冇任何围栏啊嗰啲啦，咁所以有、我见有啲后生仔坐就咁坐喺嗰度，两脚揈下揈下，其实如果一线
3: 系好恐怖，
4: 下边100米就系啲岩浆喺度

0: 沸腾紧，系咁，同埋佢头先讲过啦，佢每十几分钟会爆发一次，你会感受到嗰个冲击波，即系好似睇漫画咁样咧，系虽然系无形嘅，但你会 feel 到嗰啲
1: 有
0: 火山灰啊嗰啲尘咧，俾嗰个冲击波一下子咁样去
2: 推一推，
0: 系啊，推咗出嚟，
1: 有阵力嘅，
0: 系啦。咁当佢爆发嗰一下，个震撼系好犀利
1: 嘅。我想即系借助阿 Killers 嘅分享咧，会唔会可以提醒一下香港人，即系喂，如果真系会选择去呢一啲例如话火山行山嘅地方啦，有冇啲乜嘢你自己经验里边会提醒？喂，嗱小心啲做，或者真系喂，千祈唔好试，或者当地其实嘅导游都会提醒嘅，不过惊大家即系听唔入耳啦。而家揾位旅游达人提下大家咧，会唔会有啲乜嘢你谂得起可以提醒嘅咧？
0: 我谂系尊重大自然啦。譬如任何一个游客，譬如我去到一个火山嘅地方，去到一啲野外，系我哋去人哋嘅地方。咁包括譬如火山，其实佢唔系是必要一定有啲围栏嗰啲嘅，因为本身个火山就系咁样嘅。咁我哋上去可能真系要自己留意啊，如果佢有一啲危险地方，我哋系咪要避免咧？
2: 即自己负责，自己个安全自己负责。
0: 系啦，要自己负责啦。又或者去到一啲野外有野生动物嘅，其实系我哋去咗嗰啲野生动物嘅地盘嗰度。
1: 系嗰只黑豹。
0: 系啦，咁所以嗰个安全就唔该吓自负啦，个安全。咁但我哋要保持一个距离咯，唔好骚扰到佢哋嗰个生活环境咁样。
1: 咁呢个大家都一定要小心留意啦。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继续同 Killers 倾多阵。
3: 文化游学团，
1: 时间下午1:30，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我是永桥 Jasper， 祝山城广播35周年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嚟紧节目会越嚟越好，越嚟越多人收睇收听。
3: 山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山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8: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避蚊胺嘅昆虫驱避剂，又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9: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10: 着好多松身衫咧去遮住我嘅意志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9: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1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12: 搵到钱不代表懂得使，懂得使钱一定懂得享受。不同品牌的负责人分享优质生活独家秘技，同你一起认识乜叫物超所值的享受。香港著名品牌带给你品味生活圈，逢星期日上午11:30至12:00，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3: 诗日韩风主持 JY。

0: 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是日韩风。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4: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6: FM 99.7至102.1。
7: I'm with you。
6: 新城资讯台，
8: 文化游学团主持 Alan、小豆、Terry。
9: 继续我哋嘅文化游学团啦，今日同 Kilius 咧倾下佢嘅行山之旅啦。咁啊，头先咧就去咗啲小型啲嘅火山，咁啊，其中一个国家咧就系以前成日细个听广告，话香港人
10: 有个小朋友话我最想去嘅地方，
9: 最想去阿鲁瓦图啦咁样。咁啊，不如借呢个机会问下阿 Kilius 先，阿鲁瓦图系一个点样嘅地方嚟嘅咧？即系俾我哋香港人揭下呢个迷思先。
10: 咁阿鲁瓦图作为太平洋一个岛国，都系几典型一啲好热情嘅居民啦，咁好淳朴嘅地方啦。咁而你话成个地方，我觉得比较有特色就真系好多好多火山，
9: 系啦
10: ，个个都好活跃。咁所以你话去到嗰度，真系好想喺嗰度定居咧，我又觉得有啲奇怪啦。当然呢啲广告嘅吓，广告 slogan 又唔好认真啦。咁所以如果我去到嗰度，我好似都有啲 resort 系 for 潜水啊、水上活动嘅，但就唔系太出名嘅，因为佢一定冇一啲比较出名嘅 resort 嗰啲咁豪华啊、咁舒适噶啦。
9: 系
10: 一个比较 raw 啲、好原始嘅
9: 简朴啲嘅地方。你去过之后有冇觉得真系想试下喺嗰度定居噶？
10: 都系住翻喺
9: 香港好啲，
10: 香港九龙好啲。
11: 阿鲁瓦图个位置系喺澳洲上边对出系嘛，即系新基内亚嗰度一路排出去嗰啲群岛嗰度。
10: 系啦，大概喺澳洲东北面对出嘅南太平洋
11: 啦。系啦，系啦，嗰度全部都系一望无际嘅太平洋，当中得嗰几个零星嘅一点就系嗰啲群岛嘅地方啦，包括所罗门群岛同埋阿鲁瓦图都喺嗰度。
10: 系，包括我啱几个月前去嘅图瓦。一个好细好细嘅国家都系喺附近吓。
11: OK，
9: 去过咁多地方或者每一次嘅旅程都有咁多唔同嘅体验啦。我想问下有冇啲下碌嘢曾经喺你嘅旅途里边发生过嘅咧？即系无论系可能自己虽然准备得好好，但系去到现场都总有啲意料之外嘅事嘅咁样，会唔会曾经有呢啲咁样嘅即系古灵精怪嘅情况出现过呢？
10: 有一次，但就唔係好咩特別嘅嘢咧，就喺南美洲有一次搭飛機，咁原來有兩間航空公司咧係同樣名嘅。咁我上到去飛機，見到我個位俾人坐咗，跟住我好理直氣壯咁攞張機票出嚟，6F， 跟住點知佢又攞張機票。I'm 6F2 咁样，我有6F 咁样，
9: 系啦。
10: 跟住吓，我吓咗一跳，跟住原来我上错咗飞机。
11: OK，
10: 跟住就即刻落机去第二架飞机嗰度上啦。
11: 上咗一次啦。
10: 好在都上一次。
12: 第一次唔系要过安检嘅咩？
11: 一样名，
9: 航空公司一样名。系嗱，我哋香港人嘅理解就系、是、喂，我哋入咗闸啦，过咗海关啦，去到个闸口嗰度啦，
12: 系都要 check 多一次嘅。
9: 就见到 ABC 公司就系呢架 flight 去边度咁。样啦，系可以同即系直头一模一样，
10: 系，
9: 然后去嘅目的地都系一样。
10: 目的地可能唔同，但系当地其实咧，佢嘅检查啲系冇香港啲咁严格
9: 咁仔细

0: 嘅，
1: 系啦，系
2: 比较 raw 啲嘅，
1: 比较 raw 啲嘅，真系。同埋嗰个地方，除咗你话上坐飞机，都有一次系因为嗰度嘅天气变化好快，咁就本身要搭飞机翻去首都，我
0: 系
1: 讲紧玻利维亚啦，咁但系咧就长期系啦，天空之镜嗰个国家，咁但系长期佢啲机成日取消啊，咁直至有一次咧就同好多游客就滞留咗喺机场，跟住就有时话有机，有时话冇机，跟住咧。就话哎有机啦咁样，跟住我好开心喺度影相，跟住点知有个当地人就拉住我，仲影相，走啊相机啦，
0: 嗱嗱声
1: 做咩啊？吓上咗机闩咗门先作准噶，你仲喺度慢慢影相，跟住一路跑啊跑啊跑，跑到飞机嗰度，佢终于闩埋门，跟住先知道原来闩咗门咧，先真系 confirm 个机可以起飞。
0: 系
1: 一日未闩门咧，佢话随时都会有变卦，
0: 都系斋等嘅咁样，争啲输经验啊！你
2: 就因为嗰个天气嗰个反复变化太过，
1: 同埋
2: 嗰边
1: 除咗天气之外，可能去航空公司嘅管理都系一个问题啦。
2: 系
1: 当地人都有讲笑咁讲，哇！你次次咁样 cancel 就。收你 20% 嗰个行政费，咁你乜都唔做就收 20% 都几好赚咁样。
2: 哦，呢
0: 个系
2: 佢哋嘅管理混乱啦，唔系个个地方都好似香港咁幸福咧，有咁严密嘅一个旅游同埋一个航空管理嘅系统。
0: 的确系嘅。咁啊嗱，阿 Kilius 其实去过咁多地方，你话咁多个州份都去过啦，总会有啲地方咧，你一落到去地面一。见到当地嘅人，你觉得哇，原来同香港真系几不一样咁、啊、样，会唔会有啲地区你真系埋到去，哪怕你之前做咗资料搜集都好，都吓一吓，突然之间觉得哇，冇谂过原来真系咁噶，即系可能系画面上啦、人啦，甚至乎啲食物上面啦，会唔会有啲咁样嘅即系大嘅冲击曾经出现过嘅咧？
1: 如果就咁谂，一落到地下嗰、那个。好唔同嘅感覺，我咁係第一次去南美洲啦，咁因為我去過好多次南美洲，但係第一次去係最深刻嘅，就係同南極一齊去嗰次，咁當時係籌備咗差唔多一年嘅旅程，咁南美洲對於咁早年嘅我嚟講係一個好陌生嘅地方，咁我好記得咧，去到南美洲布宜諾斯艾利斯，當我 settle down 咗之後，我落街行，其實都係嗰條街啫，但唔知點解咧，我感官話俾我知，哇呢個係喺地球另一端。嘅南美洲一个好唔同嘅地方，个感觉系好奇怪嘅，即系觉得啊，可能
2: 去另外一个宇宙咁样，
1: 系有少少嘅感觉。但系其实喺布宜诺斯艾利斯呢啲大城市咧，其实事实上同香港大城市唔系话真系有好大分别，但系嗰种感觉就
2: 系
1: 好唔同，
2: 去咗一个好唔同嘅一个镜像世界咁样，
1: 系啦系啦。咁另外，如果你話大啲分別，主要係非洲啦，特別係頭嗰幾次去非洲，咁因為非洲佢可能佢啲基建啊、衞生啊各樣嘢同香港就真係差別大啲嘅，咁變咗自己嘅衞生標準咧係要降低好多下嘅，係啦，咁亦都安全方面啊嗰啲都係啦，咁試過我。第一次去非洲落地，我记得第一晚住嘅就系$2嘅一个旅馆。
2: Okay.
1: 其实唔系旅馆嚟嘅，系一个商业大厦嘅天台一个帐幕。
0: 系，总之$2
3: 有瓦遮头，
0: $2嘅床位，都冇床位，都冇床位添啦。
1: 其实就系一间旅行社佢嘅 office。咁咧，但系佢就开放埋俾一啲旅客去入住，
0: 行张床俾你啦咁样。
1: 系啦，佢有两个选择，一个就系你喺房嗰度瞓，就系六七个游客 share 同一间房，你自己开睡袋瞓。咁我冇带睡袋，咁呢个选择就系天台，我有啲帐幕喺度，你自己入去瞓啦咁样。
2: 最后个帐幕就可以单人过室，
1: 系啦，
2: 单人一个帐幕。
1: 但系由于佢系商业大厦，所以咧其实佢冇任何住宿嘅嘢，不如被铺啊嗰啲枕头乜都冇嘅。
0: 系，
1: 咁我当时我又冇准备。系啦，咁就我冻到瞓唔到，就入去问啲职员咁点算啊？佢俾张台布我，我台布冚住先啦，咁样
0: 系
1: 就系咁样咯。
2: 系咩国家啊？嗰度
1: 肯亚系。
2: 但系嗰次去你本身嗰个目的系去睇啲咩嘅？点解会瞓咗呢啲地方？
1: 嗰次其实系毕业旅行嘅，咁主要就系想去东非大草原去睇野生动物咁样咯。
2: 系
1: 啦，
2: 系。
0: 自嗰一次之后，系咪会令到你对每一个旅游目的地都做？更加多的資料搜集呢
1: 其实早年旅行每次都做好多的资料搜集但是头一两次始终经验不够
0: 又是输经验
1: 咁变咗可能往后的 backpacking 就会啲装备会带得更加齐全啦
2: 我又有啲好奇呢你有冇去过啲地方瞓过一啲好唔同嘅住宿体验而你又觉得都几推介我哋去体验下咁样
1: 特别体验当然有好多啦但是又 特別到要推薦咧，我覺得容易。

0: 几得意咧？或者你觉得系
1: 惊吓亲大家啊？
2: 系如果你话特别得嚟有推荐嘅，我觉得系委内瑞拉啦。
0: 委内瑞拉
2: 系天使瀑布就都少少出名啦。咁、哦、而我
0: 全球落差最大嘅
2: 系啦，最高嘅瀑布。咁我去嘅时候，其实期望都唔系好大，因为睇相哦，唔系有一条好窄嘅瀑布，不过高少少啫嘛。
0: Okay.
2: 但系呢个系近年我觉得其中一个俾我意外惊喜嘅一个旅程嚟嘅。咁、
0: okay.
2: 因为本身委内瑞拉嘅瀑布佢自身喺南美洲高原嗰度啦，咁好似去一个外星嘅世界咁样。个平原里有好多平顶山，咁而去个瀑布咧本身就你要舟车劳顿啦，好难先去到。咁而嗰晚我哋住宿嘅地方咧系喺个森林里边嘅一个旅馆 ，so far 叫做一个旅馆啦。
0: 佢其实用建筑物啦。
2: 其实咧，佢建筑物系用竹同木搭成嘅，
0: 哎，好玩咯，
2: 冇墙嘅，
0: 喂，好玩。
2: 咁下层就系叫做餐厅，其实一张长台有两张长凳，上层咧就有就系一个平嘅住宿地方。上面就有廿几张吊床，咁、
0: 哦、
2: 你上到去揸住行李，哎、自己拣一张床啦。咁我将个行李，
3: 仲要将行李攞上去啊？
2: 就你摆喺你嗰张吊床下边，嗰、那个就系你嘅地方啦、
0: 就是。你自己嘅呢一个私人空间
2: 系啦。
1: 哦，
0: 好得意啊！呢啲我记得去富士山都系咁样。
1: Terry 可以 search 定啦，系时候拣定啦。喂，我哋唞唞先，俾啲时间 Terry search 下。

0: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1: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2: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十点至十一点，
1: 音乐五重奏，五重奏，
2: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 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十点到十一点，有我 Ame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3: 这个世界哪有喜欢无牌货的，食买当然是购买正版货。
4: 留意八月十四号上午九点至九点半，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时段，主持程可欣请嚟香港正版正货大联盟代表讲解点解同点样拣啱正版正货。
3: 以上环节由香港正版正货大联盟赞助播出。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七点至八点半同步直播，
6: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7: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8: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7: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六点十八分，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8: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7: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9: 湾区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0: 2026年第十四周
11: 第三位。
10: 嚟到今个星期嘅季军作品啦，咁啊上榜咧就三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五，今个星期升咗两级小人物啊，有港姐同埋刀 boy 嘅呢一个嘅合作。
11: 第二位。
10: 有谷雅薇嘅作品《爱自己》啊，上榜四个礼拜噶啦，上个礼拜喺季军，今个星期升到一级嚟到亚军。嚟到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啦，我记得宇航形容呢一只字就两个中文字讲完噶啦，形容呢只歌就系劲抽。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啊，我在意，佢系谭咏麟谭校长。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十一点至到十二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声势力，
2: 文化游学团主持 Alan 小豆 Terry。
3: 翻到嚟最後一節嘅文化遊學團啦，頭先同 Kilius 咧傾咗好多好多佢嘅旅遊體驗啦，即係都想借呢個機會，你都講到話啊，唔同嘅州份啦，唔同嘅國家都去過，亦都未必每一次去旅行都揀一啲最香港人首選嘅即係城市啊，去到做嘅亦都唔係我哋所謂嘅食買玩啊，探下世界咁樣，會唔會有一啲可以簡單地俾我哋一啲少少嘅概念啦，又或者一個入門嘅建議，就係如果都想體驗下呢啲嘢，唔係每一次都係去韓國食下部隊鍋，去日本食下拉麵，一啲咁常見嘅旅遊經歷嘅咁樣，會唔會有啲可以俾到個初步嘅建議我哋咧？
4: 我自己旅行咧，因為我中意大自然啦，所以除咗南極洲之外，我最中意嘅就係非洲同南美洲呢啲大洲。咁但係講真，香港人去旅行最奢侈嘅唔係旅費，而係時間啊嘛，係咪？咁所以咧，
3: 請假。
4: 當啲朋友話嚇去南美洲喐下都要飛四五十個鐘唔掂喎，咁好多都會問我意見。如果想去啲特別啲嘅地方，又近近地嘅，有啲咩選擇呢？咁樣咁我自己會諗起幾個地方啦，一個就係蒙古國啦。这个其实因为香港飞去又不是太长时间，好像大概四五个钟左
3: 右，
4: 好像有直航的，如果没记错
3: 现在好像有
4: 了。是的，那蒙古的大草原啊，这个那些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
5: 动物多过人嘛。
4: 动物都多嘅，系应该多过人嘅，因为人口好少。
5: 系跟住全个国家除咗首都 UB 之外嘅，即系其他地方全部都系啲未开发嘅一啲嘅大自然地方啊嘛。
4: 系啦，
5: 一望无际啊嘛。
4: 因为成个国家我记得系二百万人，首都占咗一百万人，
5: 就一百万人，冇错冇错。
3: 咁所以真
5: 系
3: 喺
5: 晒嗰度噶啦。
4: 系啦，咁所以即系好难得，对于住喺香港咁挤迫嘅城市嘅人嚟讲咧，系一个好好嘅体验。
3: 几个钟头真系好好嘅。
4: 系啦，咁另外。我亦都好推薦嘅係尼泊爾啦，一個香港去人唔係好遠，亦都有直航嘅地方。咁尼泊爾相對嚟講就人口多啦，咁但係佢嘅行山體驗咧係非常之好嘅。佢亦都係封建遊人嘅，有好輕鬆嘅山徑，亦都有最難嘅喜馬拉雅山都有。係啦，咁裏邊我覺得會比香港人一個容易去到得嚟咧，又同香港自然不同嗰種文化嘅衝擊嘅，會
5: 但佢哋又已經開發得都幾完善係嘛？嗰啲設施啊，或者啲旅行嘅路線都好多選擇。
4: 係啦，如果話對遊客、對行山人士嚟講咧，佢有幾好嘅配套嘅，同頭先講嘅東非唔同。咁尼泊爾咧，佢沿途咧會有旅館，會有餐廳，咁你就咁上去就得噶啦，唔使揾 porter 幫你帶嘢上去咁樣。
3: 啊 ，OK， 咁所以即係蒙古啦，或者尼泊爾呢一類型都係可能算係近近地啦，中距離啦。咁對於香港人嚟講，又可以有啲唔同嘅體會啦，咁樣咁啊。我有位朋友之前都去過尼泊爾嘅，佢話女仔嚟嘅，咁佢就話其實可以有好多唔同嘅經歷啦。咁亦都因為佢做瑜伽嘅，咁佢喺嗰邊啊上下堂啊，即係報下唔同嘅班啊咁樣。咁同一時間佢分享過有個好得意嘅體會咧，就係佢同一日去過人哋嘅紅白儀式。即是话同一日见到
5: 先去结婚，
3: 是见到有丧礼在街上发生，又有婚礼在一个民居里面发生，然后婚礼个丧礼嗰 part 当然佢遥远咁样睇啦，但婚礼嗰 part 咧，佢话尼泊尔嘅人咧原来都几热情好客嘅，佢会请你，即系哪怕你只系即系一个游客咧，佢会嗌你，你系咪想入嚟一起参与啊？跟住佢就撞出入人哋个婚礼食咗一餐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即系。对于我哋去旅行嚟讲，其实好多时系啊，即系地方啦、风景啦、做嘅事情系一样嘢啦，反而觉得真系去到现场感受一下当地人俾到我哋嘅嗰个氛围，我觉得其实都系一个好好嘅体会啦。咁样呢个都好重要。咁我相信即系 Kilius 嚟紧会唔会有plan 定二六二七年去边度啊？
4: 未有好具体计划，因为上年做咗爸爸之后咧，所有旅程咧就要调节一下，
3: 要各自先，
4: 又未至各自嘅，去嘅地方要吓同以前有啲唔同，
3: 要慎选啊咁样。OK， 将来应该会带埋小朋友一起去唔同地方
4: 嘅。而家已经有带小朋友去，
3: 而家有小朋友第一个去嘅国家系边度啊？
4: 第一个去系马来西亚
3: 啊，
5: 又系我中。

0: 你轻轻松松嘅，
1: 系啦，
0: 啊 ，OK， 咁啊，相信喺未来嘅日子，你会去更加多嘅地方嘅话咧，希望有机会再次邀请你翻嚟同我哋倾多啲偈啦。
1: 好啊，
0: 多谢 Kelly 啊，多谢你，拜拜，
2: 拜拜。文化游学团。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昼两点钟，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32人，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地震已经造成86栋建筑物倒冧，过千栋房屋受损，另有7座机场暂停营运。有为数不明的民众仍然埋在瓦砾入面，救援人员正全力搜救。其中一个重灾区是距离镇央55公里的咖啡豆产区佩雷拉，当地官员通报最少40人死亡，65栋建筑物倒冧，市政府实施宵禁。而在首都波哥大，树木和交通灯都猛烈摇晃，建筑物出现裂痕，但是市内基建并没有严重损毁。哥伦比亚政府已经宣布国家进入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地震在当地时间星期一朝早7:30发生，镇央位于西部乔科省圣河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震源深度大约103公里，是哥伦比亚近10年来最强烈的地震。不单止在哥伦比亚各地造成破坏，邻国委内瑞拉、巴拿马、厄瓜多尔，甚至远至巴西北部的亚马逊州首府马鲁斯，亦都有居民说感受到震动。美伊和谈前景再添变数，伊朗提出要美国赔偿战争损失作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亦要求伊朗支付赔偿，并已经指示将这项要求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谈判代表要求美国就过去5个月军事冲突期间遭受的损失，他现在亦都要求伊朗支付赔偿，当中包括因当前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用路边炸弹和在众多冲突中造成的伤亡。特朗普提到伊朗要赔偿美军科尔号驱逐舰遇袭事件中遇难者的家属，以及数千名在战斗中丧生的人员。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特朗普说美国100%控制海峡，美军海上封锁伊朗只是允许那些华府想放行的船舶通过，但是伊朗偶尔仍然会在海峡制造麻烦投放水雷。伊朗早前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5个条件，包括赔偿美伊战事对伊朗造成的损失，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等等。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国际足协如果因为任何原因考虑撤换主席恩芬天奴，将犯下严重错误。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恩芬天奴非常出色，刚刚主持了有史以来最成功的美加墨世界杯，成功的程度达到以往的4倍。又说如果恩芬天奴离任，世界杯不会再好像现在这样成功或者有盈利。跟特朗普关系密切的恩芬天奴早前提出将世界杯等赛事部分股权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惹起争议，最终在压力下放弃计划并道歉。不过欧洲足协、中北美和加勒比海足协以及亚洲足协发表联署公开信，强烈谴责恩芬天奴的行为是以欺骗破坏信任，要求就事件进行完全独立的审查，并呼吁他落台。受熱帶氣旋八海豚影響，本港上星期六氣温破紀錄，最高達到36.9度，但是勞工處工作暑熱警告仍然維持最低級別的黃色。勞工處處長許澤森表示，正同天文台商討優化工作暑熱警告，直言過去幾日的高温警告沒有升級，當局亦都有很多問號。許澤森在電台節目指出，處方今年四月公布改良工作暑熱警告，不再靠京士柏一個指數，原本預期今個暑假可以发出更高级别的警告，但是近两日本港出现破历史的高温，警告仍然维持黄色。 當局正同天文台商討優化警告，研究在不尋常高温天氣下是否要調整啟動較高級別警告的門檻。對於天文台前台長林超英提到國際

0: 世上普遍採用濕球黑球溫度嚟評估綜合熱壓力。許澤森表示，香港使用的指標背後涵蓋的計算因素包括溫度、濕度、風速、熱輻射，基本上與國際標準完全一致，分別只是在於各項因素在計算時的比重有不同。教大同非牟利幼儿教育机构议会进行调查，结果显示近九成受访教师忧虑推行融合教育的资源不足，难以兼顾所有幼儿需要。不足两成教师认为现行师生比例足以有效推行融合教育。社署正分阶段试行校本支援模式，包括安排指定特殊幼儿工作员，以1:6的师生配置提供个别同小组训练，以及由跨专业团队按幼儿需要安排到校学前康复服务，比有需要的幼儿更快获得适切协助。调查显示只有 43.1% 的教职员对现时服务时数和频次表示满意。有受访校长说，对校本支援的资源配置、校内统筹和跨专业协作安排存在疑问。教大认为在推行校本支援模式时，政府需同步检视人手配置等安排，避免增加前线教师工作量，令到教学资源摊薄，和提供清晰指引，明确定明各方责任。又建议政府应该参考中小学经验，在幼稚园设立恒常的特殊教育需要统筹职位。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到34度，新界会再高2-3度。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会有几阵骤雨，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提防持续极端酷热天气，请留意身体的健康状况，多啲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在户外剧烈运动。如果觉得不舒服，应该尽快去求医。现在室外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49%。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3: Hello， 我是欧阳德芬，嚟紧新城电台35周年台庆音乐会，我好想 Stevie 邓丽欣咧喺台上边。会唱一首由雷仲德作曲、林夕填词的一首，我觉得是沧海遗珠的歌。纵使当时没有作为主打，但是我感觉对他来说是非常一个新的尝试和挑战。我想到今时今日他亭亭玉立去唱这首歌呢，更加之入型入格。歌名叫做《看透》。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5: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知。如果老板没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知的。想知多些，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4: 香港18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6: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4: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6: 你的心声

0: 是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2: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3: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7: 國事小專家。
8: 大家好，我是 Christine。 今个礼拜我们继续讲下中国人工养殖鳗鱼所遇到的挑战。上个星期我们提到人工养殖鳗鱼只能够先捕捞野生小鱼苗，那问题来了，捞上来之后给些什么他们吃呢？鳗鱼原来都很拣饮择食的，没人知道他们在自然的环境之下，在漫长的回游途中吃什么的呢？在人工养殖过程当中，让他们首次开口的起始饲料，即是开口的鱼粒，成为鳗鱼苗存活的关键。中国鳗鱼产业起步比较迟，在几十年之间经历了不少的风雨和努力，才打破日韩等国家的技术垄断，并且迅速成长。以开口利料为例，经过长期的研究，日本鳗鱼养殖行业在2004年就研发出开口利料，但是每吨的售价要20几万人民币。中国技术专家于是深入调查研究，先后攻克了开口利料的一系列技术难关，譬如原料的选择、营养配比、有食性等等。终于在2008年，中国成功研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鳗鱼开口利料，打破了技术垄断，令到国内开展鳗鱼的规模化养殖见到一线曙光了。而且跟20几万的进口利料相比，国产开口利料每吨只是需要6至8万元的人民币，不单止价格便宜，国产利料的营养吸收率还更加高。当然开口利料只是鳗鱼人工养殖的其中一环，围绕鳗鱼繁育和养殖的研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除了设立技术壁垒，日本从1990年代开始，出于贸易保护的目的，还对鳗鱼进口提高监测标准，采取更加严格的检查措施。而当时中国80%的鳗鱼都是出口到日本，因此受到巨大的影响。当时面对出口越发艰难，中国鳗鱼业界顶住压力迅速成长，企业斥巨资购置尖端检测设备，为到产品把关。鳗鱼养殖企业重新洗牌，亦都由此从注重产量转向注重质量。而家国内的鳗鱼产业已经建立起完善的质量安全控制体系，譬如企业实施公司加基地加标准化的管理模式，保障加工原料安全。国家质检部门还推出红黑名单制度，一旦违规操作，企业会被立即责令停顿整治。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鳗鱼供应商，中国鳗鱼亦都以上乘品质赢得各国消费者的青睐。过去中国的鳗鱼销售一直是以出口为主，国内市场对鳗鱼的认知度曾经不是那么高。不过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严重影响出口，反而令到鳗鱼产品在国内打开市场，带来转机。有数据

近年在双循环经济驱动之下，鳗鱼在国内市场销售规模逐渐超越国外市场。2022年国内活鳗总共消费大约有 4.5 万吨，比起出口还多出3万多吨。鳗鱼消费正是逐渐形成从外销为主转向内外销的新模式。鳗鱼对于擅长烹饪的中国人来讲从来就不陌生，但是它如今已经不单单是餐桌上的美食，历经风浪突破壁垒不断蜕变，是一条神秘鳗鱼一生的故事，更加是中国鳗鱼产业发展的写照。

0: 阿糖
1: ，OK，
2: Kitty，
3: QK 育婴室，
0: 大家惊唔惊鬼噶？
2: 哇，
1: 我唔惊喎，
0: 你唔惊？
2: 你睇下我画啊，
0: 画
2: 啊，睇系诶乜嘢工地，睇下系乜嘢呈现咯，或者咩类型？
0: 其实好得意喎，我成日都讲你话啊，我唔惊鬼嘅咁，但系我又夜晚黑咧，你唔好同我讲鬼故又，咁鬼我系惊定唔惊我都唔系知。
2: 嗱，我觉得系尊重。我听过，
0: 即
2: 系咧，我听过啊，系点样咧？就系话咧，其实系存在嘅，咁但系咧，你唔好犯佢，佢又唔好犯，即系大家互相尊重。咁有听过话九点之后咧，就即系九点啊，最迟九点啊，其实六点打后都唔好啦，不过六点都仲光晚嗰阵时，就唔好提及呢类型嘅嘢。
0: 哦，太阳下山之后就唔好提啦。
1: 即系夜晚有鬼，日头冇鬼咁嘅。
2: 唔系，即系你要尊重啊嘛，同埋你唔好
0: 尊重啊，我唔好明点解用尊重两个字啊。
1: 你尊重
0: 个
1: 贼都打劫你噶。
2: 嗱，即系意思咧就系咁嘅，譬如。
0: 好少人尊重个贼，
1: 唔系咯，就系佢都打劫嚟，冇关系咯，所以就
2: 咁。但系唔一定系衰噶嘛。
0: 哦，你意思系话佢尊重个
1: 只鬼，
0: 唔一定系佢咁，
2: 即系佢唔一定系衰噶嘛。系
0: 我一讲真实噶，你哋
2: 系啊，咁佢真系唔一定系衰噶，可能系有即系佢系好噶嘛。咁但系佢即系过咗身咁解啫。
0: 哦，咁就系如果真系万一你见到个鬼，咁佢真系同你 say hi 咁啫，咁系咪意思？
2: 我觉得我唔知道我未见过，
0: 但系我一讲咧呢一个咧，
2: 但系要尊重佢啦。
0: 嗱，当然啦，凶，我想讲凶宅啊，
2: 哇哇，
0: 即系凶宅咧，
2: 我话咗好多下已经，好 OK。
0: 咁咧，呢段消息咧嚟自日本咧嘅凶宅一个 KOL 咧，系带动产业链啊。犀利啊，都系一个盘生意。咁啊，话说咧呢一个KOL 咧，咁佢就嘅。佢就係空宅啦，咁佢咧點咧？佢就住呢啲屋，佢就拍喎，佢拍片擺上 YouTube 嗰度，咁亦都令到咧有好多人就覺有啲拍戲嘅人咧就欣賞，將佢拍成電影添，
1: 就即係當鬼片咁做啦。
0: 系啦，咁啊，所以话系一个产业链嚟嘅，所以就见到咁样形容呢件事。
1: 其实你可以入去任何一间 Airbnb， 然后就讲晒一个故事出嚟。嗱，我住紧呢一间咧，哇，一家六口啊，当年啊，咁啊，哇，睇下今晚点。即
0: 系
1: 其实你咁样有少少咁嘅背景咧，你 up 就得噶啦。其实即系嗰间嘢可能
0: 佢真系拍噶，夜晚黑当
1: 然啦，
0: 拍住噶，
1: 系啊，
0: 佢系住完呢一个，跟住佢咁啊，梗系一定冇乜嘢啦。
1: 咪系咯，
0: 有时就系讲音乐同埋你嗰种讲嘅语气，
1: 系
0: 你
1: 系
0: 话突然间见到咩你好惊，咁你咪话好，你拍话你好惊。
1: 系啊，即系曾经我阿婆喺度咧，就
0: 听阿婆声，
1: 系啦，即系你 up 啫嘛，你
2: 语气
1: 唔使特登揾空宅啊，你求其揾间。
0: 唔系咁，都系人哋会 check 你噶嘛，即系如果人哋要知而家噶啦，你话得
2: 系可以 check 到噶。
0: 咁佢系专系租呢啲屋住，然后跟住咧拍完啦，佢又去租第二间啦。
2: 哇！
0: 咁佢就刻意去住呢啲，然后就系拍呢啲片，就令人垂青啦。好，咁啊，又讲翻即系呢啲空宅嘅，我哋香港都有空宅大王噶。
1: 是
0: 即系专系收购买呢一啲屋噶，
2: 因为个价钱系抵好多，
1: 低于市价嘅，
2: 系啦，
0: 梗系啦，低好多
1: 啊，
0: 所以令到就做生意嘅人用呢个眼光嚟睇咧，就系一个赚钱嘅机会咯。
1: 有阵时咧，嗰啲楼盘出边贴住即系嗰啲咩基督徒首选啊嗰啲咧，
0: 基督徒首选咩意思？
2: 哦，就
1: 系
2: 咁嘅意思啊，
1: 就系嗰啲咯，系啊，
2: 暗语嚟，
1: 系啊，信嘅系啊，嗰啲成日听嗰啲空宅系啊，
0: 因为如果系唔同信仰系唔会惊噶嘛，
1: 冇错，我哋赶佢。
0: 咁我记得我一开始咧就系讲我咧就系话我自己唔信有鬼，
1: 系，
0: 但系夜晚黑就唔好同我讲鬼故，
1: 系
2: 就
1: 系
2: 聪明啊，
0: 系啦，咁我就都唔知究竟系信定唔信啦。不过我而家讲翻转头咧，我试过有一次去喺泰国旅行，
2: 咁今日个话题咁紧张，
1: 你把声好紧张啫。
0: 咁啊，就因为我唔信嘅，咁我记得喺个梦里面咧，就我见到有个黑影喺个梦度，个黑影咧就系好大力咁样拥我，
1: 系，
0: 即系我瞓咗喺张床度嘅，咁佢拥我，咁我自己咧因为我唔信，咁我咧就觉得而家呢个黑影喺度拥我，
2: 可爱嘅，
0: 咁我咧就
1: 可能系一个黑人嚟嘅。
2: 点解泰国有个黑人
1: 皮肤黑啲泰国人咯？跟住
0: 我睇唔到样噶，净系总之一个黑影，好似攞个黑纱，好似攞个黑布围住咁样样嘅。咁佢咧就拥我，咁我咧嗰阵时嘅心理状态系咁嘅。哇！你咁样拥我， 我最到头嚟顶笼，我咪跌落地，
1: 系系
0: 都冇乜嘢噶，
1: 系系
0: 你拱啦，你拱啦，我又继续瞓。
2: 咁你都几尊重，
0: 即系我嗰阵时嗰个心理状态系咁啊。
1: 但系你梦里面嘅
0: 系啊，
2: 你觉得自己
0: 梦啦，
2: 你觉得自己
1: 妈咪按摩咯，其实帮你
0: 唔系佢好大力噶，
2: 你肯定梦咧，
0: 我一个梦。我肯定梦啊，因为咧我真系醒咗之后，我好记得呢件事，但我瞓咗张床嘅中间，
1: 即系点啊？
0: 即系我冇跌到啊！
1: 你冇跌到嘅，所以真系肯定系梦啦，咁样
0: 系啦。
1: 嗯，
0: 咦，其实仲
1: 你讲梦讲到好似鬼故咁样，完全同鬼故冇关，纯粹一个比较
2: 唔系啊，都几恐怖啊！
0: 依家两点几有几恐怖啫？

0: 刚刚听过有林千莹的《如果你记得》。
1: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2: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繼章，
4: 找黎搞村，找黎五月同牙醫同你講護齒。
5: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醫。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覺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覺地將牙左右地去磨，其實磨牙是會導致到很多問題的，譬如牙膠痛，牙齒很容易崩，很容易會裂，吃東西的時候牙齒都會經常覺得有冤痛。
4: 想聽多啲五月同牙醫同你講護齒，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找黎搞專時段啦。
6: 健爆快台歌即日新鮮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

0: 五位巨资胜利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 Matt， 我是来自 Hong Kong MU 的广播节目主持及制作专业证书的毕业生。我自小就已经很喜欢听电台，因为只需要靠我一对耳仔就能够一路听一路做着其他事，随时随地都收听到我喜欢的节目和接收不同的资讯。未来逢星期三晚八点至九点，倾心倾城的节目会有我为你分享音乐，希望到时大家多多支持。
2: 听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0: QK 育英室主持谭育英、何基友、
3: Kaylee麦浩儿。

0: 咁啊，近年咧，我哋都知道地球就唔系一个即系纯圆形嘅一个球体啦，系嘛？都知道系一个少少即系椭圆形咁样噶嘛，系嘛？好啦，咁但系咧，
1: 系啦，咁但系近年啫，
0: 唔系咁，我想客气啲啊，即系听紧嗰啲唔好你咁醒啊嘛。
1: 一几年前先知，
0: 个个佢都讲埋。
2: 系啊，我而家先知咋，我而家
1: 连啲学生个都知噶啦。
0: 系啦，咁所以咧就即系有咁嘅说法啦。咁但系咧又系咪真嘅咧？因为近日咧喺社交平台度咧就有一段嘅动画，系啦，我永远都系咧今日嘅我打到。
1: 你一世都有嘢讲啊！
0: 一世都有嘢讲啦，系啊，唔系肯定唔系平嘅，即系我见到嘅。但系网上咧就疯传就话啦，有一段嘅片就完美呈现咗美国太空总署啦，同埋欧洲太空局对于呢个叫大地水准面相关嘅研究概念嘅。嗱，咁而家咁讲，可能你未必好明咩叫大地水准面咧咁样嘅。咁但系呢个咧。是跟我们去认识的地球是很有关系的，因为有这个叫大地水准面，你会发觉当你拨开所有的水啊各样的东西的时候，地球是好像一个梨这样的形状，而不是真的一个椭圆形的，就是一个凹凸不平
1: 上面窄端插
0: 是啦，当然它会转啦这样的。好啦，因为我们刚才所说就是地球是一个小椭圆形的。

0: 咁样啦。嗱，又唔可以话佢系错，咁但系喺一个严谨嘅科学嘅测量嘅角度嚟讲咧，佢就冇讲到呢一个叫大地水准面嘅一样嘢啦。嗱，用一个咁样嘅概念嚟到去讲啦。嗱，假设我哋讲
1: 其实就大地水准面我都未知
0: 系啦，呢阵时讲呢样嘢啦。
1: 哦，
0: 假设我哋讲紧阿尔卑斯山有几高。大帽山有几高，咁我哋咪会度咯。咁基于咩度啊？就系、是、基于嗰个大地水准面有几高嘅对上嗰橛先至系噶嘛。
1: 海拔
0: 啱啱
1: 系啦，
0: 其实我哋就忽略咗嗰个大地水准面有几高咁样啦。咁、但系咧，当喺呢一个嘅片里面咧，佢就 show 到一样嘢咧，就系、是、原来嗰个水系佢会不停嘅流动啦，但系就唔系好似大家咁样谂咧，平均咁样散布晒喺嗰个嘅海洋嗰度嘅，佢会按照咧唔同嘅引力嚟到去决定嗰啲水系会点样。当嗰个引力比较多嘅时候咧，多啲水就会聚去嗰个点，但系当佢去到运行到某一个位嘅时候咧。佢少啲引力咧，佢又會去其他即係凹陷嘅位啊，即係填充咗其他位，就會令到咧嗰樣嘢係有一個嘅誤差啦。
1: 我哋潮漲潮退，
0: 類似咁樣嘅，係啦。咁但係嗰件事再即係大啲嘅，咁所以你就可能會問啦，咁地球好似一個你咁樣，又關我哋咩事咧？當你睇到曬成個嘅原貌嘅時候，咁樣咁，因為如果科學家咧忽略咗呢一個即係凹凸不平嘅嗰個特質咧。其实后果咧系不堪设想嘅。
1: 吓，点解啊？
0: 系啦，嗱，正如头先你所讲啦，海拔嘅高度嗰个真正起点就系我哋话即系大帽山几高啦，珠峰有几高啦，呢个嘅高度就系嗰个所谓嘅零点，就系嗰个大地水准面，而唔系嗰个地球上平滑嘅嗰、那个。即系球体嘅嗰个面嚟去计嘅咁样，
1: 咁即系话嗰啲高度咧会 frustrate 咯，
0: 即系其实佢应该系会有啲唔同噶，系啊系啊，
1: 会成日随住。
0: 如果按照呢度嚟讲，
1: 大地水准面嘅唔同时段。佢就有唔同高度，
0: 所以大地水准面因为叫 GI 啦，就系延伸至陆地底下嘅平均静止海水面，受重力场影响就呈现不规则嘅凹凸，就系嗰啲嘅凹凸。就会有系会有唔同嘅系啦，好啦，咁你第二样嘢嗱，第二样嘢啦，就系嗰个危险就系建嗰个基建嘅嗰个工程咧，就会有灾难性嘅出错啦。因为如果你进行呢个跨海大桥或者超长隧道工程时咧，嗰、个水往低处嘅流动咧系一个物理嘅常识嚟嘅。咁但系如果工程师用错咗数学上嘅嗰个椭圆形嘅嚟到去测量咧，咁就会忽略咗嗰个重力异常所引发嗰个大地水准面嘅起伏。咁两端嘅接驳位咧就可以有几十米嘅落差。几十米就好严重噶啦，咁、就绝对系世纪灾难嚟嘅。
1: 咁既然呢件事系咁严重，但我哋又冇见过有啲桥有啲咩事、
0: 就系、是、因为嗰啲科学家
2: 意
0: 识到嘅，系我哋唔知
2: 道，即已经有上下限，即系有
1: 佢哋已经知道，
0: 佢哋已经知噶啦，
1: 系就咁椭
0: 圆形。我哋唔可以就咁，所以我哋唔可以真系同人讲话啊，我哋一定系椭圆形，其实真系唔一定嘅，系、啦。咁最后啦，科学家亦都透过监测大地水准面嘅微小变化啦，就可以追踪到地球嘅地下水位嘅嗰、那个干涸嘅程度啦，冰川融化嘅速度啦，同埋可以测量到咧海平面上面嗰啲嘅危机嘅。
3: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4: 我系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嘅张宇航，
5: 我系新城资讯台嘅 TMAX 蔡鉴清。
4: 我哋会推介两地音乐，
5: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4: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嘅力量。
5: 当然唔少得咗我哋嘅大湾区音乐榜啦，
4: 密切留意。
5: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6: 湾区声势力。
1: 2:33，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市区最高气温是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部分地区是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提防持续酷热的天气，请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以及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感不适请尽快求医。现在是34度，湿度49%。
7: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8: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9: Era，
8: 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10: 身体健康，
11: 长做长有。
7: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0: 包括陈柏宇、JW 黄浩仪、张慈豪、张天颖、黎展峰、力俊、何俊乐、李思雅，挥拍之时打出慈善力量，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8月18日旺角蜜花水场馆举行。
1: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2: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伤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整到之后咧，嗰个上午转下午转咧，嗰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我洗完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3: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多么美，多
4: 堪记。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FM 99.7至102.1
5: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6: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当 QK 也在
1: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7: Kaylee 麦

0: 佢系 Region 小狼。
1: 好物推介，物物倾。
2: 好，两位拍档
3: 等紧你推介啊。
2: 系，咁咧头先咧阿淡咧就一开始又讲咗话你嗰啲今日恐怖系咪恐怖嘅系啦，即系
3: 空袭
2: 系啦嗰样嘢。之后咧阿 K 又讲咗关于地球嘅嘢，嗱咁巧咧，我依家想同大家讲嘅嘢咧都有少少
0: 点样可以巧咧？地球同空袭中间嗰个点系乜嘢？我好想知道。
2: 个标题就系啦，去过太空都集体中邪
0: 哦，
2: 解密
0: 真系关系咁。
2: 系啦，咦，原来咁咁啱有啲 related
0: 嘅，即系冥冥中自有主宰。
3: 又去过太空唔系人有嘅喎，
2: 系啦。咁之前咧系咪同大家分享过咧？
3: 太空人中邪，
2: 太空人有好多个案噶嘛，真系上咗太空之后翻到嚟地球啦。
3: 是不是真的？
2: 是这个事实来的啦，很多案例是性情大变的。有些是会突然间迂走啦，无所事事啦，是连工都不回啦。是啦，直情是变了另一个人，总之就摊在家什么都不做啦。是啦，呆滞的。咁有一啲
0: 外星人啊，上完太空之
3: 后，唔系佢想翻翻去太空，但又冇得再去。
2: 啊，唔系噶，佢可以再去太空喎，但系好多呢啲，
3: 但你去唔去唔系你话事噶嘛？
2: 咁有啲咧就会继续受训啦，就等到下一个机遇啊嘛。咁而有都好多案例，其中呢个其中一个啦，有一个咧就系咧，佢唔做太空人，佢辞职，佢就去咗咧。
3: 即系翻翻地球之后咧，我就唔再做
2: 去咗传教，做哲理学嘅嘢啦。咁有个迂走啦，有啲直情系即系迂走到有抑郁啊，之后就身体状况好差，
3: 已经系因为抑郁先
2: 系啦。即系话诶有好多问题，全部都系上完
3: 有乜人正常噶
2: 太空之后，咁正常啲就继续
3: 传教唔代表正常啊。佢信心于一个教会，佢未去之前又唔系。
0: 咁系，佢好多会有感召嘅，即系睇完即系人类嘅渺小啊，佢就觉得嗰个宇宙嘅浩瀚啊，
2: 咁有啲可能就发挥咗喺，好似阿 K 所讲啦，睇咗自己好渺小，宇宙嘅浩瀚，就可能去有啲哲理嘅启发，就去咗做一啲可能会比较相对有意义嘅嘢，
3: 即系见过一啲我哋真唔冇人见过嘅嘢。
2: 但系有一啲咧，就点解会去堕落或者去即系情绪失控咧？会甚至有抑郁咧？
0: 因为太渺小咯，太渺小，我咩都做唔到，所以我都系宇宙。算啦，
2: 咦，你好似代入咗喎，
0: 系咩？爬得中嘅，你话爬得中嘅，
3: 唔系话中嘅，而家佢
0: 事实都
3: 系嗰个人点解啫？
2: 系咁啊，系，但系个事实，
3: 你都讲到佢好叻咁，人哋啲手又讲佢听，
2: 好啊，就解密。咁啊，呢啲叫做乜嘢效应咧？呢一个名咧就叫做总观效应。咁咧就系总结个总啦。观感
3: 个观
2: 啦，系啦，效应。咁就点解好多太空人翻到地球之后会变咗另一个人啦？咁咧嗱，喺呢个心理学里边咧就证实咗嘅，就系话啦，经历咗咧宇宙嘅浩瀚同埋孤寂之后咧，个心理咧就被重组喺物理嘅结构上边，大脑啊会被一啲物理去改造，咁直接咧令到你个脑系我哋脑个分泌上到去太空望到个地球系一粒尘埃咁细，好细，仲要系漂浮喺一个宇宙里边，周围系黑掹掹嘅，呢啲系呢一啲形容咧都系太空人上到宇宙睇到之后就觉得，哇！即系我哋好实在，譬如日日我哋去翻工啊、生活啊，系啦，有地心吸力啊，你会觉得好实在啊嘛。咁但系你喺呢一个远去望嘅时候，佢系影响咗嗰个大脑嘅结构，嗰个生理上边，系震撼咗、颠覆咗呢佢哋以往嘅认知。咁继而会产生一啲分泌，就会令到。
3: 但系佢哋训练嗰时唔系已经有呢啲嘢，
0: 咁冇你真系见到咁
2: 啊？唔系真系见到嗰下咯。
0: 即系你 IMAX 见到，系
2: 啦，
0: 真系喺个穿梭机度。
2: 只系有部分太空人啦。咁如果你话冇受到呢一个总观效应而影响嘅，咁佢哋咪继续做紧太空人咯？系啦。咁呢一个咧系一个喺做太空人员嚟讲咧，大家都会知道嘅嘢嚟噶啦，即系总部啊各方面都知道，哦，其实都会有一定嘅几率咧系会受到呢一个总观效应系啦去影响嘅。咁呢一个咧总观效应咧就系一个心理学上边嘅一个专有名词啦。
3: 咁系咪去一次就已经有呢一个效应，定系要去好多次先终于都得出呢个咁？
2: 之前咧有幻想即系翻嚟突变嘅。嘅太空人咧，佢哋通常都系第一次嘅，
0: 系啦，第一次已经够啦，最震撼。
3: 咁我希望我哋香港嘅太空人冇事咯，
2: 冇事嗰啲就冇事咯，即系继续从业。
0: 有事嗰啲就有事咯，
2: 有事嗰啲
3: 都唔知嘅，未翻嚟。
2: 系啦，就转行啦，系啦。咁佢就有讲啦，喺呢个黑暗虚无嘅太空里边咧，悬浮喺宇宙中嘅一个蓝色嘅细细粒嘅一个弹珠，就令到大家觉得咧好微不足道。佢话其实难以用文字去形容，因为你唔系真系见到嘅时候，你个脑咧个认知你只系靠幻想咯。到你真系望到，而个脑佢会作出一个分泌，系同你日喺地球上面个结构会不
3: 同。其实呢一个认知咧，讲呢啲说话嘅人都冇去过大。都冇去过，佢唔系太空人嚟噶嘛？佢依家系一个
2: 佢
3: 心理学家咁样。
2: 佢有同啲太空人去做，
3: 当然啦，佢都系讲，即系同
2: 佢
3: 解
0: 释佢嘅现象咯，应该系尝试。
2: 系，因为如果唔系就咩事咧？你翻到嚟会堕落啊，有啲会突然间话你有大好职业，系啦，你有使命感，点解会系变到躁狂啊？系啦，抑郁咧，发生咗咩事咧？就系不谋而合，好多就系上完去太空睇翻个地球。咁渺小嘅事，
3: 唔系应该更加珍惜咩？嗬，
2: 嗱，如果更加珍惜就系何基有讲，可能去传教啦，
0: 或者做
2: 慈善系啦，或者
0: 搵个意义出嚟，
2: 唔一定系我搵钱或者即系嗰类型啦，即系每个人嗰个价值观系有唔同嘅。
0: 有冇啲正常啲嘅，即系冇话咁极端嘅，就咁放去翻屋企睇下，爱回家，即系嗰种。
2: 如果正常的就是没有受到总观效应影响，总观效应就不成立，
0: 即有的，即是人没
3: 有
0: 受
3: 的，有人
2: 有，就是继续做太空员，因为他们上过去都没问题，即心理即没有这个反应，
3: 即是说有些如果有这个总观效应就不可以再做太空人了，
2: 他们基本就那个案例就是他们不会继续从事，或者可能要用一段时间，是的，
0: 因为变成另一个人嘛，太空已經不是他的 mission 了，他還怎麼想
2: 做？即譬如可能你好像潛水那樣，你有個叫做潛水夫病嘛，是啊，那個病就是你那個反壓啊、氣壓的身體就會是啦，咁你就因為有這個反應，但是這個就叫總觀效應咯。咁如果你沒有這個情況的，咁你就真的沒有這個效應出現，是啦。咁另外那個這個是其中一個劇變啦，即上完太空之後，係啊，咁有個叫劇變的第二樣嘢係咩咧？原來個大腦咧係真係被實質腦洞大開。
0: 嗯，
2: 意思就係啦，佢話
3: 腦洞大開。
2: 嗯，喺呢一個心理學上邊咧，頭先嗰個叫總觀效應啦，但喺個生理學嗰度咧，就係話我哋喺個生理上邊啊，長時間咧喺呢個微重力環境咧，係會令到咧實實在在咧喺对呢个太空人咧喺个大脑嗰度进行物理上嘅改造，因为冇咗重力啊，太空人嘅大脑嘅脑骨咧
3: 改造到会点啊？
2: 嗱，喺个生理嘅结构咧，佢就会发生移位嘅个大脑脑部，亦都会有拉伸同压缩喺里边不断
3: 扩张收缩，
2: 系啦，变化。咁我哋正常人其实喺个地球个脑系唔会咁样拉伸啊，除非你有即系撞击啊，系啊，咁佢会。又会不断发生嘅喺太空里边，咁当佢哋翻咗地球之后，因为重力恢复啦，个压力减轻啦，咁啊导致咧嗰个水分咧就散翻，咁令到大脑嗰个部分嘅区域咧就系同平衡同埋运动有关，亦都同灰质同埋蛋白质咧会出现改变嘅，咁所以佢哋个大脑咧就会重组嘅嗰个物理个生理上边嘅结构，咁亦都咧对于一啲运动力啊同埋感知咧。会变得不一样，咁所以有啲点解话翻到嚟个人有少少呆呆地咧，即系有少痴呆或者，
3: 我就知会有骨质疏松，
2: 会即系会睇落佢哋个样会怪怪地。
3: 咁但系如果咧系有呢一个影响，咁点解有啲人又有事，有啲人又冇事咧？
2: 呢、這个就系佢哋嘅锻炼啊，即系每个人嘅体质唔同啦。
1: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0: 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1: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2: 嗱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3: 我的 C 世代，
2: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昼4点至5点，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啊，一齐揾埋一班 C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C 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4: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到 QQ 也在。
0: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5: Kelly 麦

0: 好，继续讲下咧，太空人上咗太空之后，翻到嚟地球咧就剧变啦。咁啊，剧变三系啲乜嘢呢？就系疯狂嘅时差咯。系啊，咁呢个就即系生理时钟，即系我哋平时可能搭个飞机，可能十几二十个钟嘅，你都会觉得有个 jet lag 啦。咁更何况即系佢哋系喺个地球嗰度系啦，完全已经系冇咗一个正常嘅生理时钟啊。咁再加上咧，远离地球之后咧，长期同家人分开咧，就产生巨大嘅孤独感。咁咧，亦都系太空嗰、那个舱里边咧，好狭小，就会令到咧佢哋有一个窒息嘅感觉。咁所以咧，亦都系受到咧，宇宙里边其他嘅一啲物质嘅一个强嘅辐射啦。所以呢一啲咧，极端嘅环境咧。其实在太空人里面的心理都留下了一些 挺长远 的一些影响，还有其实也有一些阴影的。所以就是说哇，太空人
1: 闷的时候不知道做什么了。
0: 所以我有研究过，他们
1: 说做运动的嘛，
0: 是啊，玩游戏，一直有几个太空人的、
1: 跑步的在
2: 那里。你小时候，我小时候，你跟张国强上太空的时候是怎样？
1: 我哋上太空，我哋成日都系坐喺度嘅，我哋揸飞机揸噶嘛，我哋揸太空船，我哋揸穿梭机成日坐喺度，系咯，有太盘噶。
2: 所以你我信你多啲嘅，所以你得呢一阵间放得你上个太空原本上，
0: 但系你嗰个上太
1: 我一翻工就上太空，
2: 都几好。
0: 系我想话啦，嗱，两位拍档，如果有机会俾你哋去上太空，上唔上？
1: 梗系上啦，
0: 真系
1: 上啦、
0: 啊。但系会有可能嗱，首先你嘅体能训练啦，
2: 唔
1: 系咁你有机会俾我，
2: 我会唔全教落翻嚟
1: 之后，我得啦。
2: 我会酗酒，我惊我。
1: 你会酗酒？
2: 系我惊我酗酒，因为我都中饮酒。
1: 我唔会啊，我谂
0: 可能
1: 唔
0: 会酗酒嘅。
2: 你会全教，咁你上
0: 翻转咯，你
2: 可能你会全教，咁你应该要上。
0: 但系咩？
2: 我为你祈祷咗好耐噶啦，你应该要上，你快上。
0: 哇！但系事前啊，因为其实都要经过好多嘅体能训练啦，系啊。咁另外就
1: 系唔系？首先你话我如果有话我哋有机会，即系话我首先嗰啲所有各方面都 fit 啊嘛。
0: 哦，即系你符合咗嘅，
1: 几好啊！
2: 你 fit 啊，系只脚左脚撑啲啊嘛，但系整体冇问题噶，你而家。
1: 哇！啲记忆都麻麻嘅，
2: 如果
0: 你上完太空翻嚟啊，
2: 有人会帮你记噶啦，
0: 变咗好似突然间剧变喎你。
2: 咁跟住咧，
0: 系仲有你嘅食粮，即系你讲喺上边，你顶唔顶得上太空嗰种
2: 啊？
0: 接出嚟嗰啲咧 ，jelly 咁样嘅食物漂浮，你要追住嚟啜啊食啊，
1: 我觉得好得意。
0: OK， 但去厕所咧，
1: 有
0: 机会
1: 咁体验梗系好啦。
0: 去厕所个 part 都有啲困难。
1: 诶，总之学齐晒所有嘅先去噶嘛。
2: 系咯，你唔系真想学
1: 啊？你依家唔系
0: 就系话你够唔够胆咯？
1: 点解唔够胆？
0: 如果嗱，你系会自己一个，定系想有另人同朋友一齐？
1: 我梗系有人啦。
2: 咁梗系自己一个啦。
1: 自己一个要遇到咩？有咩事？咁你点样解？
0: 咁你话你如果上去，你都 will train 噶嘛？
1: 我谂冇人冇一
2: 个，每一个人
1: 冇一个太空船肯俾你一个人去嘅。
2: 咪系咯？
1: 你啲问题越嚟越飘忽啦。
2: 系啊，越去理想啦，
1: 真系。
2: 你都点都要拉个张国强，
1: 都唔实际嘅。
2: 冇理由你一个。架穿梭机唔系咁运作，你冇吓我。
0: 其实我留意到咧，
1: 不过我谂已经冇得去啦，因为咧有年龄限制嘅。
2: 有嘅，有嘅，系咁啊。
0: 但可能将来科技可以带到我哋去咧。
2: 唔系，但系点解要带你去咧？即系咪？点解要带？
1: 佢依家痴人说梦话，你唔好理佢。
0: 可能真系
1: 解唔到啊！
0: 移居月球，大家
2: 系移居月球啊嘛。哇！咁啊，我哋即系下一个钟翻嚟咧，讲啲即系实际啲嘅嘢啦。都一位嘉宾啦，即系既中意玩音乐，但同时间亦都一位好劲嘅教授啊！即系关于公共卫生啊、伦理啊嗰啲咧，即系生命教育都系好强。
1: 我一定同佢啱倾。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地震，死亡人数上升到132人，有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地震已经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超过1000栋房屋受损，另外有7座机场暂停营运，有为数不明的民众仍然被埋在瓦砾堆中，救援人员正全力搜救。其中一个重灾区是距离震央55公里的咖啡豆产区佩雷拉，当地官员通报最少40人死亡，65栋建筑物倒塌，市政府实施宵禁。而在首都波哥大，树木和交通灯都猛烈摇晃，建筑物出现裂痕，不过市内的基建并没有严重损毁。哥伦比亚政府宣布全国进入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地震当地时间星期一早上1:30发生，震央位于西部的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震源深度103公里，是哥伦比亚近10年来最强烈的地震，不止在国内各地造成破坏，邻国委内瑞拉、巴拿马、厄瓜多尔，甚至远至巴西北部的亚马逊州首府马努斯，亦都有居民说感受到震动。欧洲多地准备迎接另一浪的热浪，英国和法国大片地区已经发布极端高温警报，气象预报显示气温将会达到摄氏35度左右。瑞士、匈牙利和奥地利等平时比较不习惯高温的国家，未来几日亦都会出现异常高温。英国气象局上个星期已经警告今夏第五波热浪即将席卷英国。据报英格兰有3/4地区和整个威尔士已经处于干旱状态，超过2700万人要限制用水。法国环境部也说全国近70%地区面临用水限制，在风险最高的地区，水资源将会保留给医疗、卫生和饮用水等优先用途。西欧今年6至7月的平均气温达到21.62度，是有纪录以来同期最高，影响超过1亿2000万人。美国亦都经历了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七月，美国48个州份上个月的平均气温达到24.94度，较1939年的旧纪录高出 0.07 度，主要是夜间最低气温比旧纪录高出 0.7 度。研究显示，夜间气温上升是人为气候变化的典型迹象，而夜晚高温会增加死亡风险。受到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影响，本港上个周末气温破纪录，但劳工处的工作暑热警告仍然维持在最低级别的黄色。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直言对过去几日高温而警告没有升级，当局亦都有好多问号。许泽森的电台节目报，处方今年4月公布改良工作暑热警告，不再靠京士柏一个指数，原本预期今个暑假可以发出更高级别的警告，不过近两日本港出现破历史的高温，警告仍然维持黄色，当局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警告，研究在不寻常高温天气下是否要调整启动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对于天文台前台长林超英提到国际上普遍采用湿球黑球温度来评估综合热压力，许泽森说香港使用的指标背后涵盖的计算因素包括温度、湿度、风速、热辐射，基本上和国际标准完全一致，分别只是在于各因素在计算时的比重有不同。房协10月起上调辖下出租屋邨租金 2.85%， 甲类和乙类出租屋邨租户平均每个月要多比大约73元和200元。房协说近两年新入伙的出租屋邨并不包括在今次的调整租金之内，无需调整。房协设有租金援助计划，为有短暂经济困难的合资格租户提供支援，成功申请的租户可以获减免1/4或者一半租金。房协说面对出租屋邨老化，会继续投放资源优化屋邨设施。过去两年出租屋邨营运开支都因而上升，营运账目录得亏损，预计未来两年仍然会持续亏损。教大同非牟利幼儿教育机构议会进行调查，结果显示近90%受访教师担心推行融合教育的资源不足，难以兼顾所有幼儿需要。社署正分阶段试行校本支援模式，包括安排指定特殊幼儿工作员以1:6的师生配置提供个别同小组训练，以及由跨团队按幼儿需要

0: 安排到校学前复康复服务，比有需要的幼儿更快获得适时协助。调查显示，只有 43.1% 的教职员对现时的服务时数和频次表示满意。有受访校长就说，对校本支援的资源配置、校内统筹和跨专业协作安排存在疑问。这节新闻报道员。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在33到34度，新界会再高2-3度，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比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会有几阵骤雨，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提防持续极端酷热天气，请留意身体的健康状况，多些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的剧烈运动，如果觉得不舒服应该尽快去求医。现在室外气温是35度，相对湿度46%。
3: 夏天梗系要做户外活动啦！酷热天气下，预防中暑，除咗补水，更加要补电解质。宝矿力水特电解质成分同人体体液相近，极速补水充电，平衡体液，预防中暑。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4: Hello， 我是 Steffi 邓丽欣。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面，对我来讲，现在我的 Spectrum of Self 是什么呢？今次的音乐会，我就会在舞台上面透过歌曲唱给你听。到时见。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香港十八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7: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5: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7: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永尧，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8: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嘅演绎，同你一齐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9: 小麦，
10: 你好啊，程主播。
9: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咧？
11: Morning has broken.
10: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的事，继续追逐自己的梦想，这样东西已经很难得。
9: 我就比较简单一点，每一日一抹大眼的时候觉得

0: 平安安望见窗外的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是一种无比的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小麦麦卓华。
2: 声音穿梭这都市，为你关注，就算
3: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4: Kelly 麦浩然。

0: 嗱，今日咧邀请呢一位嘅朋友，头先透露咗咧系一位即系教授啦。咁但系咧佢就有别于一般教授，因为佢系一个好年轻又唔闷啦，即系当然文质彬彬系梗噶啦。但系仲要好中意音乐，仲要玩得好，
1: 都
0: 唔系啊，系你请嗰啲唔闷咯，就系我哋请嗰啲唔闷噶嘛，系嘛？
1: 同埋佢诶高嘅，高大嘅
0: 系啦，
1: 高大嘅，
0: 系啦，
2: 教授又系音乐人，
0: 冇错啦。咁佢就系咧中音乐教授嘅。
3: Hello， 大家好。
2: Hello， 我叫 Roger， 我可以叫你做 Roger。
0: 系啦 ，Roger。
3: 你好，但年青就唔稱得上啦，
0: 系啊，你樣年
3: 都一把年紀，
2: 都一把年紀，有老婆有仔。
0: 喺進入呢一個即係傾談之前，都講少少，即係一陣間我哋嘅方向大致係點？因為你睇一張卡片係我見過史上最長最多字嘅卡片嚟嘅，包括你係啲咩咧？你涉獵嘅係例如生命倫理啦，公共衛生啦，老年學嘅研究所嘅研究員啦。跟住你仲有啲咩博士、公共卫生嘅博士啊、生命学硕士啊，即系你系呢一个领域嘅，系我好少去涉猎，呢个节目都比较少倾，即系健康倾好多，老人家嘅倾好多，但系呢啲比较少。But anyway， 你话好想讲下，即系我哋点识啊嘛？
2: 系首先你点样可以阿 Roger 教授点样会嚟到我哋嘅 QK 育婴室嘅？
3: 系咯，即系其实就系因为我同阿 K 识。我記得好似係2010年，
0: 係咁呢個
2: 十幾年啦，
3: 係啦，或者2009年，我仲見證住你同阿車仔係開始拍拖，
2: 開始拍拖，
3: 啱啱係嗰陣，
0: 係啊係啊，2009年開始拍拖，
3: 係啦，咁其實就係 through 阿劉以達嗰陣時就識嘅，係係，因為大家都係做
0: 因為嗰時夾 band， 即係佢同阿劉以達夾 band，
3: 係啊，都做福音音樂，咁就所以就識車仔就識咗識埋阿 K，
2: 即係阿 K 個太太，
3: 冇錯，
0: 但實質嚟講係一個 show 度認識你哋嘅，
3: 係邊？个 show 你
0: 我唔记得啦，
3: 唔记得啦，
0: 系啦，总之一个 show 认识你咁，因为即系听好多次，但系嗰阵时去到个 show 度咁样，咁就知道咁样咯，
3: 类似啲报道音乐会咁样，
0: 应该系
2: 哦，系啊，咁样嘅，
3: 咁就有一排就成日都见到嘅，咁就但系之后咧，其实就少见噶啦，咁去到好似系上个月定两个月前，我哋就见翻，
2: 再相应
3: 翻，
0: 系啦，咁又 update 下，咁然后就坐咗喺度啦。今日就
2: 差唔多
0: 啦。
2: 咁真系好啦，因为你今日咧讲嗰啲 topic 咧，我好中意探讨。
3: 系咩？
0: 系
2: 啊，我好中意嘅。
3: 生死
2: 系啊，即系一个人
1: 佢成日自己喺度噏自己嘅。
0: 你左边嗰个咧就好介怀嘅，但我哋就好中意讨论呢啲嘢嘅。
2: 系啦，
3: 咁啊，
2: 今日系啦。
0: 喂，咁啊，讲下即系你个音乐先啦。即系你而家仲有冇继续即系玩下音乐？
3: 有玩音乐嘅，即系 live 嗰啲会比较多。
0: 因为你玩 jazz 嗰啲啊，
3: 系啊，所以都其实。系咯，即系一出队话讲下边几只歌咁就可以玩噶啦嘛，嗰啲 jazz 嗰啲，咁但系做 production 就少咗嘅，讲真，好似 covid 打后开始少咗啲，同埋尤其是因为 covid 之后咧，就我个仔出咗世，
2: 咁啊专注就喺个仔度啦，
3: 冇错，同埋做 production 即系要制作。音樂咧係好花時間嘅，係啊，即係你好似一個藝術品咧，喺度一路
0: 雕琢
3: 佢，所以就冇呢個時間，加埋自己即係喺大學嘅工作咯。
0: 當年咧，你同哥哥即係組成中氏兄弟一出嘅時候咧，咁其實係你哋冇大廠牌去 support 噶嘛，係嘛？你自己
3: 之後第一隻碟
0: 係啦，第一隻冇噶嘛，
3: 之後
0: 有啦，係啦，咁然後有一個幾好嘅成績啦，即係比較罕見嘅，即係喺香港嗰個樂壇，你明我講咩啦？係啦，咁但係就。系证明系可以做到
2: 咩歌
0: 噶
2: 嗰阵时，
3: 一开始系唱一啲 gospel 嘅，但我哋啲 gospel 就唔系净系搞嗰啲敬拜嗰啲嘅，即系我哋有啲 blues 啊、jazz 啊，
0: 即系个编曲花啲功夫
3: 啊，即系个 production 系我哋想玩到。
2: 咦，你都系想吸引年青人欣赏嘅，但系你哋自己系年青人，
3: 我哋当阵时系比较年青，就觉得我都系想玩翻啲我自己好中意嘅音乐，因为我喺。即係如果講 gospel music 就係我喺美國嗰度即係留學嘅時候。

0: 啦，我同阿哥誒嗰陣時佢就已經係玩好多藍調 blues 啊，
1: 哥哥，
0: 我阿哥係啊，咁我哋係真係會去一啲黑人啊嗰啲酒吧嗰啲地方嚟到去。去
1: 參與啊，
0: 參與
1: 啊，
0: 聽啊 jam 啊咁樣，咁喺嗰度學到好多嘢，就發現我其實 blues 同 gospel 都係黑人音樂，其實係好似姊妹咁樣嘅。
1: 哦，咁㗎。係
0: 啊，咁樣所以我哋就覺得，喂，如果將呢啲咁嘅音樂攞翻嚟香港呢種咁嘅風格嚟到玩，應該會正嘅喎，咁樣。
1: 哦。
0: 其實就係忽發奇想，覺得我哋又嗰陣時又唔係話忙到咁緊要嗰陣時，係啦，咁就。不如做啲咁嘅嘢啦，咁即係人都係要發夢嘅有陣時。
1: 你發夢有咁咩？因為嗰陣時你又有機會接觸到，
0: 係啦，
1: 係咁呢個真係好難得
0: 嘅。咁嗰陣時就係我哥啱啱翻嚟，咁因為佢喺blues 嗰個界別就有啲名啦，其實喺美國嗰度。咁翻嚟嘅時候咧。就咁啱盧冠廷咧就聽咗我阿哥吹口琴，咁就請咗佢上台、有一次2050嘅嗰個演唱會叫做，就同佢玩咗佢最出名嗰只啊哈天鳥，
2: 哦，正啊，嗰只好好 jam，
0: 係啊，咁啊好好 jam 啦，佢又吹個口琴，咁就由嗰陣時開始就識咗好多音樂人啊，蘇德華啊、Joey 啊佢哋，咁就開始就即係。form 我哋自己，如果中視兄弟一起合作玩音樂，要有啲咩人同我哋玩音樂咧？咁樣開始。
2: 咁有啲受寵若驚喎，你一嚟全部都殿堂級嘅，你嗰啲噏嗰扎
0: 係
2: 係咯。咁你嗰時有冇壓力咧？
0: 我
2: 定好 dream come true 咁咧少少。
0: 我覺得 dream come true， 因為我哋細個嘅時候其實都係會發夢，哇！如果將呢啲人咧擺喺一個乜嘢嘅 context 一個咩 format 咧就正啦咁樣，即係例如。我哋有一隻歌就係同夏韶星玩啦，咁就將夏韶星咧又擺埋 Joey 聽入去啦，即係嗰啲咯。
1: 好奸笑啊！不過都
2: 點可以咁奸笑？點可以做呢啲嘢嘅？點解即係好即係好夢幻喎成件事？
0: 係我諗係因為我係 nerd 咯，細個嘅時候，
2: 即係書蟲，
0: 比較 geeky 啲咧，成個人即係覺得哇！
1: 咦？咁你講自己咁，你今日講埋哥哥都係咁啊？
0: 我哥哥絕對係，我喺佢嗰度學翻嚟嘅，
2: 即係賴佢啦。
0: 系啊，中意呢啲嘢咯，系啊。
1: 净系听呢啲咧，感觉你同你哥哥感情好好。
0: 唔错嘅，系佢大我六年，不过即系有个 gap 嘅，即系佢中一，我先至系小一。但我就即系 look up to 佢，佢玩啲咩我又跟住咁样咯。佢嗰阵时细个中意咧，搵啲 cassette 带咧，去自己制作一啲 playlist。
2: 系
0: 咁，我又去学呢一样嘢。
2: 哦，
0: 系啊，所以好细个就已经中意做下啲 DJ 啊，即系大家喺度。啊！但系如果可以訪問或者受訪，會講啲乜啊？咁樣成日都會喺個腦度喺度諗。
1: 但係而家你又係一個教授喎。
0: 係。
1: 咁你讀書係咪好耍家噶？即係好容易就你中意音樂嘅人係咪你讀書唔使點讀就已經有翻
0: 唔少啊？我哥係，我細個係好曳嘅，即係曳嘅意思就係坐唔定啦，好活躍啦。我媽咪係擔心我嘅。
2: 你有冇 ADHD 咁樣？
0: 可以咁講話，即係輕微咯。如果有嘅係，都係唔係好 pay 到 attention， 係好 hyperactive 嗰種人。
1: 你阿媽要幫你放電嘅，
0: 係要幫我放電嘅。咁同埋以前嗰種教學方式係會覺得你一定要坐低去讀嗰啲嘢。
1: 係啊。
0: 咁而我。讀嗰間學校係名校嚟嘅，係壓力係大嘅，係啦，咁somehow就又俾我考到上去中學嗰度喎，咁又
1: 可能你又睇你阿哥啦，睇你個頭咁樣，我都
0: 可能我好勝，我覺得我有啲，即係我會覺得嚇佢都考到呢個成績唔得，我都要嚟，即係嗰個氛圍係咁啊，我嗰間學校。咁所以就去到中學嘅時候，有一日我就同我媽講，我話其實我唔需要你再同我温習噶啦，而家我自己搞得掂嘅咁啊。之後佢就嚇咁樣，因為佢係直情辭咗份工嚟同我温習嗰種嚟
2: 嘅，嗰種即係都苦苦地媽嗰啲，
1: 用心良苦喎。
0: 又唔係話嗰啲好惡，
1: 唔係苦媽，佢簡直係用心良苦。
0: 佢有啲怕我考唔上，
1: 考唔到，
0: 係啦，因為我
1: 盡量幫你。
0: 系啊，因為我唔係好專心嘅做嘢，其實係咁，但係原來係可以專心到嘅，只係我
1: 講緊俾好多父母聽，
0: 我未揾到個樂趣啊，細個嘅時候。
3: 誒，咁嗰個觸發點係點咧？係點樣突然間叮一聲好似開咗？
1: 你個樂趣點揾翻嚟咧？
0: 其實真係想贏咯嗰陣時。
1: 哦，咁即係人咧要有鬥心喎。
0: 對我嚟講都重要嘅。早期嘅時候，我而家就唔同諗法啦。但係嗰陣時嘅我係會覺得，如果我要做咧，我一定要。 考得叻过你，系啦，冇、理由你都得嘅，我唔得咁样，即系会有少少咁。
3: 都系一个好嘅良性竞争嘅心态咯。
0: 都系
1: 系啊系啊，
0: 竞争嘅系。
2: 咁啊非常好啦，我哋用呢个少少时间咧，就认识咗咧，即系 Roger 多少少。原来我唔知道原来哥原来背后有一个咁样嘅良性竞争个假想敌喺度嘅。咁啊转头翻嚟咧，都可以即系讲少少关于咧你依家做嘅嘢，同埋点样系影响紧香港，甚至可能即系跟呢个世界嘅嗰个方针嘅系点样去配合咧吓。
0: 好啊。
4: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5: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4: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5: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4: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5: 香港高楼大厦林立，不过在较西州就有一个减压绿洲，俾公众参与高尔夫球运动。睇你有冇份，请嚟中兆基教练同埋中学生林正桥分享参加赛马会较西州高分小球手计划，以及在赛马会较西州公众高尔夫球场训练打 golf 的感受。逢星期四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睇你有冇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大家好，我是动物机构阿滚屋外的 Ivy。 我们机构的宗旨是生有所养，病有所医，终有所归，照顾这班流浪和被遗弃的动物。我们终身现在大约有300只不同种类的动物，请大家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查询热线是9619-8780，多谢大家。
5: 星期日下午一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7: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8: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7: 我们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8: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7: 银色旅途，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9: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0: 新城八大家，
11: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5: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英、何基友、
12: Kaylin 麦

0: 啦，咁镜头摇身一转咧，就中音乐嘅即系音乐人一去翻你嘅即系教授呢个位置Roger 吓。
1: 系
0: 即你係做呢啲公共衛生嘅，可唔可以定義一下咩係公共衛生咧？係咪就係叫人食飯前要洗下手啊？食飯後洗下手嗰種？
2: 你覺得係乾？我即係聽就係覺得關於乾淨咯，係啊，即係你個人
1: 都
2: 好乾淨。
1: 有關嘅
3: 公共衛生，你話食飯前洗身，你自己乾淨啫嘛，關公共咩事咧？
0: 你要大家都咁做啊嘛，咁啊公
3: 唔好抌垃圾就係公共衛生。
1: 都
3: 係
0: 係係點啊點啦，
2: 公德心
1: 係啊，
2: 係咪啊？
1: 因為以前公共衛生點樣嚟啊？不如講少少歷史啦。因為呢個節目中意講冷知識。
0: 系啊，
1: 其实就以前英国第一个国家去go through 一个叫做工业革命，咁嗰阵时嘅伦敦系非常污糟嘅，咁就因为太污糟咧，有好多嘅传染病啊出现咗，咁你要去即系譬如佢最出名嗰件事就系、是有个 cholera 嘅事件爆发喺苏豪区度爆发，咁就有一个科学家啦，咁佢就佢周围咧去敲门啊问。佢估計，佢嗰陣時係估計你哋應該可能飲咗啲唔乾淨嘅水，但係嗰陣時佢講出嚟，好多醫生係笑佢嘅，誒、關啲水咩事啊咁樣，咁佢就逐家逐户咁樣敲門問佢、你喺邊度攞嘅你啲水、因為以前嘅水咧唔係自來，
3: 唔係水喉
1: 啊
3: 嘛，
1: 你要出去噴
0: 打水，
1: 打水啦，咁佢咧就做咗啲數據出嚟、就發現，咦，睇嚟。有呢啲
0: 搶病毒
1: 亂係啦嘅人咧，都喺嗰度攞水嘅，佢、就發現咗。咁咧呢個咧就係最早期我哋叫做流行病學嘅教父啦，係啦、，Father of Epidemiology。咁就係流行病學就係咁嚟。咁所以去到今時今日咧，我哋喺公共衛生裏邊咧，我哋就係、是要collect 一啲數據啦，嚟到去話俾大家聽，究竟呢隻病有啲咩可能性係點樣傳染嘅咧？
2: 係
1: 點樣傳播嘅咧？點解會有啲人有呢隻病，有啲人冇嘅咧？嗰啲因素係乜嘢咧？
2: 即
1: 係
2: 譬如嗰啲學校嗰啲手足口病嗰啲係咪啊？
1: 係啦，手足口病啊，COVID 啊，大家都好知道啦。咁呢個就係流行病學喺呢、這個。叫做傳染病嗰方面嘅啫、但係唔係淨係傳染病噶嘛，仲有啲長期病噶嘛，嚇咁嗰啲咧，我哋都會 study， 咁就係用翻同一種方法，就係我哋去收集數據，之後咧我哋去分析啲數據，分析完嘅數據咧有一啲嘅結果之後咧，我哋可能會話俾一啲政策嘅制定者知啦，政府啊，總之係一啲可以 make 到決策嘅人，咁我哋就可以用呢啲數據話俾佢聽，其實應該點做。咁所以COVID
3: 嗰幾年，係你去話俾佢哋知，定佢哋即係會專嚟揾你哋？
1: 佢哋未必一定專嚟揾嘅，
3: 未必嘅。
1: 即係呢個就係政府同學術界之間嘅互動啦。即係有陣時佢哋會嘅，有陣時可能
0: 你講有意思，你要去
3: approach 佢，你就去話俾佢哋知。
2: 因為譬如好似洗手咧，勤洗。收咩30秒啊嘛，
0: 20啫，
2: 系咩？
0: 系啦，点咧？公共卫生应该系20定系30？
2: 咁大家就会，嗰时一推出咧，即系听到呢啲嘅宣传咧，都会身边嘅朋友话：系咪真要洗咁多秒噶？定系点解一定要讲呢个秒数啊？咁样咯，
1: 系呢个就。冇嘅，即係呢個秒數只係話俾大家聽，大概
0: 係即係有好多人就咁尖下隻手指，
2: 即係好似可以量化到有個概念俾到大家，即係你 at least 咁樣就都穩陣啲。
1: 麥兜就話要唱只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唱兩次就差唔多啦。咁
2: 係得唱 rap 咁就唔得啦。
0: 嗱咁 Roger， 你頭先講嘅都係我哋比較容易理解，即係病毒啊嗰啲嘢啦。咁但係時好多嗰啲即係精神啊、心理啲都係咪涉及公共衞生嘅層面？
1: 都係涉及。
3: 咁你都係做 research 喎，
1: 真
3: 係。
1: 真係做研究。
3: 其實
1: 在大學教授做呢就一定要做三樣嘢嘅，就係做 research 啦、研究啦、做教學啦，係啦，同埋第三樣就係一啲 administration 啦，即係係啦，即係 service 啦，我哋叫做服務，咁可以服務翻個學校本身內部，亦都可以服務個社區。
3: 咁喺當初你點解揀呢一科嘅？
1: 哦，因為係 SARS 啦。
3: 系啊，
1: 因为细个嘅时候，
3: 你真系好啊！
1: 其实系因为细个嘅时候觉得哇呢样嘢都几有趣，咁当阵时我喺格外观火啦，因为我喺美国嗰度读紧书嘅嗰阵时，咁我个
3: 即系2003年嘅时候，你喺美国
1: 系啊，我嗰间学校系好出名医学嘅，咁我就见到哇喺香港沙士咁样，咁我可唔可以贡献下社会咧？咁我就走去食堂，因为嗰阵时我一开始唔系读。 公共衛生嘅、
3: 嗯，
1: 我係報咗電腦programming 嘅 computer programming 嘅，咁、就覺得唔係話十分鐘，而因為成日對住部電腦喺度 coding， 係、
0: 嗯嗯、
1: 啊，即係話我自己係 nerd 啫，但唔係 nerd 到咁。
0: 你做乜笑我仔啊？我仔就係成日對住部電腦喺度 coding， 好恐怖嘅，
1: 好玩嘅，係啊。其實係中意嘅人好中意噶嘛，但我就唔夠中意嘅，我覺得係我中意嗰啲宏觀少少嘅嘢，咁我覺得。咦，我識堂 public health 公共衛生唔錯喎，又可以影響到大家嘅健康。喺、背後啦，即係同醫生唔同啊，醫生就係醫人又 one on one 噶嘛。你睇醫生就係佢醫你，係係。但我可能做咗一啲嘢，可以惠及幾百萬人不等，係啊。咁我覺得好有意義，其實就係一片丹心，細個嘅時候。要做啲好有意義嘅嘢，係啊，
3: 咁你又我又唔得嘅，
2: 即係啲 influence 咁啊，係咪？即係又唔太高調，但係又要有啲影響力，覺得希望係嘛？
1: 我個年代，即係我長大個年代，啲社會成日都會話
2: 貢獻，
1: 要貢獻，
0: 係回饋社會，
1: 係為社會咁樣，所以我都係被薰陶咗咁樣嘅諗法，咁冇後悔嘅，即係我覺得係開心嘅，都讀得咁。但係就係咁咯，即係

0: 幾有意義
1: 好好。我睇，我覺得有少少 naive 嘅
2: 成件事。咁我諗即係事實證明，其實呢樣嘢係非常需要啦。
3: 唔係咯，我哋多謝你都嚟唔切，所以你有呢一片擔心。
2: 喂，轉頭真係入獄嘅喎，講下即係我哋點樣可以注意下啲公共衞生，改善下我哋嘅生活啊！
1: 哇，唔夠膽咁講。

0: 陈建安课题分离，
1: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2: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1: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3: 情寻记，情可欣。
0: 下昼三点三十四分，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系33到34度，新界会再高两三度。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会有几阵骤雨。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提防持续极端酷热天气，请留意身体的健康状况，多啲保持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在户外剧烈运动。如果觉得不舒服，应该尽快去求医。现在室外气温是35度，相对湿度46%。
4: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lta Data 头，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娱乐、音乐、生活、财经，样样都咁好听。
4: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0: 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风之宝全新推出冻关宝 EX， 有专利天然蛋壳膜，即日减痛，四重软骨修复成分，加上 UC2 三倍强效护关，行动力翻晒你。风之宝 UC2 系列屈臣氏独家有售啊！
3: 这个世界边有中意冒牌货噶？食买梗系购买正版货。
4: 留意八月十四号上昼九点至九点半，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时段，主持程可欣请嚟香港正版正货大联盟代表讲解点解同点样拣啱正版正货。
3: 以上环节由香港正版正货大联盟赞助播出。
5: 新城资讯台，
0: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
6: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7: Kaylee

0: 郭哲教授啊，正话你讲咧，公共教育咧，其实卫生咧、就系咧就要做好多 research， 然后就系、即系大诶益啲群众嘅，唔系净系单一个人。咁最近咧有啲乜嘢嘅战绩咧？
1: 有啲咩战绩啊？有一个我都花咗我谂十几年嘅时间去研究嘅一样嘢，而家就真系有成果啦，就系、上个礼拜预设医疗指示，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
0: 梗系有啦，
1: 呢条法例就通过，同埋唔单止系通过，系即系直情系 enforce 咗。
0: 系啊系啊系啊，仲、教啲人，如果你要去到诶睇唔到佢哋嗰个指示咧，你就唔好夹硬要咁样做，你一定要揾到，然后你先至可以执行嘅。
1: 系啦，咁呢一个我觉得系好有意义，即系我当阵时系。杨永强教授咧，佢邀请我同佢一起去做呢个研究嘅，当阵时
0: 果然真系十几年了，
1: 真系系啊，
0: 教授系好耐，
1: 系啊，咁即系当阵时政府就委托咗我哋大学啦、中大啦，就去做呢个研究咯。咁、我就主要就系负责呢一个项目嘅。咁、我系 interview 咗好多人，我记得即系周围不同嘅
0: 不同界別嘅人，病嘅唔病嘅、
1: 醫療啊、家人啊、病人本身啊咁樣，咁、就覺得香港係要行呢一步嘅，係即其實個最主要嗰樣嘢就係我哋要尊重翻個病人佢想點，而唔係我哋估佢想點。如果病人佢本身係有一個意願，覺得我已經佢知道我已經係臨終噶啦。咁可能我仲剩翻一個月咁樣，你唔需要再特登去猜我啦，即係心肺復甦，等我自自然然舒舒服服咁樣去離開呢個世界啦，咁我可以 enjoy 埋最後嘅風光，即係一個咁樣嘅諗法嚟嘅，就令到大家個壓力咧，其實係舒解好多嘅，可以，因為有好多時候家人咧覺得好大壓力，就係唔知爸爸想點，如果我唔救佢，
2: 咁不孝
1: 會不孝，或者人哋話我不孝，或者啲親戚朋友
2: 係兄弟姊妹話我害死個老豆咁樣嗰啲
1: 啦，尤其是可能外國住。淨係最後嗰幾個禮拜翻嚟先至探嘅，就即刻話點解唔救老豆啊咁樣。咁但係佢可能佢一路照顧開老豆，
0: 佢好明白啊，有傾偈又知道佢想點。
1: 咁佢咪有一個兩難嘅狀況啦。今次就係話我哋可以有條法例話俾大家聽，其實老豆想咁樣，佢自己簽嘅。而佢係清醒嘅時候，佢有呢個精神嘅能力嘅時候，佢可以 make 到 decision 嘅時候寫明啦，唔需要再幫我插喉啊，唔需要再幫我做心肺復甦術啊，等我自然走啦。
0: 不過當然啦，這個嘅即係簽法咧，係喺佢離開嘅時候咧，最好就唔好咁遠。即系譬如话我签咗之后咧，十年后先死，咁你十年前讲嘅说话，亦都有你啲仔女都有，你唔系你啲仔女都会喺度讲噶。诶，当有阿爸十年前讲嘅啫，
3: 即系未可能而家变噶。
2: 签咗就系噶啦，
0: 唔系即系话都叫人 next 成日变 new 噶。
1: 点解你咁清楚嘅阿 Helen 姐姐？
2: 系点样？
3: 嗰个年份系点咧？嗱，即系譬如举例就系话，可能到时

0: 佢之前我见到好儿孙满堂，佢又唔舍得噶咯，
1: 系会变嘅，人嘅思想会变噶嘛。
2: 咁佢一路变嘅时候就系话，佢会我哋用一个原则叫做慎入而出，即系话你签呢份嘢咧。要过几重关嘅，即系你要有两个 witness，
3: 系、
2: 有医生同你一齐去签 ，make sure 你系清醒，你系知道自己想点嘅时候签嘅。咁、但系二出就
1: 系
2: 话，如果你觉得哇，我又有啲改变主意，你搣烂佢咧，其实就已经取消咗，可以
0: 啊，系直情一个 paper， 即系一个
2: paper，
0: 即系个文件搣烂就得啦。
2: 搣烂佢，不过咧最好咧，你就喺医健通嗰度咧 update 翻。
1: 系啊系啊，
2: 咁样，喂，点解你咁清楚嘅呢样嘢？
1: 我真系有跟进你啲嘅新闻噶。
2: 哇哇哇，系，
3: 但系呢一样嘢咧，我想请问点样同嗰个公共卫生嘅嗰个关系咧？即系点样可以楞到？因为个似系嗰个即系人权啊，即系嗰样嘢多啲噶嘛。
2: 其实公共卫生都会涉及呢啲嘢，因为公共卫生嘅核心其实系讲紧伦理啊嘛，即系话我哋做啲乜嘢嘅政策，做啲乜嘢嘅法例系。對於人是好的，你要惠及啲人噶嘛，其實，所以最後講到尾，你要做一啲好嘅嘢，呢、這個咪就係倫理咯。
1: 哦，原來公共衛生最後係講倫理嘅，
2: 係啊係啊，即係你要做啱嘅決定，係
1: 啱嘅決定，
2: 係啊，咁、所以呢一個位咧就係嗰個拉扯就出現啦，你會知道，因為啱嘅嘢就有啲人覺得咁樣啱，有啲人就覺得唔係咁樣嘅，即係例如 COVID 嘅時候，有啲人覺得我嘅自由首先啦，
1: 係啊，我就係係
2: 嘛，我人權我自由重要，
3: 係
2: 重要過公共衛生，但係有另外一邊嘅諗法就會覺得唔係喎，公共衛生大家嘅健康。可能是而家要着重多啲嘅、所以我哋要 limit 你嘅自由，唔可以出街，例如
1: 買翻錢出，
3: 嗌曬個名啦，
2: 或者你一定要打針先至可以去邊度，係啦，咁所以是一種拉扯嚟嘅。咁其實倫理咧就唔係咁簡單，就話白一係黑一係白，係啦，係咪一係啱一係錯？就係有陣時咧喺中間嗰度，我哋點樣去攞一個 balance？ 點樣平衡大家嘅 interest？
1: 呢個就最難。
2: 哇！呢個難，
1: 呢個真係難得很緊要啊！真係。
2: 但亦都係我最中意研究嘅嘢咯。
1: 喂，首先咧，我覺得咧又要譬如用翻你呢一個呢件事件咧，其實有好多老人家咧，譬如話你係好似話同佢講你醫療指示啦咁樣，但係佢咧就唔中意提呢件事。
2: 啊，係啊，
1: 佢連提都唔想提，咁啊點樣做咧？
2: 係啊，咁呢个会比较难啲嘅，
1: 系啊，
2: 呢一个同我哋个社会文化有关啊，系咁系有好多人系未必想提，但系又我喺我自己研究里面发现，原来都唔少长者系想提，
1: 哦，系佢啲后，佢嘅下一代。
2: 佢啲下一代唔好講啦，
1: 係啊，唔利是啊，唔好講冇係啊咁。係
2: 啦，佢哋就 assume 咗原來爸爸媽咪唔想提，原來佢哋係想提嘅。咁呢個咪一個契機咯。同埋我覺得文化係會隨住年代咧係會有啲變嘅，
3: 係
2: 需要嘅時間長嘅。但係我哋已經可以見到係變緊，真係嗱，即係我舉個例，兩年前我哋最賣座香港歷史上最賣座嘅電影就係許冠文同黃子華嘅《破地獄》，
1: 係
2: 咪？佢哋就係講生死嘅呢出戲，所以你會見到其實嗰個文化係變緊。我覺得香港係 ready，
1: 而且仲有好多老人家去睇添。
2: 係啊，冇錯。同埋我好想講就係、即係講起、我哋 off mic 嘅時候講起兒童節目，我自己咧細個嘅時候咧好中意睇一個美國嘅兒童節目《教父》咯，佢哋係叫佢叫 Mr. Rogers， 佢講一句説話我係到而家都記得嘅。佢話anything human is mentionable。Okay, 即係所有同人有關嘅嘢都可以講嘅，而佢就話啦 ，anything that is mentionable is manageable， 係咪？當你可以提及呢樣嘢，你就可以處理，你就可以知道點樣去預備、如果你唔講呢件事嘅時候，佢會慢慢變成另外一個問題，
1: 更大嘅問題
2: ，你就唔知點處理佢。所以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個。我想今日同大家即系听众可以分享一下，
1: 系、
0: 所以就上嚟我哋节目同大家讲啦，讲就可以系啦。
3: 嗰个预设医疗指示可唔可以再即系进深一啲讲下咧？我系咪要好多可以 tick 即系唔同嘅状态嘅我系够定系唔够？系咪可以咁样？系一回咩嘅事咧？
2: 佢生效咧，佢一定要系你已经冇能力再去 make 任何 decision，即系话你嘅精神能力咧。退到一個位置，你唔可以再講到你想點啦，或者你昏迷咗啦，或者你成為咗一個植物人啦，佢就會生效咯。其實係、就有、一定要係咁嘅。
3: OK，
2: 有呢個 condition 嘅。係啦，佢呢份嘢呢份法律文件咧。 佢就代你讲嘢啦，可以当到时嘅时候，所以预设就系呢个意思啦。讲定先，
3: 系讲定先，
1: 讲定先，
3: 系咁点样可以教育到大众？就系其实佢成个即系嗰个生命伦理同佢哋系息息相关嘅，呢个都系其中一部分，即系教育大众都系你哋嘅工作范畴一部分啊嘛。
2: 绝对
3: 点样可以俾灌输到俾佢哋知道？
2: 我觉得系要做多啲生死教育咯。我觉得系即系譬如你哋一路做开传媒，讲多啲嘢冇问题咯。我觉得系即系生死教育要系喺日常生活里边，我哋都听到呢一啲嘅话题。当你讲得多嘅时候，佢就唔会再成为
1: 一个咁大嘅问题。
2: 冇错啦，佢唔系一个忌讳啦。因为你忌讳就系你唔讲佢，佢就成为忌讳。你越唔讲佢，佢就越成为一个问题。
1: 亦都系觉得咧，唔系话你成日讲嗰件事就会发生嘅，即系你唔系讲嗰个人一句话佢死嘅时候会点啊？咁佢唔系即刻死咗噶嘛？但系啲人就好得意咧，一讲呢个字咧就觉得佢你都要咒佢咁啊！因为我哋中国嘅文化咧，好多时系有一件咁样
2: 嘅。系噶，系啊，所以呢、這个所以文化系要改变嘅，我觉得。
1: 系啊。
2: 咁所以我哋做嘅研究其实就系希望可以恒常化呢一类型嘅讨论咯。咁头先啊 Helen 姐姐你都阿淡你都讲得好好嘅一样嘢就系、是、系啊，即系你话要倾嘅呢啲嘢，即系唔系话十年之前咧你预设咗之后就以后唔使倾，其实你要攞出嚟倾，你会唔会改变主意啊？你而家又点谂啊？咁样所以一个。ongoing 嘅一个 discussion， 尤其是同你嘅屋企人咧，等佢知道你其实谂乜咧，系、
0: 我想问一个，不过呢个可能呢个情况会未必成日发生，
3: 系咪爱情相关的？
0: 唔系嘅，冇关事。嗱，即系譬如佢签咗份嘢，但系佢之后有脑退化症，
2: 系啦，
0: 咁佢失咗忆，
2: 冇错，
0: 可能佢失咗忆之后，佢会其实，哇，我之前想咁啫，佢说我唔得，即系佢又可能会变咗另一个性格噶嘛，有阵时。
2: 哇，你真系问得好好
0: 啦，系啦，咁点算咧？
2: 系啊，呢个就系会话佢变咗另一个。一个性格，咁呢个人都系同一个人嚟噶嘛？系，虽然嗱呢一个就复杂嘅，因为有啲人就会拗佢已经唔系嗰个人啦咁样，但系我哋都会当佢系同一个人。如果佢想继续活落去，佢绝对有呢一个权利噶嘛，我哋要尊重翻。
0: 但系佢咁嗱，
1: 所以讲嘅嘢都系，
0: 但系要靠佢身边嘅屋企人提佢，你 review 下份嘢，你望一望。
3: 嗱，你话你死
0: 系嘛？系即系如果唔系，佢唔记得自己有冇做过呢个 step 啊？系可能佢失咗忆，佢直情系唔记得咗自己有做过份
3: 咁嘅。佢当下嘅决定噶啦，定
2: 系冇错，
3: 系嘛？
2: 嗱，即系如果佢当下决定就系话我想继续，因为我而家咧学识咗画画，我想继续画画，系啊，系冇问题噶嘛。咁所以你系可以撤销呢个预设呢类指示嘅。咁、当然啦，即系我谂屋企人嗰、那个。嗰、那個角色係重要，
0: 好重要啊！
2: 好重要嘅，你
0: 要問佢啊！如果唔係，冇人幫佢記得，或者佢都唔記得自己做過呢個舉動，可能係冇寫過咧，係啦，點不知
2: 係咪？
3: 咁啊系，喂，咁啊，我哋先讲呢度啦，转头翻嚟咧，我哋继续同阿 Roger 咧讲下呢啲公共卫生同埋生死教育嘅嘢啦。
4: Hello， 大家好，我系 Daniel 陈老源，香港伦理医务学院毕业。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嘅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5: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

0: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1: 第三位，
2: 啊，好有心啊！继续见
0: 狂爆八级好的季军米爷加埋黄淑曼。

0: 就上星期第八位狂爆七级爆上嚟冠军，由吴林峰负责作曲同埋小黑填词 ，Justin Yao 编曲，吴林峰做监制。恭喜晒 Amy Lau 卢慧敏嘅呢首《蓝染》啊！
1: 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2: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4: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5: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6: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嘅心灵需要。
7: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致生老病死。
8: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7: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8: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6: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9: 声音穿梭在都市，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10: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11: Kelly 麦浩然。

0: 趁阿 Roger 教授喺度咧，要問多啲資訊先。嗯、
1: 好啊，
0: 我咧就有陣時會諗、嗯，即係人咧，你去到離開世界嗰一刻咧，咁又好多時咧，香港人一定多數都喺醫院嗰度噶啦，即係。咁但系其实喺屋企自己嘅地方咧，我觉得嗰个系安详啲咯。
1: 咁
0: 但
1: 系咁谂，
0: 但系点样可以有办法唔使要去啲咁冷冰冰嘅地方咧？即系预期知自己已经系最后一刻。嗯、
1: 香港喺屋企，如果想喺屋企过生系难，
0: 系难
1: 难嘅，我觉得难嘅，系、哦、即系唔系做唔到，可以做到，但系你要过几关，
0: 过几关，
2: 例如咧。
1: 例如就是你要有有医生是可以上门、oh. at least 是上门或者他 zoom 啊，总之他要看过来，
0: 嗯，哦，要这样的，
1: 他要是啊，仲要是两个礼，每逢即系两个礼拜都要嚟，
2: 即系
3: 定期
2: 嘅需要，
0: 定期哦。
1: 咁佢就可以，你真系喺屋企嘅时候咧，佢可以帮你 certify 啦。
0: 哦，
1: 系啦，一定要做到咁样。咁呢个医生喺边度嚟？有好多人冇呢、這个冇呢、
0: 哦、
1: 个资源噶嘛？
2: 系系，
0: 你屋企有个医生，
2: 屋企有医生咪得咯？即系
1: 要有医生啦，
0: 系
1: 咯，
0: 你屋企有
1: 个
0: 医生，即系你嘅仔系医生，你老公系医生，咁就有机会啦。
1: 呢、這个机会率
2: 唔系一般人会随时做到嘅。
4: 咁即系呢个系嫁医生嘅其中一个，
2: 或者识
1: 呢样嘢 ，OK， 可以咁讲，
0: 唔系
2: 爱情相关。
0: 唔好意思啊，Roger， 因为佢咩都楞到啲男女关
2: 系，
0: 系啊，
4: 系
0: 咁样嘅，
4: 佢
0: 一个
4: 楞
0: 号嘅，
4: 楞翻嚟满足翻嘅，
1: 男女关系都几好。
2: 咁仲有？咁第二個條件咧，咁樣有冇嘅？
1: 有啊，即系嗱呢個法律啦。咁之後有啲人可能佢會驚啊，就係話哦，如果我喺屋企嗰度過身，咁即系我嗰個 body 會送去邊咧？咁其實就會通常有一個叫做黑箱車，送去一個公眾嘅殮房嗰度。咁公眾殮房咧就可能會有解剖啦。咁佢哋會驚噶嘛？
2: 係。
1: 咁因為即係。所謂
2: 傳統啦，
1: 傳統就唔可以死無全屍
0: 嗰啲。但係如果有醫生喺度，都要解剖㗎。
1: 即係佢 certify 咗啫嘛，係啊，佢係 certify 咗。
0: 哦，證明你已經唔係一個生人啦，你死咗啦。
1: 咁你嗱咁樣嘅，即係你如果要 send 去呢一個公眾殮房嗰度咧，佢唔係真係。100% 會同你解剖嘅、嗯。其實如果佢知道你根本上係一個臨終嘅病人、已經有醫生一路睇住啊，佢通常都唔會解剖。
0: 通常都唔會
1: 係，即係大概嗰個數字可能係八成到啦。我嗰陣時個 report 係咁寫，
0: 八成解剖，
1: 唔解剖，係啦。咁所以如佢通常其餘嗰兩成可能就係有啲懷疑有冇人。即係謀殺啊，係、
0: 啊、最主要
1: 都係
0: 呢啲啫，
1: 其實
0: 係
1: 呢啲啫嘛，
0: 係
1: 係啦。咁所以香港就係九成以上嘅人咧，係喺醫院嗰度過身。咁點解咧？因為方便，其實
0: 係、
1: 我覺得係同香港人諗嘢就係要方便啊嘛。係
0: 啊，
1: 咁你喺醫院嗰度，咁你就直接落去醫院嗰、那個
0: 殮房嗰度，
1: 係唔使錢噶嘛。
2: 係。
1: 但係你如果係 send 佢去
0: 公眾殮房要錢㗎，
1: 唔係公眾殮房唔使錢，但係你如果 send 佢去殯儀館就要錢㗎咯喎，開始、即係佢會同你計㗎啦嘛，係啊，咁有好多人就會喺醫院嗰度咧叫做直出啊，
2: 係
1: 而家就喺嗰、那個有個禮堂仔做埋啦，嗰啲儀式喺嗰度做埋就直出，
0: 非常好呢、這個，
2: 然後最後搞追思會係你嘅事啦，其他嘅事啦咁樣，
1: 係啊，所以係有難度咯，你喺屋企，咁仲要你要顧及你嘅鄰居啦，
2: 係
1: 可能你又要會霸住一部 lift。俾你去做呢、這、一個將個 body 攞翻落去啦，咁、即係好多呢啲
2: 細節嘢。
0: 因為香港啲物咁密集，
1: 密集係啦，外國就容易做啲啊嘛，好多人住。
2: 但你佢行樓梯嘅屋企嗰度，咁變咗可以即係講聲唔該謝謝，咁佢可以就落咗去，即係咁講，即係咁講，
1: 係啦。
0: 唔使幫我鋪埋。
1: 仲有一樣嘢，
2: 我幫你諗啊，真
4: 係咁細節，
0: 我
4: 係
0: 都係問緊資訊
2: 啫。我都幫你諗啊，
4: 呢啲細要咁細嘅。
1: 仲有一樣嘢，
0: 聽我再講。
1: 係啦，同你第一節係有關嘅，你頭先就。讲到空宅，香港
4: 咧系咯，好似变咗。
1: 香港人好得意嘅，就会觉得因为我咧去过一个国际嘅会议嗰度，系咪仲有时间？
2: 咁差唔多，不过你讲埋呢两句，
0: 系啦，好想听。
1: 咁咧，国际会议嗰度我就话咧，原来香港人咧好惊变空宅，因为嗰度死咧就会变空宅，啲人
0: 系
1: 哗然噶，
2: 系
1: 外国人系哗然噶，佢哋觉系因为。都唔係謀殺，又唔係自殺，
0: 係
1: natural 啫嘛，自然死啫嘛，係啊咁樣。
0: 我哋重新定義咩叫空宅，
2: 唔係咯。
0: 多謝 Roger，
2: 下次再嚟即係講多少少，真係
1: 好。
2: Thank you，
0: 唔該曬。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四点啦！
2: 新城广播新。

0: 现在罗碧琼报道新闻。警方自上个星期一起在观塘绕道一带展开打击危险驾驶行动，并首次运用无人机协助，截至到昨日共拘捕10个司机，年龄介乎25至51岁，并扣留7架私家车和3架电单车作进一步的检验。警方表示，观塘绕道是其中一条主要的高速公路，除了人员行常巡逻和执法，这次更加运用无人机配合高性能车辆，以进一步提升执法乘客。警方说，无人机灵活性高，覆盖面港，有被捕司机以极端速度左穿右插，险象环生，无人机协助在合适时间和安全情况下调派预先部署在策略位置的隐形战车，尾随目标车辆搜证和执法，并因应形势灵活调派支援车辆，以安全完成拘捕行动。警方又表示，无人机拍摄到的违法过程可以用作搜证用途，加强举证力度，亦都节省大量人手，符合智慧警政方针。沙田两个工人被困大厦外墙吊船，没人受伤。事发在上午接近11点，分别31和56岁的男工人在沙田新城市商业大厦进行外墙工程期间，吊船怀疑故障停在天台对出半空，二人被困高空大约1个小时之后由消防救下，无需送院。消防调查后认为吊船没有即时危险，已经通知劳工处跟进。日本传媒报道，多个在中国设有分公司的日本公民在内地被拘留，消息说怀疑他们同出口包括稀土在内的军民两用物资有关。每日新闻引述多个知情人士表示，内地加强调查当地日系企业办公室，以及不时向相关企业人士问话，部分被捕日本人是因为必须接受当局问话而前往中国，但在逮捕时被带走调查。报道又引述政府相关人士表示，假如被指有违法行为，入境中国的风险甚高，应该事先同日本政府查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发表台湾有事论之后，中国在1月宣布限制对日本输出军民两用物资，之后传出多宗拘捕个案，包括5月时大连一间大型电机设备集团有两个日本人涉嫌携带稀土相关制品出境而被捕。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同越共总书记兼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发表联合声明，同意加强在关键矿产、半导体和清洁能源等领域的供应链合作，并对扰乱全球供应链的限制性贸易行为表示关切。正对澳洲进行正式访问的苏林同阿尔巴尼斯共同见证越南海岸警运队和澳洲边防部队交换海上执法合作谅解备忘录。越南政府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双方亦都签署另一份备忘录，旨在加强两国边防力量之间的合作和互助。苏林和阿尔巴尼斯在联合记者会表示，双方一致认为，在国际形势快速而且复杂变化的背景下，各国需要加强对话，建立互信，确保航行和飞越的安全和自由，并根据国际法透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印尼6个省份发生山林大火，当局派出近50000人扑火，但山火产生的浓烟笼罩多个地区，几十所学校今日连续第二日要停课，其中在加里曼丹省首府昆甸，市长下令学校停课，学生改为上网课。他说，只要空气质素持续恶化，学生就会留在家遥距学习。据统计，昆甸的公立学校有几万个学生，随着厄尔尼诺现象加剧，加上面临更长和更严重的旱季，印尼有6个省发生山林大火，位于东爪哇的布罗莫国家公园，截至到今朝早，山火已经烧毁近900公顷土地，相当于超过1200个足球场，约占公园总面积2%。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

0: 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5度，相对湿度4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即生效。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我是欧阳德芬，嚟紧新城电台35周年台庆音乐会，我好想 Stabby 邓丽欣咧喺台上边。会唱一首由雷仲德作曲、林夕填词的一首，我觉得是沧海遗珠的歌。纵使当时没有作为主打，但是我感觉对他来说是非常一个新的尝试和挑战。我想到今时今日他亭亭玉立去唱这首歌呢，更加之入型入格。歌名叫做《看透》。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4: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5: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4: 咁点做好啊？
5: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4: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梗成功。
3: 香港十八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6: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3: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6: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永尧，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7: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8: 城中名人、艺人、歌手、企业代表，用运动促进交流，凝聚社区。
9: 出席嘉宾包括陈柏宇、JW 黄浩仪、张慈豪、张天颖、黎展峰、力俊、何俊乐、李思雅，挥拍支持，打出慈善力量。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8月18日，旺角蜜花水场馆举行。
8: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10: 世是时间，界是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泳诗，请嚟唔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午5点到6点，
11: 世界随意门，
10: 新城资讯台。

0: 们的 Z 世代主持 T-Max JY。
1: 翻翻嚟啦，又嚟到我们的 Z 世代星期二嘅时间 ，JY 喺度啊。
2: 今日我哋上半集啊，
1: 系
2: 就继承翻上个礼拜做紧嘅嘢。
1: 冇错，
2: 做紧啲咩啊
1: ？Spectrum of Self 啦，
2: 唔系啊，我哋唔系我哋做紧，
1: 唔系唔系，即系嚟紧我讲紧嘢啊。你唔系嚟紧
2: 我哋做紧啲乜嘢？
1: 我未讲完，系啦，就系、是、Spectrum of Self 啦嘅呢个演唱会啦，
2: 咁啊音乐会啊，
1: 音乐会啦，系啦，咁啊嚟紧咧就开始啦，23。8月23号，
2: 你讲到佢好似好多日咁样，嚟紧就开始啦。
1: 系啊，8月23号。
2: 我哋啲资讯可唔可以整理啲啦？你总之嚟紧8月23号咧，就系我哋新城广播嘅台庆音乐会，
1: 系啦，
2: 就呢个 Spectrum of
1: Life，Spectrum of Self
2: 嚟 live 啊！你头先讲 live 过，
1: 我话 self 一路
2: Spectrum of Self，OK 唔紧要啊，尊重，
1: 尊重，
2: 总之系台庆音乐会啦，
1: 台庆音乐会啦，
2: 咁啊就有四个单位啊
1: ，yes，
2: 就系Steffi 啦、Fiona 啦、阿 Cow 啦，同埋 Amy Lo。
1: Yes，
2: 咁我哋上个礼拜咧就讲咗我哋中意 Cloud 同埋 Amy 嘅各自都讲咗两首歌啦。
1: 系啊，
2: 今日就讲下呢个 Fiona。
1: 冇错，
2: 咁啊唔好拣出道歌咁，但系好 hea 啊你个人。
1: 唔系 hea 嘅问题啊，你明唔明？嗱 ，OK， 我可以唔拣呢首歌，但我会提呢首歌咯。
2: 算啦，你
1: 咁。唔系，因为咧，我觉得咧，嗱，我先讲 Fiona 啦，咁就其实我真系觉得其中一个我好。有印象有好有感觉嘅嘢係差点我妹妹飞係真嘅。
2: 唔係碌柚葉咩？
1: 碌柚葉就梗㗎啦，佢冇出过一隻歌叫碌柚葉喎，但係但係点解差点我妹妹飞係，因为你諗下佢攞呢隻歌攞奖嘅时候几多岁？14呀係咪？14、15呀，好細个啦，总之就
2: 差唔多啦，
1: 係呀，咁上下啦，
2: 女人唔好讲年纪
1: 呀，即係喂，呢、這个年纪我系做紧咩呢？我喺中学学紧木桐笛啊，大佬。
2: 你有冇夸张咗啲啊？你都系做音乐噶，你有啲才噶。
1: 嗱，我唔系14岁嘅时候开始噶，我真系开始做音乐都19岁，即系我真系开始学去开始做系19岁。
2: 我哋 uncle 嚟噶咯。
1: 冇错，所以当我睇到14岁，
2: 唔怪之 Vienna 话要用侏罗纪啊。
1: 唔系，但系当你见到一个14岁喺个台度攞电影原创歌曲嘅时候，你明唔明嗰个震撼系？喂，原来系原来呢个世界上冇嘢冇可能噶，即系佢到底付出咗几多嘅时间同个努力，佢企咗喺个台上面去攞呢一个奖咧，仲要其实即系之后都唔止呢首啦，系佢两度都攞咗啦，佢攞两首，咁所以喺呢一个情况之下，我觉得呢首歌其实好真系太代表佢啦，系啊，所以呢个时候我拣，我所以要拣出道噶啦，系啊，差一点我们会飞，佢 Fiona。

0: 系啦，咁啊，听完得啦，好 hea 啊嘛，
1: 系啊，冇我开就系第一句话你好 hea 噶，
0: 我知
1: 道，唔系咁歌系好听嘅，
0: 系点啊？
1: 我跟住拣嗰首咧，我觉得系冇得输嘅，
0: 点解咧？
1: 要有佢咁年轻出道咧，先有 feel 噶，
0: 系
1: 即系唔系冇其他人出过一啲公开试打戏歌，但系咧。佢当年出呢首一定要得嘅时候咧，系劲啱 feel， 因为佢真系准备考 DSE，
0: 系冇人
1: 即系佢嗰种佢嗰种同行嘅感觉咧，即系当然我已经过咗好多年啦，当时已经咁即系过咗考完 DSE 好多年啦，咁但系咧佢嗰种你冇得挑剔佢啊，即系佢个里边个内容讲紧嘅嘢咧，你冇得话你都系过咗先咁样讲咧，唔系啊，佢就系面对紧嘅时候讲俾你听。
0: 是啊，是的，所以咁强烈嘅感觉嘅、啊。
1: 所以揀呢首你睇下几有心思嘅。
0: OK, 好啦。
1: 你一听一听呢首一定要得。

0: 喂，系咪好攰啊？我都系啊，一齐努力啦，好唔好啊？
1: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2: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 余心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4: 余心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5: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享受。唔同品牌嘅负责人分享优质生活独家秘技，同你一齐认识乜叫物超所值嘅享受。香港著名品牌带俾你品味生活圈，逢星期日上昼11:30到12点，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4: Z 世代主持 T-Max JY。
6: 好啦，翻翻嚟啦，咁啊，继续我们的Z世代星期二啊，咁啊 ，Fiona 第二首嘅作品，
7: 好多情歌，
6: 好多，
7: 但我哋拣嘅都唔系情歌，
6: 都基本上系，但系呢一首咧又系冇得，即系其实我哋都谂过，我都考虑咗一阵，决定都系要拣，因为咧冇乜歌手够胆咁样吹一只歌，歌名得一个字，
7: 又唔敢讲，
6: 唔系，但系佢嗰个题材我好少听到咯，就系、是、叫做
7: 人哋计埋个符号系两只字
6: ，OK OK， 系啦，只歌叫做喵，要喵，
7: 谭喵喵怪，
6: 系啊喵。系啦，咁其实呢一首作品咧，我觉得又系另一个好代表到佢嘅，即系佢系
7: 真系 peaceful 咯，
6: 系好 peaceful 啊，好系好好玩嘅状态。
7: 即系咧，其实呢啲歌咧，应该系早好多年嘅时候，佢吹呢啲歌系应该系吹呢啲噶嘛。因为当时系佢形容自己都系一个 part time 啊嘛，咁所以咧佢每年翻嚟就系做两首歌啦，嗰两首歌都系啲好 typical 嘅情歌啦。反而而家咧佢就 peaceful 翻啲咯。
6: 系，但其实咧，我想话咧，佢喺访问入边咧讲过呢个原本唔应，佢有第二个谂法噶，提出咗想叫黄叔喵啊，只歌其实我系属
7: 喵，
6: 系啊，黄叔喵，系啦，所以乐坛喵喵怪呢个称号系当之无愧嘅，系啦，喂，听听呢首作品喵。

0: 好，咁啊，听完喵啦，咁啊，你拣咗啲乜嘢啊？
1: 哇，呢一首巴闭啊，
0: 系有几巴闭？
1: 呢首唔系净我哋台有上榜啊，三个电台都上榜呢首，
0: 劲啊，
1: 劲啊！啱啱呢个礼拜新城劲爆本地榜嘅季军歌，
0: 哦嘅、okay、
1: 旋转木马，唔系因为咧又咁讲，即系佢做。K-pop 向啲嘅女團咧，我哋見過一次噶嘛，
0: 啊，
1: 即系我哋喺 Mian 度見過噶嘛，
0: 系啊，
1: 咁然後咁米爺就唔緊要啦，米爺 JFT 就預咗佢，即系玩乜都得噶啦，
0: 系啊，
1: 咁我原來 Fiona 係一個 idol 雲，有一個羅莉雲，然後件事又幾 match， 即系呢幾年，即系可能特別 IDG 咧出咗好多隊咧，咁有好多 event 出咧，咁香港多咗好多人討論啲日系 idol，
0: 係啊係啊，
1: 咁我哋都訪問其他日系 idol 啦，即係都會訪問 Mono 啦
0: ，Mono 啦，
1: 咁所以跟住然後 Fiona 拍落去咧，又冇違和感嘅，咁好難唔揀呢首旋轉木馬啦。
0: 喂，但其實我覺得咧，咁樣你去再咁樣睇 Fiona 嘅話咧，你會發現其實佢。在性格上或者在个俾人的感觉上都有很多个不同的角度，即是很多面都可以 fit in 下去，它的可能性很大，即我觉得这个呢都挺贴合整个其中一个很贴合台庆的一个主题，那个 spectrum of self 有几多个角度，即有几多个 spectrum 睇自己，
1: 光谱啊，
0: 系个光谱啦，系啦，个光谱啦，或者角度啦 ，anyway， 系啦，
1: 做乜坚持啫？
0: 我系要坚持噶啦，呢个位系，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呢，即我哋今次拣嘅作品入边都跨咗好多唔同嘅感觉，唔同嘅范畴，咁所以呢一位嘅女歌手啦 ，Fiona 系一个，我会觉得系一个好特别嘅一个女歌手嚟嘅，咁啊，如果有兴趣嘅朋友，记得入场去认识一下呢一位歌手朋友，好听听呢一首作品《旋转木马》。

0: 如一齐食个寿司先。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CY， 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一路都系咁精彩 ，Happy Birthday！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下周4:32。
1: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5度，相对湿度4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即生效。
6: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嘅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7: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依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8: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8: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9: FM 99.7至102.1
10: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
11: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JY。
12: 翻到嚟我们的 Z 世代歌手访问嘅环节，今日有呢一队咧，我听咗佢哋好多年嘅嘉宾喺度，你哋
13: 大家好，我哋系 Car，Hello，
14: 系，大家把声先，我系吉他手罗宾啊，你哋好，
15: 我系低音吉他手阿星，大家好，
12: 我有睇你哋
13: 几多年咧，
15: 即系细细个啊，又
13: 系细细个噶，
12: 又唔系嘅，我谂我最应该系最入坑嘅嗰一个 moment 咧，系时差咯。
14: 好耐咯，岁一年一二年，
12: 好都一段时间
14: 啦。中学、大学，
12: 所以应该系啱啱入大学嗰啲前后嗰啲 moment。
14: 哦，都系啊，都未系小学啊。OK 啊，我哋开始听到呢啲，我哋以前成日听啊，我哋中
13: 差小学咪咯，
14: 中中。

0: 碟就話，不如試下成隻碟都盡量唔用電吉他咯。
1: 係啦，即係嗰幾個月嗰陣時攞我 14 啊嘛，咁即係可能嗰幾個月就淨係冇，即係轉一轉個 feel，轉一轉個 mood 咁樣。
0: 唔知為乜有啲 set 啲規矩出嚟。
1: 其實時差係。是好唔係好明白，因為 Michael 寫嘅嗰陣時，咁我哋即係我消化咗好耐嘅，即係個我唔知點解消化好耐啊！原來係幾特別嘅，而家咁多年後咀嚼翻呢隻歌，係啊，
2: 點特別法咧？
1: 我覺得佢因為佢啲 chord 路咧，即係大家諗嘢好唔同啊。Michael 個嗰個諗法、個思考方式，可能又大家又唔同咧，變咗佢諗嗰啲旋律嘅長短啊，或者嗰個。cycle 嗰個規律咧、我唔係好適應嘅開頭，係啦，即係但原來又幾好聽嘅喎，佢咁樣個思維模式係啦。
2: 咁新歌係羅賓作嘅，係咪好好多啦？係咪唔使適應啊？呢個烏合之眾，
1: 易消化啲，
2: 好啦，不如
1: 容易啲啊！
2: 不如介紹呢首歌先。
0: 好啊，新歌是我哋带咗新歌啦，乌合之众啦。咁呢首歌主要系讲同伴呢样嘢嘅。咁即系例如系，就算呢个世界遗弃咗你，或者放弃咗你都好，唔紧要嘅，身边有一班同伴就可以撑住咁过噶啦。乌合之众，多谢大家中意。
2: 噶啦，咁啊呢首歌系少少关于，即系个名啊，都少少似关于坏人啊嘛。咁啊，以往我觉得近年好好多噶，但系以往即系啱，可能你啱啱夹 band 嗰啲 moment 咧，嗰啲年代咧，都仲系大家觉得咧夹 band 就一定系曳嘅，
3: 坏嘅，
2: 一定系坏嘅。当时你哋有冇呢啲标签俾咗自己，或者屋企人有冇俾咗呢啲标签你哋咧？
1: 我哋唔系乖咯。即系又唔系好曳嘅，即系但系我哋真系唔系乖嗰班，
0: 我哋系越嚟越乖嘅，
1: 系啦，
3: 都可以咁讲，我觉得系
1: 咯，
3: 乖，
1: 系啦，即系以前嗰种系贪玩嘅，我觉得系，即系我哋会可能会着标奇立异啲啊，系啦，咁啊玩啲音乐又重型啲啊，即系偏啲啊，系啦，中意听嘅音乐又偏啲啊，咁样。
0: 都明嘅，即系如果身为爸爸妈妈个小朋友屋企听啲咁嘅音乐，嗰种嘈嘅程度，而家都觉得系，即系当然我而家仲觉得好正啦。咁但系我哋将心比己，而家大个翻，谂翻佢哋，担心都正常嘅。
1: 但系其实谂翻转，其实流行嘢我哋都听嘅，流行曲我都听
0: 嘅。系，但系佢哋会净系 focus 最嘈嗰啲噶嘛？
1: 系啦，即系我哋其实系好系比较听得多嘢嘅，应该话，即系我哋听到好偏都有嘅。系啦，好细个已经系咁嘅。咁你听呢种音乐，或者你睇 band show， 或者你识埋啲朋友，自然都系嗰类人噶啦，系咪？
3: 系有啲家长系即系中意听啲静啲噶嘛，即系冇
1: 系啦系啦系啦，
3: 型嘈。
1: 可能听到电吉他就已经有反感噶嘛。
2: 我喺度细细声讲啦，咁咧就系咧，即系我有同公司前辈讲过，其实我妈都听 Color， 跟住我啲公司啲前辈系质疑我。
0: 系咪噶咁样？
2: 但系咧，我想讲咧，应该系我唔小心啦，都或者我有少少特登啦，就用咗佢嗰个 Y 字头嗰个串流平台嘅 account 咧，就 subscribe 咗你哋定 follow 咗你哋咁样啦。
1: 哦，跟
2: 住所以你哋出歌咧系会弹出嚟噶啦，所以每次你哋出新歌嘅时候咧，佢就会问你听咗未啊？佢话吓我未听，点解你听咗？佢话冇，佢弹出嚟咁我咪听咯。
0: 讲开band 仔呢个坏，即系对于以前嚟讲算系坏嘅，即系代名词。咁我觉得我哋都算是用了很多时间去令到大家改观的。即是觉得现在可能啲人见到 Kala 的是 Sammy 跑步啦健康啦，我是那个老师啦，教学生啦。Michael 是这个工程界啦，即是大家都
1: 升过是上市。
0: 升过是上市啦。
3: 我都音乐的，我都音乐。
1: 音乐sorry， 是不是音乐为主。
4: 不是我都有份的。有音乐的。
0: 即是调返转头啲人话我哋好正面的。即是我哋即是话对于 band 仔呢个坏嘅词我觉得已经算是搣甩了。
2: 有冇想过即是当年做緊嗰堆歌嘅时候有冇想过可能几年十年后嘅自己而家居然係完全俾大家形象係好唔同。
1: 又冇刻意嘅，其实自己心态都变咗嘅。即係你话以前可能你觉得人哋会觉得我哋有少少 dark 啊，黑暗啊，咁确实个人都真係有啲黑暗嘅。即係可能以前个生活都唔係咁样啦。即係我哋都又调返转又成长咗，大家都改变咗好多嘢。咁其实有同埋好多人未必真係认识我哋啫。係啦，即係其实我哋都

0: 你都系好正常嘅人嚟，即系你见到好多玩音乐嘅人，其实佢可能佢日头都依家系有份即系好正常嘅职业啊。
1: 嗯，
0: 跟住夜晚可能你喺酒吧见到佢弹吉他啊咁样，即系我觉得好依家大家好好叻啊。其实调翻转讲，
2: 即系同步间可以做几样嘢咁样。
0: 即系以前我都试过，净系即系夹音夹到好夜啊，净、系做音乐啊，不停咁样。咁我谂系一个阶段咯，一个过程咯。咁每个人都有一个咁嘅训练过程，即系我当嗰啲时间系特训咯。
1: 嗯，
0: 系啦，即系可能由廿几岁嗰十年系真系特训嘅。我哋系廿四小时对住音乐，一起身翻，无论翻工点都好，就一完咗就翻 band 房噶啦，大家、就自动出现嘅。咁你话依家会唔会啊？唔会啦。系咪一个发期啦？系咪？
2: 而家夹 band， 我哋夹不如早咯，咁样啊，十一点咯，我哋
0: 朝
2: 头
0: 早
2: 十一点噶，我哋
1: 朝早十一点，
2: 系啊，我哋朝头十一点噶，
0: 哇，星期日最精神，系
2: 啊，
0: 系嘛，
2: 即系喂，十一点 set 嘢，十二点
0: 又
2: 系
0: 另一
2: 种
0: style 咯，系啦，
1: 好唔同、
0: 啊，因为你依家譬如 Michael 翻正常工，咁夜晚谢晒噶啦，佢你见到佢你都好即系于心不忍噶，你仲要去打鼓咁样。系啦，翻去瞓啦，俾星期日先夹啦。
2: 最惨礼拜五晚夹 friend， 佢又
3: 推到好攰。
0: 即系大家个，我谂大家生活唔同咗，阶段唔同咗。咁其实好多人都因此可能直头未必会好，未必会夹添。有啲人直头索性即系好攰啊，唉唔玩啊，系啦，即系有需要先玩啦咁样。咁但系我哋就可能大家就依家个生活就会分担得好啲咯，系啦，即系可能日头边个得闲啲嘅，咪做多啲音乐上嘢啊。咁有需要嘅，大家埋班，依家就大家会自动自觉咯，好善用时间咯。
1: 好啊，呢、這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听一听呢一首《乌合之众》先。

0: 年最新派台作品《如果你记得》。
1: 2026名古屋亚运即将举行，开作为香港独家转播媒体，9月19号开始同你见证亚洲体坛盛事精彩时刻，齐睇开。

0: 俊彦合唱开亚运主题曲高空突破，
1: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1点，
1: 音乐五重奏。

0: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JY。
1: 继续翻嚟我们的 Z 世代歌手访问嘅环节，今日有 Carla 喺度。
2: Hi， 大家好。
3: Hello，
1: 你哋系咪以为我会问你哋最中意边啲反派呢？系啊，我系唔系问呢条问题嘅？我想问一下你哋细个睇动画嘅时候，如果你哋会想象自己想做一个正派定系反派呢？
4: 我先啦，我系噶，我系我细个睇嗰阵时候，我都系会觉得focus 个主角多啲。
2: 我都系
4: 喺人越大先越中意啲反派。
5: 正常都系咯，我都系啊，嗰阵时
1: 系几时开始觉得啊会中意咗反派，甚至乎会理解咗反派咧？
4: 开始发现主角光环嗰种唔现实咯，跟住嗰种有时反派嘅心理仲接近现实世界多啲嗰阵时，系啊，突然间好得添。
3: 反派型啲嘅通常。
5: 我就覺得係了解咗正義嗰邊咧，即係嗰即係正派嗰啲，跟住發覺哇悶悶地啊，了解埋反派，咁你成個動漫即係個動漫，你嗰、那個即係你會深入啲研究曬佢哋做緊啲乜嘢咯，即係我就會咁諗。有冇話好刻意好中意？但我細個好中意譬如變形金剛，我中意反派喎，反而中意麥加登嗰邊。
2: 麥加登嗰邊
5: 唔知點解喎，我係一中意就中意嘅呢邊。
1: 佢哋識飛嘛？
5: 係喎，唔知好有型嘅，無啦啦又整張帶咁樣嗰啲。
1: 博派係車嚟嘅咋？
5: 係啊，全部車就覺得點解咁有型嘅呢班反派？
4: 咁喺你心目中，麥加登係把槍定係個飛機？
1: 麥加登係經常被肢解嗰個。
4: OK，
1: 佢係得把口。你哋会唔会开始觉得咧，即系而家你哋睇电影又好啊，动画又好啊，或者睇剧又好啊，会唔会开始觉得咧，其实啲反派唔系反派嚟嘅，即系纯粹系，即系好似成个 marketing 营造咗佢系一个敌人咁样，但事实上个反派唔系反派嚟嘅，
3: 好多灰色位咯。你人越大就知道系啦，即系当你睇埋佢个故事系嘛，即系有前传嘅假设。咁你咪知道，原來佢都好慘噶喎、
5: 啊，同埋可能佢哋身不由己，
3: 身不由己。
5: 我就覺得可能即係設計，你有一定有正嗰邊，你有反嗰邊，反係壞壞地噶嘛，咁係壞就一定係衰，人哋覺得一定係衰，但係佢嘅自己嘅故仔可能係有佢嘅身不由己嘅。嘅冇辦法，
3: 即係睇 Batman，
5: 所以先變到咁
3: 樣。Two-Face 咁樣，
5: 係咯，咁樣，
3: 即係佢都係，由好變壞咁樣。但佢最尾個壞其實又你又好同情佢嘅喎，
4: 係其實佢好慘啫。我覺得呢個比喻好似唔係淨係得正派同反派咯，亦都唔係淨係得 major 同 minor 一樣，即係你中間仲有好多多元人、非主人呢啲人，即係好複雜嘅。但係你要好大個，你真係了解呢落去，
3: 兜兜轉轉，
4: 兜兜轉轉，你先明白原來音樂世界咁大，唔係得 major 同 minor，
3: 即係
4: 人類嘅世界都唔係淨係得正派同反派一樣，
5: 即係都係拼圖成嚿嘢，我覺得。咁你就会了解晒好多。
1: 嗱，我见呢首乌合之众个 demo 系叫晚安啦。
2: 系
1: 点解本身会谂到晚安去做首歌咧？
4: 其实当时嘅时间系两年前到啦。咁我就习惯性地去 book 咗间book 咗个酒店房咁样，自己喺度闭关两个礼拜咁样。咁就啱啱。做到中期咁就夜阑人静就写咗一首比较孤寂少少啊、dark少少嘅歌啦。咁写完之后都收工啦，咁就系时候要俾个 demo 名佢，咁就晚安瞓啦。咁所以就叫做晚安。其实冇乜太特别嘅，
5: 其实 good night 啊 ，good night，
4: 晚安啊各位。
3: 即系可能你又加埋孤独咧，即系可能好多环境因素
4: 系
3: 咯。入咗去啲音符度咯，個感覺。
4: 咁但係之後
3: 我哋聽個 demo 都聽到係，哇！即係我哋都好深印象。你譬如依家你聽到個最後版本，有好多嘢喺個初版都有噶啦。
1: 嗯，
3: 係啊，嗰啲吉他 solo 啊，
5: 吉他
3: 係啊 ，intro 嗰啲好腰嗰啲，好腰住嗰啲音符啊，
5: 腰心腰。
3: 咁嗰個好明好突出嘅，係啊，即係好明顯嘅嗰個感覺。
1: Carla 有冇經歷過一個時期係孤獨感好重？
3: 旧年咯，二五年
5: 头就
3: 算拉数嚟咗我自己。
4: 我哋即系我成日听最多嘅就系觉得自己唔属于嗰度啦，即系

0: 譬如以前即系十几廿年前出席啲颁奖礼咁样，咁嗰阵时其实 band 好少嘅啫，你都我哋突然间 rock and roll never die 咁样出现，咁样就好似突然间好另类咯。咁嗰种感觉有少少嘅，不过我哋好早咗，我哋四个一齐，即系
1: 我哋咩都唔理，
0: 系咯，四个一齐冇乜特别咯，即系反而调翻转头一啲单拖嘅歌手咪仲孤独有时。
2: 其实系噶，我觉得佢哋个心，
3: 我记得我哋仲攰啲，孤单嘅，即系我哋又有 Dear Jane， 又有 Mister， 有 Rubber Band， 即系我哋嗰啲台庆成班自己 band 仔围埋喺度玩咯，喺度揼手咯，仲记得。
2: 其实
3: 系
2: 咯。其实单一个歌手是会孤单啲，我觉得。反而我哋有大家喺度咯，我觉得呢个系、我反而觉得呢个唔 isol 嚟咗，即反而唔理其他人点咯，我哋反而我哋自己开心咪得咯，咁样
3: 做翻自己咯，系咯，做翻简单啲就系啦，我哋就不嬲都做翻自己嘅，又冇乜需要。
2: 即系好刻意谂，
3: 刻意做啲系啦，我哋唔想太想做嘅嘢咁。
4: 最后一条问题啦，嚟紧头先都你哋都有提过啦，上年好似休息咗一年咁样啦，嚟紧会唔会出翻多啲歌啊？
3: 会啊，嚟紧又有新歌咯，系啊，接住想出我哋
0: 系啊，我哋因为初倾拣 demo 嗰阵时已经一次过拣咗几首歌噶啦，系啦，我谂我哋就接住咁样去出。呢首 demo 唔系出呢啲歌曲啦，咁就已经排紧队噶啦，其实系啊，所以今年应该算系陆续有嚟。
3: 嚟紧九月我哋又会去第二度，即系巡演，去澳洲巡演，咁都想带两首新歌去现场玩嘅，系咯，
0: 系。
4: 好啊，希望之后我揾个机会再听下你哋嘅啦。
2: 你可以过嚟澳洲睇噶喎。
4: 等阵澳洲咧 budget 有啲大，即系你
3: 澳门啦、
4: 啊，即系你话即刻等先，澳洲真系 budget
2: 声都变埋即刻。诶，咁就
4: 即系如果你话日本，即系韩国、台湾呢啲，
2: 唔系我哋冇压力嘅，即系话可以啫，即系唔系一定噶嘛。
3: 你想你即系你讲嗰啲，我哋都谂紧咯，即系台湾啊。
4: 即系如果台湾、日本，
3: 有啲朋友都讲话日本嘅，即系日本。
0: 系啊，日本
2: 日本都有人问。
4: 同埋我见其实近年真系多咗香港 band 喺日本。
2: 有啊，之前都好似有几对。
3: 啱 Cozy Syndrome
4: 系啊，跟住话我哋嚟。
2: The Hearst 好似去过。
4: The Hearst 就上年定前年，
2: 好似系咪涉谷啊？可以系涉谷嗰度玩啊？
4: 系。
2: Percy
4: 有，都是 live house， 都是 live house 有啊，所以系啊，
2: 反而我都想去啊，
4: 去日本我会去噶，去日本会去噶，几
2: 得意喎，应该咁讲。
4: 但系澳洲不值几大啊，
3: 又可以睇乐器喎，
0: 系啦，等我哋 search 下啲
2: 冇压力嘅
0: 先，系啦 ，search 系搵下先，
4: 系啦，好啦，
2: 东南亚地方咯，
4: 好啦，总之如果嗱，我头先讲咗三个地方，
3: 你想讲啦，
4: 等先
3: 个主持答啊嘛，
4: 等先唔系嗱，总之如果头先我讲嘅嗰三个地方，你哋
2: 最多你真系嚟嘅，我哋请你睇啦，
3: 我哋考虑，我哋真系谂紧嘅，真系考虑嘅，
4: 系啊，谂下啦，
3: 咁啊，先即系我哋个 tour 嚟紧，即系希望去多啲地方啦，即系澳洲系第一站啦，即系都希望可以去多啲唔同嘅地方。
4: 好啊，期待啊！等你哋新歌 出嘅时候，我再揾你哋倾下偈啦。咁
0: thank you。
5: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
6: With you，
5: 新城资讯台，
7: 下昼五点，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8: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深水埗窝仔山一带长期被非法开垦僭建，政府正分阶段展开优化计划，清理违法建筑物，希望为当区居民带来更好的康体和休憩体验。九龙西立法会议员郑永信在电台节目表示，有关问题已经困扰十几年，欢迎当局处理。而现场有康体设施和神像涉及霸占官地，部分更加位于危险位置，需要清拆。明白居民因为区内欠缺康体设施，而自行加建有关设备，政府已经听到意见，会在原址添置设施。民政事务总署昨日在社交平台发帖文，话会分阶段清理违法及不

0: 安全的構建物、設施同或者係雜物，並要求物主喺聽日之前將物品清走。一架私家车在大角咀高速行驶同切线之后撞向吊臂车车尾，私家车司机未能够通过酒精呼气测试，涉嫌酒后驾驶被捕。网上有片段流传，中午接近12:30，一架私家车沿大角咀樱桃街高速行驶，从左一线横跨三条线至到右一线，最终在海皇道交界时撞到一架吊臂车的车尾。私家车男司机报称胸口痛，同车的女乘客亦报称受伤，两个人被送去广华医院治理。红磡环宇殡仪馆电力系统故障，只能够提供有限度灵堂租用服务。殡仪馆表示，经过合资格工程人员评估之后，需要订购特定部件更换，估计未能够在短时间内修复。馆内部分设备未能够如常运作，就已经租用灵堂的订单，职员将会以出殡日期先后陆续联络持牌殓葬商作出協調和跟進，形容是無奈地作出相關安排，向受影響人士引起不便致歉。中央氣象台繼續發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到热带低气压白海豚以及冷空气共同影响，未来三日北京中南部、天津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对北京同天津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北京市就启动全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北京市气象台预报，今日挨晚至到星期四朝早。星期四的日间，北京市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强降雨，其中大兴、房山、门头沟和怀柔等七个区，六个钟头累计雨量可以达到150毫米以上，24小时累计雨量可以达到200毫米以上。当局提出，由听日开始，企业单位采取弹性工作方式或错峰上下班。学校视情况停学，重点危险区域和主要抢险救援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公共交通方面出现险情时，采取封闭站口和停运等措施。美伊和谈前景在天变数，伊朗提出要美国赔偿战争损失，作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亦要求伊朗支付赔偿，并以指示将这项要求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问，话伊朗谈判代表要求美国就过去五个月的军事冲突向伊朗赔偿损失，他现在亦都要求伊朗支付赔偿，当中包括因为当前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用路边炸弹同在众多冲突中造成的伤亡。特朗普提到，伊朗要赔偿美军科尔号驱逐舰遇袭事件中遇难者的家属以及几千个在战斗中丧生的人员。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特朗普说，美国100%控制海峡，美军海上封锁伊朗，即是允许那些华府想放行的船舶通过，但伊朗偶然仍然会在海峡制造麻烦，投放水雷。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夏天梗系要做户外活动啦，酷热天气下预防中暑，除咗补水，更加要补电解质，补矿力水特电解质成分同人体体液相近。

0: 极速补水充电，平衡体液，预防中暑。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30岁，嚟自南韩嘅创作女歌手、rapper、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徐真智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嘅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大以上恋人未满嘅感觉，诚意推荐 Jenny Less Than a Lover。

0: Music on board.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1: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4: 香港糅合了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们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5: 搵嚟搞村，搵嚟五语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6: 大家好，我是伍宇彤牙医。坊间都有很多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最主要的功效就是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没有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的牙。
5: 想听多些伍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0: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7: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00-2:00，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8: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 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00-6:00，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主办，与常会支持及与民基金拨款。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
9: 锁匙打开无穷惊喜，世界随意门，叶泳姿。
10: 欢迎大家，逢星期二的这个环节有普通话老师梁鸿英在这里。梁老师你好。
11: 你好，大家好。
10: 嗯，资深普通话老师每次都会在这里听同学的作品之余，亦都有很多教学的经验跟我们分享一下的。老师，我就很好奇了，我知道你教很多不同类型的学生，那有没有试过教一些外籍人士呢，外国人，他们的母语甚至他们的语境呢真的跟普通话是没有关系的，平时都很少用，但是因为他们想学呢都要有些方法的嘛，你会用什么方法教呢？
11: 我教外籍的学生来讲的话呢，我首先就会用图片了哈，因为你给他文字他也认不到，对吧？所以呢我会首先用这个图片让他，我觉得学习呢就好像对外国人来讲哈，他们就好像一张白纸一样，你给什么他就学什么了。所以这个情况下呢就是给图片，给完以后他大概知道了，哦，这个怎么读，那个怎么读，我们说很简单的苹果呀，就是说水果这些哈。读了以后呢，嗯，外籍的学生来讲呢，他们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声调问题。所以讲了以后呢，我们接下来的那个步骤呢就是要他学拼音。一定要学。他们学拼音呢很奇怪的，因为英文也是那些字母，对不对？所以呢他们就会用英文的那个拼音 拼法，然后和普通话的拼法结合在一起。
10: 嗯，
11: 相对来讲的话呢，学的时候也不是太大的困难，就是一个声调问题而已。
10: 嗯，
11: 所以这个情况呢，我们说他当他一学会了以后，我们说呀，你教他读这个古诗啊，他都能够读得很好。
10: 系明白咗嗰个原理咧，就也加上一啲调教啦，就应该做得到嘅。
11: 对，能够的，一定可以的。
10: 好，咁如果譬如佢本身个英文都系好好嘅嗰啲，如果学普通话，譬如喺拼音嗰方面，会唔会都有啲优势咧？嗱，因为佢明白咗嗰啲字母嘅组合系点样读啊嘛。咁当然啦，英文自己佢有自己嘅规律啦，未必真系同普通话嘅读法一样。咁但系如果佢明白嗰个原理之后，佢调教咗之后咧，佢好快就上手噶咯。
11: 对，会的，会的。还有一个呢，我们就说了，如果你让他的拼音掌握得好的话呢，他真的能够读一本的故事书。他是那些字呢多难都没关系，上面有拼音，所以他整本书能够读完的。
10: 所以成日都话拼音系几咁重要咧，学识啊原理啊。咁啊，嚟紧我哋又会听到啦，唔同组别嘅同学就住传统节日呢个主题创作普通话广播剧，第一组同学已经准备好啦。
12: 嗨，各位小朋友，欢迎收听故事魔法盒。今天我们要听到一个关于孝顺与勇气的奇妙故事，名叫《木莲小勇士救母记》。从前有一个善良的小男孩，名叫木莲，他有一个非常爱他的妈妈，妈妈总是会把最好吃的点心留给他，帮他缝制最温暖的衣服。
13: 木莲，来吃刚蒸好的包子咯，要小心烫哦。
14: 谢谢妈妈，妈妈是最好的。
12: 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妈妈变了，她看到路边可怜的小狗，不再愿意分食物给她。邻居奶奶来借一点米，她也会不高兴地关上门。
13: 我们自己都不够吃了，哪有多的给别人？去去去！
14: 妈妈，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13: 小孩子不懂，把东西都留着自己用，这才是聪明的做法。
12: 妈妈变得越来越小气和急躁，后来妈妈生病去世了。小木莲非常想念妈妈，每天晚上都会看着星星，想知道妈妈过得好不好。长大后的木莲成为了一位很有智慧的人，他跟着一位非常有智慧的佛陀老师学习。有一天，他运用老师教导他的心灵望远镜法术，看到了让他心碎一幕。
14: 天哪，那是妈妈，她在哪里？那里又黑又冷，妈妈的肚子好大，可是脖子却像吸管一样细，她看起来好饿好痛苦。
15: 好饿，可是苹果变成石头，水变成沙子。
14: 妈妈，我来救您。
12: 木莲立刻准备了一碗香喷喷的热粥，用最快的速度送到妈妈面前。
14: 妈妈，快吃，这是我为您准备的热粥。
13: 食物给我。啊，好烫，为什么它变成火炭了？
14: 为什么会这样？我的法术没有用。老师，佛陀老师，请您告诉我，我该怎么救妈妈？
15: 木莲，我的孩子，不要哭泣，这不是你的法术没用，而是因果的法则。
14: 因果，那是什么？
15: 就像种下一颗西瓜种子，会长出西瓜。种下苹果种子会长出苹果一样，你的妈妈因为以前不愿意分享， 对别人不友善，这颗不分享的种子就长成了现在什么也得不到的苦果子。这不是谁在惩罚他，而是他自己行为带来的结果。
1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妈妈永远都要在那里挨饿了吗？老师，求求您告诉我救妈妈的方法。
15: 你的孝心非常可贵，一个人的力量不够，但我们可以集合大家的力量。
14: 大家的力量？
15: 没错，在7月15日这一天，许多心地善良的僧侣们会聚在一起。你准备丰盛的食物和礼物，诚心诚意地供养他们，这会汇聚成一股巨大又温暖的力量，就能帮你的妈妈离开那个又冷又饿的地方。
14: 太好了，我这就去准备。
12: 木莲立刻行动起来，他准备了又香又软的面包，甜甜的水果，清澈的泉水，还有许多漂亮的鲜花。
14: 各位善良的叔叔阿姨，这是我的一点心意，请你们收下，希望凭借大家的好心念帮助我的妈妈。
16: 这是好温暖的光，我的脖子，我的肚子，我不饿了，身体好轻。
12: 就在这一刻，木莲的妈妈被一道金色的光芒包围着，她不再是那个可怜的孤独怪了，她变回了原来那个温柔善良的妈妈。
14: 妈妈，妈妈，我终于救到您了，
13: 我的好孩子。对不起，妈妈以前错了，我明白了，分享和善良才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事。
12: 从此以后，人们就在每年的7月15日学习木莲的精神，会特别记得要孝顺父母，并且分享食物和爱心给需要的人。宝良局蔡继友学校木莲小勇士救母记，陈思雨饰演旁白，
17: 武端晴饰演小木莲，
13: 唐小柔饰演妈妈，
18: 南天佑饰演佛陀老师，
19: 李日兰饰演咕噜怪。
16: 全剧完。
3: 世界随意门叶泳姿，
20: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21: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22: 每天爱你多一点。
20: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21: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2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2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3: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点半，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24: 前几日在深水埗班河街厕所那里，又唔记得攞翻个袋、手机啦、银包啦，全部家当都喺晒嗰度。我个女儿打我个手机，执到我个袋嘢，嗰个人咧就接电话，佢话嗰袋嘢喺我手。

0: 謝謝啊！我有佢好人有好報啊！我想喺大氣電波幫我多謝一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體健康。
1: 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爱护动物，保护动物。我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仁爱之都、人宠共融之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我是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会长傅明宪。
1: 星期日下午一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3: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什么？

0: 随意门叶半诗。
1: 老师，我哋休息之前听到今集嘅第一组同学带嚟木莲救母嘅故事啊，都好有意思嘅。再重新话到俾我哋知乜嘢叫做孝道啦、分享啦吓，同埋系帮助一啲有需要嘅人啦。呢个都系成个古仔嘅中心思想嚟嘅。
2: 对，很有意义哈。那么听了以后呢，我觉得这个故事呢，对我来讲呢，就是我觉得我特别的喜欢。
1: 咁同学嘅演绎我都觉得好生动、哦。
2: 对、啊、对。
1: 有趣生动，同埋角色都好清晰嘅。
2: 对对对、哈，好像救妈妈的那一幕啊哈，她很凄凉的在哭啊，看到妈妈要明明食物到手边了哈、然后变成了炭啊，你看这些画面呢，就是都能够呈现在我的眼前，
1: 系，同埋每个同学都演绎得好投入啊，听得出。
2: 对对哈，那么语音条件来讲的话呢，其实也很不错。当然了，有一些音呢是读的有一些问题，我在这儿呢可以跟大家分享的。那么首先呢，就是成为了一位很有智慧的人，那个"很"字啊，那个发音呢就不够清晰，对吧？很很很。就有点叫黑黑黑、有点黑的那个音哈、那这个注意一下，准备的准字呢要注意一下、要读翘舌音的哈、那么另外呢，苦果子，这个苦字呢是第三声的、果子又是第三声的、所以同学在读的时候呢就读到苦果子，应该是苦果子
1: 哦、苦果子
2: 变调、变调的问题哈。另外呢，就是声调的问题呢，就是七月，七月的七字第一声的，同学读到第四声。帮助的帮字第一声的，同学读到第四声。你看，这个就是一和四的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每一年的年字，就是呢了的问题了，读到每一年呐、有这些问题。但是也不算太多、我还是可以接受的。
1: 是，咁亦都系代表同学可能一个唔留意啦，或者系忽略咗嗰个音啫，就唔系一个习惯性嘅问题嚟嘅。
2: 对对对、哈，那么我在这点评了以后呢，同学以后在讲话的时候就注意一下这些发音了。
1: 好，咁希望同学继续努力啦。嚟紧我哋听下第二组。
3: 很久以前，有一座被群山环抱的小村庄。每年最冷的冬夜里，总会传来令人恐惧的吼声。那是年兽，一只惧怕红色与响声的年兽。这一年，村里的男人们进山未归，守护家园的重任就落在了五位女性的肩上。方才去村口，雪地里有碗口大的爪印，那一定是年兽踩的，他会不会今晚就……
4: 没事，你看家家庇护，连狗都缩在窝里发抖，但躲着终非长久之计。
5: 怕他作甚？奶奶说过，先祖曾击退年兽，咱们定有法子。奶奶，您快讲讲。
6: 那凶兽铜头铁额，却有三位，为火光刺目如针扎，为烈火焚身似炼狱，为霹雳雷音震肝胆。
5: 有这三怕就好办，小竹带大家砍老竹，一半掷火把，一半留作爆竹。小兰领婶娘们剪窗花，扎红灯，把村子染红。
7: 那我去，我跑得快，一定让全村把铜盆铁锅都备好。
6: 老身教你们扎狮头，红布为皮，金纸为谋，舞起来便是辟邪神兽。
5: 就这样，一场由女性主导的守村之战拉开了序幕。他们分工明确，各展所长，寂静的村庄开始涌动起前所未有的生机。
8: 哈，这老竹烧起来定噼啪炸响，火把浸足了松油，一点就着，年兽赶来烧他个措手不及。
4: 窗棂贴了福字，檐下红灯连成串，看，连井台都系了红绸，今夜定叫那兽睁不开眼。
7: 张叔捐了铜锣，李婶给了破鼓，连娃娃们都抱着陶罐，只等阿春姐号令。
5: 好，红绸蒙主鼓，金粉点睛，您看这狮口可够威猛。
6: 好， 在系上铜铃舞动时叮当乱响，更添声势。记住，诗乐威猛，目如炬，方显神威。
5: 夜幕降临，原本漆黑的村庄已是一片红色的海洋，每一扇窗户都透着暖光，每一道门楣都挂着希望。他们在等待，也在准备，用智慧与巧手织成一张天罗地网。
7: 天啊，它比屋檐还高，绿眼瞪得像灯笼，它朝祠堂冲来了。
9: 点火把，烧爆竹，红石开路，护我家园。
8: 砸呀，把这破锣敲穿，听它哀嚎，定是怕了这雷劈似的响动。
5: 红狮昂首瞪裂他眼，张口咬他尾，铃铛碎他胆。
7: 逃了，他无耳打滚窜回山了，红光烫得他浑身冒烟呢。
5: 那一夜，红色的光芒照亮了山谷，炸裂的声响震动了云霄。年兽逃走了，而村庄安然无恙。当第一缕晨光洒下时，女人们相拥而泣，她们用双手

0: 守护了家园，也写下了传奇。
1: 今夜过后，年年此夕贴朱红春联于户，邪祟见之则避，燃爆竹于庭，以其声如年兽克星。
2: 瑞狮巡游，那祥瑞之气，家家守岁至天明，是为辞旧迎新，名曰过年。天亮道声新春好，讨个吉利彩头，这震天响的竹子便叫爆竹如何？
3: 红灯高悬照夜路，愿岁岁平安，便称元宵灯吧。今日驱年成，当明春节。
4: 窗花剪个春字，愿春风早至，五谷丰登。这红艳艳的吉日，何该万代流传？
5: 爆竹声中一岁除，总把新桃换旧符。
3: 从此，春节的习俗代代相传。红春联，爆竹声，舞狮灯，守岁夜。这些不只是节日的装饰，更是先辈女性智慧与勇气的见证。她们用双手点亮了黑夜，用团结守护了家园。每当春节来临，那一片红火，那一声声炸响，都在诉说着女子亦能顶天立地，守护山河人间。
2: 马鞍山圣若瑟中学，红火年兽夜。
3: 刘亦涵饰演小梅，旁白
6: 齐丽果饰演奶奶，
7: 利永桥饰演小竹，
8: 向小燕饰演小兰，
2: 胡文熙饰演阿春。
5: 全剧终。
9: 世界随意门叶半之，
10: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还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11: 下午5:33。
12: 新城广播
13: 天气报告。
1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5: 新城咧好多创意嘅，我记得咧我都做过节目，咁啊希望咧新城咧继续继往开来，越做越好。
1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6: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喺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17: 这个世界边有中意冒牌货噶？食买梗系购买正版货。
18: 留意8月14日上昼9点至9点半，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时段，主持程可欣请嚟香港正版正货大联盟代表讲解点解同点样拣啱正版正货。
17: 以上环节由香港正版正货大联盟赞助播出。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0: 佢个角色又清楚，再加上我哋嘅声效嘅同事咧吓，实在都做得好好啊，所以令到我哋好投入个故仔里边。
1: 对，那么同学的语音啊也是很好的，
0: 嗯，
1: 哈，发音呢很清晰，
0: 系。
1: 当然了，我们说发音清晰，我也听到了某一些的音哈是有问题的。第一个呢，首先就讲传来令人恐惧的吼声，那个令字的音呢，就是读到了利。
0: 啊，不过美音不见了，
1: 对了对了哈，这个是一个小问题了哈、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就是后鼻音不到位的问题，比如说爆竹声啊，见证啊、
0: 嗯、
1: 那这个呢就是后鼻音的问题、
0: 嗯、
1: 同学的那个音呢不到位，对吧，爆竹声声、
0: 嗯、
1: 见证，你看就不到位了、
0: 嗯、
1: 啊，这个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点火把，
0: 嗯，
1: 点火把这个词语呢，同学的音呢就读到点火把，点火把这个音、哦、哈，这个音呢就变调变得不对了啊，点火把三个字都是三声，
0: 哎呀，三个
1: 对吧，
0: 字都是三、第三声，那怎么
1: 办呢？那怎么办呢？你看不可能点火，对不对、
0: 嗯、
1: 它的意思是火把在一起、
0: 嗯、
1: 所以呢这个变调呢，这个点字呢要读原调第三声、
0: 哎，
1: 火把是一个词语，所以那个火字变调就可以了。
0: 哦，
1: 所以就点第三火把。
0: 啊，明白了。咦，老师这个非常好的例子、嗯、加上我们 phrasing， 什么叫 phrasing？ 就是说将那些、字是要分段落，怎么去分段呢、
1: 嗯、
0: 它自己是一个词语，有意思的要分啦。啊、咁跟住就係话词语同词语之间嘅联系点样去有意思呢，又要分啦。咁、
1: 嗯、
0: 所以你头先讲嘅点火把呢个呢、
1: 嗯、
0: 点係一个动作、
1: 嗯、
0: 火把係一定要一齐嘅，係一个名词嚟嘅。所以你就唔可以点火把，一定係点火把。
1: 没错。
0: 亦都牵涉到你点样去变调啦。
1: 没错没错、嗯。所以如果你分得不好的话呢，人家听的人就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了。
0: 没错、啊、非常好的例子、啊这个
1: 那么其他的音啊都可以。
0: 嗯、
1: 啊。所以我就觉得这组的同学呢演绎呢算是成功的。
0: 是。嗯、同学都掌握到什么叫 phrasing 分段，我觉得他们都做得很好。嗯、因为我们一路听的时候呢就完全明白当中的意思。
1: 对。
0: 亦都收得好清楚啊！希望你哋继续努力，嚟紧听下第三组同学啦。
2: 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楚国有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他的名字叫屈原。屈原担任楚国的三闾大夫，负责管理王族事务，还经常向楚王进献治国良策。他性格刚正不阿，心里始终装着楚国的百姓与山河，同时他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写下了《楚辞》《离骚》《九歌》等千古名篇。可这样一位忠臣却因为奸臣陷害被楚王疏远。这一天，楚国的都城里阴云密布，一场风波即将来临。
3: 大王，秦国狼子野心，时刻想吞并六国，如今齐国愿意我国结盟，这是保卫楚国的良机呀，请大王听臣一言，言其康请，勤修国政，不要沉迷享乐。
4: 大王息怒，那秦国势大，岂能轻易得罪？屈原就像将楚国就像战火呀，他仗着自己有点才学，就到处指责大王，分明是居心叵测。
5: 屈原，你三番五次上书，日日说整顿朝纲，日日说联齐抗秦，烦都烦死了，寡人看你就是沽名钓誉。
3: 大王，臣一片担心，可照日月，秦国乃虎狼之国，与其交好，无异于与虎谋皮啊，万万不可听信谗言，贻误国事。
4: 哼，大王，屈原这人太过迂腐，留着他只会祸乱朝纲，屈原这是以下犯上，他根本没把大王放在眼里，不如将他驱逐出都城，免得他在朝中扰乱人心。
5: 准奏将屈原贬谪到江。

0: 船，永远不许回来。
1: 屈大夫是个大好人呀，他总是为我们百姓减期赋税，还教我们种田养财，怎么就落得这下场？是呀，那些奸臣只会哄大王开心，烧瓜民脂民膏，大王怎么就分不清好坏呢？我们舍不得屈大夫呀。
2: 被贬谪的屈原辗转来到了江南，他穿着破旧的衣衫，头发散乱，却依然时刻关心着楚国的消息。江水滔滔，诉说着他的忧愁，草木萋萋，见证着他的坚贞。他把对国家的爱写进了一首首诗里。
0: 路漫漫其修远兮，不将上下而求索，就算被流放，我也不会放弃我的理想。我要坚守正道，为楚国的百姓，为楚国的山河守着这颗丹心。
2: 不久之后，坏消息传来了，秦国大军攻破了楚国的都城，楚国灭亡了。这个消息像一把尖刀刺进了屈原的心里。
0: 楚国亡了，我的故国，我的百姓，宁可死也流亡之息，于不可人为此态也。我宁可死去，也不愿意看到祖国沦陷，不愿意与奸臣同流合污。
1: 屈大夫，您千万别想不开呀，都城虽破，但楚国百姓还在，只要我们还在，就有机会复原楚国呀。是呀，屈大夫，您要是不在了，谁还敢代替百姓说话呀？我们陪你一起等，等到楚国重见光明的那一天。
0: 谢谢你们，我生是楚国人，死是楚国鬼，这颗丹心永远属于楚国。愿这江水洗涤世间的奸恶，愿我的丹心照亮后人前行的道路。
2: 屈原怀着对祖国的无限热爱，怀着对理想的执着追求，近身跳入了汹涌的汨罗江。江风悲鸣，江水呜咽，仿佛都在为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哀悼。
1: 屈大夫，我们扔米团进江里，别让鱼虾咬伤了屈大夫的身体。
2: 后来人们为了纪念屈原，把他投江的这一天定为端午节。每到这一天，人们就会划龙舟、包粽子，传递他的诗篇。屈原的爱国丹心像一颗永恒的明珠，照亮了千百年来人们的心灵。亲爱的小朋友们，我们身逢盛世，没有战火纷飞，没有国破家亡的苦难，更应当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时光，珍惜宝贵的生命，用行动报效国家，让屈原先生这份爱国爱民的情怀在我们身上继续发光。
3: 大家好，我们来自基督教神召会梁醒德小学的丹心照楚水，屈原的千古忠魂。我是万君南，我饰演的人物是楚王。
4: 我是林倩怡，扮演的角色是奸臣。
1: 大家好，我叫谭夕阳，我演的角色是百姓。
0: 我叫梁颖成，我饰演的角色是屈原。
5: 大家好，我叫季诗意，我饰演的人物是旁白。
6: 全剧完。
7: 西街徐衣门叶半之。
8: 港高楼大厦林立，不过在滘西洲就有一个减压绿洲，被公众参与高尔夫球运动，看你有没有份，请来中小基教练和中学生林正桥分享参加赛马会滘西洲高分小球手计划，以及在赛马会滘西洲公众高尔夫球场训练打 golf 的感受。逢星期四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宇。

0: 睇。
1: 嚟到第32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先有重新上榜，就是因为网络的世界真假而令到有这首歌曲出现，播放次数107次，林奕康的特务詹士康。上榜两个星期，今个星期在亚军的位置，看来大家都挺喜欢他这种的甜蜜，而他都说除了甜蜜之外也是有一份自在感。他是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播放次数146次。上榜嚟到冠军，恭喜晒米爷同埋黄淑曼，真系好记得佢哋嗰种打情骂俏同甜蜜嘅。播放次数156次，有佢哋嘅旋转木马。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丽丽新城歌曲播放榜。
2: 世界随意门，叶半之。
3: 老师，休息之前我哋听到嘅第三组同学啦，亦都系带嚟端午节嘅故事吓，屈原嘅经历啦，我哋都好熟悉噶啦吓。咁喺呢组同学嘅演绎之下，老师又觉得佢哋表现成点咧？
4: 哦，我觉得这组的同学呢，他们的演绎呢，就是。声音真的很可爱哈，
3: 系啊，冇错啊，咁同埋都好清晰，每个角色都都认得边个打边个，
4: 语音也是很清晰的哈。
3: 我特别要赞嘅就系饰演旁白嗰个同学，我觉得佢咧真系有一个讲故事娓娓道来嘅嗰个感觉啊。
4: 对对，那么在语音方面呢，我就听到了一些音是有点问题的哈。首先呢，就是那个风波的风字还差了一点啊，然后呢，就是抗琴的那个抗字呢是第四声的，就是声调问题了。同学呢就读到了第一声啊。那么另外的那个扰乱的扰字，我听到了咬。扰乱人心，这个是很容易犯错的，一犯就是这样的音的了哈，是日和大一的问题了哈。那么另外呢，就是余不忍为此太也，那个忍呢、不忍心的忍字，我听到同学的那个发音呢就读到了人，人的话呢就是第二声了哈。你看人，就人与人之间的那个人是二声对吗，这个呢忍呢是读第三声的，你要忍耐人、对吧，这个声调的问题了哈。基本上呢就是这些了，声调的、这些发音的问题呢基本上就这些了哈。那么都算是很清晰的。
3: 是算是挺好的了。
4: 对对。
3: 刚才老师提到一个就是那个风字、又出现了。我们经常都说、大家要留意那个风字呢，普通话读的时候呢千祈不要嗯。
4: 对对、因为这个。风呢是这个是 for 这个音啊、它是绝对不会跟 on 在一起的，
3: 冇呢个
4: 四个音都没有的，
3: 就千祈唔好以为啊风咁啊，即系照读翻风就
4: 唔啱。对对，这广东话不能直接，广东话好像那个韵母的部分就是读 on 了，对吗？
3: 风系啦，哈，
4: 读 on 了，对了、但是呢，普通话呢要读 n
3: 风，
4: 对对。
3: 咦，嗱，呢度咧都有啲值得攞出嚟同阿老师研究一下，因为好多时候我哋听歌咧，譬如听一啲国语嘅歌啊，普通话歌咧，我发觉咧尤其是以前嗰个年代啦，有唔少个歌手咧唱到嗰个音嘅时候，风呢个音嘅时候咧。他们都照唱风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个唱歌的时候他们需要 project， 我们说那个音要长一点、拉得大一点，所以他就照读风就不是风。
4: 那这个字呢严格来讲哈，我认为呢就是那个年代可能对字的那个发音啊、要求的没有那么高，所以就

0: 觉得哎，好像是差不多吧，
1: 大家好像听到就算啦，
0: 感觉好像就是这样了。所以呢，你认真的去看的话呢，你就知道，不管是台湾的音，还是我们说标准的普通话发音，那个音来讲的话，都是读风的，
1: 正确的读法，
0: 正确的读音都是读风的。所以我们就说了，有时候呢，就是错，好像就合理化了。
1: 系啊，咁亦都有听过一啲歌咧，譬如咬的那些要翹舌的又沒有咬到啦，或者不翹舌的又走了去翹舌啦。通常的情况呢，都是如果你的母语是粤语的话呢，是不记得翹舌的。
0: 对，
1: 通常都会出现的，唱国语歌的时候呢不记得了、哎、原来是要卷脷的、那个、
0: 对、所以呢我们说要发音来讲的话，有时候也是可以利用歌，听歌学普通话、听歌学英文，对吗、所以呢如果你听了以后呢，你就觉得跟着那个歌手的发音的话呢、第一个有一个问题，他们歌手唱歌的话绝对是跟着那个音符来唱嘛，对不对、但是你讲话的话呢，你就是跟着标准的那个拼音来读这个字的发音嘛、对不对，有时候可能会误会啦。那么本身的歌手呢，有时候对那个字它的正确的读音可能他会读错啦、对不对、都有这个情况
1: 啊。咁又令我想起一个问题了，如果在录音室里面的歌手呢咬错了那个字的读音呢、究竟那个责任是在监制那里还是那个歌手那里呢还是两个都不知道个正确的读音就由他出了街呢？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0: 我觉得是第三个答案
1: 是因为基本上、大家就算是母语都好啦、如果真的读错了个音或者不知道个正音呢，一路以为是这样呢，他就真的不懂纠正。
0: 对呀、因为他自己根本就不知道那个字的发音是什么，对不对？监制你说哦，监制他也不知道怎么发、那么歌手的话就觉得好像是这样发，对不对、然后就变成了他自己独特的一个发音了，对不对？
1: 没错，是。咁其实喺唔单止系国语歌或者普通话歌嘅，有时喺粤语嘅歌咧都会听到嘅。尤其是以前嗰个年代，可能大家都系约定俗成啦，或者系一啲我哋叫做异音啊，即系一个字个正音啊、大家可能讲下讲下讲咗第二个音，以为嗰个音先系正音，咁于是唱嘅时候都系唱咗异音咁。咁但系因为普遍大家都接受咗，就唔会刻意地去话。哎，你读错字或者唱错歌词就不会这样。
0: 哎，有一个问题了哈、我们说有时候那个的字、我的你的，对不对？哎，这个字呢在唱歌的时候呢、有时候那个教你唱歌的老师呢、他会觉得这个字我的发音呢我要读笛字
1: 啊。哎呀，我都有，我
0: 哎都听过，就有这个情况，因为他觉得这个字你发笛的话呢好像比较好听
1: 哦。
0: 所以就是你看这个字是比较特别的。
1: 是啊是啊，老师是感激你提起这个字，是这个成日都会出现的，是低的，是读的。
0: 对，好像那个颤抖的颤字也是一样，颤抖的颤。它有一个站，它也是有两个音的、对吧？有时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在听字的时候呢，哎、为什么它会读颤，有时候读到站呢、你看这个情况呢就要根据它本身监制的那个人，或者他教他唱歌的老师觉得这个音我要读这个音，他来决定。
1: 是啊，这个就是牵涉到个 judgment 的问题啦，就是个决定啊究竟是怎样去落那个决定啦。咁我哋都分享下啦，每个礼拜下这个环节关于普通话的一些教与学的。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有梁老师在这里。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黄昏六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本港近日录得破纪录高温，但劳工处暑热警告依然维持黄色。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在电台节目说，处方四月公布改良工作暑热警告，原本预期今个暑假可以发出更高级别警告，但近两日本港出现破历史的高温，警告仍然维持黄色，直言当局亦都有好多问号。他在另一个电视台节目上就说，在制定工作暑热警告的过程中，天文台前台长林超英已经退休，他亦都未上任，现在讨论是隔靴搔痒，认为制度的出发点是希望协助工友，不是政治或者利益上的考虑。林超英其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赞扬许泽森以务实方式面对事件，说他虽然未掌掌握湿球黑球温度被本地化到香港暑热指数的过程，以及当年处方有意或无意避开太阳暴晒的巧妙，但他乐于检视的态度亦都令人欣慰，建议可以借鉴国家相关规定，采用最高气温35、37到40度为黄、红和黑色工作暑热警告指标，认为运作上更加容易，市民亦都更容易理解。房協宣布10月起上調轄下出租屋邨租金 2.85%， 甲類和乙類出租屋邨租金每個月平均要多交大約73元和200元。房協說近兩年新入伙的出租屋邨並不包括在今次租金上調內，無需調整。房協設有租金援助計劃，為有短暫经济困难的合资格租户提供支援，五成功申请的租户可获减免四分一或一半租金。房协说，面对出租屋邨老化，会继续投放资源优化屋邨设施，过去两年出租屋邨营运开支亦一而上升，营运账目录得亏损，预计未来两年仍然会持续亏损。南韩警方拘捕两个中国籍男子，指控他们在南韩军队以及驻韩美军军事设施周边进行利敌活动。其中一名被捕男子60几岁，京畿南部警察厅说，他今年四月在一间酒店房间内利用接收器、天线和笔记型电脑窃听战斗机和控制塔之间的通讯内容。他当时的位置距离韩美空军战力所在的全罗北道群山机场不到一公里。该名男子近期再入境南韩，当局上个星期五以涉嫌一般利敌罪并违反通讯秘密保护法为由将他拘捕。经调查之后发现他是退役军人，从2024年1月起在韩美空军联演期间多次入境，警方正调查韩军情报是否泄露至中国有关部门等。叙利亚法院就长达14年造成大约50万人死亡的叙利亚冲突作出裁决，缺席判处已经落台的前总统巴沙尔和他的胞弟马克尔死刑，指控两人犯下反人类罪和战争罪。同案被告巴沙尔的表弟纳吉布亦都被判处死刑，身穿囚衣的纳吉布在严密保安下出庭听取法官宣判。叛军在2024年12月攻入大马士革之后，巴沙尔两兄弟逃往俄罗斯，纳吉布其后被捕，成为受审的最高级前政权官员之一。纳吉布是叙利亚陆军前准将，2011年在巴沙尔政权下执掌南部达拉省政治安全事务，被指主导镇压行动，从而引发后来的全国起义和内战。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32人，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地震已经造成86栋建筑物倒冧，超过1000栋房屋受损，另外有7座机场暂停营运， 有为数不明的民众仍然埋在瓦砾下面，救援人员正全力搜救。其中一个重灾区是距离镇央55公里的咖啡豆产区佩雷拉，当地官员通报至少40人死亡，65栋建筑物倒冧，市政府实施宵禁。这节新闻报道完。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

0: 越闪耀。
1: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Ru Insurance、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2: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3: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4: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5: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4: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5: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3: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6: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7: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十点至十一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8: 女士想保持体态，但减极仲系肚突突，可能系子宫肌瘤。虽然大部分系良性，但肌瘤有机会影响生育同埋经期，大粒嘅话需要考虑手术。嚟紧星期五晚上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微创妇科主任阮邦武医生讲解子宫肌瘤。
7: 逢星期五晚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9: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0: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事量。
9: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11: 情寻记

Hello， 大家好，8月11号嘅理事会，我系啤梨。哇，呢一期咧，大家有冇听住新城咧？有好多唔同嘅好开心嘅搞作。话晒咧，呢个八月份咧，都系我哋新城台庆月啊！系啊，新城35周年啊！

35周年里面，你又听咗新城几多年呢？而今次呢一个新城35周年嘅台庆月份咧，有好多好精彩嘅，例如一啲节目啦，又或者有一啲嘅改革啦，又会有一啲活动啦。咁所以咧，你听住无论系新城资讯台或者新城财经台咧，你都会听到，哇，系正，系啊，就希望大家呢一个八月份嘅时候。总之，无论你用手机或者用传统收音机，或者你点样听到我哋，甚至乎系睇到我哋，都可以感受到呢种喜悦啦。其中一个喜悦就系佢有份嘅8月23日嘅台庆音乐会。点啊？大家有冇去扑飞抢飞啊？

一日一日咁样逼近咧，好期待八月二十三号我哋新城嘅台庆音乐会啊 ，Spectrum of Self。咁啊，大家如果有飞就恭喜你，如果冇飞嘅话咧，我谂都问啦吓，你快啲上网睇下，仲有冇机会扑到飞啦吓。大家咧有冇上网睇下片啊？咁样你知啦，其实如果你上网睇片啊，睇唔同嘅平台又有唔同平台嘅嗰期 hit 嘅一啲可能主持啊或者节目啊或者一啲高流量嘅片啊。寻晚咧我翻到屋企啦，俾自己去睇下片啦。有时我都会咁样嘅，即系翻到屋企，唉，真系换晒衫啦，临瞓之前啦。咁我都會，其實我都係吸收嘅，我都唔係純享受啊。老實講，我都係有啲吸收，因為睇下究竟啊，呢而家有啲咩，大家興睇啲乜嘢啊？啊，大家啊中意啲乜嘢或者唔中意啲乜嘢咧？咁啊，睇一條片，就係嗰啲 YouTuber 玩嗰啲酒精路跑，大家唔知道知唔知咩係酒精路跑啦？啲人咧就喺条街嗰度咧，可能去唔同嘅便利店，咁喺嗰啲便利店你就入去佢哋饮酒。当然我叫大家唔好立乱，唔好饮咁多酒啊，对身体冇益嘅。即系纯粹佢呢个游戏，佢哋咁样玩喺便利店嗰度买饮，咁然后倾偈咁啊，拍条片咁样。咁咧就我先前叫做睇过一下，唔多啊，即系有时啲睇一阵或者啲IG 嗰啲reels 咁样睇到咧，关于JFFT 咧，佢哋都几搞笑嘅，其实都。但你话真系要好似大家咁成日睇咧，就冇咁多时间啦。就算佢哋开 live 都冇咁多时间。知道佢哋好受欢迎，好 hit 噶啦。我睇佢嘅时候都感觉到愉快嘅。但系寻日睇嗰条咧，就系佢哋其中有一位成员咧，就做嘉宾，做另外一个 YouTube channel 嘅嘉宾，咁啊就玩酒精路跑。咁既然我都临瞓之前睇下睇下，睇到唔舍得瞓喎，啊，几好笑喎，即系发觉，即系有时觉得，即系睇完之后，我感觉到一样嘢想讲，就系一个人嘅魅力咧，其实如果你冇接触过，你系唔明点解佢咁吸引嘅。系啦，我入咗坑啦，个人魅力系吸引嘅。

0: 香港十八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1: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0: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1: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2: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3: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4: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5: 理财家、
4: 教育家、
5: 生活家、
4: 体育家、
5: 艺术家、
4: 娱乐家、
5: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6: Metro 8 Family。
7: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8: 2026年第32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当我们不再说晚安，晚安你。

0: 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都听嘅，我听都所以。
2: 喂，真系关我事嘅。
3: 哇，系咩嚟？叶
4: 文辉，喂。
1: 哇。啊。爹哋理事会。

星期二呢，你有冇听过有啲人讲话人係特别燥嘅？如果打工仔嘅世界就你有一段时间呢仲要冲嘅，因为开始咗唔係好耐啫。去到 weekend 呢就仲有一段距离。返學嘅同学仔开心呀，好地地。如果返學觉得挨嗰啲呢，即係好大压力嗰啲呢，又係一样啦，差唔多呢个道理啦。所以呢，一个礼拜里面呢，你话如果个人燥底啲嘅呢，就係呢啲星期二呀、三呀，甚至乎系四咧，就会出现啦。如果你系容易燥底嘅朋友咧，你要留意住。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样嘢，呢件事就系话俾你听，其实原来咧喺呢个世界里面，一个人啊，嗰个愤怒啊，有心理学话咧系会影响你嘅智商嘅。因为呢，即有人话，咁专家就话啦，即当你呢试过极度愤怒嘅时候呢，嗰一瞬间呢，其实呢你控制唔到自己。我諗系人都会有试过呢个 moment， 包括我自己啦。特别系要嬲到你控制唔到自己嗰一下，喂，你仲记唔记得对上一次系几时呀？因为咩事呀？嗱，嗰一次嘅愤怒有冇做咗啲好冲动嘅嘢呢？例如话，哇，发脾气呀，控制唔到自己呀。然后好似骨牌效应咁样，唔关事嘅都一路咁样冧落去负能量闹啊！嗱，呢啲系其中一种啫。呢、这个世界其实真有好多唔同类型嘅人嘅。有啲人咧，当佢好嬲嘅时候咧，原来系反而会烦自己啦，虐待自己啦。有啲人会嬲到要冚自己一巴啦。嗱，呢个极端啲，但系你唔好以为呢、这个世界真系乜嘢人都有。好啦，咁究竟点解呢一啲咁嘅行为会令到你变蠢呢？有件事咧系叫做杏仁核劫持，系啦，呢个系一个学名嚟嘅。嗰、那个 moment 咧，你嘅智商咧，当呢个杏仁核劫持咧，或者挟持啦吓，杏仁啊 ，Elmon 啦吓，呢个杏仁核挟持是会令到你的智商归零的。因为当你一个人去到很愤怒的时候，你个人就不理性的了。而那个 moment 也都令到你生活上面，你的人体里面的分泌、血管、血压、情绪、智商全部都没了，全部都乱咁嚟。那在那个 moment 你就大件事了。在你的脑那里，你的理性那边的脑呢就不掂了，不识冷静了嘛，是吗？反应也都是不是正常，我们经一经大脑的。那至于这个杏仁核呢，即是原始脑呢，就会作出一些极快的反应。举个例子，即是说如果有一天你在街那里，不知道在哪里，你去旅行、然后呢就行山，然后你离远见到一只红人，那个红人离远望住你，那一刻呢，可能呢你那个杏仁核挟持呢，这个状态就出现了。你就会即刻不理性了，你就会害怕了，你就会想很多负面的东西了。哎呀，他大件过我这么多，他重我这么多，他一手找埋嚟，我想我整个人粉身碎骨撕开晒，跟住他咬埋我，哎呀，我死了，不掂了。然后又即刻幻想我掉转头跑，究竟我跑会不会令到他跑呢？会不会我越跑越快，他跑得仲快呢？跟住成件事就好似骨牌效应咁样，弊啦，一发不可收拾，就蠢啦。咁点算啊？咁万一真系有啲咁嘅情况，我哋吓点样令到唔好自己进入呢个状态咧？嗱，留意住啦，留意住啦，留意住呢个六秒嘅黄金法则。系啦，喺呢一个怒火嘅世界里面，你只要把握头嗰六秒。其实六秒我觉得好保守啊！如果比着我咧，我觉得起码十五秒。有时候有啲嬲咧，你可以嬲成分钟嘅。我觉得起码十五秒至廿秒呢、这个黄金法则。然后你喺里面咧，就同自己首先深呼吸，静一静先。系唔好用你嘅冲动或者紧张去到做出任何嘅决定或者行为。
首先呢要由呢一个体验者变成一个观察者。咩叫体验者呢？即係你当事人嘛，係咪？你第一身嘛，你要变成一个观察者，跳返出嚟望返自己，咦你好驚喎兄弟。即嗰啲係啦，望返喂你而家就嚟会大嗌喎，睇返自己先，做返个观察者。然后就一个观察者睇嘅嘢呢，旁观者呢睇得好清楚㗎，就会觉得咦你大嗌死梗喎，嗰隻熊一定冲埋嚟啦。咁你就会即刻咦冷却咗你嗰个种冲动。所以个结论就係话俾你哋听。当你呢如果真係遇到啲愤怒啊，个人好燥啊，咁嗰个 moment 呢，无论你对住一件咩事情都好啦，俾自己呢深呼吸，唔好进入嗰个非必要出现嘅状态，令到自己做啲嘢后悔，同埋令到自己变成一个大蠢人啦、啊。

0: 唔该晒 ，Jeremy， 歌名叫做《黑蛇传》。
1: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2: 我系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嘅张宇航，
3: 我系新城资讯台嘅 TMAX 蔡鉴清。
2: 我哋会推介两地音乐，
3: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2: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嘅力量。
3: 当然唔少得咗我哋嘅大湾区音乐榜啦，
2: 密切留意。
3: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4: 湾区新势力。
5: 黄昏6:35，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7: 各位好。

0: 槟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1: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万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

0: 手、企业代表，用运动促进交流，凝聚社区。
1: 出席嘉宾包括陈柏宇、JW 黄浩仪、张慈豪、张天颖、黎展峰、力俊、何俊乐、李思雅，挥拍支持，打出慈善力量。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8月18日，旺角蜜花水场馆举行。
0: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有人话夏天系特别猛嘅啤梨，因为热啊嘛，一个热嘅时候，人就控制唔到自己噶啦。好似呢几日嘅天气真系热到爆灯，大家记住饮多杯水啊！

0: 当然啦，咁热咧，大家除咗饮杯水之外，留喺室内都好似会稳阵啲。如果冇办法，一定要喺街嘅话，即系大家要保重保重。IDG Bubbles 今日叫做夏日狂闪。
1: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 Matt， 我是来自 Hong Kong MU 的广播节目主持及制作专业证书的毕业生。我自小就已经很喜欢听电台，因为只需要靠我一对耳仔就能够一路听一路做着其他事，随时随地都收听到我喜欢的节目和接收不同的资讯。接下来逢星期三晚八点至九点，倾心倾城的节目会有我为你分享音乐，希望到时大家多多支持。
3: 天得这故事美声更动听。
4: 2026名古屋亚运即将举行，开作为香港独家转播媒体，9月19号开始同你见证亚洲体坛盛事精彩时刻，齐睇开。

0: 主题曲《高空突破》。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4: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5: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的三甲冠亚季军
4: 第三位，
6: 啊，好有心啊！
5: 狂爆八金去到季军，米爷加埋王。

0: 就上个星期第八位狂爆七级爆上嚟冠军，由吴林峰作曲加埋小黑填词 ，Justin Yao 编曲，吴林峰做监制，恭喜晒 Amy Lau 卢慧敏嘅呢首《蓝染》啊！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2: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3: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1点，
3: 音乐
5: 五重奏，
4: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 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有我 Ame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6: 认识自己，由我帮你。
7: 大家望下自己只手，而家拎紧啲咩啊？系咪就系电话？但系如果我同你讲，五年之后呢一嚿嘢会变成博物馆文物，你信唔信啊？呢一句说话系首富马斯克2026年3月讲嘅，佢旗下嘅公司。今年已经成功将一粒米咁大嘅晶片植入第九位人类患者嘅脑入面。最新嘅纪录系2026年6月，有位患者正系靠谂嘢咋，就发出咗一条贴文，全程系冇掂过任何电子设备，真系真正嘅努力出 post。连打字都悭翻啊！呢粒晶片而家仲进化到可以将影像同埋声音直接传入你嘅脑入面。即是说你不是在看荧幕、天气、地图、信息，全部都直接浮现在你脑入面。马斯克说2027年开始接受一般人的预订。那价钱呢？原来价钱是跟一部 iPhone 差不多啊。不过就这样，你依头就开心呢，但欧盟那边呢就害怕。在2026年的5月，欧盟就提出了脑私隐法案，经过广告商会直接入落卖广告和。啲网民就喺度笑住讲，以后你发梦见到个靓女，下一秒就会弹个交友 app 广告出嚟。马斯克就话：放心啦，我哋唔会咁做，除非你肯俾月费去广告版，由揸住嘅电话到植入米咁大嘅晶片，科技快到真系追唔切。下次当你仲喺度搵紧手机充电线嘅时候，可能身边已经有人用紧个脑出紧 post 啦，真系好犀利啊！我系 Anki， 下次再讲啦。
8: 大家好，啤梨好，我是来自观塘的 Cherry。 啤梨，我准备好了。
9: 其实呢，现在没有手机真的不行，我做事又要用手机，跟家人联系，跟朋友联系又是要用手机，娱乐又是手机，没了等于我没了人生。我问你啊，如果你一个星期都不可以掂部手机，你估你有什么感觉啊？
8: 如果我有成个礼拜唔见咗电话或者冇得用电话嘅话咧，我就会癫咗。因为平时咧我出街咧，如果唔记得带电话，我都一定要翻转头攞嘅。而家咧进步到咧，直头系要带两部电话出街添。所以咧，我唔可以冇电话嘅。如果冇电话咧，我就都心唔聚财。我每日都要睇天气啦，用佢嚟睇时间啦，用佢嚟睇 Facebook 啦、八卦啦。基本上同人溝通做嘢全部都係用 WhatsApp 嘅喎，咁所以我唔係冇電話，冇電話我會死嘅。

0: 我带里奔丧的情人，只想是你。
1: 我叫做阿文，现在是中意跑步做 model， 住在港岛区。啤梨我准备好了。
2: 啊，话时话，我就好舍得花钱去一啲 gadget 嘢嘅，即系手机啊、电脑啊，或者一啲科技产品啊。我系嘅，我系承认我系喜欢嘅。你呢？你最舍得花费嘅一啲科技产品系啲乜嘢咧？
1: 最舍得买嘅科技产品就系隔音耳机，原因系搭车唔想听人大声播片。买完发现最大用途系戴住板听唔到，阿妈叫我做家务啊，清洗咗仲要劲有用，已经清净晒。

0: 都关你事。
1: 认识自己，由我帮你。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七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本港再多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严重个案，该名18个月大男婴感染甲流并发脑病变和败血性休克，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男婴上个星期六起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第二日在屋企出现抽搐，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经检查后发现他精神不振和血压偏低，入住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男婴上年度没有接种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一个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轻微发烧同上呼吸道症状，但病况轻微，依家已经康复。一名政府资助特殊学校时任教师没有披露自己被廉署调查，令到校方不暂停他的职务，其后又隐瞒自己被起诉，令到校方无终止聘任他。他被裁定三项欺诈罪成，获准保释，下个月15日判刑，而待索取社会服务令报告。并案情透露，现年32岁的被告，2022年中获聘为路德会启隆学校合约助理教师，约一年之后获转聘为常额助理教师。被告申请该合约职位之前，曾经因为干犯防止贿赂条例相关罪行，被廉署调查同拘捕，其后被落案起诉同裁定罪名成立，被判缓刑，但被告未能向校方透露相关情况。30个中国公民涉嫌在太平洋西南部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非法采金被捕。传媒报道，巴布亚新几内亚警方、移民局和矿产石油部星期日凌晨在布干维尔自治区采取联合行动，在一个非法采矿点拘捕了30个涉嫌非法采金的中国公民。中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使馆严肃提醒当地的中国公民和机构，务必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从事非法采金、黄金走私等违法活动，避免为自身带来的安全风险和财产损失。叙利亚法院就长达14年造成大约50万人死亡的叙利亚冲突作出裁决，缺席判处已经落台的前总统巴沙尔和他的胞弟马克尔死刑，指控两人犯下反人类罪和战争罪。同案被告巴沙尔的表弟纳吉布亦都被判处死刑。身穿囚衣的纳吉布在严密保安之下出庭听取法官宣判。叛军在2024年12月攻入大马士革之后，巴沙尔两兄弟逃往俄罗斯，纳吉布其后被捕，成为受审的最高级前政权官员之一。纳吉布是叙利亚陆军前准将，2011年在巴沙尔政权下执掌南部达拉省政治安全事务，被指主导镇压行动，从而引发后来的全国起义和内战。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同越共总书记兼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发表联合声明，同意加强在关键矿产、半导体和清洁能源等领域的供应链合作，并对扰乱全球供应链的限制性贸易行为表示关切。正对澳洲进行正式访问的苏林和阿尔巴尼斯共同见证越南海岸警卫队和澳洲边防部队交换海上执法合作谅解备忘录。越南政府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双方亦都签署另一份备忘录，旨在加强两国边防力量之间的合作和互助。苏林和阿尔巴尼斯在联合记者会表示，双方一致认为在国际形势快速而且复杂变化的背景下，各国需要加强对话，建立互信，确保航行和飞越的安全和自由，并根据国际法透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作为澳洲印太行动的一部分，澳洲定期在南海部署军舰和侦察机。今年四月，澳洲、加拿大和美国海军在南海进行多边联合航行和战术行动。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4%， 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夏天梗系要做户外活动啦，酷热天气下预防中暑，除了补水更加要补电解质，补矿力水特电解质成分同人体体液相近，极速补水充电，平衡体液，预防中暑。
2: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ire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2: 即上新城网站睇換飛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5: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了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回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6: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还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还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0: 树窿七十八号，李石宏。
1: 嚟到星期二晚嘅树窿七十八号啦，喺我哋电台咧听新歌嘅机会咧都真系几多嘅，不过听旧歌嘅机会咧就真系未必咁多，所以特登喺星期二呢个时间咧，继续同大家有呢个音乐上面嘅地心探险记。今晚咧，我哋同大家去到1986年，听听嗰一年嘅歌。

陈洁玲、叶德娴《千个太阳》。随住科技越嚟越进步啦，人与人之间嘅距离冇以前咁远啦，即使系分隔咗好多唔同地方嘅朋友啦，都可以透过社交网络啦，去了解到大家嘅近况。不过地域始终都系有距离啦，又有时差啦，大家未必再能够好似喺同一个地方见得咁多，又或者倾得咁多。但既然大家都是大家为朋友嘅时候，朋友仍然可以做一世嘅。

0: 之宝全新推出冻关宝 EX， 有专利天然蛋壳膜，即日减痛，四重软骨修复成分，加上 UC2 三倍强效护关，行动力翻晒你。风之宝 UC2 系列屈臣氏独家有售啊！
1: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2: 2026年第14周
3: 第三位。
2: 嚟到今个星期嘅季军作品啦，咁啊上榜咧就三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五，今个星期升咗两级小人物啊，有港姐同埋刀 boy 嘅呢一个嘅合作。
3: 第二位。
2: 有谷雅薇的作品《爱自己》啊，上榜四个礼拜噶啦，上个礼拜在季军，今个星期升到一级嚟到亚军。
3: 第一位。
2: 嚟到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啦，我记得宇航形容呢一只字就两个中文字讲完噶啦，形容呢只歌就系劲抽。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啦，我在意，佢系谭咏麟谭校长。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3: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声势力。

0: 张学友遥远的他。刚才提过啦，科技都帮到我们在生离上面拉返近一点，但讲到死别的时候，科技就未必帮得到太多。虽然现在有 AI 啦，但 AI 始终都是虚构的东西啦，就算给个 AI 的假人你啦，都不能够取代那个同你有真实经历的真人，可能仍然都是用返那些方法，去返大家昔日有共同回忆的地方啦，饮返一杯当日可能同佢一起饮过的嘢啦，或者是做返一啲能够令你回忆返起佢嘅事。
1: 轻轻笑声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天去到晚上，不如将空间留翻俾自己，让音乐成为你嘅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晚上7:33，
0: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大家好，我系创秋叶卓飞，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做更多好嘅节目，再创高峰。
0: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

0: 以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喺8月25号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号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1: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嘅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昼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陈百强凝望。正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想啦。日头可能你经历啲乜嘢，或者系你经常谂起嘅嘢，可能系工作压力啊，又或者系可能好想买到嘅一样嘢，好想拥有嘅一样嘢，又或者系你好喜欢、好挂住嘅人。翻梦嘅时候，内容会唔会都系围绕住呢啲嘢咧？

0: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1: 第三位，
2: 啊，好有心啊！
0: 狂爆八金号嘅季军米爷加埋黄淑敏。

0: 就上个星期第八位狂爆七级爆上嚟冠军，由吴林峰作曲加埋小黑填词 ，Justin Yao 编曲，吴林峰做监制，恭喜晒 Amy Lo 卢慧敏嘅呢首《蓝染》啊！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2: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FM 99.7，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梅艳芳爱将。世界太大了，个人的能力影响力实在是太少，能够改变到大局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做好自己，经营好自己。节目完之前送给大家有林子祥的阿 Lam 日记，我来听晚树窿78号有听说我爱你点唱的环节。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八点，
2: 新城广播新闻。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本港再多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严重个案，该名18个月大男婴感染甲流并发脑病变和败血性休克，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男婴上个星期六起发烧、流鼻水和咳嗽，低一在屋企出现抽搐，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经检查后发现他精神不振和血压偏低，入住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男婴上年度没有接种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一个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轻微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但是病况轻微，现在已经康复。本港近日录得破纪录高温，但劳工处暑热警告仍然维持黄色。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在电台节目说，处方四月公布改良工作暑热警告，原本预期今个暑假可以发出更高级别警告，但近两日本港出现破历史的高温，警告仍然维持黄色，直言当局亦都有好多问号。他在另一个电视台节目上就说，在制定工作暑热警告的过程中，天文台前台长林超英已经退休，他亦都未上任，现在讨论是隔靴搔痒，认为制度的出发点是希望协助工友，不是政治或利益上的考虑。林超英其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赞扬许泽森以务实方式面对事件，说他虽然未掌握湿球黑球温度被本地化到香港暑热指数的过程，以及当年处方有意或无意避开太阳暴晒的巧妙，但他乐于检视的态度亦都令人欣慰，建议可以借鉴国家相关规定，采用最高气温35、37和40度为黄、红和黑色工作暑热警告指标，认为运作上更容易，市民亦都更容易理解。叙利亚法院就长达近14年的内战作出一审判决，缺席判处前总统巴沙尔死刑，是过渡政府自2024年12月推翻巴沙尔政权以来首次就他任内暴行作出的重大司法裁决。在大马士革的法庭上，法官裁定巴沙尔多项罪名成立，包括预谋杀人、蓄意谋杀多个平民和15岁以下儿童、实施酷刑致死，以及多次非法剥夺他人自由

0: 法官说有关罪行已经被归类为反人类罪和战争罪，所以判处他死刑。除了巴沙尔本人，法院亦都判处亦都缺席判处其余六个军警高层死刑，其中包括巴沙尔的胞弟，曾经统领精锐第四装甲师并且已经逃离出境的马赫尔，以及前国防部长弗拉杰和2011年执掌特拉省军事情报局的阿里。案中唯一亲自出庭受审的被告前政治安全局局长纳吉布亦都被判处死刑，他是巴沙尔的表弟，在去年1月被捕，被控在2011年主导血腥镇压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次表示，俄罗斯动用北韩制造的弹道导弹袭击乌克兰。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军使用北韩的弹道导弹、锆石导弹、制导航空炸弹，连夜向扎波罗热地区发动攻击，造成六个乌克兰平民死亡、19人受伤。泽连斯基上个月底亦都曾经表示，自去年8月以来，俄罗斯相隔一年再次使用北韩导弹袭击乌克兰，又话俄罗斯增加部署北韩军队，并进一步获得更多弹道导弹。乌克兰情报部门表示，被派至俄罗斯的北韩导弹部队大约有90人，已经部署40枚 KN-23、KN-24 等北韩导弹和相关操作人员。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2: 大家好，我是 Alan。8月23日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我最期待的咧就是四位女歌手可以在舞台上面跳唱快歌，展现下佢哋又有型又有人的一面。新城电台生日快乐！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4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一把声音可以有很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7: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6: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8: 情寻记

0: 全新作品由天台记载，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2: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繼章，
0: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4: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0: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清姐胡孟清。

0: 2026年嘅8月11号啊，系啊，好热好热好热啊！大家咧都选择匿喺室内，咁啊，听下收音机啦，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新城资讯台嘅倾心倾城啊，逢星期二晚为大家主持节目嘅，当然系胡曼清啦。咁啊，呢几日咧，其实就算37度，我就冇选择去39度嘅上水嘅。咁但系高温之下咧，都有去离岛，因为入咗去索罟湾嗰边咧就食海鲜。你话唔系而家休渔期咩？食咩海鲜啊？啊，咁其实而家呢个季节，大家。系有所不知啦，系食黄油蟹啦，同埋腌制蟹最好嘅季节嚟噶。我系食咗个全蟹宴啊 ，yes。不过咧都唔可以喺室外啊睇住嘅嗰条痴男怨女情人桥啊，望住个海食，因为实在太热啦。咁所以上咗去有冷气嘅楼上食，咁啊，梗系冇咁话景靓啊，滋味啊，咁但系咧食物依然系好好嘅，因为主事嘅人咧，佢哋已经系第二代咧系经营啊呢一间渔村酒家啦，咁同埋系做晒 wine pairing 咧，好清新啊，成个感觉好超啊，咁啊都系坐渡轮入去嗱，唔好忘记嗱食海鲜咧就系索罟湾嗰边嘅，但系如果你系远足啊或者系想热闹啲嘅咧，就系榕树湾嗰边嘅，唔好去坐码头，都系中环嘅4号码头。不过如果你再超啲，你咪可以喺鸭脷洲嗰边啦，或者香港仔咧包只艇啦，咁或者包只我哋叫大眼鸡啊，咁咧就过去我谂300-400到啦，如果一程咁啊过去都几抛噶吓，咁咪要抛得浪头先至好啊。咁同埋咧，啱啱过去呢一个 weekend 咧，就因为呢一条白海豚啊，呢个白旋风咧，硬系迟迟唔肯登陆，咁佢终于咧都登陆浙江啊，带嚟哇狂风暴雨啦！香港真系好好彩啊，个风打唔正，不过咧就热餐饱。其实呢几日大家都好关心咧，前天文台长啊林超英，究竟你有冇开冷气？咁你唔系室内中暑啊？咁担心佢啫，冇事冇事冇事。不过咧，即系室内如果我哋又唔系话劳动咧，应该都心静自然凉。但系咧，真系劳苦功高嘅就系喺室外工作嘅朋友啦。因为哇，呢个暑热天气真系好紧要。而最惨咧，个警告个暑热警告咧，仲要系属于低级嗰只啊。但系体感系热到爆炸咯，老老实实咁，我觉得有时真系要从善如流嘅啲政策，咁唔可以太躺平嘅，有啲话事人同埋佢哋唔可以太过不食人间烟火嘅，咁所以一定要洞悉民间疾苦咧，咁先至系我哋真正嘅父母官啊嘛。系今日唔好讲咁多废话啦，咁其实咧最近咧就系寻日啊，寻日下昼咧嗱，虽然好忙，虽然咧喺门外啦，尖沙咀哇呢个旺区加连威老道近尖沙咀弥敦道嘅位置咧，哇竟然咧哇我而家咧睇见有啲铺头啊或者有啲 shop 开翻喺地面咧。我系觉得好感动嘅，知唔知啊？因为好多食肆都开晒喺楼上20-30楼，次次咧去开餐嘅高峰咧，就个个排长龙等 lift 嘅。有时咧，其实去到20-30楼咧，我觉得除咗个景之外咧，你系咪会好食啲咧？未必都系睇食肆啦，睇个柱啦。但系我好担心一样咧，就系走火警嘅，因为好多时如果真系嗱嗰咁多栋楼咁多层银座式商厦，全部层层食肆，一层有时有几间食肆，又厨房又剩，喂我有时会担心佢条楼梯会唔会摆咗好多嘢嘅咧？如果一下走火警咧，会唔会真系好难走得甩咧？咁所以大家都要关注。咁而家其实啲街铺咧好多都吉晒咧，我觉得真系好唔好睇咯。落翻嚟地面开啦，其实开心好多啊！哇，见到啲人龙啦，排队去啲茶餐厅咧，其实我又觉得真系好感动咯。咁寻日另外一条龙咧就系、是、排队啊，喺尖沙咀嘅加连威老道咁样外宾商业大厦啦，咁就有个叫做 Fun Space， 咁啊陈淑芬个 Fun Space 啊，咁啊陈淑芬啊陈太咧就系、是、Leslie 啊哥哥啦，张国荣嘅经理人啦，咁啊举行一个惺惺相惜，继续宠爱张国荣70诞辰嘅一个展览空间啊，啱啱寻日咧就隆重开幕，咁啊大家可以咧自由进入展馆啦，咁里边咧亦都有好多纪念品啊，系话同哥哥嘅一啲心口针啊，系卖俾大家，仲有好多 T 恤咧系好靓嘅，不过啲要预订啦，有把遮我系好想买嘅，都埋要预订嘅。咁一齐好似走进咗一条时光隧道咁啊，穿越到一个好星光灿烂嘅那些年啊，其实咧 有时谂下谂翻转头，又我细细个啦，哇，觉得阿 James Dean 咧好靓仔噶嘛，又系英年早逝，猫王啊 ，Elvis Presley 啦 ，MJ 啦，到到近代啲譬如阿 Danny 啦、陈百强，咁仲有罗文啊、哥哥张国荣啊，去到梅艳芳，系唔系真系呢啲巨星咧？好多时究竟系宿命啊，抑或巧合，都不许人间见白头嘅。不过佢哋都已经将最美好嘅光芒、最巅峰嘅传奇咧，系永远咁样定格咗喺我哋歌迷的心坎之中了。虽然很不忍，也都有些不舍，冥冥之中不过真的有主宰，我们不愿意看见耀眼的超级巨星在岁月之中时华老去，但是哪管是优雅地老去，原来很多很多的粉丝呢，原来他们都不是咁具有包容性的。有时哇，看到人家老了肥了呢，又去批评，即是我觉得有时有啲批评，有啲言论批评人哋好容易噶，不过要反攻自省，原来难度好高噶。咁所以，所以好多嘅巨星，佢都唔会俾你见到佢凋零啦、老去啦，让完美嘅记忆永远定格，停留喺最灿烂嗰一刻。咁随住咧今次呢一个展览空间嘅开幕啦，我觉得大家咧一定要争取机会啊，因为阿陈太咧真系出钱出力出心啊，咁当然同埋歌迷会啦，亦都佢哋一齐努力咧打造呢个空间啦，咁大家可以亦都上歌迷会去选购啲心水嘅纪念品啊，表达心意嘅。咁不如咁啦，讲到依家呢度啊，不如听首哥哥的歌，因为接下来9月12号在西九是会有一个纪念哥哥的晚会的。哇，好期待好期待啊，我已经买了票了。你们呢，听一下这一首你在何地。我记得2013年纪念哥哥走了十周年的时候呢，有一个纪念的演唱会。我记得当时揀了这首歌的呢，就是郭子健。郭子健导演，大家记唔记得郭子健导演啊？佢咧就系打擂台同埋为你钟情嘅导演啊！佢咧拎住一只细细只嗰啲吉他仔，嗰啲叫 ukulele 啊！咁咧佢就系喺红馆唱出咗呢一首《你在何地》，真系令人好感动啊！
1: 夜天花板有这段戏，总关不上心里的放映机，你夜幕中只有你，飘过再掠过再记起，旧的影子，旧的声音，但新的痛悲，来追逼我，来冲击我，

0: 香港十八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1: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0: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1: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2: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3: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4: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3: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6: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7: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系帮我洗中考嘅陈姑娘，因为我

0: 即系整到之后咧，嗰、那个上午线下午线咧，嗰、那个佢洗胸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身伤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1: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多么美，多堪
2: 比。1, 2, 3, 4, get it！ 这首歌由一粒音符开始。Oh, yeah.

0: 连串的音符，创作出无限的故事。逢星期三下午12:30到1:00，劲爆音乐斗 Music Bean 有小斗和不同的乐坛人解构关于他们的音乐故事。
1: Music Bean.

好啦，一路听你在何地，有冇一路望住天花板呢？嗱，千祈东张西望系可以嘅，不过唔好担天望地，尤其是咧过马路。同埋揸紧车嘅时候啊，打醒十二分精神，因为我知道咧好多朋友啊，听收音机啦最多嘅时候咧就系揸紧车，我都系，因为我系好需要听交通消息嘅，我觉得最好咧系由朝到晚你都俾交通消息我，咁咧就一定绑得到我，唔会转台噶啦。咁啊，因为而家好多时，譬如边啲地方突然间咧有塞车咧，你都塞惊无神，或者鼓励多啲司机咧嚟报翻俾我哋啦，咁可以等大家都知道啊，避开有啲道路啊咁样啊。咁啱啱听过哥哥嘅《你在何地》啦，咁其实呢几日咧，因为听好多哥哥嘅歌啊，我系做紧预习噶啦，为912。咁唔单止咧，912下昼咧系要开班授徒啦，喺财经台呢一边。咁之后咧仲有一个活动，咁再夜啲咧就会去到翠竹公园啊。咁就系呢个哥哥嘅纪念演唱会嘅地方啦，就系70诞辰音乐会啊，2026。咁啊，喺9月12日啦，晚上7:15喺西九近住故宫对出嘅安盛竹翠公园举行噶。咁啊，留意每位歌迷啦，其实哥哥嘅 fans 咧，原来哥哥歌迷会嘅会员吓，歌迷会嗰、那个。哥哥个歌咁咧，系最多可以订四张门票噶，好矜贵噶，咁所以值得去睇噶。哇！我最记得哥哥咧，张国荣佢出演嘅《倩女幽魂》里边嘅宁采臣啊，系有一种昂昂地啊，傻傻昂昂嘅气质啦。另外《日落巴黎》啦，哇！嗰套真系集齐晒靓仔靓女啊，我觉得系好正啊，好怀念啊。咁同埋。到时咧系要真系多啲即系准备自己嘅手机，有充足嘅电力啊，提早系入场咁咧就唔会错过每一个片段啊。咁同埋啱啱讲开嘉年华嗰度啦，呢一个展馆啦吓，咁亦都好认真嘅。咁啊，支持呢个 Fun Space 嘅朋友咧，寻日啊喺开幕礼嘅之前已经喺度排定队啦。有朋友问我，哇！突然间有一个系我哋新城啲听众啦，清姐，你咁得闲嘅？哇！其实我唔得闲噶，我系琴琴青去到，咁等佢哋做完个开幕典礼啦之后，咁我就匆匆要翻屋企开始赶稿噶啦。都将寻日嘅所见所闻啦，连续两日咧会系出稿啦。咁而粉丝咧，你哋可以即系唔单止喺店里边啦。不过咧，我觉得到店咧，系可以真系实物咁样睇到摸到嗰啲纪念品啦。咁同埋咧，到店亦都可以顺便 order 埋阿哥哥。我记得佢有一年咧喺演唱会承诺啊，你攞住张票咧，佢会请你饮咖啡。咁事实上，喺呢一个Fun Space 里边咧，系会有 Fun Cafe 嘅。咁而你可以 order 一杯咖啡啦。咁如果你系想喺咖啡杯嘅咖啡上高嗰、那个拉花个泡泡咧，上高有阿哥哥嘅肖像咧，我寻日就系、是、order 咗呢一杯 latte 啦。咁因为 latte 先至可以做到嗰、那个拉花嘅效果啦，有哥哥嘅镭射拉花肖像啊，呈现喺杯里边。咁咧，哇，真系开头攞咗翻嚟杯咖啡，我真系唔舍得饮，我惊饮咗哥哥落肚啊。咁哎呀，又系唔舍得，饮落又。几好味嘅、哦，咁呢一杯coffee latte 啦，咁亦都喺相关嘅收益喺扣除咗营运开支之后咧，系会用嚟实现歌迷们嘅共同心愿啊，就系建立一个比较长久嘅张国荣纪念馆啦，同埋系为哥哥张国荣咧系设立铜像嘅，咁啊，所以系阿陈太陈淑芬今次呢位策划人始创者联同哇，即系。金像奖级的美子剪接兼服装设计大师张淑平，咁兼顾埋创意设计啦、策划啦，咁所以展馆里边每一件展品啦，有哥哥着过嘅歌衫啦，同埋戏服啦，都系好靓嘅，啲相咧亦都系
照片全部是一丝不苟的，还有一些墙上高呢也都有哥哥喝咖啡，好像陪你喝咖啡那个，哇，超像。所以也都有电影视觉特效视觉特效大师黄宏达，我们都访问过Victor 的，所以呢香港制造顶级质素就是在今次这个展馆里面呢大家可以呈现出来。还有合作的伙伴呢也都包括古迹善堂慈善基金、康智会和炮台山循道的卫理中学，咁啊陈太嘅善心同埋照顾啦，令到呢班小朋友亦都多一个难得嘅机会，亦都鼓励到社会嘅共融，喺纪念哥哥嘅情怀之中咧，多咗一份关顾同埋爱心啊！呢个时候，咁我哋听天气报告，听而家有几多度高温之前咧，不如去一去偏心，系啊，系偏心噶啦，今晚我系偏心哥哥啦，一连两首歌都系哥哥嘅偏心，送俾大家。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晚上8点35分，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Hello， I'm Misha 严巧林，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to you！
3: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6: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5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7: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6: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8: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
9: 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3: 新城劲爆，落下榜，劲
10: 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季军位佢 Ariana Grande 推出佢第8张嘅裸音室嘅专辑啊，专辑名叫做 Paddle， 呢一首歌都系叫 Paddle。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

但是呢，我觉得要全力以赴，出心出力呢，已经是成功的一半来的了。如果你是躺平啦，或者是甚至hea做啦，咁失败咗呢，就真係与人无有，咎人自取。咁所以我觉得，反正你又要需要，用到自己嘅时间啦、金钱啦，同埋你都要好多人帮手，你都唔好辜负咗你自己嘅机会。咁所以我觉得有时见到呢，有啲朋友係哇全程贯注落去做好一件事呢，出嚟嗰个效果呢，简直係俾到大家一个好大好大嘅惊喜。咁所以如果大家呢去到尖沙咀呢个咁旺嘅区域，哇，竟然可以有一间多元嘅演艺空间Fun Space 係纪念哥哥张国荣嘅呢，咁亦都真係好值得呢，要多啲支持，因为里面呢係包含咗好多对哥哥嘅爱啦，同埋对好多我哋身边嘅人嘅关心啦，咁同埋有好多多媒体嘅内容啊，咁都係承蒙好多好强嘅本地嘅特效啦、视觉啦、设计啦、创作嘅团队呢，係倾尽全力全神贯注咁样将最好嘅呈现喺大家嘅眼前。咁所以寻日呢个金教展嘅剪彩时刻呢，係十分令人感动嘅。讲开话要努力全神贯注，我觉得就算唱一首歌呢，其实都係需要全神贯注，甚至係倾尽自己嘅感情。细个嘅时候呢，睇电视好多歌唱嘅节目呢，我最多听到呢，我啲屋企人啊，我爹哋讲呢，就係唱到好似读书咁嘅。咁我喺度拗晒头啦，嗰陣时自己细都未係懂得话听歌去分辨边个打边个。哦，我就知道唱歌唔可以唱到好似读书咁。因为你识晒啲字係唔够㗎。唱歌其实係表达你嘅感情嘅一种方式。好多时能够有一首好歌是感动到人，是可以细水长流的呢，是真的会变成传奇，变成永恒，甚至呢令到个歌手呢是可以更上一层楼的。讲緊嘅呢就係郑秀文阿 Sammy 啦。咁早前大家喺启德啦，好开心啊，拿住张飞嚟緊 keep 住啊，张飞可以係呀，一飞两睇。我是一鱼两食，多谢一飞两睇。变相呢，那晚睇完那两粒钟都是免费，真的开心到震。我是觉得仲精彩过呢，平时真的一飞一睇的演唱会。可能不止觉得抵，是觉得是好睇。因为我睇嗰晚就是第一晚啦，咁有阿刘博士嗰晚，系啊，刘德华恭喜你啊，系浸会大学颁发咗荣誉博士啦，咁啊表彰你对于社会嘅贡献，事实上同埋对行业咧嘅一个真系标的嚟噶，我觉得你系，咁而即系认真做事、认真做人咧系好紧要。咁最近咧，阿郑秀文阿 Sammy 咧就有一首改过嘅。我哋以为系唱 cover version 啦，原来唔止啊，系首歌都改埋，连首歌歌名都俾佢调转咗。咁咧，本嚟就系黄俊荣咧有一首叫做《地球与陨石》，咁已经几好听噶咯。咁跟住，咦，俾阿 Sammy 睇中咗，咁咧就叫阿 Wyman 再改过少少嘅歌词，咁啊灌输咗好多佢哋嘅情感落去。哇！咁我以为你唱人哋嘅歌得唔得啊？唔系、啊，我发觉咧。你只要俾阿 Sammy 掂到嗰只歌咧，会唔会就好似死亡之吻啦，或者蜘蛛女之吻咁样吻爆嗰只歌之后，原唱嗰位歌手咧，真系会被比下去嘅。所以

嗱，就算你系原唱，你都真系要全程灌输晒你啲感情，能够有人写首歌俾你，已经系好好。但系咧，有时真系原来。我觉得是值得学习的。Sammy, 他就是唱每一首歌他都是全程投入呢这下令到为什么他一直以来都可以有这么多的粉丝呢是追随。那这一首本来叫地球与陨石现在呢变了做陨石与地球呢其实就是很多很多的矛盾啊用太空呢来去展示咁同埋有时有啲恋爱啦其实係咪明知係唔得嘅我哋就翘埋双手顺其自然抑或係甚至真係要自己争取过努力过先至係不枉此生呢咁我觉得就算係做人做事都係唱歌亦都係你能够好好即係唔好辜负咗嗰首歌呢要努力全程去唱咁呢你以为冇人在意咩？其实人哋系在意嘅。咁当然啦，如果听过阿郑秀文、阿 Sammy 佢呢一首《陨石与地球》咧，我系觉得，真系如果我系原唱嘅歌手，我都会觉得，是佢改编我嘅歌系一种福气咯，因为佢令到我咧系会进步咯。嗱，即系好似以前郑融嗰首《红绿灯》，俾阿 Sammy 一唱。咁当然啦高下立见咁 Sammy 嘅功力梗係唔同啦。但係呢喂你有首歌人哋可以攞嚟唱咗个 cover version, 就算唔改喂你都睇到原来首歌係咁样演绎係可以出嚟有个唔同嘅效果㗎喎。即係成功非侥幸啊。仲有如果你有事呢首歌就係阿刘博士。咁呢但係郑秀文佢就係点解佢真的大家觉得他那么得呢不单止是把声而是那种用声那种感情摆落首歌到很重要。刚刚之前就是在演唱会Sammy 又是 cover 了龟卓瑶的龟卓瑶是很难记的名字。那龟卓瑶很漂亮他唱了一首 Let Go, 蛤为什么 Sammy, 他唱人家首歌为什么他哎呀即是老老实实实不相瞒我真的觉得他好过原唱。始终呢后生女你冇阿 Sammy 嗰种咁嘅人生嘅阅历嗰种经历嗰种高山低谷起起落落咁又係真係好难摆出嗰种咁浓浓嘅情感落首歌度嘅。咁但係都係真係值得去参考学习啦咁同埋今次王俊荣嘅地球与陨石啊仲要讲一首Sammy 唱呢我觉得好唔过原唱嘅呢唯独就係呢一首幸运是我啦。幸运是我系边个嘅梗系 Danny 叶德娴㗎啦。哇叶德娴佢都出晒名全程灌注落首歌度㗎。耶、yeah! 星星结嘴。哇真系高手即系高手。咁啊都在民间嘅朋友我觉得如果你系好鍾意唱歌学緊唱歌唱劇有时睇下啲歌手能够点样将感情是投入一首歌原来都不容易的。听多啲睇多啲终身学习咯。咁今晚就係听下呢一首 Sammy 嘅新作陨石与地球啊送俾大家。

2026名古屋亚运即将举行。开作为香港独家转播媒体，9月19号开始同你见证亚洲体坛盛事精彩时刻，齐睇开

0: 亚运主题曲高空突破，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七点至八点半同步直播，
2: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0: 教育家、
3: 生活家、
0: 体育家、
3: 艺术家、
0: 娱乐家、
3: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4: Metro 8 Family。
5: 日韩风主持

0: 星期二晚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是日韩风。
1: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2: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3: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十点至十一点，
2: 音乐五重奏，
0: 五重奏，
3: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十点到十一点，有我 Amo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4: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5: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6: 恭喜晒！今个礼拜卡拉 OK 贴堂嘅系你。
7: Hello， 大家好，我系 JR 雷心如。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你都想一齐玩？立即 WhatsApp 到卡拉 OK WhatsApp 报名专线633-97997。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其实近年呢我最留意嘅其中一位新晋歌手呢应该都系选秀节目出嚟嘅 ,Aska。张慈豪，因为我同佢一起拍过广告啦，同大家讲过，我觉得佢系好乖仔啊，起码坐喺度冇摁脚，咁同埋咧系斯文嘅，有礼貌嘅，喂，教养系好重要噶，咁呢啲一定咧系唔会睇起周围走嘅朋友嚟嘅，咁同埋咧系系礼貌好紧要，咁同埋我会好留意佢嚟緊有啲乜嘢新歌啦，唱得好唔好啦，咁我都会关注佢嘅，咁。啱啱咧，佢就系有一首新嘅派台作，呢一首犀利啦，《乐活道》好高贵啊，《乐活道》听下佢呢一首歌，系今晚我哋倾心倾城啊，喺2026年嘅8月11号8/11送俾大家最后一首歌，咁下个礼拜二再见啦，咁啊同大家去下 Aska， 你咪住喺乐活道嘅咧，听我下次。

0: 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九点，
2: 新城广播。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警方自上个星期一起在观塘绕道一带展开打击危险驾驶行动，并首次运用无人机协助，截至到昨日共拘捕10个司机，年龄介乎25至51岁，并扣留7架私家车和3架电单车作进一步的检验。警方表示，观塘绕道是其中一条主要高速公路，除了人员行上巡逻和执法，这次更加运用无人机配合高性能车辆，以进一步提升执法性。警方说，无人机灵活性高，覆盖面广，有被捕司机以极端速度左穿右插，险象环生，无人机协助在合适时间和安全情况下调派预先部署在策略位置的隐形战车，尾随目标车辆搜证和执法，并因应形势灵活调派支援车辆，以安全完成拘捕行动。警方又表示，无人机拍摄到的违法过程可以用作搜证用途，加强举证力度，亦都节省大量人手，符合智慧警政方针。红磡环宇殡仪馆电力系统故障，只能够提供有限度的灵堂租用服务。殡仪馆表示，经合资格工程人员评估之后，需要订购特定部件更换，估计未能够在短时间内复修，馆内部分设备未能够如常运作，就以租用灵堂的订单，职员将会以出殡日期先后陆续联络持牌检葬商作出协调和跟进，形容是无奈地作出相关安排，向受影响人士引起不便致歉。日本熊本县7级地震发生两个星期，日熊本县政府宣布死亡人数维持39人不变，重伤人数增加1人至24人，超过22000栋房屋受损。八代市与城市冰川町合计大约34000户仍然停水，超过6000人仍然住在县内的97个避难所，未能够回家。共同社报道，地震令到工商业相关受灾损失达到790亿日元，折合大约39亿港元。农林水产业相关损失大约340亿日元，折合大约16亿港元，损失可能会进一步上升。防卫省表示，为了支援熊本地震灾区，美军两架 C-130 运输机从东京横田基地向熊本县陆上自卫队高油员分团地运送饮用水和点心，运送物资持续了三日之后将会暂停。敘利亞法院就長達近14年的內戰作出一審判決，缺席判處前總統班沙爾死刑，是過渡政府自2024年12月推翻班沙爾政權以來首次就他任內暴行作出的重大司法裁決。在大馬士革的法庭上，法官裁定班沙爾多項罪名成立，包括預謀殺人、蓄意謀殺多個平民和15歲以下兒童、實施酷刑致死以及多次非法剝奪他人自由等。法官说，有关行为已经被归类为反人类罪和战争罪，所以判处他死刑。除了巴沙尔本人，法院亦都缺席判处其余6个军警高层死刑，其中包括巴沙尔的胞弟，曾经统领精锐第4装甲师并且已经逃离出境的马赫尔，以及前国防部长弗拉杰和2011年执掌达拉省军事情报局的瓦利。案中唯一亲自出庭受审的被告前政治安全局局长纳吉布亦都被判处死刑，他是巴沙尔的表弟，在去年1月被捕，被控在2011年主导血腥镇压行动。欧洲多地准备迎接另一波热浪，英国和法国大片地区已经发布极端高温警报，气象预报显示气温将会达到摄氏35度左右。瑞士、奥地利和匈牙利等平时比较不习惯高温的国家，未来几日亦都将会出现异常高温。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Time
2: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夏天梗系要做户外活动啦，酷热天气下预防中暑，除咗补水，更加要补电解质。宝矿力水特电解质成分同人体体液相近，极速补水充电，平衡体液，预防中暑。
6: Music on board。
7: 现年30岁，嚟自南韩嘅创作女歌手、rapper、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随亲自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嘅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大以上恋人未满嘅感觉，诚意推荐 Jenny Less Than a Lover。

0: Music on board.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ra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同另外。

0: 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換飛攻略。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閃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4: 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5: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6: 来到第32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卫军先有重新上榜，就是因为网络的世界真假而令到有这首歌曲出现，播放次数107次，林奕康的特务詹士康。上榜2个星期，今个星期在亚军的位置，看来大家都挺喜欢他这种的甜蜜，而他都说除了甜蜜之外也是有一份自在感。他是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播放次数146次。一上榜来到冠军，恭喜晒米爷和黄淑曼，真的很记得他们那种打情骂俏的节目，播放次数156次，有他们的旋转木马。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7: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8: 香港高楼大厦林立，不过在较西州就有一个减压绿洲，俾公众参与高尔夫球运动，睇你有冇份，请嚟中小基教练同埋中学生林正桥分享参加赛马会较西州高分小球手计划，以及喺赛马会较西州公众高尔夫球场训练打 golf 嘅感受。逢星期四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睇你有冇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7: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9: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10: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9: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11: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Hi， 日子咧就系2026年嘅8月11号啊。喺呢个工作星期嘅第二天，今日系礼拜二，竟然系礼拜二嘅晚上9:12，得分同你讲一声欢迎。今晚开始当然都系离唔开呢个天气炎热嘅话题。琴日就提住咧，就系过咗一个好热有纪录以来嘅星期日啦。其实咧，发觉琴日咧都系好热嘅，但明显地咧，我发觉今天咧好似咧就气温都系徘徊喺嗰几个数字咧，但系感觉到咧，即系嗰种嘅热针吉嘅感觉咧吓。就好似咧要你咧就着喺呢个咁嘅天池之下咧，要你着一啲咧就系厚嘅冷衫。诶，我意思系羊毛底衫，系着咗三件嘅感觉。琴日同埋前日，今日俾我感觉咧就系好似着咗一件咁啫。你明唔明我讲乜嘢啊？请你原谅得分，点解呢？我好怕热噶。无论点样都好，我要提一提你先啊！喺呢个咁夜嘅时间咧，酷热天气警告系继续生效嘅，咪高温天气系持续啦，请继续要补充水分。如果不适嘅话咧，立刻休息同埋求助，同埋最紧要尽快去求医。

总之我咁怕热咧，我又要讲一声感恩嘅，因为咧又系翻到嚟我呢个咧，我觉得系非常之环境舒适，设备齐

同埋咧，我竟然系准备咗一支咧系满满嘅清水，咁我觉得竟然咧系赚晒噶啦，跟住同你一齐听歌、哦。你呢，你呢个星期二嘅工作星期嘅第二天过得好吗？辛苦啦，一啲呢就係一直要喺户外工作嘅朋友。日晒雨淋啦，唔好得讲㗎啦，呢样嘢係。多谢你哋嘅付出。你都希望你哋保重身体。打工仔朝九晚朝九晚六嘅嚟到呢个钟数，应该食紧晚饭或者准备享受你嘅晚餐。今日嘅天气我唔知道你会系拣啲乜嘢嘅晚餐去填饱个肚。学我话斋，就系因为咁热嘅关系咧，简简单单就得啦。好，无论你个晚餐系拣啲乜嘢都好啦，希望今晚嘅音乐选择呢个歌单啊，得分准备咗，我填咗几首噶啦，跟住全部咧就系留咗一啲嘅空位，等你去填满佢。如果食住晚餐可以听到自己一啲嘅心水歌，应该一件几开心嘅事嚟嘅。嗱，我就系咁容易满足噶啦。尽管告诉我，快点去到 Facebook， 请你找一找这个你听的节目的专页，节目名称叫做《沿途有我》，欧阳德芬。找到了，看到我的样子，在我的 backdrop 后面看到一个就是新城资讯台很 colorful 的这个 backdrop， 没错，就是这个了。多谢你个 follow 啊，跟住咧可以尽管 inbox 我，同我倾偈，讲你一啲嘅心事。星期二点过啊？嚟紧有啲咩嘅大计？爱情生活等等等等，最实际嘅梗系要拣一拣歌啦，系嘛？

0: 有啲老 best 琴晚咧就好好交代嘅，好交代嘅，点解咧？纵使咧佢哋唔舒服，都话俾我听，得翻啦。今日咧可能我听唔到你做节目啦，因为咧我唔舒服，我要可能经已呢个钟数瞓咗啦。咁今晚再见到佢哋，话俾我听咧，我经已好翻晒啦。咁佢仲提我咧，佢话咧天气咧真系唔系讲笑啊，热到咧真系会病噶。咁佢话咧得翻你要好好保重。Hello Angel， 同你讲声 Welcome back。健康咧真系非常之宝贵，即系唔好谂住屋企咧就会冇事啊吓。除咗我成日提住咧，你无论身处喺任何嘅地方都好啦，可能你喺屋企嘅话咧，除咗饮水之外咧，系啊，唔好谂住坐喺度唔会中暑啊吓。特别一啲咧爱环保嘅朋友。隨時咧，即係留意住自己一啲嘅身體嘅氣温嘅温度啊，體温啊。OK，Angel 你好翻曬就好啦。知你今晚陪住我。另外仲有喺英國嘅 Miko， 喂，英國歐洲一帶咧嚟緊咧又有一個新嘅 heat wave 啊，真係要好好保重啦。係，英國咧有好多朋友嘅，有啲朋友睇下先喺。伦敦噶啦，仲有我又如家人一样嘅哥伦比亚啦，系啊，准备啊热浪呢个又呢个冲击呢一个欧洲啊！另外仲有喺西雅图嘅 Bon Bon， 佢同我讲晚安嘅，咁我会同佢讲 Good morning， 因为佢哋呢个时间当地嘅清早，亦都即系刚刚展开咗呢个你哋嘅星期二 Moon Night， 咁希望你一个美好嘅星期二。翻嚟啦，跟住我哋当然要一啲动力咧去撑住我哋嚟紧呢个工作星期，因为咧，毕竟今日都只不过系礼拜二啫。开始今晚嘅节目，我哋揾啲嘅运动健将出嚟先。每日咧睇佢嘅 IG 咧，我发觉咧真系发觉人真系唔可以懒嘅，纵使嚟到平时去到日头三十几度，佢都系照喺街上面跑。咁当然有时佢都会变到室内咧，就游下水啊，做下 gym 咁样嘅。嗱呢啲咧都系好多朋友咧都系接受过呢个高度嘅训练，包括佢唔好乱咁学。同埋咧，如果真系要去户外活动嘅话咧，大家发觉唔舒服嘅咧，真系要揾啲阴凉嘅地方去遮一遮，去唞一唞，去饮多啲水。OK， 边位运动健将呢？
1: 无分外在，人人从头一次，宁愿觉醒还是不知，残忍来做圣旨。

朋友咧就系怕呢个咧就系酷热天气啊，所以唔会系日光日拍咧去跑步做运动，反而拣咗呢个钟数嘅。如果听住呢一首歌去做运动嘅话咧，一定感觉到咧特别起劲，特别有力啊！

0: 生活纪律的他，每日都做运动，不是跑步就游水的小肥。小肥 featuring 丽英的这首叫做《不省人事》。
1: 丰之宝全新推出冻关宝 EX， 有专利天然蛋壳膜，即日减痛，四重软骨修复成分，加上 UC2 三倍强效护关，行动力翻晒你。丰之宝 UC2 系列屈臣氏独家有售啊！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5: 国事小专家。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以及星期六上午八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6: AI 呢就话 C 世代呢就係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係唔係㗎？不如直接搵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7: 我的 C 世代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至五点，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一起找埋一班 C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C 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0: 得分今晚嘅歌单系继续系开放当中。想听好歌，请你快手。

0: 得翻佢一个。今晚咧，佢唔系同米爷打情骂俏啦。佢系 Vienna 黄淑曼。黄淑曼嘅新歌《Hey Vienna》。
1: 徐浩喺度嘅，
2: 而家嘅徐浩喺音乐上面仲追求紧啲乜？
3: 最开心系我作嘅歌或者我做嘅歌啦，我听到啲人中意我就好开心啦。佢听翻嗰只歌，听到我嘅旋律，佢会 recall 翻佢嗰个情景，即系哇，即系好劲咯！我觉得呢样嘢好夸张嘅嘢，我以前冇谂过。哇，原来呢件事系唔系咁简单嘅，系一个上天俾你嘅能力嚟嘅，即系唔系咁容易做到咯。
2: 呢个音乐圈入边有冇感受过人情冷暖？
3: 都有噶，即以前觉得你唔好嘅人，或者你知道佢背后讲过你唔得嘅人，喺你得咗嘅时候，佢会走过嚟。喂，一早都话你得噶啦，喂呢排呢个只只都系你，好劲喎，俾心机啊，咁咯、啊。
1: 即刻上心啊你，
3: 即系亲身遇过，即你以前以为睇电视先会发生，系真系会噶。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黎莉会喺搵泥搞村入边请嚟唔同嘅嘉宾，分享佢哋嘅人生故事。
0: 晚上九点三十三分，
4: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4%， 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7: Hello， 大家好，

0: 我是 CY， 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一路都是咁精彩。Happy birthday！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3: 平手诡计引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4: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FM 99.7
5: 至102.1
1: 新城资讯台。

0: 继续是夏天不能够缺少的这个节奏，一些的你熟悉的名字。有些朋友就说是啊，准备会回来就香港过这个暑假。不过呢，全世界都咁热㗎啦，咁啊其实都冇咩要准备，其实呢就唔使带太多个行李㗎啦，返到嚟香港嘅话呢，带多几件一啲呢就係要换嘅 T-shirt 呢，我諗係最稳阵，同埋呢就记住返到嚟香港要咩呀，好似我哋咁样随时都要饮多啲水。啱啱听过有朋友想再一次重温喺呢个炎夏嘅晚上，王菲嘅呢首叫做 Summer of love。
1: 我失去一个不爱我的人，而你失去的是一个很爱你的人，究竟

0: 先盈最新派台作品，如果你记得。
1: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2: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
1: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2: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4: 我方力申都知，收到收唔到，唔係靠彩數。去郊游要带充好电的电话和后备电池，最好带埋对讲机和队友沟通。遇上紧急事故，只要在任何一个本地流动网络覆盖到的位置，就可以打112报警。有些行山径还有紧急求助电话可以用。想知在行山径电话收不收到？出发前上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网页攞定了先。
5: 由而家到十点，沿途有我，欧阳德芬。
6: 讲过今晚的歌单是开放的，当然啦，当然有一小节我要留翻俾我自己。继续在这个炎夏咧，有好多好多歌，充斥喺个脑当中啊。只是看这个名字发觉它有很多很多歌，这首是我今晚想起的。

纵使咧唱片有翻一段嘅日子啦，不过咧我一直都冇将佢摆喺度封尘，偶然就攞翻出嚟听。纵使当年咧冇作为主打，但系早早就喜爱咗，一爱就爱咗，唔知几多年啦。佢系谭咏麟啊。佢嘅呢首叫做《爱难留》啊。

听咗有冇啊透心凉嘅感觉咧？天气热，大家都知啦，呢几日真系热到不得了。不过发觉咧，还好，仲有啲风不停咁样咧，就系吹住。听过咧，有孙明光嘅呢一首作品，歌名叫做。

0: 去到呢个钟数，发觉啊，原来有啲朋友揀嘅歌，我都限时送咗啦。咁当然咧，我会翻 check 一 check， 睇一睇究竟有冇漏网之鱼嘅。如果今晚听唔到嘅话，唔紧要啊。啊，听晚唔得喎，听晚系周三沿途好友。跟住打落嘅晚上一定会再听到你揀嘅歌。而今晚最后有佢。
1: 夜之中，喜爱已星辰，从头重读我的心里日记。

0: 阿 Sam 许冠杰嘅《心旅日记》，我听翻周三年度好友咧会揾嚟新人 Jelly Wong 同德芬一齐做节目，多谢你今晚嘅出现，希望你有一个美好嘅星期三，听晚见，拜拜。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晚上十点。

0: 现在罗佩琴报道新闻。房协宣布十月起上调辖下出租屋村的租金 2.85%， 甲类同乙类出租屋村租户每个月平均要多交大约$73同$200。房协话，近两年新入伙的出租屋村并不包括在今次租金上调之内，无需调整。房协设有租金援助计划，为有短暂经济困难的合资格租户提供支援，成功申请的租户可获减免1/4或一半的租金。房协话，面对出租屋村老化，会继续投放资源优化屋村设施。过去两年出租屋村营运开支亦都因而上升，营运账目录得亏损，预计未来两年仍然会持续亏损。运输署批出自动驾驶车辆先导牌照，批准往来高铁香港西九龙站同机场快线九龙站的自动车测试项目。項目涉及4架以自動駕駛操作的私家車，途經惠民道、佐敦道、雅祥道、車站環迴路南、車站環迴路東和車站環迴路北。測試期間，車上有後備操作員長珠在有需要時接管車輛。運輸署表示，自動車日後常態營運之後，將會為高鐵香港西九龍站和機場快線九龍站構建無縫及自動駕驶的接驳，为旅客提供便捷选择，进一步提升出行体验，吸引更多旅客使用高铁和机场出行，亦都欢迎有兴趣的机构或企业提交申请。30个中国公民涉嫌在太平洋西南部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非法采金被捕。传媒报道，巴布亚新几内亚警方、移民局和矿产石油部星期日凌晨在布干维尔自治区采取联合行动，在一个非法采矿点拘捕了30个涉嫌非法采金的中国公民。中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使馆严肃提醒当地的中国公民和机构，务必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从事非法采金、黄金走私等违法活动，避免为自身带来安全风险和财产损失。印尼6个省份发生森林大火，当局派出近50,000人扑火，但山火产生的浓烟笼罩多个地区，几十所学校今日連續第二日要停課，其中在加里曼丹省首府昆甸市長下令學校停課，學生改為上網課。他說，只要空氣質素持續惡化，學生就會留在屋企要他學習。據統計，昆甸的公立學校有幾萬個學生。隨著厄爾尼諾現象加劇，加上面臨更長和更嚴重的旱季，印尼有6个省發生山林大火。位于东爪哇的布罗莫国家公园，截至到今朝早，山火已经烧毁近900公顷土地，相当超过1200个足球场，约占公园总面积2%。布罗莫国家公园是印尼著名景点，在这个月3日下午起火之后，火势持续向周边蔓延，由上个星期六起停止接待游客。印尼林业部资料显示，今年至今已经有超过10万公顷土地被销毁，较印尼上次2023年同期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时增加超过1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次表示，俄罗斯动用北韩制造的弹道导弹袭击乌克兰。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军使用北韩的弹道导弹、高射导弹、制导航空炸弹连夜向扎波罗热地区发动攻击，造成6个乌克兰平民死亡、19人受伤。泽连斯基上个月底亦都曾经表示，自去年8月以来，俄罗斯相隔一年再次使用北韩导弹袭击乌克兰，又说俄罗斯增加部署北韩军队，并进一步获得更多的弹道导弹。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2: 大家好，我是树窿78号的李石云 Clement。 在台湾音乐会，我最想听到 Amy Low 和 Steffi 各自唱出对方的歌，分别是男孩子和蓝艳，两首都是蓝色的歌，好想听到他们用自己的声音唱出对方的歌，唱出不一样的感觉。
1: 即上新城网站看援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4: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的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5: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嘅起源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还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十一点，风继续吹。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一点，音乐五重奏。

0: 日韩风主持 JY。
1: 又翻到嚟试日韩风嘅节目时间，大家好，我系 J Y 咁啊，今日就12首歌啦，先嚟第一节咧，就分享嚟自 Aespa 嘅两首歌啊，算唔算新歌呢？都算嘅，因为正式音源咧系早两日先出嘅啫。咁但系实呢一首歌咧喺四月份嘅时候已经出现过噶啦，讲紧咧就系 Karina 同 Winter。以及 Giselle 同玲玲呢兩首嘅雙人合作曲啊，其實咧喺佢哋嘅 Sync Access Live 咧 Special Edition Dom Tour 嘅時候咧，日本嗰幾場 Dom 咧就已經唱過呢兩個全新嘅小分隊歌曲噶啦。然後上個禮拜咧就係佢哋第四次嘅巡迴演唱會啦 ，Sync Complexity 啊嘅韓國站。呢两站韩国场完咗之后咧，正式音源就正式推出啦。暂时呢一个四场咧，就得翻今晚而家进行紧嘅台北站之后咧，就冇亚洲嘅场次啦。最主要咧就系 focus 咗喺欧美地区啊。咁究竟喺二月份巴黎嗰场完咗之后，香港会唔会有份呢？就要再睇啦。咁啊，率先同大家分享嘅咧就系 Karina 同 Winter 合作嘅 Serenade。咁呢一首歌咧就咁听咧，可能唔算非常特别，但系咧舞台嘅演出就系冇得输嘅。咁啊，好标志性佢哋嘅舞台爆发力啦，非常之冲击大家嘅眼球啊！呢个时候先听一听呢一首 Serenade。

而 Giselle 同玲玲呢一首 Lollipop 咧，就完全同 Aespa 系唔同嘅风格啊！当时四月份唱嘅时候咧，啲人已经预告啊，话呢一首一定系今年嘅夏日神曲啊！喺啱啱嘅 Complexity 韩国站咧唱完之后咧，果然呢一首歌嘅人气啊就

0: 香港十八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1: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0: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1: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2: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3: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4: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3: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 Bill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0: 你的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的美肌信箱5545-0835 我们会在节目里面为你解答的啦。
1: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2: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32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当我们不再说晚安，晚安你。

0: 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觉得呢一首歌有一种熟悉嘅感觉呢？如果有嘅话就啱啦，因为呢一首歌嘅 original version 呢喺节目都播过嘅，佢就係嚟自 Cuban 嘅 You Light Up My Life。 呢首歌本身呢就係佢嘅日文 debut song 啦，而最近呢就出埋呢一个韩文嘅版本，所以今日就选择咗分享俾大家啦。

咧嘅新歌，歌名叫做 Hurricane， 亦都系会收录喺佢下个礼拜三推出嘅第四张 album Made of Glass 嘅先行曲啊。虽然佢未好详细去介绍呢一首歌究竟系讲紧啲乜，但歌词提到沉醉喺酒精啊，用药物去麻痹自己啊，忽视咗自己嘅光芒啊，似乎系讲紧佢上年突然之间要休息嘅嗰一个阶段啊。

idol 成员薇娟啊，以个人名义推出嘅日文 debut song《Run Away》，呢首歌描绘紧咧就系暂时抛开现实嘅束缚，奔向未来同未知嘅心境啦，亦都展现咗薇娟以往喺 solo 作品咧少有轻盈嘅一面。

女歌手盟明咧喺五月份嘅时候就已经讲过咧，佢会连续出三首新歌啦。而五月份推出嘅歌曲咧就是我哋听紧嘅呢首 We Are Even 啊，而最近咧呢一首歌都出咗 MV 啦。

0: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1: 晚上10:34，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

0: 日最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Hello， 大家好，我系长腿叶卓飞，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做更多好嘅节目，再创高峰。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3: 银色旅途。
5: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6: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那些牙膠有两种的，一种是量身订做，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那里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5: 想听多些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点48分搵嚟搞村时段啦。
7: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8: 理财家、
7: 教育家、
8: 生活家、
7: 体育家、
8: 艺术家、
7: 娱乐家、
8: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

0: 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2: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1: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2: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2: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 密切留意
2: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3: 湾区声势力。
4: 湾区声势力
3: FM 99.7
5: 至102.1
3: 新城资讯台。
6: 诗日寒风主持 J

韩国已经出道九年，相对少有的男女混声团体，他们是 CARD， 最近就推出了他们第一张正规专辑 Where to Now Part 2 Now Here 回归，主打歌就是我们现在听的 Back to Life。 但是这一次的回归，这个第一张的正规专辑同时也都是预告了他们的结束了，因为所属的唱片公司已经说明在他们后续的世界巡回演唱会之后， CARD 就会结束团体的活动，宣布解散了。

国女团 Kiss of Life 嘅第三张单曲主打 Sweat。对比起过去呢几个礼拜节目分享过一啲好夏天嘅歌曲咧，嗰啲歌曲感觉咧都系清爽啲嘅，都系嗰种开心暑假 vibe 嘅。而呢一首歌咧听落咧相对成熟好多嘅。几位成员咧曾经都形容过呢一首歌咧，令佢哋联想到咧赤脚企喺夕阳下面嘅沙滩跳舞。而喺舞蹈里边咧，亦都加入咗抹走汗水啊、弹开汗水嘅动作啊，展现出咧佢哋自信啦、性感啦，亦都充满行动力嘅形象。

and that。Stray Kids 最近就推出了全新的迷你专辑 This and That， 我们听紧的就是同名的主打歌，同时这个名字都是他们嚟紧巡回演唱会的主题。 This and That 这首歌是一首关于他们成长和自信的歌曲，整体的感觉是强劲得来，也都有一些玩味在里面，展现了他们将实验性制作和全球歌迷都能够共鸣的洗脑旋律吉他的能力。

0: 人、藝人、歌手、企業代表，用運動促進交流，凝聚社區。
1: 出席嘉賓包括陳柏宇、JW 黃浩儀、張智豪、張天穎、黎展峰、力俊、何俊樂、李思雅，揮拍支持，打出慈善力量。新城慈善羽毛球賽2026，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場館舉行。
0: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2: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3: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4: 恭喜晒！今个礼拜卡拉 OK 贴堂嘅系你。
5: 大家好，我是 JR 雷心如。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你都想一齐玩？立即 WhatsApp 到卡拉 OK WhatsApp 报名专线6339799。

0: 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1: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2: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1: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3: 情寻记，情可欣。
2: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4: 他就是赵俊成啊！
5: 一嚟就去到接爱回家，仲要是男主角，有冇压力呢？
6: 好好大压力啊！
7: 自己即刻有啲咩嘅准备？
6: 即刻换屋。有一朝早哦，揸车，因为我原本住好远嘅，八点九点就要翻到去噶啦嘛，咁啊可以储足精力去拍。
4: 你记得咧，每一场戏咧睇自己记得个服装系咪连戏嘅，因为我试过咧就系、是、入房嘅时候有戴耳环，出嚟嘅时候咧就多咗几只耳环即之类嘅，因为咧分开嚟拍嘅，你知嘛？
1: 逢星期六下午2点，薛家燕、斯敏、范振峰。

0: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1: 第三位，
2: 好呕心啊！
0: 狂爆八金号嘅季军米爷加埋黄淑曼。

0: 就上星期第八位狂爆七级爆上嚟冠军，由吴林峰作曲加埋小黑填词 ，Justin Yao 编曲，吴林峰做监制，恭喜晒 Amy Lo 卢慧敏嘅呢首《蓝染》啊！
1: 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城劲爆流行榜。
2: 是日韩风主持 JY。

Ricardo 嘅新歌，歌名叫做 Monster， 系 Blue Rock 真人电影嘅主题曲啊。而呢个歌名咧，上网睇翻咧，应该系西班牙文嚟噶。如果变翻做英文咧，亦都即系 Monster 怪

佢哋啱啱都介绍咗自己啦，佢哋就系嚟自日本今年新出道嘅四人女子组合啊！佢哋嘅名字系 Kiola， 早喺三月份嘅一个 Music Fest 度已经正式登场噶啦，而最近啊呢一首出道嘅作品 Coco 终于正式推出啦。

早两个礼拜你就分享过 Bitch 死神千年血战篇和进谈的 OP 来自 Joji 的 I Boo， 今天就分享这个片尾曲来自 Kunana 的作品，歌名叫做螺旋。

0: 是始めた。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晚上十一点。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据报，美军武装直升机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原因是该船只无视多次警告，企图突破美军对伊朗港口实施的海上封锁。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报道，涉事的货柜船当时正在亚曼湾航行，美军直升机发射武器击中该船的船舵，引发火警。初步报告显示，事件目前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船上共有17个船员。事发后透过无线电公共频道紧急呼叫救援，并准备弃船，并试图将船员转移到附近另一艘民用船只上。美军指出，第五舰队正在该海域实施封锁，以防范与伊朗相关的违禁物资运输。该船因拒绝遵从转向指令并加速驶向伊朗港口，最终遭美军直接行动拦截。据报，一艘小型货轮在曼德海峡遭到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襲擊，造成三个船员死亡。海上安全消息人士向路透社表示，相信该艘小型货轮在红海成为襲擊目标。若果消息获得证实，该艘悬挂坦桑尼亚国旗的货轮上的死者将会是自今年2月底美以襲擊伊朗引发中东新一轮冲突以来胡塞武装襲擊船只所造成的首宗死亡个案。胡塞武装目前仲未承认责任。也门消息说，涉事船只由亚曼萨拉拉经吉布提航行，遇袭身亡的船员分别是两个巴基斯坦人同一个印尼人。曼德海峡的船只频频遇袭，令到早已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关闭而受阻的航运公司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巴嫩南部城市纳巴泰发动连环空袭，造成两人受伤。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无人机首先发动袭击，击中一架汽车。与真主党盟友相关的黎巴嫩信使同军协会派出救护车赶赴现场救治伤者，期间遭到以军第二次空袭击中，导致救护车受损。黎巴嫩卫生部发声明强烈谴责事件，说以军持续以救援队伍为袭击目标，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国际准则。此外，黎巴嫩民防部门亦都指出，他们的人员当日在纳巴泰一处灌木丛救火时，亦都遭到以军无人机袭击，虽然未造成伤亡，但迫使救援人员撤离。本港再多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严重个案，该名18个月大男婴感染甲流并发脑病变和败血性休克，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男婴上个星期六起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第二日在屋企出现抽搐，被送往伊丽莎白医院急症室。经检查之后发现他精神不振和血压偏低，入住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男婴上年度没有接种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一个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轻微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但是病况轻微，现在已经康复。中心说，自本港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来，累计8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其中一人不幸离世，又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星期仍然会维持在高水平。红磡环宇殡仪馆电力系统故障，只能够提供有限度的灵堂租用服务。殡仪馆表示，经合资格工程人员评估之后，需要订购特定部件更换，估计未能够在短时间内复修，馆内部分设备亦都未能够如常运作。就以租用灵堂的订单，职员将以出殡日期先后陆续联络持牌殓葬商作出协调和跟进。这节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1: I'm with you。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山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71%， 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夏天梗系要做户外活动啦，酷热天气下预防中暑，除咗补水，更加要补电解质。宝矿力水特电解质成分同人体体液相近，极速补水充电，平衡体液，预防中暑。
1: Music on board。
5: 现年30岁，嚟自南韩嘅创作女歌手、rapper、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徐真志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嘅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大以上恋人未满嘅感觉，诚意推荐 Jenny Less Than a Lover。

0: Music on board.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如结局是我第四。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1: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4: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务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无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5: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0: 间限定。
1: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五点至六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二至三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4: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继续吹，主持范振锋 Michael Beat。
1: 即係好多人都上網買嘢啦，咁啊，但係都總係有一班人咧，就係唔係好熟。
2: 系
1: 咁啊，一路都唔敢掂啊，或者即系年纪大少少嘅人啦。
2: 系
1: 咁，但系佢哋都知道咧，就系即系买嘢嚟讲，即系而家上网就系好方便、好抵咁样。
2: 系
1: 咁啊，嗰班嘅朋友咧，咁都好难坚持到啊。即系有啲人话以前咪话咧，坚持要实体店买嘢咁样啊。
2: 系啊系啊，
1: 你慢慢你都冇啊，你都系输俾呢个价钱啊，性价比好高啊，争好远。
2: 系啊，尤其是我觉得咧，而家呢个年代咧，嗱，我就好得意嘅，我就好中意睇家私嘅即系我得闲，即系香港你都知，其实唔好多家私铺噶啦。即系你知，即系嚟去去，可能即系铜锣湾啊，嗰个 I 字头，我好中意行
1: 瑞典嘢。
2: 系啊，瑞典嘢。咁我而家发觉咧，成日行咧，佢啲款好似得一来佢唔系成日转款啦，二来咧佢啲系咪西欧嘢咧？啲嘢系大啲噶嘛？
1: 系噶。
2: 咁跟住我发觉，
1: 佢又已经系就咗亚洲，
2: 系咪就咗亚洲人？
1: 就咗啦。
2: 咁跟住咧，我而家发觉，即系当然啦，你好容易咧上网啊，咁即系譬如你睇一啲台又成。其实好多时候可能免书啊或者即你个 search 下呢佢会推返啲一啲有关嘅嘢俾你咁就会去咗即係国内啦即係你边啲㗎啦你知係咪先多多啊係咪先咩宝啊嗰啲呢咁你发觉咦点解佢哋啲嘢好似正咗咁多喎，即系啲 size 又靓咗好多。
1: 其实你话即系网上买，头先讲嗰班朋友就系、是，即系成日都好似你咁样去睇实体店啊，睇一睇下，跟住咧，你真系你就算你几唔熟个网上面都好啦，你就会睇下，跟住咧你电话实望到噶嘛，跟住你望到就知道嗰啲价钱就争好远，跟住咧功能咧去改良啊，最嗰啲网而家卖嗰啲嘢咧，将你嗰件货。再改良，就算家私好啦，佢加啲功能落去，
2: 系啊，
1: 将可能一张 sofa 佢又加个个识升起嘅脚架，
2: 系咪
1: 中间又有个揭起个
2: 嗱呢个
1: 摆杯咁样，
2: 呢个咧我一个好特别嘅经验嘅，咁咧就我嗰阵时就睇咗一张台，我好中意嘅，系应该系嗰间公司日本嘅，咁就唔平噶，即系佢升起上嚟就系，头先阿 Ricky 讲嗰样嘢啦。我谂大概可能4000多零蚊到啦，咁但我就一路咧，我就谂咗好耐，啊好唔好买咧，好唔好买咧？跟住我又觉得啊，我嫌佢咧，即系，咦唔系、啊，只好似佢唔即系唔能够 movable 啊，
1: 唔识喐啊，
2: 系唔识喐，
1: 冇碌啊，
2: 摆咗度，跟住我喺度谂，啊唔系、啊，我可以买过嗰啲板凳咧，摆上去，跟住我度一度，咦咁佢会升高咁多，跟住喺度望望下，咦，突然间就系喺呢个。咩多多嗰度咧，突然见到，咦？点解有我中意嗰个款系一模一样啊？跟住佢就系加咗喺嗰个，又有碌。跟住咧，平时咧，即系你知咧，嗰啲餐台就净系一张台啊。喂，佢咧又好似麻，好似人哋麻雀台啊，
1: 下边
2: 有柜。哇，连埋柜都俾埋我啊！
1: 即系变咗好似出边食嘢去茶餐厅。
2: 茶餐厅系啊，
1: 个柜。
2: 佢真系谂得好系，咁你系咪可以摆啲即系叉啊嗰啲咁？喂，佢仲喐得。到喎，跟住我再躲到，喂，又升得起，咁咪完全系符合晒。嗱，我而家都未买嘅，
1: 但平啊嘛，仲要平一解
2: 决。我谂差唔多平一半。嗱，另一样嘢，因为我咧就未试过喺网上买家私，咁我就喺度谂，嗱，我真系好想买，我就喺度谂啊，咁到时。咁佢send过嚟，我点装咧？
1: 边个砌？
2: 系边个砌咧？咁你知噶系咪先？
1: 嗱，有啲服务就系头先啊，就好照顾咧，就有一班嘅朋友，好即系你又买，你又买网上嘢啦，但系你未买我家私，
2: 未买家私系啦。
1: 有啲直情系自己未试过亲手去买嘢咧，根本即系或者佢唔熟啊嗰啲啦 ，account 都冇嘅。
2: 系
1: 咁有啲公司原来就系或者有啲人啊，
2: 系
1: 佢专系帮你去买嘢，网上买，佢即系中间去赚翻少少。
2: 系
1: 有两三。類人到啦，我知道就有一啲咧就純粹你睇中咗啲咩，佢就 on top 加幾多錢話埋俾你聽，你去幫你買啦咁樣。跟住咧，另外咧有一啲咧就係佢可能你唔知佢係拼翻嚟嘅，
2: 係
1: 啦，佢自己淘翻嚟拼翻嚟，佢嗰批貨佢不如開中意開幾多開幾多啦，就擺喺實體店俾佢買。
2: 係
1: 啦，即係有啲唔同嘅人，咁有啲咧就係好似啲家私嗰啲咧，係。佢就係同香港有啲係或者有啲內地咧就合作，香港就可能委派嗰幾間啦，就幫佢砌翻啲家私啦，因為好多家私其實台台凳凳啊櫃都要自己裝啦，牀一定係要自己裝添啦，咁嗰啲公司咧就會同內地好多嘅廠合作啦，咁啊 有啲就係佢就唔使合作都得嘅，有啲就純粹係我知道網上都有嘅，係有啲師傅咧，
2: 係幫你裝，
1: 幫你裝係啦。咁佢就佢講佢又佢冇關係嘅，同嗰個廠係你自己分開揾佢嘅，都可以嘅。咁你睇下嗰個你買嗰間係點樣安排啦。
2: 係，因為我覺得以前咧，我話我就中意行家私鋪，咁我就嗱以前個感覺係點樣啊？我要摸下實體，即係要睇下佢點樣，即係個樣啊，或者各方面啊，即係啱唔啱？諸如此類啊！但我發覺咧，就係有一樣嘢就棘住咗嘅。我發覺次次咧，我啲窗台我中意啊，但個問題我都唔知咩 size，即係跟住我就要可能即係以前我個做法咧，度啦，度完之後咧，跟住先翻屋企。再睇下边个位去度，
1: 都系预咗嘅，
2: 系咯。
1: 买家私你
2: 唔系，但系而家佢有
1: 预咗争少少。
2: 系嗱，而家喺网上面佢就好好，哇！佢有晒尺寸啊，
1: 有。
2: 咁你咪变咗喂嗱，我即系当佢啱先啦，系咪先？即系咪？即系你就唔好诶，度到好问，你可能争
1: 系啊，争啲啲嘅，你
2: 一寸俾佢啦，好冇？系啦，
1: 即系你预嗰个实物。多一大一寸啦，如果唔係擺唔落。
2: 咁跟住咧，我而家就會成日我就未買嘅，咁我就會成日啊咁樣擺得唔得咧？跟住咧就自己攞個拉尺去度咯。咦 ，OK 喎、啊，呢個位幾好喎、啊，即係我變咗我有咗信心啊。因為嗱，起碼會覺得佢一定啱，即係起碼會你唔會話你要去到度完之後翻嚟又唔啱，咁跟住因為你要去兩轉啊嘛。而家唔係啊嘛，你諗幾方便？
1: 即係所以咧，貨嗰啲咧越大嘅屋嗰啲人咧，我發覺咧佢越淘得多啊啲家私，因為佢間屋。本身大嘅，
2: 系
1: 佢买嗰啲翻嚟咧，即系啲 size 冇乜所谓，即系唔使话啱啱好度，即系你唔好以为即系话啲人喺屋企大咁，即系又富贵啊，
2: 系
1: 富贵屋企啲人咧就即系唔买啲唔同啲嘢翻嚟，都唔系我识好多，越屋企富贵越大间屋，佢就越淘，
2: 啱，
1: 佢成间嘢成佢哇全部，因为淘
2: 佢有位，
1: 因为淘有时啲嘢系大嘅，
2: 系
1: 国内啲屋大嘛，普遍，你上去内地睇嗰啲家私铺。你香港人睇係好唔慣嘅，即係佢內地啲家私鋪啲 sofa 咧，香港咪成日都係兩座位、三座位嘅，人哋五座位、七座位啊，大佬，
2: 巨型啊嘛！
1: 冇，我睇嗰啲家私鋪係冇兩座位噶，或者佢兩座位都係闊到嘔咯，佢嘅兩座位可能已經等於香港嘅四個位㗎啦。

0: 冼正峰全新作品《由天海记载》，各大平台已经上架。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Michael Beat。
1: 有啲物品就如果誒網上買翻嚟咧，就唔好嘅，即係盡量就唔好啦。我都覺得有啲我都唔敢嘅，即係屋企人、我身邊啲人都係咁諗。譬如有啲嘢擺落口食嘅嘢啦，
2: 係
1: 即係尤其是唔知咩嘅，又話如果有功能性嘅，
2: 功能性，
1: 即係話食咗你會點好啊嗰啲咧，嗰啲我就唔係好敢嘅。
2: 我自己就咁當然啦，食嗰啲我就會少啲嘅。咁我發覺咧有樣嘢都幾大改變，即係嗱，我都算早期網上未買嘢嘅，因為我最早期點樣咧？我細個嗰時啦，我好中意嗰啲叫做 band T 啊，咁咧就咁香港少啊嘛，咁跟住我就即係上去外國嗰度即係訂啦，咁但係好得意嘅，嗰啲即係你知外國人啲 size 噶啦，咁我睇佢一影相就影到啊，嗰、那個 model 著得好靚，喂、我啱啱 slim 咁樣咧，哇幾型啊，係啦，跟住我諗啊冇死啦，咁我要個可能中碼或者細碼啦，係咪先？咁我唔知原來佢 hip hop 嚟噶嘛。一个细码咧，
1: 细码
2: 攞翻翻嚟，哇咁大件嘅，
1: 细码都啱200几磅重，
2: 系啦。咁跟住之后咧，我自此就好少。咁但系嗰即系当时嚟讲，我就比较因为中意啊，咁因为好少买到嗰啲 T 恤，咁我唯有改啦吓。咁 anyway 咧，咁跟住之后我都唔系好够胆喺网上面买衫。咁而家我发觉咧，嗱，即系当然咧，即系又可以你再淘又好咩拼，
1: 但系唔系，如果网上买咧，外国买衫咁，
2: 你咁，
1: 因为有啲包换噶。
2: 啊，包換
1: 係免費換
2: 嘅，咁都係嘅，咁
1: 可以退貨
2: 喎，即係盡量免得免啦。但係我覺得而家有樣嘢，我覺得真係好欣賞，即係尤其是而家即係網上面買咧，有曬 size 啊，係
1: 啊，
2: 因為你度曬嘅，完全個普通 T 恤都有噶啦，你咪知咯。咁多細碼定大碼，
1: 你買得叻嗰啲咪得啦，即係買開嘢咧，即係可能就幾次即係有少少撞板啦。
2: 係，
1: 但係買得多啦，即係就好越買越準噶。
2: 越買越準，同埋
1: 睇評論啊嘛，
2: 我都有少少叫做心得咧，就算嗰件衫咪 size， 你覺得度到啱啱好咧，其實你都買大少少，因為你知啦，衫你可以改細，你唔能夠
1: 放大，
2: 唔可以放大佢啊嘛，係咪先？即係呢樣嘢，我覺得係啊，即係同埋而家已經去到嗱，我唔知係咪一年紀問題，即係你又大家可能又尤其是 COVID 之後咧，少即係懶出街啊，咁你覺得咦？幾好喎、啊！呢件你可能買開嗰件衫，或者可能你喺度 shopping 過咧，咁嗰間鋪或者可能就喺你嘅面書度不停有新嘢就俾你睇啦，你就會買咯。
1: 嗱，即係我發覺而家仲有就係啦，即係你除咗內地嘅網購係勁之外咧，佢啲廠又好勁，
2: 係
1: 啲廠咧就係即係佢改良。即係改良衣，即係哇！真係好犀利。任何嘢，即係家私好，電器好咩成咧？佢即係將人哋發明咗嘅嘢，佢係真係嗱，其實佢擺明抄噶啦。跟住但係佢改，好似即係我朋友最近買了一張餐台，我知道八人嘅餐台，咁啊好硬淨，好靚料嘅。咁啊喺香港就係啦，佢可以揾埋有啲公司配入去，幫你砌埋，因為即係餐台其實好重，好重嘅，八人餐台，連埋八張凳，係啦。其實如果淘嘢嚟講咧，算貴嘅，因為佢成差唔多10,000蚊，係啦，貴㗎啦，
2: 貴啊，貴，
1: 但係真係但係，你睇完原裝嗰張，即係佢話俾我聽，跟住咧原裝就係。系即刻揿个电话俾我睇，系啦喺可能
2: 佢可以原装可以做到一模一样嘅，其实系你望落去都系一样嘅，
1: 望相就好似啊，
2: 系啦，
1: 但系佢去埋现场，我又睇过实物，
2: 系
1: 即系譬如大嘅家私铺，麻麻地嗰啲咧，其实系卖啲外国品牌嘢噶嘛，好多意大利家，
2: 系，
1: 佢话原装嗰张，你而家卖10,000蚊啊嘛，原装真系嗰张啦，系10,000蚊嘅20倍，差唔多20萬，
2: 20萬，
1: 跟住你咪爭咁遠喎，咁點解你話去抄？佢係即係你望埋都唔使講噶啦，即係我哋而家唔係鼓勵大家要買抄嘢冇牌嘢，即係佢又改到咧，佢又唔知係佢唔想犯法啦，定係點樣啦？
2: 有少少，
1: 佢有少少唔同喎，係啦，嗰啲邊位啊、角位都唔係唔同，跟住個面嗰啲質地咧，一定唔係嗰樣質地啦。佢個質地，佢係話俾我聽咧，佢現場去摸嗰張台咧， 嗰張台係仲靚，即係而家圖嗰張，啲料係硬淨啲，
2: 硬淨啲，係
1: 啊，仲好咗啊，即係仲靚過佢啊，你死未啊？跟住仲佢話仲有得校高低啊，
2: 高低
1: 原裝嗰張冇得校啊，佢可以高低升降。
2: 即係頭先我講嗰樣嘢，唔係因為我而家發覺咧，即係嗱以前啦，即係嗱我哋好得意嘅，我哋即係公司樓上咧。就係、是、即係賣日本嘢噶嘛，咁其實我成日都上去買即係睇佢啲日本嘢，因為日本人咧係十二蚊店，佢哋成日都好多古靈精怪嘅設計啊！你譬如亂咁講啦，可能有啲好特別嘅撩耳仔嘅嘢，我突然間發覺，我呢排你隻耳仔唔好舒服，上去真係揾到。
1: 佢以前都發明好多嗰啲嘢嘅日本人，即係、
2: 啊、
1: 其實勁嘅，即係譬如揸車嘅。摆有个摆
2: 系
1: 有个勾住啲外卖，
2: 摆
1: 个座位呢度。咁而家，但系咧，佢呢啲冇啦。而家佢做完啲嘢，应该咧全部都系俾人哋即系淘嗰啲
2: 系啊，
1: 大陆啲厂学晒
2: 学晒噶啦。

0: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 晚上11:33，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我是赵真学韵，恭祝新城35周年生日快乐，节目越做越好，观众越来越多，恭喜恭喜！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和健康越行越远。
6: 难道真的要隐居田园才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7: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10:00至11:00的新纪元健康档案。每集请来思琪姐和2036的钟教授，带给你丰富实用的医学资讯，一起对抗病痛。
2: FM 99.7
3: 至102.1 新城资讯台。

0: 继续吹，主持范振锋 Michael Beat。
1: 我发觉而家咧就点讲咧，即系譬如你去即系你去拼又好，图又好啦，其实咧你可能即系打一啲即系关键字，你已经可以揾到一啲好特别，即系佢哋即系亦都有方法啦。即系我会觉得以前可能日本人谂完呢样嘢之后，佢哋再改进。
2: 系日本以前系好叻噶，
1: 好叻，
2: 即系佢以前最早啲电器啊、音响啊，
1: 系啊，
2: 跟住车啊，
1: 系，
2: 其实佢系好劲啦。以前可能因为八十年代，
1: 系
2: 即系好夸张啦，
1: 系
2: 嘛。呢個世界上面嗰啲品牌啊、電器同埋車，車做得好好，但系咧其實佢都係去改良人哋啲嘢。
1: 佢哋嗰啲即係生活小節咧，即係我覺得哇好犀利。
2: 但係而家改良就俾大陸，即係話內地啲。
1: 唔係咁可能好簡單，就係佢哋即係嗱點講啦，即係每個地方都會進步嘅。即係可能以前你會覺得啊，國內啲嘢可能啲品質爭啲，哇！但係你而家
2: 唔係啦，
1: 哇！真係好靚咯，我覺得好靚咯，完全。
2: 仲要咧係。即系以前日本去改良叻啊嘛，但系佢个价钱咧，
1: 系
2: 佢系改唔到啊，
1: 系
2: 佢真系佢好贵其实，
1: 系
2: 即系佢以前日本车你话平，话平个欧洲车，都唔系平好多噶嘛，
1: 哦系，
2: 唔系话平一大橛咁样，系平过你，电器大家不相伯仲噶啦，已经去到啲价钱差唔多噶，啲电视啊嗰阵时啊，跟住你，但系你唔而家淘嗰啲嘢咧，
1: 系
2: 佢个价钱系真系同原本嗰啲咧未改良前嗰样嘢咧，
1: 系
2: 即系随时系十分一价钱，
1: 系
2: 冇得搞喎，
1: 系平。
2: 咁佢好似我又见过一张按摩床咁样，
1: 系
2: 一个按摩床咁最早可能香港都

0: 好难就到咯，
1: 你始
0: 终攰咯，
1: 开定部戏，
0: 系你俾人按摩完之后，你只手已经好攰，
1: 唔系你屈唔到埋，直接点都掂唔到嘅，吓即系咁啊，唔好意思啦，咁啊，跟住咧，你内地发明咗啲床点样咧？
0: 系
1: 佢嗰个手侧边有凹位之余咧，
0: 系
1: 再喺个凹位同个人个窿之间，
0: 系
1: 有两个窿，
0: 嗯，
1: 有两个窿，你唔用嘅时候咧，就系、是、好似一个你当一个枕细嘅枕头仔啦，系、
0: 嗯、
1: 啦。塞落去咁样啦，跟住你要用嗰两个窿嘅时候就攞翻起佢，
0: 系啦，
1: 跟住咧就原来咧，佢、已经有埋个架，唔使摆张凳晾住电话啦。佢、你个头箍落去嘅时候，系啦，佢有个、有个嘢，
0: 有个
1: 架晾住个电话，跟住嗰两个窿咧就俾你伸只手落去插落去，跟住你插落去，你就好容易喺度睇电话，个位 fit 到爆嘅，即系哇，即系将你啲嘢改良。跟住嗰張按摩床仲係講緊可能即係幾嚿水咁樣，
0: 係
1: 即係好多嘅香港按摩店咧，我諗都要即
0: 係要引入下，引入下。唔係同埋呢樣嘢就係話因為點解我覺得，譬如以前其實不嬲都係㗎啦，即係國內係世界工廠啊嘛，咁其實。我哋即系唔觉唔觉呢几十年啦，即系
1: 其实学咗好多嘢，
0: 学咗好多嘢啊！因为佢哋可能开头都冇呢样嘅谂法嘅，咁慢慢可能嗱 ，let's say 嗰间厂签咗十年之后，我咪不停做你嗰样嘢，喂，之后咁我哋要改进咯，
1: 同埋佢喂，
0: 佢谂到
1: 天下之大成，
0: 系啦，
1: 佢已经做过好多样嘢，咦，佢谂咗就系、是。咦，唔係我將呢啲嘢可以擺埋，擺埋仲一樣嘢出曬佢，
0: 係，
1: 所以係冇得搞。咁好似最近因為要拍下啲小紅書啊視頻嘅嘢啦，咁啊去研究下咧，買要買啲麥啊，買啲穩定器，
0: 穩定器係
1: 啊，咁啊我哋用電話用咁樣啦。哇，你真係冇得唔服呢個牌子啦，
0: 係啦，
1: 即係阿姜，
0: 阿姜阿芝，係啊，
1: 即係。
0: 真系系
1: 啦，真系劲到咧，佢啲麦又啲声又好，又平，百零蚊粒麦，嗰啲细细粒 mini 嘅，
0: 系啊，
1: 百几蚊一支麦，
0: 系啊，
1: 跟住你配个稳定，配埋个稳定器，佢上面又有埋接收器，因为佢哋嗰啲要有个接收器先可以用到支麦，个稳定器仲要坚到系几百蚊，又
0: 系，
1: 跟住咧。可以伸長縮短坐台乜都得啦，咁啊電動鏡頭，電動即係追蹤啊，你可以係啦，你即係
0: 跟住你個樣，
1: 跟住你樣擺低係啦，你永遠追住你個樣，你去行嚟行去，佢係追住你嘅，即係好誇張，你冇得搞幾嚿水嘅嘢，即係如果你係以前即係幾千蚊都未必有呢個功能
0: 係，其實講緊
1: 過萬添，
0: 應該可能即係五年前到咁，因為其實科技佢就越嚟越進步啦，即係佢即係啲嘢即係可能就越嚟越好啦，咁啊，同埋佢即係我覺得有陣時國內啲嘢佢哋即係因為佢集百家大成啊嘛，所以咧其實咧好多時候咧佢哋 install 啊各方面咧都容易好多嘅，即係唔同可能外國牌子，因為你譬如 let's say 喂呢個生果咧又唔俾你用，咁跟住同埋可能普通Intel 嘅，即系 Andrew 嘅，又会唔同。咁佢哋嗰啲咧就唔得，我哋要个个都用得。咁你一插落去就搞掂，
1: 乜都得。最重要咧，啲电话咪噶，以前发明啲电话都系。咁初咧，即系喂你 iPhone 梗系劲啦，跟住咧咁啊，又发明咗，即系第二啲国家可能就做 Android 啦。
0: 系，
1: 韩国做得好好啦，咁啊，
0: 系。
1: 咁佢就即系有啲佢啲品牌咧，即系集天下之大成，佢又有。iPhone 嘅嘢，
0: 系，
1: 跟住佢又有 Android， 又用可以用 Android 添啊，直情
0: 系
1: 啦，咁啊，但系个价钱系超平啦，几百蚊一部，起步系嘛，
0: 系，
1: 已经有两边嘅功能，咁啊，佢话你个一碌埋去，其实同你自己用紧 iPhone 系有都有啲好多咧，冇乜分别啫，除咗入边个即系嗰个软件叫做唔同啫，咁但系咧。佢最強嘅地方嗰時就係話，佢可以雙卡啊嘛，三卡都得。
0: 係啊，佢諗噶。
1: 係啊，佢咯，
0: 佢諗。
1: 佢將智能電話。
0: 同埋我覺得有樣嘢，即係譬如喺國內，譬如呢啲科技產品咧，佢有樣嘢好緊要嘅就話，嗱，即係當然啦，譬如你外國歐洲嗰啲，佢哋都係諗住燒歐洲，嗰個 population 冇咁大。其實咧喺國內嚟講，因為除咗即係國內燒國內，其實佢哋仲有一個 market 咧，就係你要實知道。可能非洲啊，嗰啲咧，即系第三世界，喂，即系嗰啲人都要用电话噶嘛。
1: 要
0: 喂，你谂下，佢设计一样嘢，我唔系卖可能五十万个电话，我卖可能喂五百个，系啊，
1: 五百万，
0: 五百万喎，系啊，即系我平，你唔好理，系咪先？喂。 但我嗰、那個即係產量咁多，
1: 而家最得人驚係咩咧？其實應該就係話，如果

0: 我哋最犀利啊，就系应该系车电车，
1: 系
0: 电车系好多人惊啊，而家
1: 系系系
0: 几万蚊就已经有一部啦，
1: 已经有一部系
0: 嗰啲系啲功能多到你真系惊咯，即系入边你完全系上车就。智能啦，
1: 系
0: 即系你喺度讲下，讲个名，嗌佢咁啊，跟住就已经系叫开啦，开冷气，
1: 开冷气，
0: 跟住开几多度咩成啊，即系可以帮你做晒啦，已经啊。跟住咧，有啲城市嘅话咧，佢可以配合埋无人驾驶
1: 啊。
0: 咁啊，如果你冇嘅话咧，咁佢都有无人泊位，
1: 无人泊，
0: 自动泊位功能系啦，自动泊位功能
1: 系，
0: 即系佢有几万蚊起步，
1: 系
0: 点赚点斗啊？

在较西州就有一个减压绿洲，俾公众参与高尔夫球运动。睇你有冇份，请嚟中兆基教练同埋中学生林正桥分享参加赛马会较西州高分小球手计划，以及喺赛马会较西。

0: 公众高尔夫球场训练，打 golf 的感受。逢星期四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看你有没有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1: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2: 仲有 K 莲、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3: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0: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锋 Michael Beat。
1: 都是那句咯，即系佢即系谂住个销路，即系佢又唔一定要去叫做话即系欧洲啊，可能即系
2: 当然唔系啊，贵嘅地方佢都咩噶，嗰啲点解卖到咁平咧？佢就因为佢都计俾你睇啦，就系佢话我因为卖几千万架，
1: 系所以
2: 唔系卖你多卖几万蚊啫，系卖几千万架，你谂下条数几多亿啊嗰度？
1: 咁系，咁啊变咗即系佢嗰个即系点讲咧？即系卖得越多，同埋呢啲咧即系叫做digital 嘢啦，就係話喂，你慢慢進步噶嘛，咁即係喂我賺咗，譬如呢一派，所以你又發覺佢哋咧，即係頭先你講啦，譬如Mike嗰啲啊、姜嗰啲咧，佢哋嗰個 version 啊，即係好快又出新嘢，一年咧又有新嘢噶咯，
2: 唔使一年，
1: 你追唔切啦，唔使一年，
2: 同埋好勁啊！佢哋而家做生意模式咧，因為都係攞，我諗攞大數據啊，
1: 係
2: 佢哋有曬而家數據咧，佢出啲型號咧，佢唔係單一，即係出咗咁就攞嚟你用半年、一年，跟住就以前做生意有好多啲廠都係咁樣啦，出咗一個電器咁樣，佢話一年，跟住出年就可以再轉款啦咁樣，
1: 係
2: 咁，但係佢而家唔係咁樣啊。佢一出咧就出車又好咩好，或者頭先講買相機，或者買無人機啊，或者買電話攝影配件啊，嗰間都係啦。佢一嚟，譬如而家佢穩定器嗰啲手嗰啲手嘅架啦，佢都可能一出都出幾隻。咪咧，佢一出都出幾套俾你，又唔同嘅。佢知道我啲數據勁啊，佢知道曬啲人要乜嘢，但係咧佢每一個功能。唔同型號都有一個多可能多幾個功能係升咧上去，
1: 係，
2: 但佢每一次咧多一個功能好咧，佢就多百零二百蚊
1: 啊！
2: 你諗下，買呢個百幾蚊，
1: 係
2: 跟住咧，咁呢個好勁嘅銷售手法。
1: 喂，
2: 跟住但係咧，係啦，呢個咧就一拖二啊，即係只可以最平呢個。咁你咁有時三支咪唔夠，
1: 會
2: 唔夠咧？隔離個型號啦，呢個就可以一拖四啦，去到
1: 係，
2: 仲加個唔知咩嘅功能咧，防雜音功能。
1: 咦？
2: 但係又加少少錢嘅喎，
1: 係
2: 又跟住好啦。咁你覺得又覺得咦？呢個咪一拖四有防功能，跟住咧可能咧有另外一個。有另外一款啦，嗰個咧就唔知點樣可以拆出嚟，可以方便插電咁樣，獨立再插電嘅。有啲就唔可以插電，佢嗰個接收器就冇得幫你插電，要靠個電話充電。咁有啲又唔知點樣拆散充電嘅又可以，總之再方便啲啦，一盒啦嚇。即係佢一跟住你廿大又係貴少少，即完全佢知道曬你咩，變咗你咩人行入去。
1: 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做生意嘅手法，
2: 好叻，真係咩人都中。
1: 即
2: 你點？
1: 即譬如嗱，我入去食嘢，喂嗱，你中意貴嗱，你要食鋸扒得冇問題 ，OK。嗱兩塊嘅 ，OK。嗱你覺得唔夠錢得冇問題，我有一塊俾你 ，OK。喂，你唔係喎，我想試下嘅啫，得冇問題，四分一咧。
2: 唔係啊，但係我覺得食嘢咧仲。都冇咁煮啦，嗱餐廳我食咗，我消化咗，我今日嚟食細塊啫，聽日嚟我可以又食大塊啦咁樣啊，咁啊，但係咧你都要食嘢啊嘛，你都始終都要食，你唔理間食，你都要第二度食啊，但係你未買呢啲嘢，你買支麥，你用下，你係覺得唔方便，係啊，跟住但係你冇得退噶嘛，
1: 係
2: 啦，我都買咗啦嘛，一拖二唔方便喎，真係喎，嗰日多咗兩個人，真係啦，真係要三支麥原來，
1: 係，
2: 總之買啦，真係都唔係，你而家你冇得退嗰一 set 嘅，你只要去行翻個鋪頭邊，唔該俾一套一拖四嘅咪我，
1: 唔系同埋
2: 你买多样，佢生意好大咗啊！
1: 即系同埋而家啲人，我觉得买呢啲咧都即系会觉得够胆咗，因为同埋佢有阵时佢可以网上面放翻啊嘛，即系你自己 upgrade 嘛，
2: 同埋咁佢事实上咧都系即系讲咁多嘢，搞咁多嘢，又识得即系追踪你个样行去边度啊，剩咧，即
1: 系
2: 咁多又连埋咪，其实都系几百蚊，几百蚊就可以做晒啲嘢。你就算即系买翻嚟，你话即系用咗一轮，觉得。唔係好夠用，想買新嘅型號，勁啲嘅型號。咁可能你原裝咁，你套都係幾百蚊啫。
1: 係，
2: 你幾百蚊，你拍幾條片，可能個價錢都喺度啦。
1: 係，都翻嚟啊。
2: 所以就唔怕買咯，即係都係價錢低，就係所以做到呢樣嘢。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据报，一艘小型货轮在曼德海峡遭到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三个船员死亡。海上安全消息人士向路透社表示，相信该艘小型货轮在红海成为袭击目标。若果消息获得证实，该艘悬挂坦桑尼亚国旗的货轮上的死者将会是自今。

0: 年二月底，美以襲擊伊朗引發中東些輪衝突以嚟，胡塞武裝襲擊船隻所造成嘅首宗死亡個案。胡塞武裝目前尚未承認責任。有門消息話，涉事嘅船隻由亞曼薩拉拉經吉布提航行，遇襲身亡嘅船員分別係兩個巴基斯坦人同一個印尼人。曼德海峽嘅船隻頻頻遇襲，令到早已經因為霍爾木茲海峽關閉而受阻的航運公司面臨更大的不確定性。數據顯示，上個星期每日平均只有32艘船隻通過曼德海峽，遠低於封鎖之前每日平均50艘的水平。據報，美軍武裝直升機向一艘懸掛巴拿馬國旗的貨輪開火，原因是該船隻無視多次警告，企圖突破美軍對伊朗港口實施的海上封鎖。《華爾街日報》引述消息報道，涉事的貨櫃船當時正在亞曼灣航行，美軍直升機發射武器擊中該船船舵，引發火警。五初步報告顯示，事件目前未造成任何人員傷亡，船上共有17個船員，事後透過無線電公共頻道緊急呼叫救援，並準備棄船及試圖將船員轉移至附近另外一艘民用船隻上。美軍指出，第五艦隊正在該海域實施封鎖，以防範與伊朗相關的違禁物資運輸。該船因為拒絕遵從轉向指令並加速駛向伊朗港口，最終遭到美軍直接行動攔截。台风灿红晚上在日本茨城县南部登陆，日本气象厅指出，这次是自1951年开始建立统计数据以来，首次有台风在茨城县直接登陆。灿红依家集结在崎玉县昭和市附近，以每小时大约3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南西方向移动，强度略为增强。关东地区普遍录得近每秒30米的最大瞬间阵风。据东京电力网络资料，关东地区共有18880户停电，其中以茨城县最严重，约占16630户。茨城县表示，县内受到台风影响，共有3人受到轻伤。五东京道内亦都受影响。表参道站附近一棵长约7米的路边大树至根部截断并倒冧。本港再多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严重个案，该名18个月大男婴感染甲流并发脑病变和败血性休克，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男婴上个星期六起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第一在屋企出现抽搐，被送往伊丽莎白医院急症室，经检查后发现他精神不振和血压偏低，入住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男婴上年度没有接种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无外游。运输署批出自动驾驶车辆先导牌照，批准往来高铁香港西九龙站和机场快线九龙站的自动车测试项目。项目涉及4架以自动驾驶操作的私家车，途经汇文道、佐敦道、亚翔道、车站环回路南、车站环回路东和车站环回路北。测试期间，车上有后备操作员长驻，在有需要时接管车辆。运输署表示，自动车日后常态营运之后，将会为高铁香港西九龙站和机铁和机场快线九龙站建构无缝及自动驾驶的接驳，为旅客提供更便捷选择，进一步提升出行体验。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
3: 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新城台庆音乐会35周年啊 ！Spectrum of Self， Hello， 大家好，我是程海欣，程主播。如果你问我想听咩歌咧，我最想咧就系呢4位嘅歌手朋友可以一。

0: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1: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又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2: 徐浩在这里的，
3: 现在的徐浩在音乐上还追求什么？
4: 最开心是我作的歌或者我做的歌，我听到人喜欢我就很开心。他听到那首歌，听到我的旋律，他会 recall 他那个情景，即是很厉害。我觉得这件事很夸张的事，我以前没有想过，哇，原来这件事是不是那么简单的，是一个上天给你的能力的，即是不是那么容易做到。
3: 这个音乐圈里面有没有感受过人情冷暖？
4: 都有的，即以前觉得你不好的人，或者你知道他背后说过你不得的人，在你得了的时候他会走过来，喂，一早都说你得的了，喂，这排这个姐姐都是你的，好厉害，给心机啊，
2: 立刻上心啊，你
4: 即亲身遇过，即你以前以为看电视才会发生，是真的会的。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我黎莉会在搵泥搞村里面请来不同的嘉宾分享他们的人生故事。FM99.7 新城资讯台。
5: 今日礼拜最新的期股。
2: Hello， 小马。
6: 你好啊，程主播。
2: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6: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7: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6: 原来生活好快乐。
7: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8: 嗱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是不是的？不如直接找他们现身说法吧。
9: 我们的 Z 世代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00至5:00，有我 T-Max、 JY 和卡卡三个人一起找一班 Z 世代和我们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的你不要错过了。
7: FM99.7 新城资讯台，
10: 情寻机，情海恩。

好吗？听到我的声音就知道一定准备了很多精彩的作品可以在这个时段和你一起分享，是不是？多谢你的支持。 FM99.7 的新城资讯台，我是程夏欣，节目是《情寻记》，属于黄婉之版本的首作品，刚刚听过，歌名叫做《细水长流》。

0: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啊，季军
1: 第三位，啊，好有心啊！
0: 狂爆八金号嘅季军米爷加埋黄淑。

0: 时候，上个星期第八位狂爆七级爆上嚟冠军，由吴林峰作曲加埋小黑填词 ，Justin Yao 编曲，吴林峰做监制，恭喜晒 Amy Low 卢慧敏嘅呢首《蓝染》啊！
1: 丰盛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丰盛劲爆流行榜。
2: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3: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2: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4: 情寻记

指的呢就是朝早曙光初露的那一刹那，但听这个歌名很多人都会想起 Leon， 是吗？黎明教会我的事，黎明就未出现住，这个时候呢黎明的 friend 当年的四大天王之一华哥刘德华，请大家一起听这首歌。如果有一天

0: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1: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0: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2: 午夜12:32，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Hello， 我是 Kira 陈伟璇，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3: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柔，
7: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仪，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8: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9: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4 ，QK 育婴室。

0: 连串的音符，创作出无限的故事。逢星期三下午12:30到1:00，劲爆音乐斗 Music Bean 有小斗和不同的乐坛人解构关于他们的音乐故事。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FM 99.7，新城资讯台。
2: 情寻记，情海印。

0: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2026年第14周
1: 第三位，
0: 嚟到今个星期嘅季军作品啦。咁啊，上榜咧就三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五，今个星期升咗两级小人物啊，有港姐同埋刀 boy 嘅呢一个嘅合作。
1: 第二位。
0: 有谷阿薇嘅作品《爱自己》啊，上榜四个礼拜噶啦，上个礼拜喺季军，今个星期升到一级嚟到亚军。
1: 第一位。
0: 嚟到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啦，我记得宇航形容呢一只字就两个中文字讲完噶啦，形容呢只歌就系劲抽。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啦，我在意，佢系谭咏麟谭校长。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
2: 湾区声势力，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1: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Emiko 徐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求开心，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1: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2: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3: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十点至十一点，
2: 音乐五重奏，五重奏，
3: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 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十点到十一点，有我 Amo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廿四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9: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天赋。
1: 下一世打扫桃花岛，守候你。
0: 唔知真系古装打扮嘅佢会系点样噶啦？嗬，张天赋有一首《东邪》。继续今日嘅《情寻记》，再次欢迎你。新城广播 FM99.7 新城资讯台，程海欣《情寻记》。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一点，
2: 新城广播

0: 而家系林晴报道新闻。叙利亚法院就长达近十四年嘅内战作出一审判决，缺席判处嘅前总统巴沙尔死刑，系过渡政府自2024年12月推翻巴沙尔政权以嚟，首次就佢任内暴行作出嘅重大司法裁决。在大马士革的法庭上面，法官裁定巴沙尔多项的罪名成立，包括预谋杀人、蓄意谋杀多名平民和15岁以下的儿童、实施酷刑致死，以及多次非法剥夺他人自由等。法官指有关的行为已经被归类为反人类罪和战争罪，所以判处他死刑。除了巴沙尔本人，法院亦缺席判处其他6名军警高层死刑，其中包括巴沙尔的胞弟、曾经统领精锐第四装甲师并已经逃离出境的马克尔，以及前国防部长弗拉杰与2011年执掌达拉散军事情报局的亚里。案中唯一亲自出庭受审的被告前政治安全局局长纳吉布亦都被判处死刑，他是巴沙尔的表弟，在去年1月被捕，被控在2011年主导血腥镇压行动。伊朗传媒报道，一直协助斡旋美伊谈判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将会同伊朗官员举行会谈。巴基斯坦国防部长亚西夫说，美国和伊朗已经接近达成某种和平协议。亚西夫接受彭博访问时说，过去两三日的迹象表明已经接近达成某种协议，又说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美伊和谈前景一直存在变数，伊朗提出要美国赔偿战争的损失，作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亦都要求伊朗支付赔偿，并将此列为解决目前冲突的先决条件。财经方面，科技媒体 The Information 引述消息报道，辉达 Nvidia 正在开发一个新的 AI 模型系列，希望藉此与全球顶尖的开源模型竞争。辉达是少数几间发布开源模型的美国大型企业之一，随着 AI 成本激增以及廉价的中国模型性能已经接近美国龙头 AI 企业 Anthropic 和 OpenAI 的顶级系统，令到市场今年对开源模型投放更加多的注视。而近期接连曝光的一系列涉及自主 AI 代理的入侵事件，就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关注，原因是开源模型在网络安全应用方面缺乏限制。报道说，辉达开发的新 AI 模型预计将拥有最少10000亿个参数。辉达仍然未确定这个 AI 模型的发布日期，亦都未完成最终训练。但参与这个 AI 模型项目的辉达员工就说，模型最早可能在深秋就准备就绪，而辉达就未就有关报道作出回应。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巴嫩南部城市纳巴泰发动连环空袭，造成两人受伤。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无人机首先发动袭击，击中一辆汽车，与真主党盟友相关的黎巴嫩信使痛军协会派出救护车赶赴现场救治伤者，期间遭以军第二次空袭击中，导致救护车受损。黎巴嫩卫生部发声明强烈谴责事件，话指责以军持续以救援队伍为袭击目标，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国际准则。此外，黎巴嫩民防部门亦都指出，其人员当日在纳巴泰一处灌木丛救火的时候，亦都遭到以军无人机袭击，虽然未造成伤亡，但迫使救援人员撤离。本港消息方面，FinCovid 的投资骗案，警方指截至星期一，一共接获269宗相关报案，总共损失金额增加至大约1亿1200万元。涉嫌串谋诈骗而被捕的6个人，较早时已经获准保释候查。警方早前话，调查显示被捕人涉嫌在去年7月至今年7月期间，透过一个怀疑虚假投资程式，诱骗受害人以加密货币进行咖啡产品和农业设备投资。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星期三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温度31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

0: 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協力。當山泥傾瀉警告生效時，你應該遠離斜坡，還要配合政府的緊急行動。記住，冧山泥不是講玩。
1: 新城財經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環球金融分析盡在新城財經，
1: 匯瑞最新國際政經新聞，網羅精準環球財金資訊，
2: 讓你洞悉市場，看得更清更闊。
1: 一件理財、
2: 外匯、
1: Bitcoin、
2: 基金、
1: 黃金、
2: 強積金、
1: 樓市指標、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資，一站通識。
2: 財星專欄，強勢列陣，專業分析，獨到精辟。
1: 更可即時收聽 FM 104新城財經台節目，緊貼市場脈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鎖定新城財經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耀眼光谱，闪闪生息。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4: Hello， 我是 Steffi 邓丽欣。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面，对我来讲，现在我的 Spectrum of Self 是什么呢？今次的音乐会我就会在舞台上面透过歌曲唱给你听，到时见。
3: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Rule Insurance、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7: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8: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雄主持，
9: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我们上一集曾有几位朋友上来聊天，跟桌球就很大的关联，跟双剑都很大的关联，就是香港双剑桌球协会。你们打一下招呼先。
10: Hello， 你好，我是会长欧阳子健。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香港双剑桌球协会社区活动统筹 Eddie。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香剑双港桌球协会的球手林启明 Andy。
9: 是几位都跟桌球非常大的关联。上一集呢， Ken Sir 或者欧阳 Sir 都有说，其实呢他已经在这个界别呢27年的了，以前就一路都做緊啲桌球相關嘅業務啦。咁後嚟咧，輾轉轉到2020嘅時候咧，就成立咗香港雙劍桌球協會啦。就咧而家致力咧就培訓好多唔同嘅雙劍嘅球手啊，咁樣樣。咁我哋之前有個活動都見到你哋，好好啊，好多甚至輪椅朋友啦，都會一齊嚟去做學員啦。唔單止佢哋學員之外咧，同時間亦都係一個教練嚟嘅，即係都訓練。他们帮手去教人家。我记得呢，我们早前有个活动，你们搞了个活动，我们是来参与，我们 Lifer 都带了我们的罕见病的家庭，或者我的个案一起来，有小朋友啦，有大人啦，很开心，原来他们坐着轮椅都可以玩到桌球的，他们都没试过，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同时间呢，在那天的活动里面都见到你们的会员有跟我聊天，就说他都是其中一些学员来的，都有份在学的。我都想知道一下，其实他们有部分坐着轮椅，或者好像 Andy 那样，其实他因为他有肌肉张力失调症，他的左手都很不灵活，但是都可以在这里一起玩。其实整件事你上一次就讲到，就说其实都是 Andy 启蒙到你的，因为其实他想代表香港去比赛，但连个身份都没有，于是令到你去积极向这方面去发

0: 演啊咁样样。咁想问下啦，而家个情况系咪主力都系一班双剑朋友为主，包括训练佢哋学识玩桌球之外，可以训练到佢哋去教人咁样样咧？
1: 系啊，我哋个主线咧都系围绕住残疾人士啦。咁佢哋嚟计同样啦，有啲嚟学啦，有啲学成咗之后，亦都系咦，原来同我哋一齐去社区去服务一啲公公婆婆啊，或者入学校去教青少年啊咁样咯。咁其实某程度我哋除咗智力培训啦，咁亦都系希望启发到一个叫做社区嘅相见共融啦。咁呢个其实都好紧要。
0: 我想问咧，其实听你有讲咧，就话有时都会去啲老人嘅中心或者啲协会就教到啲公公婆婆佢哋认识啦。点解有咁嘅概念咧？嗱，公公婆婆对桌球，即系我哋自己嘅谂法，好似唔系咁关联咁。但系点解会都想摆落去俾公公婆婆去尝试咧？
1: 嗱，其实呢一个运动咧，我真系可以咁讲，老少咸宜嘅，系非常之啱啊！年纪大啦，或者小朋友啦，咁。殘疾人士佢可以，譬如你話透過桌球裏邊咧，佢哋可以係你會睇到同其他球類唔同，其他球類會可能好多係身體嘅碰撞啊衝突，但係佢哋嚟計係思考。佢喺局波裏邊係可以去清晰到係成個波嘅佈局啦，跟住憑住自己個技術啊，有高有低啦，進攻啊、防守啊等等啦。咁譬如你嗰個波，原來我可以係。遇到一個叫問題嘅時候，我亦都可以同隔離嗰個隊友啦。咁有時候你會打對制啊嘛，會同個隊友商量一下啦。咁其實某程度呢一樣嘢喺老人家裏邊咧，訓練下佢哋思考啊、身體協調啊、平衡啊，亦都好緊要嘅。但係當然，譬如你話有時老人家，我哋要牽涉嘅就係，佢會係觸及住一支球杆啊，或者可能佢哋嘅身體個平衡度亦都係有一啲叫做唔同嘅狀況啦。每個人有唔同嘅狀況啦。咁其實好依賴我哋一班有經驗嘅義工啦。咁我哋有一班有經驗義工，亦都係去上堂啦。好似我身邊嘅 Eddie Sir 啦。咁成日都去上堂，我问佢你成日咁唔得闲，你做乜嘢啊？我要去上堂啊，我要去翻学啊，咁样。原来佢哋佢咩咧？残疾人士啦，去学一啲叫做教练啦，社区嘅服务又做一啲叫义工嘅训练啦，即系课堂啦，都有噶。咁甚至乎我自己啦，早一两年啦，亦都系试过去入埋去读一啲叫做手语嘅课程，希望会唔会涵盖到嗱？但系碍于真系好老实，呢样嘢系要练习嘅，即系我冇可能成日对住我身边嘅屋企人啊朋友成日喺度做手语啊，咁所以生疏嘅，生疏嘅，即系只不过系自己牵涉下去睇下嗰个领域，嗰个领域又会系点咧？咁其实我哋都系啦，需要好關懷嘅社會咧，其實自己去多面睇啦。老人家啦，咁老人家其實大家都睇到，老年喪伴啦，係嘛？咁獨居長者啦，咁亦都係有一啲叫做照顧者啦，即係我屋企咦長時間我可能有一個叫做被需要照顧嘅，而我自己本身係出唔到去工作嘅，咁其實好多類。咁我哋只不過係用。桌球去做一条桥，去同佢哋联系，喺当中佢哋喺桌球里边感受到啲乜嘢，咁其实每个人都有不同嘅感受嘅。咁原来有班公公婆婆试过，我哋一去到，哇！佢讲当年，佢讲当年讲几多年前啊？讲紧阿公公伯伯已经系80岁，哇！最尾嗰个课堂系2个钟。佢足足可能都同我讲咗2个钟以外，由我哋去入到去个院舍去同佢哋打桌球，咁佢捉住我后生仔，你知唔知我当年咧，我打得几犀利啊？哇，系好犀利，好犀利。咁其实讲下讲下，其实嗰一刻佢可能系埋球台去打，都系可能打几分钟，但系嗰2个钟我哋去同佢去沟通去倾偈，咦嗰样系咩体会咧？系嘛？咪就系桌球去做一条桥。去做一个引路，俾我哋去带欢乐又好啦，或者我亦都系会学到嘢嘅，系啦，我亦都会学到嘢嘅，因为真系教学相长，即系其实我去体会一下其实原来人哋院舍系有啲乜嘢嘅需要啊，而原来人哋有啲咩支援啊，从而我哋自己都会睇到，原来我除咗 是老人家我们要顾及出面院舍、嗯、原来我家我都家有老人家、
0: 嗯、
1: 所以自己都很重要的，即是譬如我家人我都要照顾的。嗯嗯嗯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4: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3: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我咁样听咧，Ken Sir， 其实你应该要做埋社工咯，我觉得系。
4: 应该系不嬲都系做紧，不过冇嗰个社工身份嘅，
3: 冇个牌啫，但系基本上嗰样嘢啦，
4: 系做紧嘅系。
3: 嗱，我咁听咧就系其实你哋系做紧一个社会桥梁啦。你头先讲嗱，你数咧起码都几种嘢啦，长者啦，跟住有青少年啦，咁而譬如包括埋照顾者啦，即系其实你关心过好多界别，甚至你连手语你都学埋啦，咁即系其实你个桌球嗰、那个会咧，其实。純粹想做個橋梁，好似一個社區中心咁啊！我咩人都可以關懷嘅。譬如頭先你提及過長者，佢嚟到學嘅時候2个钟，原來傾咗兩個幾，即係傾咗2个钟啦。即係其實你係關顧緊大家心靈上一啲嘅照顧啦。咁頭先你有提及啊 ，Eddie 都不斷去學其他嘢喎。咁我又想問啦，其實你都忙噶嘛，有你自己工作噶嘛。嗱，依度係做義工嘅，唔係一份工啦。咁點解都會咁上心抌咁多時間，甚至自己去學啲嘢翻嚟？即係點解要咁樣做咧？係愛啊、責任啊，定係啲乜嘢咧？
5: 好，咁都首先講下啦。即係我哋當初成立呢個會咧，即係其實我哋全部白紙嚟嘅，即係我哋唔係做一啲咩協會啊、NGO 啊，我哋之前係冇做過呢樣嘢。咁既然我哋係白紙，咁我哋梗系要识多啲啦，即系识桌球嘅教练，我哋可能会有，但系点样去服务一啲需要被照顾嘅人咧？咁我哋可能唔识嘅。咁我嗰时就特登去上咗一啲课堂啦，关于一啲社福活动嘅，咁啊了解多咗多啲啦。咁啊，亦都去咗即系残奥有啲残疾教练嘅课程啦。咁我哋啊 Ken Sir 啊等等我哋教练啊，我哋都会去上咁。了解多啲，我哋先至可以做得更多更好啊嘛。咁所以我哋就会即系睇唔同嘅嘢咯。咁亦都接触多咗唔同嘅可能一啲社工朋友啊。咁于是乎，亦都透过啲社工朋友咧，可能佢都会介绍咗，咦？佢原来之前都喺一啲社区中心度做、啊，老人中心度做、啊，都会介绍呢啲人俾我哋。咁我哋于是乎就，咦？既然系咁，佢又问我哋可唔可以去义务？去帶張球台俾佢哋老人中心，俾啲公公婆婆玩下。我話哦，絕對可以啦。其實我哋都係想去唔同地方去 promote 呢個即係叫做雙健桌球、雙健共融呢樣嘢咯。
3: 我想問翻頭先，你話去讀嗰啲唔同 course 啊，包括可能一啲社福活動啊，或者係啲殘疾教練嘅 course 啊。咁殘疾教練其實讀嗰啲 course 咧，係例如係啲乜嘢嘢，即係去學到一啲乜嘢嘅重點，即係譬如話啊，我哋要留意啲邊啲嘢嘅一啲特別嘅技巧咁噶。
5: 我估嗱，首先我哋要分類，即係究竟殘疾，其實好多時普通人咧，淨係見到可能攞住個拐杖。可能坐住个轮椅，佢哋先至以为系残疾，但其实原来唔系，系残疾好多种嘅，即系可能你睇唔出嘅，完全可能平常人一个，但可能佢其实身体上有啲毛病，原来例如眼疾啦，可能听障啦，甚至乎智力啦，甚至乎其实我其中一位朋友咧，佢系截肢嘅。但系咧，佢当佢着咗长裤嘅时候咧，其实冇人知嘅，即
3: 系
5: 以为佢系一个普通人。佢坐喺地铁度，坐喺度都俾人要求佢让位俾佢添。之后佢一起身，人哋佢个哇，原来系身体有问题。咁透过即系啱啱讲啦，透过唔同课程，我哋会了解多啲啦。尤其是喺运动嗰度，运动里面原来再分细啲嘅。坐轮椅原来坐轮椅都有分唔同嘅等级。你企喺度可能截肢又會分唔同嘅等級，咁喺呢啲課程裏面，我哋就會了解多啲咯。尤其是喺國際上咁多種運動，每種運動都有唔同嘅分類，咁呢啲就係喺透過課堂度識到嘅咯。
3: 係，都真係。其實頭先你講嗰種情況就是。

0: 不见啲伤残啦，即系有时候我哋接触好多罕见病，甚至唔系罕见病啦。你头先有讲话，可能听障都唔知道啦。咁有啲病，譬如我举个例，红斑狼疮症咁，咁有啲情况系佢唔系病发嘅时候，或者外边睇唔到佢有呢啲symptoms 嘅时候，其实佢发生紧喺个身体里边噶嘛。咁我亦都有啲朋友仔讲啊，其实当时个情况就系个人已经攰到咧，唔适应咁攰，但系个问题人哋唔知，见到你普普通通嘅人，点解你唔让座啊？跟住拱佢话你其实应该让座俾我哋啊嘛。咁呢啲都系其中部分啲看不见啲伤残咯。
1: 系噶，
0: 系啊，即系譬如你读完个课程就话啊，更多了解到呢啲唔同嘅需要啦。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嘅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秋叶卓飞，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做更多好的节目，再创高峰。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7: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翻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6: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10: 由而家到凌晨2点。
1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Alan Wong 啦，佢亦都係港隊嘅教練啦。咁佢係我哋協會嘅義務總教練嚟嘅。咁嗰時我哋亦都即係開設咗一啲殘疾桌球訓練班。咁咧就揾咗好多即係叫做識打桌球啊叻啲嘅人咧嚟去上咗呢個班，咁俾咗個殘疾桌球嘅教練證書俾佢哋嘅。咁呢個其中一個目的啦，就係俾佢哋有個身份嘅認同先啦，即係覺得自己，咦，我自己都可以係一個教練身份喎。咁我哋亦都會透過一啲訓練班去揾唔同嘅傷殘人士啊嚟到學桌球，有啲可能係以前有打過嘅，可能坐輪椅之前有打幾十年前啦，而家翻翻嚟打，有啲可能從來未接觸過嘅桌球，睇就可能有睇過，但係打完全冇打過嘅，咁透過呢班，咁我哋啲教練咧，亦都會即係去教佢哋點樣由初步去打，點樣可以更加進步，打得越嚟越好啦。咁我哋部分教練咧，亦都會去即係例如我講話殘奧有啲殘疾桌球嘅教練課程，咁佢哋咧都好有熱誠去上嗰啲班，大家都會了解多啲，我哋對我哋嘅即係球員嘅了解，咪會更多咯。
1: 我想問一下咧，這個殘疾桌球教練嘅證書咧，或者個班啦，咁其實係咪係得嗰時有開啊，定還是你哋陸續都會繼續開？可以訓練多啲唔同嘅教練咁噶？
0: 我哋恆常都有嘅，即係我哋都已經去到第三期，即係由最開頭。第一年有部分加入咗啦，咁然之后我哋中间亦都有唔同嘅人去即系想加入我哋，咁亦都想做教练，咁于是乎我哋都会联络Alan Wong 啦，就话我哋今期又有七位、八位，甚至乎十位嘅朋友想加入我哋个会，想帮手去做下义务教练，咁我哋咪又开一啲班咯。
1: 咁有冇统计过暂时你哋训练咗几多嘅残疾桌球教练出嚟咧？
0: 如果真係嚟訓練過而即係攞到證書嘅咧，我諗都唔少於30位。
1: 都好多喎，其實都
0: 係啊。不過始終咧，好多教練本身有即係工作在身啦，即係平時一至五要翻工，甚至乎有啲禮拜六日都要翻工。咁但係佢哋都好多時都會，例如禮拜六日，只要佢哋抽到時間。都會嚟幫手嘅，或者平日有啲有啲教練可能唔一定係一至五嘅，可能係翻 shift 啊，咁佢預啱時間咧都會嚟幫我哋手，所以都好即係都好慶幸我哋有班咁熱心嘅人一齊同我哋一齊行呢條路。
1: 咁但係其實嗱，頭先咁講啦，雖然話佢哋都會好熱心繼續幫手啦，但係始終佢都有唔同嘅工作或者時間上嘅限制，其實即係咁，你哋都要再積極。訓練多啲教練先可以應付到，可以再去訓練唔同嘅學員嘅嘛？可唔可以咁講啊？
0: 這個的而且確係嘅，甚至乎我哋即係啱啱講到啦，有啲殘疾嘅運動員或者佢啲叫我哋叫做學員啦，咁佢經歷咗可能一年兩年嘅時間，打下就是、自己個球技都越嚟越進步啊！咁好似馬仔啦，我哋叫馬仔啊 ，Jackie， 咁佢都係我哋即係其中一位出外比賽嘅運動員啦。咁佢都亦都喺啱啱上年，亦都係考咗個殘疾桌球教練嘅證書。咁我哋就想就係話，殘疾嘅運動員除咗真係純粹打波，佢哋都可以教唔同嘅人，尤其是因為佢哋對翻殘疾人士咧，佢哋更加理解，即係坐輪椅打嘅時候。會遇到啲咩問題呢？可能你問我，可能我睇就睇到啫。我講出嚟，你都未必覺得我知啦。因為我自己唔係啊嘛。咁但係阿馬仔咧，就佢有佢個親身嗰個經歷啦，就可以話俾對方知道究竟你應該點做。咁對方咧見到阿馬仔，大家都係有呢一個狀況嘅時候，佢嗰個信服度咧更加高。咁除咗馬仔啦，其實都有其他學員咧都有考呢一個。咁我哋希望將來有更多唔同嘅殘疾人士，除咗嚟打桌球成為球員，亦都成為我哋嘅教練，可以教更多唔同嘅人。即係佢哋除咗教殘疾人士啦，佢哋都有時會出席一啲義工服務，去教一啲公公婆婆啊，或者小朋友去玩咁樣嘅。
1: 不過真係，如果本身佢都係一個殘疾嘅朋友嘅話，其實佢個理解或者可能佢嗰個感受會唔同啲，佢會理解多啲哦，原來佢咁樣唔可以咁樣發力嘅。

0: 或者佢咁樣用咧，依個力又唔得嘅，即其實佢就可以明白多啲咁樣咯。
1: 絕對係。
0: 咁暫時而家係訓練咗幾多位殘疾嘅教練啊？
1: 其實而家就有兩位嘅，
0: 嗯，
1: 係啦，
0: 嗯，
1: 一位啊啱啱提過誒阿馬仔啦 ，Jackie 啦，另外阿威啦，有一位阿威，佢本身係眼疾嘅，咁佢而家都成為我哋嘅教練之一。
0: 咁其實通常呢個訓練咧，要幾長時間先可以訓練得成，我成為一個可以教到其他朋友仔嘅一個教練啊？
1: 其實都經過幾個禮拜嘅一啲課堂，咁佢本身有啲技巧啦，或者有啲係一啲即係理解上嘅嘢啦，咁呢啲都係由 Alan Monset 嘅一啲課程俾佢。

0: 香港十八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1: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0: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1: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2: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6: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奏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5: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7: 今晚想点？会唔会做啲乜嘢？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 咁我想问下 Andy 啦，咁其实你会都有份喺度翻个会度，有时教下其他人咁样噶？
2: 我都有嘅，我其实都有
3: 嗰个。Andy 当然系我哋第一个。的殘疾教練、
1: 你是第一位、其實
2: 是啊，是啊，
3: 絕對是。
1: 那時是幾一年前的事啊？
3: 開始的時候咯，
2: 剛剛開始啦，係啦，剛剛開始，
3: 第一
2: 期訓練班，
1: 係第一批就成為大師兄啦，已經係。
2: 是啦，算是啦。
1: 咁但係我想問一下大師兄啦，咁即係其實你覺得個難度高唔高啊？
2: 高啊，因為你要了解每個人嗰、那個。殘疾的情況，影響到他、用正常的方法去打球、因為我出去那時、我出去打那麼多比賽呢，之後見到是很多不同的病患，有些 我知道，有些我不知道的，還有他們有用很多、輔助工具啦、我都有參考的、試試用呢啲經驗去分享俾啲學員聽，哦，你可以試下咁樣打，咁樣打，咁會唔會好啲？咁啊，慢慢改良咯。每個人都有唔同啱自己嘅打法嘅。
1: 其實真係要好似因材施教，即係你可能啊，嗰、個學員佢係有咁嘅情況，佢有咁嘅能力，或者佢身體上有咁嘅障礙，跟住你就因應翻佢個狀況做。好像再設計一套去教他這樣樣。
2: 是啊，因為我當時、未預備剛剛出去比賽的時候呢，有些球友就知道，就是不停地即是為了我好就教我打球、就去教正常人那套打球、他就不理解我的病情、是有些哪些是做到哪些做不到、原来是我是永远都做不到那个动作的，你怎样夹硬做都做不到的，不如我就用怎样去、因应我的病情去自己调教我自己觉得最舒服的打法，我自己当初就是这样训练、如果要我分享给学员听，我都是这样说，我相信他们都会接受的、他们会明白
1: 很多、这个真的正正刚才 Eddie 的讲法，就是说、其实你如果是残疾的朋友，那你就理解多一点、原来他的身体上有这些限制，但可能刚才你提及过那些教练，他们、想为你好，给他们很大路的方法，或者是一般人用的最强的方法，但是他没有想到其实原来在你的身体上未必可以控制到那一套、
2: 那些所谓教练其实都是、球室那些资深的球友，其实他没有教练牌、所以我觉得一个、教练周志伟非常之紧要。
1: 是这个确实是。咁不如下集翻嚟，我哋再继续分享多啲啊，喺呢个圈子里边，你哋去做法系点样做到，又可以训练到其他嘅残疾朋友仔，又可以点样帮到佢哋咧？下一集翻嚟，我哋再继续啊。

0: 而家是凌晨两点，由林晴报道新闻。欧洲股市个别发展，投资者对企业盈利的乐观预测抵消了部分地缘局势不明朗对市场带来的负面气氛。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844点，跌18点，跌幅0.17%。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391点，升67点，升幅0.26%。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714点，跌11点，跌幅0.13%。科技媒体 The Information 引述消息报道，辉达 Nvidia 正在开发一个新的 AI 模型系列，期望藉此同全球顶尖的开源模型竞争。辉达是少数几间发布开源模型的美国大型企业之一，随着 AI 成本激增以及廉价的中国模型性能已经接近美国龙头 AI 企业 Anthropic 和 OpenAI 的顶级系统，令到市场今年对开源模型投放更多注视。以近期接连曝光的一系列涉及自主 AI 代理入侵事件，就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关注。原因是开源模型在网络安全应用方面缺乏限制。报道说，辉达开发的新 AI 模型预计将拥有最少10000亿个参数。辉达仍然未确定这个 AI 模型的发布日期，亦都未完成最终训练。但参与这个 AI 模型项目的辉达员工就说，模型最早可能会在深秋就准备就绪。辉达暂时未就有关报道作出回应。共同社报道，促使日美两国政府在早前联手干预汇市的措施，是因为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在较早前的记者会上强烈暗示九月之后将会尽快加息。报道引述日本政府高层说，植田和南的发言在美方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但另一方面反映日本央行在九月中的货币政策会议上除了加息已经别无选择。据报，自日美财长去年九月就干预汇市发表联合声明之后，美方一直私下要求日本政府敦促日本央行加息，因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担忧，若果日本长期利率上升会带动到美国的利率上扬，导致美国经济放缓。特朗普政府今年秋季将会面临中期选举，所以对此格外敏感。日本央行今年六月将政策利率由约 0.75 厘调升至大约1厘，创近31年以来高位。市场估计九月会议有机会进一步加息至大约 1.25 厘，并在12月再加至 1.5 厘。国际消息，伊朗传媒报道，一直协助斡旋美伊谈判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将会同伊朗官员举行会谈。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就说，美国同伊朗已经接近达成某种和平协议。阿西夫接受彭博访问时说，过去两三日的迹象表明已经接近达成某种协议，又说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但美伊和谈前景一直存在变数，伊朗提出要美国赔偿战争损失，作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要求伊朗支付赔偿，并将此列为解决目前冲突的先决条件。叙利亚法院就长达近14年的内战作出一审判决，缺席判处前总统巴沙尔死刑。是过渡政府是自2024年12月推翻巴沙尔政权以来，首次就其任内暴行作出的重大司法裁决。在大马士革的法庭上，法官裁定巴沙尔多项罪名成立，包括预谋杀人、蓄意谋杀多名平民和15岁以下儿童、实施酷刑致死以及多次非法剥夺他人自由等。法官指有关行为已经被归类为反人类罪和战争罪，所以判处其死刑。除了巴沙尔本人，法院亦缺席判处其余六名军警高层死刑，其中包括巴沙尔的胞弟、曾经统领精锐第四装甲师并已经逃离出境的马克尔，以及前国防部长弗拉杰，同2011年执掌达拉省军事情报局的瓦利。案中唯一亲自出庭受审的被告，前政治局安全局局长纳吉布亦被判处死刑。他是巴沙尔表弟，在去年1月被捕，被控在2011年主导血腥镇压示行动。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嘅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嘅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3: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4: Hello， 我是欧阳德芬，嚟紧新城电台35周年台庆音乐会，我好想 Stephy 邓丽欣咧喺台上边。会唱一首由雷仲德作曲、林夕填词的一首，我觉得是沧海遗珠的歌。纵使当时没有作为主打，但是我感觉对他来讲是非常一个新的尝试和挑战。我想到今时今日他亭亭玉立去唱这首歌，更加之

0: 看透，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援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3: Music on board。
4: 现年30岁，来自南韩的创作女歌手、 rapper、 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随亲自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的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大以上恋人未满的感觉，诚意推荐 Jenny Less Than A Lover。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小麦
3: 你好啊，程主播，
6: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3: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6: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3: 原来生活好快乐。
6: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半，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水务署嘅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系监测水质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嘅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喺信上列明嘅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同佩戴员工证嘅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喺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同埋鱼氯嘅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我是 Kira 陈伟璇，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7: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

0: 代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话的。
0: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咁我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5: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4: 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5: 朱古力啦，唔好真系走啦，悭钱啦，
4: 系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5: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教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7: 为你
8: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9: Rerun, we are now in landing mode.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s are fastened.

0: 而家是凌晨三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消息方面，科技媒体 The Information 引述消息说，辉达 NVIDIA 正在开发一个新的 AI 模型系列，希望藉此与全球顶尖的开源模型竞争。辉达是少数几间发布开源模型的美国大型企业之一。随着 AI 的成本激增，以及廉价的中国模型性能已经接近美国龙头 AI 企业的顶级系统，令到市场今年对开源模型投放更加多的注视。而近期接连曝光的一系列涉及自主 AI 代理入侵事件，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关注。原因是开源模型在网络安全应用方面缺乏限制。报道说 ，NVIDIA 辉达开发的新 AI 模型预计将会拥有最少10000一个参数。辉达仍然未确定这个 AI 模型的发布日期，亦都未完成最终的训练。但参与这个 AI 模型项目的辉达员工就说，模型最早可能在深秋就准备就绪。辉达暂时未就有关报道作出回应。欧洲股市个别发展，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844点，跌了18点，跌幅0.17%。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391点，升67点，升幅0.26%。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714点，跌11点，跌幅0.13%。共同社报道，促使日美两国政府早前联手干预汇市措施，是因为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在较早前的记者会上强烈暗示，九月之后日本会尽快加息。报道引述日本政府高层说，植田和南的发言在美方收到了良好效果，但另一方面反映日本央行在九月中的货币政策会议上，除了加息就别无选择。据报，自日美财长在去年九月就干预汇市发表联合声明之后，美方一直私下要求日本政府敦促日本央行加息，因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担忧，若果日本长期利率上升，会带动美国利率上扬，导致美国经济放缓。日本央行今年六月将政策利率由0.75厘调升至大约1厘，创近31年以来高位。市场估计九月会议将会进一步加息至大约1.25厘，并会在12月再加至1.5厘。国际方面，台风灿红晚上在日本茨城县南部登陆。日本气象厅指出，这个是自1951年以来开始建立统计数据以来，首次有台风在茨城县直接登陆。灿红现时集结在岐玉县朝霞市附近，以每小时大约3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南西方向移动，强度略为增强。关东地区普遍录得近每秒30米的最大瞬间阵风。此外，受台风相关湿润气流影响，即使距离台风中心较远的东北地区都可能出现大雨。根据东京电力网络资料，关东地区共有大约18880户停电，其中以茨城县最严重，占大约16630户。茨城县表示，县内受台风影响，共有3人受轻伤。而东京都内亦都受到影响，表参道站附近一棵长约7米的路边大树至根部截断并倒塌。警视厅表示事件中无人受伤，初步相信是被强风吹倒。日本熊本县7级地震发生2个星期，熊本县政府宣布死亡人数维持39人不变，重伤人数增加1人至24人，超过2.2万栋房屋受损。八代市、宇城市、冰川町合计大约3.4万户仍然停水，超过6000人仍然住在县内97处避难所，未能回家。共同社报道，地震令到工商业相关受损损失达到790亿日元，折合大约39亿港元；农林水产业相关损失大约340亿日元，折合大约16亿港元，损失有可能进一步上升。防卫省表示，为了支援熊本地震灾区，美军2架 C-130 运输机从东京都环田基地向熊本县陆上自卫队高油原分团地运送饮用水和点心，运送物资持续了3日之后就会暂停。 转睇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星期三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温度大约30度，相对湿度78%。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唔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耀眼光谱，闪闪生息。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如结局是我第四。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5: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7: 主办新城广播。

0: 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大家好，我是李佳，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7: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啊。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0: 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至1，由我黎莉劲爆恶势力。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而家是凌晨四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市场观望美国星期三公布的关键通胀数据，以判断联储局的货币政策走向，对息率敏感的金价略为回落。现货金在早前的超过两个月高位每盎司$4,400以上回落，但纽约期金仍然录得轻微升幅，升 0.5%， 收报每盎司$4,441.1。美国及伊朗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未达成共识，国际油价就反复向上，纽约期油升穿$83水平。纽约九月期油收报每桶$83.2，升$1.07，升幅1.3%。伦敦布兰特期油就收报每桶$88.91，升$1.19，升幅1.36%。欧洲股市就个别发展，当中德国股市连续三个交易日创了收市新高，投资者对企业盈利乐观预测抵消了部分地缘局势不明朗对市场带来的负面气氛。英国富时指数收报10844点，跌18点，跌幅0.17%。德国 DAX 指数收市就报26391点，升67点，升幅0.26%。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714点，跌11点，跌幅0.13%。共同社报道，促使日美两国政府早前联手干预汇市措施，是因为日本央行行长直田和南在较早前的记者会上强力暗示九月之后会尽快加息。报道引述日本政府高层话，直田和南的发言在美方收到良好效果，但另一方面反映日本央行在九月中的货币政策会议上除了加息就并没选择。据报，自日美财长去年九月就干预汇市发表联合声明之后，美方一直私下要求日本政府敦促日本央行加息，因为美国财长贝森特担忧，若果日本长期利率上升会带动美国利率上扬，导致美国经济放缓。日本央行今年六月将政策利率由约0.75厘调升至大约1厘，创近31年来高位。市场估计九月会议有可能进一步加息至约1.25厘，到十二月会再加至1.5厘。国际方面，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慈刚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严正驳斥美国等国家无端指责中国在七月进行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试射，中方对此绝不接受，坚决反对。李慈刚指出，美方无端指责是完全站不住脚，美方援引自愿性政治承诺防止弹道导弹扩散海洋行为准则，要求中方提前通报导弹发射，但中方不是准则的成员，不受到准则约束，中方始终安全、规范、负责任地开展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活动，提前向美国等国家作通报，充分体现了中方的善意和负责任态度。中方有关善意举措绝不应该被地缘政治算计所绑架。李慈刚说，美方没有资格在弹道导弹试射问题上对中方说三道四，中方至今仅进行过三次洲际导弹试射，是五核国中试射次数最少的，美国是全世界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次数最多最频繁的国家，大使委约退群，斥巨资投入核力量的建设，大搞核共享和延伸威胁安排，对国际和平和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美国并未认真履行导弹试射通报责任，亦都没有资格对中方提前通报的善意行为求全责备。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是狡猾的谈判者，会继续对伊朗施压。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伊朗是极其狡猾的谈判者，他会继续按兵不动，任由伊朗的经济恶化。但特朗普亦指，他的另一个选择是可以狠狠地打击他们。对于有报道说，美国因为美伊伊战争消耗了大部分弹药，特朗普就将责任归咎给前总统拜登，称是因为拜登向乌克兰提供价值$3,000亿的援助导致。特朗普又说，美国正疯狂生产弹药。转睇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 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大约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喂，雨水！
3: 污水，你喺雨水渠嘅？
2: 一齐玩啦！
3: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2: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3: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4: 渠务处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5: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6: 大家好，我是树窿78号的李石云 Clement。在台湾音乐会，我最想听到 Amy Low 和 Steffi 各自唱出对方的歌，分别是男孩子和蓝艳，两首都是蓝色的歌，好想听到他们用自己的声音唱出对方的歌，唱出不一样的感觉。
5: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7: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8: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9: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9: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8: 一键理财，
9: 外汇、
8: Bitcoin、
9: 基金、
8: 黄金、
9: 强积金、
8: 楼市指标、
9: 港元拆息、
8: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9: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8: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9: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

0: 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户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6: 仲有 K 莉、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7: 还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 QK 育婴室。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做老板嘅最开心就系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咗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大家好，我是 Tommy 何家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Happy Birthday！ 耶、yeah ！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香港18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5: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4: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5: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6: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
4: 啦。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6: 投資如戰場，秒秒鐘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

0: 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现时是清晨五点，由林晴报道新闻。忧虑美伊谈判再添分歧，美股三大指数受压，市场一度憧憬美伊接近达成协议，支持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早段曾经升大约200点。不过特朗普其后又说可能继续向伊朗施压，投资者忧虑双方最终能否达成全面协议，加上注视美国即将公布的关键通胀数据，导致倒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3,791点，跌184点，跌幅0.34%。标普500指数收报7,728点，跌24点，跌幅0.32%。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445点，跌159点，跌幅0.6%。焦点股方面，和多间华尔街金融机构合作推出5,000亿美元融资平台的辉达 Nvidia 股价先升后回，收市跌大约0.02%。至于和辉达合作的金融机构包括阿波罗全球管理，股价就逆市升6.26%，黑石和贝莱德就分别升3.89%和1.54%。英特尔将配股集资规模增至大约200亿美元，并传出获得超额认购，英特尔股价反复靠稳，收市升大约0.19%。谷歌旗下的 AI 模型 Gemini 每月活跃用户数突破10亿，但无助母公司 Alphabet 的股价表现，收市要跌3.61%。SpaceX 股价早段一度上市140美元关口，但未能够突破，之后倒跌，收报133.29美元，跌3.93%。全球最大规模的主权财富基金挪威主权基金最新公布的持股名单入边，首次披露截至六月底止持有 SpaceX 0.05%的股权，价值12.2亿美元。挪威主权基金规模达到2.3万亿美元，和基金持有的其他科技股相比， SpaceX 的持仓相对较小。挪威主权基金利用挪威政府从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中赚取的收入，进行股票、房地产和可再生能源方面投资。基金已经投资了全球大约7,200间公司。市场观望美国星期三公布的通胀数据之前，来判断联储局的货币政策走向，对息率敏感的金价略为回落。现货金在早前超过两个月高位每盎司4,400美元以上回落，但纽约期金仍然录得轻微升幅，升0.5%，收报每盎司4,441.1美元。美国和伊朗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未达成共识，国际油价反复向上，纽约期油升穿83美元水平。纽约九月期油收报每桶83.2美元，升1.07美元，升幅1.3%。伦敦布兰特十月期油就收报每桶88.91美元，升1.19美元，升幅1.36%。转睇国际方面，中国财军事务大使李慈光在日内瓦财军谈判会议上严正驳斥美国等国家无端指责中国在7月进行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

0: 板是蛇，中方对此绝不接受，坚决反对。李慈光说，美方无端指责是完全站不住脚，美方援引自愿性政治承诺防止弹道导弹扩散海牙行为准则，要求中方提前通报导弹发射，但中方不是准则的成员，不受到准则的约束。中方始终安全、规范、负责任地开展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活动，提前向美国等国家作出通报，充分体现中方的善意和负责任态度。中方有关善意举措绝不应该被地缘政治算计所绑架。李慈光说，美方没有资格在导弹试射问题上对中方说三道四。中方至今仅进行过三次洲际导弹试射，是五核国中试射次数最少的。美国是全世界洲际导弹试射次数最多、最频繁的国家，斥巨资投入核力量建设，对国际和平和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而美国未认真履行导弹试射通报责任，没有资格对中方提前通报的善意行为求全责备。转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温度30.5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3: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ra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啦！
3: 即上新城网站睇援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9: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 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8: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星期一至五6点钟，你搞紧乜啊？
4: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5: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6: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7: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8: 我准备点唱啊？
9: 我碌紧手机咯。
8: 6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10: 我听啤梨咯。
3: 星期一至五6点至7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11: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3: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
1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十四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i， 我是永桥 Jasper， 祝新城广播35周年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嚟紧节目会越嚟越好，越嚟越多人收睇收听。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7: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8: 每天愛你多一點。
6: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7: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7: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9: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10: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系林晴报道新闻。忧虑美伊谈判再添分歧，美股三大指数受压，市场一度憧憬美伊接近达成协议，支持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早段曾经升大约200点，但特朗普其后又话可能继续向伊朗施压，投资者忧虑双方最终能否达成全面协议，加上注视美国将会公布的关键通胀数据，道指倒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3,791点，跌184点，跌幅0.34%。标普500指数收报7,728点，跌24点，跌幅0.32%。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445点，跌159点，跌幅0.6%。焦点股方面，同多间华尔街金融机构计划合作推出5,000亿美元融资平台的辉达，股价先升后回，收市要微跌0.02%。至于同辉达合作的金融机构亚波罗全球管理，股价就逆市升6%。黑石同埋贝莱德分别都升3.8%同埋1.5%。英特尔 Intel 将配股集资规模增加至大约200亿美元，并传出获得超额认购。英特尔股价反复靠稳，收市升大约0.19%。谷歌 Google 旗下的 AI 模型 Gemini 每月活跃用户数突破10亿，不过无助母公司 Alphabet 的股价表现。Alphabet 收市跌3.6%。SpaceX 股价早段一度上市140美元关口，但未能够突破，之后倒跌，收报133.29美元，跌3.93%。全球最大规模的主权财富基金挪威主权基金最新公布的持股名单入边，首次披露截至六月底止持有 SpaceX 0.05%的股权，价值12.2亿美元。挪威主权基金规模达到2.3万亿美元，同基金持有的其他科技股相比 ，SpaceX 的持仓相对较小。挪威主权基金利用挪威政府从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中赚取的收入，进行股票、房地产和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投资。基金已经投资了全球大约7,200间公司。美国和伊朗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未达成共识，国际油价反复向上。纽约九月期油收报每桶83.2美元，升1.07美元，升幅1.3%。伦敦布兰特十月期油收报每桶88.91美元，升1.19美元，升幅1.36%。美国能源信息署 EIA 估计，即使全球贸易在明年初恢复正常，但中东部分产油国亦都可能难以在明年底前将原油产量恢复至美伊冲突之前的水平。EIA 估计7月份中东每日大约有550万桶原油产能停摆，约占全球原油消费量 5% 以上。即使到明年初，中东大部分原油产量和全球贸易活动可能恢复至冲突前的水平，但至明年底，有关地区每日亦将有约60万桶产能处于停摆状态。所以预计在石油供应缺口扩大的情况下， EIA 将今明两年的油价预测上调，预计今年布兰特原油均价是每桶86.81美元，美国原油均价为80.88美元，较之前预测都分别上调超过4美元。至于明年油价虽然会回落，但回落幅度就较之前估计收窄。EIA 最新预计，明年布兰特原油均价将会回调至69.39美元，纽约原油就是65.39美元。国际方面，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对哥伦比亚宣布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进行强烈谴责。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说，叙利亚重申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哥伦比亚政府的声明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以及国际法基本原则。叙利亚重申坚决反对以色列持续在叙利亚境内实施袭击和入侵行为，呼吁所有国家和国际组织承担责任，尊重国际法和联合国的决议。叙利亚将会持续动用外交、法律手段捍卫本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固有权利，努力修复所有被占土地。 哥伦比亚新政府早前宣布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哥伦比亚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作出承认的国家，而美国在2019年就宣布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0: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和新城财讯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温度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Yo, check it out!

0: 情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我系从来冇听过三十六着嘅，
2: 三十六着走为上着啊嘛，
1: 秘笈古书，
2: 古书一定中噶啦，你边有可能唔中啫？即系总之你未见过都咪古书
1: 咯。
2: 秘笈呢样嘢都中噶，收收埋埋唔俾人都啱噶。
1: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秘笈嚟嘅，
2: 佢嚟自一本书啊，总结咗咧古代计谋啊，系用咗好多历史里边嘅一啲事例咧，应该流通咧就系明朝时期左右咯，咁系啲通俗嘅读物嚟
1: 嘅。咁呢本书有冇名噶？
2: 三十六计，
1: 釜底抽薪。
2: 你个煲里边啊，下低就烧紧大嘅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啊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咧？就系薪即系柴嘅意思啊，将嗰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1: 走为上计，
2: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八至十，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4: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规划发展规划正式发布。台风白海豚深入内陆北上，气象三预警激发，河南湖北将有特大暴雨。英培晋培沪浙皖苏已经启动台风白海豚的损失保险理赔。药明康德起诉美国国防部一案迎来了阶段性胜诉，为中企出海维权提供了范本。沈腾新片《欢迎来龙餐馆》今天正式上映，六小时票房突破了1.9亿元，点映评分9.8分，引爆暑期档。豆瓣回应推荐酒店要收费质疑，目前没有收取付费推广，订单成交后将收取渠道服务费。国际方面，哥伦比亚遭遇十年最强地震，已经导致超过700人死伤，中国驻哥大使馆通报暂未收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美国不断收紧移民政策，今年以来吊销17.5万份签证。今天的沪深股市走势分化，整个市场上有超过3700只个股下跌。亚太市场收盘多数收跌，欧股开盘目前涨跌不一。国际原油价格大幅的反弹，金价震荡翻红，美元指数目前微幅走升。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5: 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4: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情况。今天11点，白海豚已经减弱为了热带低压。台风中心已经进入到湖北黄冈境内，外围最大风力为7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早间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台风蓝色预警、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河南、湖北中西部、湖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河南局地有特大暴雨。而随着台风继续北上，京津冀地区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北京、天津已经启动了防汛应急四级响应，北京市防汛指挥部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此外，受到白海豚的影响，内蒙古的中东部、黄淮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天气，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15号台风的残涡环流有可能会东移入海，之后呢向北发展，继续影响东北地区。 在极端天气的影响之下，列车停运、航班取消时有发生，不少旅客面对手中的火车票或者是飞机票都有这样的质疑。停运的车票是不是必须当天办理退票？连程票一段行程受到影响，后续的行程又该如何办理呢？
6: 铁路车票方面，按照规定，因天气原因导致列车停运时，铁路12306网站将在原乘车日期起五日内自动为旅客办理退票手续，不收退票费。旅客也可以从铁路发布停运通知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天内含当日携带购票时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前往全国任意火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或者通过铁路12306手机 APP 在订单中找到本人车票或已支付订单，选中对应行程线上办理退票，两种方式均不收取退票费。需要特别留意的是连程车票，如果连程行程的某一段行程因天气原因导致停运，系统将自动退票，但不覆盖连程车票里其他未停运的列车车票。旅客要想在连程车票开车之前把全部行程的车票一并申请退票，就需要满足铁路对连程票的判定标准。
4: 国铁哈尔滨局齐齐哈尔站售票车间值班员刘颖，
7: 即前段车票的到站与后段车票的发站为同一或同程车站，且在停运信息公布前购票，可享受全额免退票费政策。若分开退票，连程票将按普通退票规则核收5%至20%的退票费。
6: 机票退改方面，遭遇极端天气造成航班取消延误，各航空公司会及时发布受影响航线的特殊处置方案。以部分航空公司为例，符合条件的客票含特价票可享受免费退票或者一次免费变更服务，如发生票价价差按规定收取。旅客办理时要选择非自愿退改通道，不要按个人原因自愿退改操作，避免产生手续费。最后是民航出行提醒，按照相关规定，航班因极端天气原因取消或延误，航空公司可协助旅客安排食宿，但相关费用一般由旅客自理，航司不提供经济补偿。已购买延误险的旅客可凭航班变动证明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具体以保险合同条款为准。
4: 本次台风白海豚给上海带来了创纪录的强降雨，全市多处道路出现了严重积水，大量社会车辆在通行当中进水、涉水甚至被淹。台风过境之后，车辆维修需要需求集中爆发。上海台记者高嘉晨今天走访了多家连锁汽修门店，目前呢，车辆迎来了送修高峰，拖车资源相对紧张，部分车主反映排队拖车已经超过了千号。
8: 长宁区虹桥路沿线因处于芙蓉江排水系统的末梢，雨水输送路径长，成为此次积水最严重的区域之一。8月9

0: 号到十号，虹桥路中山西路至吴中路段连续两天出现超50厘米深度积水，交警对部分路段实施临时管控，多辆汽车在积水中抛锚。在虹桥路的途虎养车门店，一大早门前已停满各类维修车辆，店员李师傅正一趟趟用干毛巾清理车内积水，座椅拆掉后地板上仍有明显水渍。
1: 我们把这里边那个地垫拿下来了，这里边全部都是积水，就是因为它的天窗排水管坏了导致了这水。
0: 像这样的涉水车辆，记者在店门口还看见好几辆。店长丁亚坤说，仅今天早上就送来八九辆进水车。
1: 一是涉水，二则就是天窗漏水，甚至那种地板湿的，就是发现的，就是客户自己开过来的。你像叫拖车的话，时间会很长的，有的也等不了。就是刚才今天早晨打电话，人家的拖车已经前面有1000多个在排队拖，可能要好几天才能轮到他。
0: 随后记者又来到约2公里外古阳路的另一家汽修门店，这里同样迎来了送修高峰。但与虹桥路不同的是，由于古阳路积水较浅，涉水车辆并不多。店长刘真平介绍，这两天到店维修的车辆中，占大头的反而是轮胎被扎和底盘护板脱落的情况。
2: 占到60%的话就是补胎的，其余的20%的应该是在这个拆下护板的、下底板脱落的、蹭坏的，还有20%涉水以后导致发动机亮故障灯啊、缺缸啊、抖动啊这类故障，因为水把它这钉子啊都冲到路中间来了，碾压到就容易炸胎了。
0: 记者在店时正好碰上急忙赶来补胎的车主刘女士，她和记者打趣道：“没想到自己的新能源 SUV 扛过了这两天的积水路面，却没扛过退水后路上残留的钉子。
3: 那个轮胎也扎了钉子，但是它没有撒气，还好。这前面的这个轮胎是撒到底。”就开不了的状态，太巧合了吧，起码扎了最少得2个钉子。
0: 走访中记者发现，此次受台风积水影响较严重的车辆中，燃油车占了绝大多数，新能源车相对较少。刘真平告诉记者，近期到店维修的新能源车中目前还没发现比较严重的情况。
2: 新能源车主要问题是底板把它冲掉了，目前在我这边来的大概有个20几部电车，目前没有看到电池受损的这种情况，基本上都是车子的下护板冲烂掉了。
0: 维修师傅也特别提醒车主，无论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涉水或经历暴雨后，即便仪表盘未亮故障灯，也要及时检查驾驶座和副驾驶座下方的地垫是否浸湿或渗水，如有渗水应立即送修，否则可能影响电路和车况。此外，车龄较长的燃油车在下次暴雨前如果停在室外，建议提前检查天窗排水管是否通畅、有无老化，以防再次出现车内进水的情况。
4: 中国财经60分。
5: 小敏，
6: 你好啊，程主播。
5: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咧？
6: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5: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6: 原来生活好快乐。
5: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7: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8: 因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是只是咖啡因的，你其他大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系啊，咁所以你自己知道饮咗嗰啲嘢唔得咧，就饮少啲或者戒咗佢咯。
9: 新城广播妙手仁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嘅最新发展，仲有唔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嘅健康护航。
7: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00至11:00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10: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11: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0: 有谁会知我心内 有极强信念。
12: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13: 中国财经六十分。
14: 此外，记者从浙江、安徽、江苏、上海三省一市的金融监管部门了解到，各地的保险业在台风巴亚顿造成的灾害发生之后呢，已经第一时间启动了保险理赔，全力保障受灾群众和企业的合法权益。在上海，金融监管局要求辖内机构落实值班值守，优化理赔流程，做到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8月10日16时，上海保险业共接到台风相关报案5271件，估损金额9483万元，其中车险报案3918件。浙江保险业推出了三免三减三开通九大理赔举措，全方位简化手续，提速赔款。通过免现场查勘、免现实报案、免应急救援费，以及简化单证流程和资金垫付，极大提升了理赔效率。截至10日16时，浙江辖内累计接报案30105件，已决及预赔付款435.16万元。宁波地区接报案4380件，已赔付481万元。安徽金融监管局则重点关注风险减量与灾后纾困，除了要求高风险区域网点合理调整营业时间，开辟理赔绿色通道外，还明确对受灾严重的企业及个人贷款适当给予延期还款等纾困措施，帮助群众和企业渡过难关。江苏财险业同样闻风而动，截至10日16时，江苏共收到台风致损报案7243件，报损金额1.08亿元，其中车险报案6582件，报损1亿元，农险、企财险及其他险种报案共计661件，报损849万元。目前四地保险业正通过畅通绿色通道、延长服务时长、科技赋能定损等举措，确保受灾群众和企业能够第一时间获得资金支持，全力护航灾后复产与民生保障。以上内容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出。 中国财经六十分热搜继续。8月10号 A 加 H 股上市公司药明康德发布公告，宣布美国法院已经批准公司的初步禁令动议，禁止美国国防部在诉讼期间执行其中国军事企业认定。这是药明康德被列入清单之后通过法律途径维权获得的阶段性突破。受此消息影响，11号港股药明康德盘中触及每股 204.6 港元，创下了历史新高，也为中国科技企业出海维权提供了优秀的范本。继续来听报道。
15: 今年6月8号，美国国防部发布更新版中国军工企业名单，药明康德首次被列入。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认定，药明康德并未选择被动应对，而是迅速采取法律行动。仅三天后，也就是6月11号，就向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挑战美国国防部的认定决定。经过长达60天的司法博弈，法院最终批准了公司提交的初步禁令动议，并拒绝了国防部在上诉期间暂停禁令的请求。值得注意的是，法院仅要求药明康德提供1美元作为担保。法院在审查后明确指出，美国国防部此前主张的三项列单理由存在证据解读偏差。尽管法院强调此禁令仅为临时救济，并非永久性判决，美国国防部仍然可以补充证据重新列明，但该裁决已经对企业当下经营环境的稳定起到了关键作用。药明康德初步禁令获批后，外界普遍关注其面临的风险是否已经完全解除。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认为，此次法院裁决虽然并非最终判决，但对药明康德以及大量美国医药企业都非常重要。
16: 药明康德之所以有这种能力，那是因为他确实在这个领域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力。当然更本质的原因是在于药明康德它本身没有美国国防部所认定的这些所谓的涉军的一些情况出现。尽管现在还没有看到最终的结果，但是药明康德他所获得的这样一个信息，也可以让他的广大的美国用户啊，甚至其他国家的用户可以暂时放心啊，不用忙着去调整他们的供应链。
15: 那么药明康德被列入的中国军事企业名单究竟是一份怎样的清单？据了解，该清单依据的是美国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第 1260H 条，因此也被称之为 1260H 清单。截至2026年6月，该清单上已经有188家中国企业，涵盖新能源、电动汽车、生物制药、人工智能等多个高科技领域。药明康德、阿里巴巴、百度、比亚

0: 大迪、蔚来、宇树科技等知名企业都被纳入其中。从政策影响来看，自今年6月30号开始，美国国防部已经不得与清单企业直接订立采购合同，从2027年开始，间接采购禁令也将生效。事实上，近年来，美国对华科技遏制持续加码，在生物医药、新能源、半导体设备等领域频频出手，而清单正是其惯用的打压工具。面对美方的打压，中国企业的应对思路正在发生转变。回顾历史，2021年小米被列入1237清单，也就是 1260H 清单的前身。小米随后起诉美国国防部，通过诉讼达成和解，于同年的5月成功移出。此外，半导体设备企业中微公司也曾在2021年通过行政申诉移除清单，但2024年再度被列入，随后正式起诉，年底再次移出。业内普遍认为，此次药明康德从起诉到初步禁令获批，与小米和中微公司的案例相比，维权路径在法律程序上更加清晰，司法博弈的节奏也更加紧凑，这反映出中国企业在应对海外政策风险方面的法律意识和应对能力正在不断提升。那么，面对地缘政治和政策博弈的多重不确定性，中国企业该如何调整应对策略？周密建议，利用法律武器维护企业正当权益是企业抵御风险的重要模式。
1: 在法律调查的过程中，我们的很多的诉求信息都可以被公众所看到，所以通过法律的方式去保障企业的合法权益，让我们的合作伙伴有更多的信心，同时去对于不合理的规定这个进行挑战的一个可行的方式，我们还是应该充分的用好国际规则，也给我们的发展创造更加有效更加稳定的发展的机会形成共同的利益发展的模式，形成相互支撑共同配合的发展的这种动力，我对于企业来讲可能是抵御大风大浪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模式。
2: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3: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2: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来继续刷新新闻。十五开局之年，各项规划自五月起陆续发布，截至七月底，我国已经印发了30份左右的国家级“十五五”专项规划。覆盖扩大消费、城市更新、就业优先等各个领域，多个重点领域实现了顶层规划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傍晚发布消息，印发了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并且配套制定出台了9份相关细分领域的行动方案，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对十五五时期中国人民银行改革发展重点任务做出了部署。
4: 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在持续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方面，央行将健全精准有力支持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政策体系，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板，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在稳妥推进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方面，央行表示将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深化金融市场双向开放，加强金融基础设施跨境互联互通，推进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完善多层次广覆盖的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在优化金融基础设施和中央银行服务体系方面，央行将推动形成布局合理、治理有效、先进可靠、富有弹性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提升中央银行金融服务质效，完善金融统计、支付、国库、现金服务体系，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强化反洗钱监管。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5: 中国财经六十分。
6: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
3: 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5: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3: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5: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3: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5: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3: 新城财经台。
6: 早上6点半，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现在是林晴报道新闻。忧虑美伊谈判再添分歧，美股三大指数受压，市场一度憧憬美伊接近达成协议，支持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早段曾经升大约200点，但特朗普其后又说可能继续向伊朗施压，投资者忧虑双方最终能否达成全面协议，加上主事美国即将公布的通胀数据，道指倒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3791点，跌184点，跌幅0.34%。标普500指数收报7728点，跌24点，跌幅0.32%。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445点，跌159点，跌幅0.6%。焦点股方面，同多间华尔街金融机构计划合作推出5000亿美元融资平台的辉达 Nvidia， 股价先升后回，收市微跌0.02%。英特尔 Intel 将配股集资规模增加至大约200亿美元，并传出获得超额认购，英特尔的股价反复靠稳，收市升大约0.19%。谷歌 Google 旗下的 AI 模型 Gemini 每月的活跃用户数突破10亿，不过就无助母公司 Alphabet 的股价， Alphabet 股价收市跌3.61%。 SpaceX 的股价早段一度上市140美元关口，但未能够突破，收报133.29美元，要跌3.9%。全球最大规模的主权财富基金挪威主权基金最新公布的持股名单入面，首次披露截至6月底止持有 SpaceX 0.05% 的股权，价值12.2亿美元。挪威主权基金规模达到2.3万亿美元，与基金持有的其他科技股相比， SpaceX 的持仓相对较小。挪威主权基金利用挪威政府从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中赚取的收入，进行股票、房地产及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投资。基金已经投资了全球大约7200间公司。美国及伊朗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未达成共识，国际油价反复向上，纽约期油升穿83美元水平。纽约9月期油收报每桶83.2美元，升1.07美元，升幅1.3%。伦敦布兰特10月期油收报每桶88.91美元，升1.19美元，升幅1.36%。国际方面，哥伦比亚全国首富协会发布最新的统计显示，哥伦比亚西部7.4级地震已经造成188人死亡，1677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超过1000栋房屋受损，另外有7座机场暂停营运。有为数不明的民众仍然埋在瓦砾当中，救援人员正全力搜救。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哥伦比亚总统特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国家国际发展合作处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意根据哥伦比亚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援救灾工作。也门胡塞武装表示，愿意同沙特阿拉伯保持对话，但亦都指除非有关要求得到满足，否则会继续对沙特相关船只以及沙特支持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胡塞武装首席谈判代表兼发言人阿卜杜勒萨拉姆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指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相关船只以及也门境内由沙特支持的武装力量发动袭击，是对胡塞武装控制地区遭受袭击的回应。 声明仲指责沙特加强对胡塞武装控制地区的经济施压。声明说，未来任何政治进程都应该解决关键的经济和人道主义问题，包括重新开放机场和港口，支付公共部门人员工资，以及恢复也门石油和天然气的出口。沙特方面目前就尚未就胡塞武装的言论作出回应。胡塞武装自7月下旬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以来，多次袭击沙特邮轮和沙特境内的石油设施。胡塞武装早前就说，组织对一艘位于曼德海峡的沙特军事装备运输船发动袭击。也门海岸警卫队就说，胡塞武装袭击的是一艘商船，导致6人死亡，10人受伤。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8: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9: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10: 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温度30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1: 他是我屋企的外佣，不是外人。他凑大仔仔，好多谢他。
12: 我哋肯教，他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11: 尊重大家不同的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12: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11: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13: 香港十八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14: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13: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14: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5: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6: 中国财经60分。
2: 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是15时期煤炭转型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了未来5年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实施路径，明确到2030年，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将提升至75%。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将提升至87%，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同时，山西、蒙西、蒙东、陕北、新疆5大煤炭供应保障基地产量占全国比重将超80%，并建成1亿吨每年以上的煤炭产能储备。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表示，
17: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2: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分析认为，依托五大基地的资源储备，全国煤炭兜底保供能力具备坚实支撑。随着可再生能源持续替代，煤炭增量将逐步收窄，能够兼顾能源稳定供应与消费达峰的长期目标。规划同时大幅收紧了新建煤矿准入标准，分区域设定最低产能红线，并严格管控深部开采上限。林伯强判断，严格管控深部开采不会对全国煤炭供给规模形成明显制约。智能化升级也是本次规划的核心目标之一。规划明确，将推动危险重岗位实现机器人替代，加快研发行业专用大模型， 打通勘探生产安全，运维全场景数字化应用。林伯强认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迭代，矿山专用智能装备持续突破，

0: 矿井少人，无人开采的落地速度将明显加快，智能化改造叠加落后产能推出，既能稳定煤炭供给总量，也能提升煤矿煤电系统的调节灵活性，全面提升全产业链生产能效。此外，规划同步强化了煤层气的规模化开发，提出到2030年全国煤层气年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林伯强测算，对比当前国内约40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年消费总量，这一目标规模十分可观。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聚焦新型黑恶犯罪，公安部近日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有力地震慑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2: 公安部通报，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公安部同时指出，网络套路贷、软暴力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劳务碰瓷、强迫消费、网络暴力等新型犯罪已成为黑恶犯罪的重要形式。
0: 公安部刑侦局有组织犯罪侦查二处处长张宁，
3: 这次集中收网行动只是一个开始，公安机关将持续保持对黑恶势力的高压严打态势，坚决与黑恶势力斗争到底。
2: 另外，针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公安部今早发布了10起典型案例，涉及以下情形：有人靠充电宝收集个人信息，操控网络评价；有人收购微信、抖音等账号倒卖；有人将开房记录出售给律师或中介。警方提示，根据刑法，违反国家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可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违反国家规定将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的，将从重处罚。
1: 最近我国境内发现了多起用户遭到 Sorry 勒索病毒攻击事件，该病毒主要针对暴露在互联网的服务器，不仅会批量窃取业务数据，还会加密用户文件，导致业务系统中断。一旦遭遇攻击，用户重要文件的文件名将会被加上 Sorry 后字符串，后缀的字符串还将在用户的主机上留下勒索信，要求用户下载加密通信工具和其取得联系。目前被加密的数据暂时没有可靠的恢复方法。为此，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建议，相关单位应及时排查漏洞，并且升级到最新的版本。确有远程管理需求的时候，应通过虚拟专用网络等方式访问，并且落实安全措施。同时，切勿下载安装攻击者提供的所谓加密通信工具，以免遭受二次攻击。今天，世界最大的冲击式水电站机组在大唐扎拉水电站完成了顺利的转装，标志着我国超高水头大容量冲击式的水电装备核心技术跻身世界领先行列，有力的助推藏东南的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大唐扎拉水电站是我国藏电外送骨干工程，装机两台500兆瓦的冲击式机组，为全球同类型的单机容量最大设备。本次吊装的转子是发电机组实现能量转换的动力心脏，转子约为840吨，相当于560辆家用小轿车的总重量。它的成功安装呢，标志着项目进入到了投产前的最后冲刺阶段。电站全面投产之后，每年可以发出40亿度清洁绿电，可以节约标准煤13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342万吨。昨天晚间的8:02，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的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发射中星 4B 卫星，火箭飞行异常，发射任务失利，具体原因目前正在进一步分析排查。中国物流采购联会今天发布了7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录得 111.2 点，环比小幅回落了 0.2 点。随着平台集中促销效应逐步消退，电商市场回归常态化，行业运行基本盘依旧稳固，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均保持在了20%以上的同比增速。而从需求结构来看，衣装服饰等刚性消费稳固，以旧换新政策带动清凉家电和升学套装销售良好。在供给端，电商物流成

0: 展会增设了全新特色展区，配套智能服务全面升级，观众线上购票通道昨天也正式开通了。随着暑期档进入后半程，影视市场的热度因为一部重磅影片登场再度升温。8月10号由沈腾主演的《欢迎来龙餐馆》正式上映，凭借头部内容加顶流演员的商业组合迅速引爆了市场，不仅票房表现强劲，其火热行情直接传导到了资本市场。
1: 作为暑期档的重磅影片，《欢迎来龙餐馆》是一部反战加美食题材的影片，讲述了中国厨师徐福远赴中东谋生，在当地结识一位餐馆经理，两人携手经营龙餐馆。然而战争爆发，他们被迫卷入其中，直面动荡时局与生存考验。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11号下午4点，该片点映及预售总票房已突破6亿元，显示出强劲的市场号召力。从商业逻辑上看，该片是典型的头部内容加顶流演员组合。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8月10日，沈腾主演票房升至 415.10 亿，成为中国影史首位主演票房突破415亿元的演员，其22部主演作品中6部单片票房破30亿。口碑方面，欢迎来龙餐馆在淘票票点映评分高达 9.8 分，创近三年电影评分纪录。在暑期档竞争已成白热化的8月，该片已定档到上映仅6天，急速姿态空降市场。8月8日开启点映之时，欢迎来龙餐馆仅以 14.6% 的首日排片斩获3900万票房。但点映两天后，影片便凭借口碑登顶单日票房榜，实时票房、票房占比、观影人次占比三项第一，话题沈腾影帝、龙餐馆奥斯卡等更是冲上微博热搜，进一步扩大了影片的传播声量。影视市场的火热行情也传导至资本市场。根据片方释出的出品发行名单，欢迎来龙餐馆背后站着10家出品方、24家联合出品方，几乎囊括了中国影视行业的半壁江山。10号、11号两天 A 股影视院线板块分别收涨 3.43% 和 0.82%。受新片反响热烈带动，相关出品方北京文化、华智数媒周二涨停，如意电影也上涨 1.9%。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中国财经60分，
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4: 留意逢星期六
5: 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3: 银色旅途。

0: 田径港队教练及田径港队残疾人士运动员教练黄柏瑞先生，
1: 在跟他们那个 training 上高，跟真的 train 普通的运动员会有什么不同的呢？
2: 他们跟普通运动员呢，其实大家是用着同一个训练逻辑的科学方法啦，或者一些、背后的理论，其实完全一 样。只是我需要在一些练习上面帮他们进行一些调节，即是可能他们有一些动作我做不到的，会不会有得简单一点呢，将它变成另一个类型，或者不做这个练习而去做第二个练习都做到同样效果，即是他们都清楚其实自己的状况和一些健全人士的差别在哪里，俾心机去进步，想努力去令到自己可以有得着。
0: 逢星期日下午三点，新城资讯台
3: 私教运动营主持思敏，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5: 昨天通过豆包跳转抖音预订酒店正式执行 12% 的综合费率的消息引发了市场的热议。对此，豆包官方紧急澄清称，推荐酒店要收费的说法并不准确。

0: 目前豆包生活服务业务没有付费进行推广，豆包推荐酒店也不收取广告费，商家不能通过付费影响推荐或者是排序，只在订单成交之后支付渠道的服务费。此前的豆包订单被合并为了抖音自然流量，抽 8% 的佣，如今调整为 12%，并且显示为独立渠道来源，表示着字节跳动正将 AI 流量价值落地变现。尽管官方强调按成交收费能够保障推荐的中立性，但是网友依旧担忧高佣金成本最终会转嫁到房价当中。8月11号，红果短剧发布关于打击违规 AI 短剧的公告。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7月，平台在 AI 治理方面累计拦截并下架了12,347部违反平台治理规范的作品。这些违规作品主要在审核阶段被拦截，并未上线播放，也有部分是在回查之后被下架的。此外，红果短剧在7月份还专门拦截并处置了82部存在儿童负面情节的 AI 短剧，进一步强化了对未成年人内容安全的保障。截止到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的车辆累计突破了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到了2.97万辆，客车通关量位居全国首位。那今年以来呢，口岸进出境的车辆也达到了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增幅达8.1%。不久前，景德镇的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到了世界遗产名录当中。申遗成功让千年瓷都的文旅消费焕发新活力，串联起了一条覆盖研学、住宿、文创、陶瓷销售、入境游的服务消费链条。
1: 在景德镇陶博城的一处教室，来自呼和浩特的小学生们正在进行陶瓷艺术初体验。他们亲手尝试制瓷工艺，沉浸式感受陶瓷文化。
2: 我是第一次做陶瓷，在它塑形的时候呢，我觉得就每一步都很精细化，否则它是塑不了形的。
1: 当地研学基地负责人表示，随着景德镇申遗成功，来报名和咨询的人数明显增多。
3: 整个七月份的游学的增长同比去年是达到了80%，我们的客群的范围也变得更广。
1: 景德镇的瓷犀利不仅面向普通游客，还面向全球陶瓷艺术的创作者与创业者。卡卡是来自美国的一名艺术教授，今年他已经在景德镇旅居创作了3个月，接下来还将继续停留1个月，用来深耕陶艺创作与文化交流。中国陶瓷的文化内涵和制作技艺给了他丰富的灵感。
4: 我来这里是为了学习关于材料的知识，探索其生产方法和加工工艺，从而提升我的手工技艺并深化对粘土的理解。但同样重要的是从传统中汲取养分，从各类陶艺匠人身上学习。
1: 卡卡告诉记者，景德镇不仅有独一无二品质的青花瓷，还有配套齐全的服务设施，以及友善的帮助和专业的交流，让他的创作灵感能够落地实现。
4: 你或许身处一条小巷或偏僻的街道，正在寻找釉料或工具，这时你可能会遇到某个人，即便你们之间可能存在语言障碍，但你们仍能彼此理解，可以交流。
1: 围绕创业全周期，景德镇为来自全球的陶艺家设计师提供从工作室选址、师徒结对、窑炉租赁到作品展陈、市场推广的一站式支持，构建起从落地到扎根、从创业到发展的完整生态链，让近60,000名景漂和5000名洋景漂扎根于此，形成跨国界艺术人才集聚区。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从业者盖尔已经是一位资深洋景漂，在景德镇生活多年，他的陶瓷技艺不断精进，业务运营也越来越顺畅。
5: 景德镇 is the best place probably in the world to learn how to create.
4: 景德镇是世界上学习优质陶瓷工艺最好的地方，并且我们可以遇到很多陶瓷艺术大师，所以即便是初学者也能来学习，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来到这里这么多年。印度陶瓷爱好者，这里拥有极为丰富的工艺文化，在材料与工艺方面这里可谓包罗万象，因此我认为世界各地的每一位艺术家都渴望来到这里。
0: 首先时间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整体表现。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收报在 3934.09 点，收跌 0.82%， 深成指报 14259.44 点，收跌 0.4%， 创业板指收报 3594.16 点，收涨了 0.34%。 今天整个市场交额为23356亿，相较昨天放量了2030亿。整个市场上有超过3700只个股出现了下跌，那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下来听听市场人士王皮达的分析。
6: 今天 A 股市场上证指数呈现出冲高回落的走势，整体来看指数分化严重，个股普跌，存量资金博弈加剧，高低切换进一步加速。板块方面，今天影视院线、医药商业、机器人、医疗服务、生物制品、光伏设备、石油石化、化学制药等板块相对走得比较强，而近期走强的贵金属、稀土、小金属等资源类板块处于调整的前列，其他像航海装备、地面兵装、工业金属等板块也在线调整。目前来看呢，市场仍然处于在犹豫当中上涨的这种特征。目前来看，无论是科技板块内部还是蓝筹股内部都出现了比较大的分化。后市来看呢，投资者需要关注几点。首先呢是量能，如果说保持持续缩量的话呢，那么预计后续各个板块还是会维持快速的轮动，反弹的持续性会相对较差。关于科技板块方面，特别是算力硬件方面，接下来有两个重要的观察点，第一个是海外企业的财报指引，第二个是国内中报业绩的落地情况。从操作策略来说呢，投资者目前仍然应该以守仓为主，切忌忙进忙出。
0: 今天股指期货双双翻绿，下午沪深300指数报 4663.79 点，下跌 0.81%， 上证50指数报 2929.93 点，下跌 1.27%。 国内期市收盘全线上涨，第六燃料油涨超 6%， 上海原油、燃料油、焦煤涨超 5.4%， 甲醇和苯烯涨超 4.2%。 今天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降了16个基点，报在 6.79 元，在人民币下午16:30的时候报在 6.7457 元。央行今天不开展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天净回笼465亿。8月10号晚间，年内最贵新股平准激光披露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的摇号中签结果，中签号码共有6423个，每个中签号码能够认购500股平准激光 A 股股票，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达 0.020137%。 平准激光此次发行价为每股 186.88 元，是 A 股今年以来发行价最高的新股。公募拍卖网数据显示，按认购起始日统计，本周全市场共有38家公募机构参与发行，合计推出50只新基金，相较上周增长了 38.89%。 国际方面，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8月10号7:34，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震深度是80公里，这是哥伦比亚过去10年来发生的最强烈的地震。截至目前，造成了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哥伦比亚政府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预计伤亡人数还将上升。中国驻哥大使馆当天发布消息说，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并且提醒在各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风险。美国国务院昨天发表声明，从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的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经吊销超过了 17.5 万份的非移民签证。声明说，大部分外籍人员签证被吊销的原因包括袭击、酒后驾驶、盗窃和毒品犯罪，另外有相当一部分的签证因为鲁莽驾驶、性犯罪、虐待儿童、欺诈和挪用公款被吊销。澳大利亚储备银行今天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4.35%， 保持不变，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同时呢也警告通胀风险犹存，经济活动和通胀前景都存在不确定性。澳大利亚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从今年5月的 4% 回落至了目前6月份的 3.8% 左右，但是依旧高于澳大利亚央行设定的 2% 到 3% 的目标区间。再会。
7: 中国财经六十分。
8: 早上七点，
9: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10: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1: 而家由林静报道新闻。忧虑美伊谈判再添分歧，美股三大指数受压，市场一度憧憬美伊接近达成协议，支持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早段曾经升大约200点，但特朗普其后又话可能继续向伊朗施压，投资者忧虑双方最终能否达成全面协议，加上注视美国将会公布的关键通胀数据，道指倒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3,791点，跌184点，跌幅0.34%。标普500指数收报7,728点，跌24点，跌幅0.32%。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445点，跌159点，跌幅0.6%。焦点股方面，同多间华尔街金融机构计划合作推出5,000亿美元融资平台的辉达 Nvidia， 股价先升后回，收市微跌0.02%。英特尔 Intel 将配股集资规模增加至大约200亿美元，并传出获得超额认购，英特尔股价反复靠稳，收市升大约0.19%。SpaceX 的股价早段一度上市140美元关口，但未能够突破，之后倒跌，收报133.29美元，跌咗3.93%。全球最大规模的主权财富基金挪威主权基金最新公布的持股名单入边，首次披露截至6月底止，持有 SpaceX 0.05%的股权，价值12.2亿美元。挪威主权基金规模达到2.3万亿美元，同基金持有的其他科技股相比 ，SpaceX 的持股相对较少。挪威主权基金利用挪威政府从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中赚取的收入，进行股票、房地产和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投资。基金已经投资了全球大约7,200间公司。美国和伊朗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未达成共识，国际油价反复向上，纽约期油升穿83美元水平，纽约9月期油收报每桶83.2美元，升1.07美元，升幅1.3%，伦敦布兰特10月期油收报每桶88.91美元，升1.19美元，升幅1.36%。科技媒体 The Information 引述消息报道，辉达 Nvidia 正在开发一个新的 AI 模型系列，希望借此与全球顶尖的开源模型竞争。辉达是少数几间发布开源模型的美国大型企业之一，随着 AI 成本激增以及廉价的中国模型性能已经接近美国龙头 AI 企业的顶级系统，令到市场今年对开源模型的投放更多注视。而近期接连曝光的一系列涉及自主 AI 代理入侵事件，就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关注，原因是开源模型在网络安全应用方面缺乏限制。报道说，辉达开发的新 AI 模型预计将会拥有最少10,000亿个参数，辉达就未确定这个 AI 模型的发布日期，亦都未完成最终训练。美国能源信息署 EIA 估计，即使全球贸易在明年初恢复正常，但中东部分产油国亦都可能难以在明年底前将原油产量恢复至美伊冲突之前的水平。EIA 估计，7月份中东每日约有550万桶原油产能停摆，约占全球原油消费量 5% 以上。即使到明年初，中东大部分原油产量和全球贸易活动可能恢复至冲突之前的水平，但至明年底，有关地区每日仍将会有大约60万桶产能处于停摆状态。预计石油供应缺口扩大的情况下， EIA 将今明两年的油价预测上调，预计今年布兰特原油均价为每桶86.81美元，美国原油均价就是80.88美元，较之前预测分别上调超过4美元。 至于明年油价虽然会回落，但回落幅度就较之前估计收窄。EIA 最新预计，明年布兰特原油均价将会回调至69.39美元，纽约原油就系65.39美元。国际方面，路透。

0: 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星期二表示，已经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交了结束俄乌战争的提案，并暗示俄罗斯可能会在下个月的议会选举为借口，宣布新一轮的动员。自美伊冲突爆发以来，俄乌的和平谈判基本陷入停滞。泽连斯基今次提出的和平谈判建议的同时，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暗示美国谈判代表很快会访问两国。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温度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3: Hello， 我是 Steffi 邓丽欣。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面，对我来讲，现在我的 Spectrum of Self 是什么呢？今次的音乐会，我就会在舞台上面透过歌曲唱给你听。到时见。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5: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大气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6: 财资大道，郭燕明、林洁莹。
7: 早晨，新城各位听众，来到星期三的7:07了。天气开始渐渐没那么热得那么惨了，是吧？即是正常一点了。不过好像我们的体感又习惯了一点。
8: 体感是习惯了。
7: 是的，因为前一排真的热得几厉害一下。但是热这件事呢，我觉得是人的身体是会适应的，情绪上都会适应的。但是如果你说即等于你现在那么热先至嚟停电咧，即系有点热，即系屋漏兼逢夜雨嘅感觉啦吓。咁而家咁热，但系如果你冇咗电，就即系冇咗冷气，冇咗即系温度嘅调节咧，呢个都好惹气。如果系一般嘅餐厅啊、戏院啊，咁都小事嘅。咁你餐厅都惨，因为你有雪柜咁，但系
8: 抽气啦，
7: 又即系你煮餸炒嗰啲啦。但系你如果系一个殡仪行业咧，就真系好考气。因为殡仪行业你都知道，又有先人的遗体，又有很多其他的设施都要在低少少温度的情况下进行的。如果你说那个电那里出了问题，而个室温又过高呢，咁我唔知道要即係收你幾耐啦，因為通常一停電嘅時候咧，大家就會嗱聲嚇緊急收你咁。咁但係咧，而家呢個東華三院核下嘅喺紅磡嗰個叫環宇殯儀館咧，最近就喺熱辣辣嘅情況下就出現咗電力故障喎。
8: 話九號下晝即係 即係禮拜日下晝已經突然間咧係大停電啦。咁其實咧去過殯儀館啲朋友都知道，頭先 A 姐講啦，除咗佢好多嘅設施啊，譬如可能殮房嗰度你要係即係有雪櫃啊等等呢啲，一停電都大件事啦。另外就係咧，即係你去到殯儀館咧，好多時候會做啲儀式啊，又會點香咁。咁其實如果你咧煙霧瀰漫之際咧，你嗰個抽風系統嘅冇電又運作唔到嘅話咧，其實都真係咧好難想像啊。
7: 嗱，嗰個照明咧就反而就啊唔緊要啦，我哋點蠟燭啦，還掂呢個殯儀館好多時有蠟燭香咁，咁亦都唔需要好光猛猛光橙橙咧去進行嘅咁。咁但係始終咧，你嗰個室温高咗咧，就有好多嘢都受影響啦，即係物理上受影響啦。咁而家咧就即係我見有一啲辦事嘅家庭咧，就嗱嗱聲就將佢轉牆啦。轉牆嘅意思即係轉去隔離啊，左右即係啲行家啊、殯儀館嗰度咁。咁當然喺大家都唔想嘅情況下咧，呢啲唔知係咩事幹跳掣啊，定係跌停電啦咁。咁東華三院方面咧就向受影響嘅家屬咧係致歉嘅。咁啊強調呢個電力故障期間咧，地庫嗰個殮房，因為佢哋仲有一啲係未做未辦事嗰啲暫時即係托住喺度嗰啲咧，地庫殮房嗰個冷藏設备咧就正常嘅，咁就啲先人遗体就冇受到影响，并且咧系即系预计咧好快或者听日啦，应该可能听日星期四啦就会整翻好。咁嗱呢样嘢咧就我有少少感觉咧，啊呢类行业咧咁需要电咧，佢系咪会嗱声有一个临时电挞着就即系顶住先咧？因为我哋譬如做电台嚟讲啊，都唔可以冇电噶，
8: 冇错，一定要有后备，
7: 冇电就冇声，冇声就冇嘢听咁，但系我哋当然一定要有呢啲设施咧。就系、如果总体上，譬如区域性又好，我哋呢座大厦本身咧啲电有故障又好咧，我哋都即刻唔知好短唔知几多秒嘅情况下，你就要着翻个后备电咧就继续运作噶嘛。咁然后就等抢修，然后就跟住即系你正常嘅业务咧，暂时不受影响嘅，应该。
8: 咁其实咧，你由于咧，因为咧你殡仪业咧方面咧，你都知道啦，有从业员话咧，今次咧可以话系百年一遇啊，用呢四个字啦，就呢啲突发事件都比较罕见啦。但系问题就系咧，我哋讲咧殡仪馆啊，其实你要知道咧新供应真系唔系好多。我哋咧过去呢啲殡仪馆咧，其实设施方面或者楼龄上面咧都比较旧，好似呢个咧环宇嘅楼龄咧差唔多超过成40年啦。咁啊设施方面都有啲老化情况啦。咁其实点样可以喺营办商啊，甚至当局方面要正视呢啲问题啦？头先讲后备电源啦，又或者点样去应对啦？甚至头先讲啦，啊冰柜啊、殓房方面暂时啊冇影响嘅，正常运作嘅。咁但系你譬如你遗体去到个灵堂上面，好多时候都摆咗喺灵堂上面诶进行个仪式噶嘛。咁嗰啲位置咧，你要运送个遗体啊、冇 lift 啊等等呢啲情况又点咧？咁呢啲都系要关注。
7: 咁啊，现实啲讲句，嗱呢啲又唔知会唔会又牵涉到赔偿嗱？即系讲真啦，呢啲系冇 take two 噶嘛。咁我亲人啊去世，搞一个咁样嘅即系告别嘅仪式，咁但系咧又遇上呢咁呢啲事情。嗱，第一我关心啊，保险有得赔冇得赔咧？第二就系呢个主办单位或者呢个本身呢个场主咧，又会唔会有一啲？表示咧，
8: 就算退翻租金俾你，你都唔想啦。
7: 當然，但都叫做係一個表示啦。咁我正常付費嘅情況下，所得翻嚟嘅服務咧，就似乎有啲折頭啦、折扣啦，咁唔知到最後埋單會點啦？但係你又可以話喂，呢個係不可抗力喎，我唔知道喎，原來停電呢家嘢唔可控制嘅喎，咁所以呢個又唔係話即係叫人哋去追索，而係話咧瞭解一下啊呢停嘢發生嘅時候點咧？幾多年一遇都好啦，咁都發生啦。停電其實唔係一樣好特別嘅嘢，好多時都局部地區或者有時啲電纜啊、城啊有啲故障，俾老鼠咬啊咁，都會有咁嘅情況。咁但係你而家今次就冇燈冇冷氣，不過殮房嗰方面即係下低嗰度個冰櫃又冇受影響，咁遺體就冇受影響之餘咧，就影響個儀式啊嘛。咁唔知會唔會有啲咩？
8: 有啲家屬話化寶都化唔到。
7: 係啦，咁呢啲反而咧就仲可以有個中途方案 compromise 啦，即係。大家妥協下啦，咁冇事冇干，正常梗係最好啦。咁但係而家就有啲狼狽嘅咁。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呢個嗱，剛才講嘅停電有少少無奈啦。咁但係咧，我見今日咧明報嘅 A 一咧就做咗一個古仔。咁呢個古仔咧，我都覺得又係咩事咧？係咪嗰啲價低者得？嗰啲東西出事咧，就話説呢個瑪麗醫院啊，佢個臨床大樓一 咁佢係舊年十一月起咧就已經分階段咧係開始啟用噶啦。咁啊打算咧喺今年年底啊陸續咧係搬入呢個臨床服務啦。咁但係咧而家八月咯，嗱你可以話誒仲有時間咁，咁啊至今咧都好似係未見開始，就反而咧大批嘅嗰啲 lift 啊升降機啊就需要維修又維修，
8: 去過嘅朋友都會
7: 維修嚇。咁啊根據咧呢個即係佢哋所調查嘅報告咧就好容易查啫，就係、是、邊。

0: 好嘅，边间公司嘅电梯公司咧，去承办呢一样嘢，咁就系叫安力电梯有限公司。咁佢嘅电梯咧，其实咧就有28部嘅，即系呢一间咁啊临床大楼咁啊，即系应该好正常啊。你唔同个 block 咁样，咁但系咧来来去去咧就要重新又维修，又重新又安装，咁啊搞咗一大轮咧，都系得4部咧系喐得嘅啫。咁比例上真係差咗啲喎。咁建築署啊、機電署啊同埋醫管局咧，咁大家都緊張噶。咁但係咧就冇向外咧交代咧呢個故障嘅次數同埋點解全部咧都圍住一啲欄咧，就即係唔用得啦啲 lift 咁，但係新速速嘅喎呢棟嘢咁。但係咧佢哋都呢啲有關部門都承認咧呢個升降機嘅工程咧，而家就測試、驗收、執漏，即係處於一個咁嘅階段咁。咁但係睇翻呢個安力咧，其實就相信大家都有記憶噶啦。安力本身咧就安樂工程集團屬下嘅全資附屬，咁安樂工程就係潘樂圖先生噶啦嚇，即係鄭若華個老公啦咁。咁呢個唔重要嘅，最緊要咧就係你係 lift 嘅專家，咁你投到呢個 project。咁你係咪都做到即係人哋要求嘅嘢咧？係咪喺個時間表上啊，各樣嘢交得準咧？咁但係咧嗱，我反而覺得咧，你驗啊真係要驗清啲啊。醫院如果運 lift 咧，就
1: 可以好大件事，
0: 可以好嚴重，因為可能個醫生就困咗入邊，又可能個病人咧係緊急狀態之下咧，推咗入去咧，就要唔知上邊度，咁咪要緊急救援嘅咧。如果你放咗佢喺嗰度一段時間咧，分分鐘真係對人命啊各方面咧都有影響，咁所以我又唔知道咧。佢而家呢個工程咧，即係嚴格嚟講，我覺得佢係未 lag behind 嘅，即係未曾話啊冇預期完成。但係睇而家咁嘅樣咧，即係28部得嗰三兩部或者四部係喐得嘅咧，咁可能就係、是、即係正如佢有部分人即係。調查解釋啦，據悉啦，就可能有一啲零件啊，有啲配置啊，係出咗偏差。出咗偏差嘅時候，咁你咪會成日棘嘅時候就即係唔暢順就會壞咯咁樣。咁但係呢個全新嘅一個東西，點解又會變成咁嘅狀態咧？咁我有時就會覺得有啲部門就好死守一樣嘢嘅，就係話。工程費一定唔可以貴，咁啊只要符合啲 spec， 即係嗰啲叫做要求咧，咁啊即係梗係攞個低價嘅嚟做啦。況且你攞低價嚟做嗰間又係本身係專科有聲譽，又有即係資料可尋嘅咁。咁但係就唔知今次係失手啊，定係話成本上受限，所以咧令到交出嚟嘅質素又咁樣。
1: 但係佢個造價係超過150億嘅馬嚟啲呢個重建計劃啦，
0: 咁咪 lift 咪使唔咁咪唔使咁多，
1: 我知全部啦，係冇錯，當然啦，
0: 當
1: 然啦。但係呢個咁龐大開支咧，加上係即係馬嚟醫院啦，其實咧你要知道咧 lift 嗰個運作情況咧，你去過都知道啦，就係非常之繁忙嘅，亦都咧如果你冇 lift 係不行嘅嚇。咁所以咧係咪都要即係交代多啲嘅細節，譬如幾時真係可以咧正式運用咧？去過咧即係現場嘅朋友都知道，我都有去過嗰度咧。其實你而家見到咧佢個大樓方面咧起好曬，但係咧就係啲 lift 係。即係卡住唔可以用啦，同埋咧就係只係得啲商店啊、咖啡店啊、便利店啊、餐廳咁嘅啫，即係未能夠咧好好咁樣利用嘅。咁既然咧大樓如果喺2024年底咧已經交付，去到而家都未能夠咧全面啟用個升降機，係咪真係要多啲披露翻當中嘅資料咧？因為醫院其實你快啲能夠運作咧，可以咧幫到唔少病人噶嘛。
0: 我係唔知道呢個工程咧係唔知道會唔會延誤啦，但係就係咪純粹因為呢一個 lift？ 因為lift 係其中佢哋一部分啫嘛，因為一個大樓好複雜咧，入邊有好多醫療設施啊、手術室啊、血庫啊、click click， 包括餐廳啊咁，所以我就唔知道佢係咪已經咧所有嘢都就水，但係咪都好啦，即係單係 lift 呢樣嘢，即係等於一間醫院嘅血管啫嘛，你個血管又唔通喎，咁你叫啲醫生撐兩層樓梯都還可以啊，護士都可以啊，咁你但係你叫啲病人點樣咧？如果冇 lift 運佢上去，因為有啲可能係坐輪椅，
1: 有啲
0: 成瞓咗喺 床嘅，咁你坐輪椅嗰啲，你點叫佢？你上樓上三層就係噶啦，咁樣你冇可能啊，因為你又要照下呢樣，照下嗰樣，咁即係又翻房嗰啲咁嘅嘢啦。咁呢個所謂臨床大樓啊，睇下可唔可以即係樣樣嘢ready 咧，先至好開啊，大佬真係性命攸關。小心

0: 神啊！
1: 华润置地精心策划西南九龙京杭大型综合发展项目，澳居西九高铁艺文核心，三站内贯通铁路八线，经南昌站一站连接柯士甸站步行至高铁站，三站可达机场站接通世界。会所 Club Sterling 及园林，面积逾17万平方尺，开创 Creative Sanctuary 生活日景。西九盛宇静都会核心，盛景之巅，静物之治。The Sterling 瑞景。会所设施于住宅物业入伙时未必能即时启用，部分设施的开放时间、使用操作等可能受制于有关部门发出之许可证，或需额外付款。会所名称可能不时更改，卖方保留权利更改发展项目或其任何部分之建筑图纸及其他图纸。本广告内容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陈述或保证。本广告由卖方发布，尽卖方所知的发展项目第一期的预计关键日期为2028年11月25日，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
2: 香港十八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3: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2: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3: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永耀，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4: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5: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6: 咁啊，今日《东方日报》咧，佢哋嘅头版咧就用公屋富户政策宽松呢个咧为题咧，就话哦，原来啲富户咧就比较难踢走嘅，咁就加剧呢个排长龙。咁佢哋嘅政论，即系佢哋嘅社评咧，就讲到富户政策需收紧，单位流转型滞后。咁啊，特区政府早前咧就举行论坛啦，咁有青年就直言，没有富爸爸系难以置业嘅。咁啊，得到啲高官咧回应咧就话，北部都会区咧俾机会我哋，咁似乎咧北都咧都会成为咗呢个万能 key 噶啦，未来咁啊能解决任何嘅问题。咁不过，

0: 除了青年置业困难，至今仍然有22万几的人是居住在危机四伏的劏房，这些人是急需要上楼。目前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 4.7 年，尽管第一次是出现低过5年，不过对于基层仍然是漫长的等待，怎样增加供应加快流转成为了当务之急。立法会最新的数字就显示，2025-26 年的财政年度公屋户户数目是有45,500户，比起2024-25 年的年度的40,400户是增加了5,100户。去年就因为收紧户户政策，收回的单位大概是800个，比起2024年的90个是按年大增8倍。数字看上来是非常理想，但是增幅全是因为过去是没有认真执行这个户户政策，监管过于宽松所致。由此可见，现时只是追落后，而且相对于公屋轮候册超过180,000宗申请，收回的单位即是800个，即是杯水车薪。可以见到近日当局就对户户加辣了。房委会今年7月就通过公屋租金检讨，结果10月1日公屋整体加租 2.04%， 同时户户的政策呢 有新的四级制，亦都会在同日生效。除了面对基础租金上调，户户更需要按全新累进倍数来缴交加辣之后的额外租金。举个例，即是包括家庭入息超额2至3倍的，需要缴交 2.5倍的净租金另加差饷；超额3至4倍的，就需要缴交3.5倍的净租金再加差饷；而超额4至5倍的，就需要缴交4.5倍净租金又加埋差饷。咁嗰啲超额5倍或以上嘅咧，就一定要搬出公屋单位啦，唔可以再继续喺度住。不过当局咧系并冇就新四级制能收回多少公屋单位咧系设下一个目标，而且即使系需要缴交4.5倍租金嘅户户，亦都要需要喺连续两个申报周期，即是一共4年之内咧，维持在这个水平咧，先至会触发呢个强制迁出呢条红线。因此咧，呢一个类别的住户最快咧系要到2029年嘅10月先至可以被强制收回单位。对于增加公屋单位的流转咧，似乎就冇乜大嘅作用啦。咁有学者建议咧，持续收紧户户政策咧，系应该咧系加快咧强制佢哋迁出。在港英年代推出的公屋的原意呢，是为低收入的家庭提供租金低于市场水平的适切居所。随着经济发展，本港楼价起飞而高不可攀，公屋已经变成最重要的福利资源。过去特区政府亦都将公屋当成为扶贫的一部分。现时全香港有近40%的人是住在公屋，与政策原意就越行越远。不少公屋的租户甚至是以不升职加薪为目标，以免超出这个限额成为了富户。又有些年轻人以上楼为大志，上的就不是讲私楼，而是公屋，于是就索性躺平。咁点样将公屋嘅资源用得其所，既让真正有需要嘅基层走入嚟，亦都让有能力负担私楼嘅户户走出去，并且让年轻人有机会置业而唔系躺平等运道，在在系考验执政者嘅智慧。北部都会区无疑系好好，但系未免太过遥远。
1: 同大家睇咧，就系信报社评讲咧，洗措式出海行不通，希音上市彰显香港优势噶。中国快时尚服饰销售平台希音咧喺美国纽约同埋英国伦敦上市嘅计划咧系连番受挫噶，而家咧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准，准备喺香港上市嘅，接受投资者同埋佢嘅首次公开招股嘅认购噶。希音上市之路咧一波三折嘅故事咧极富系戏剧性嘅，既反映咧系地缘政治对于商业营运带嚟嘅诸多 风险啦，亦都印证咗香港始终系中国企业走出去嘅最佳母港噶。外电引述希音嘅顾问咧，净系以低于300亿美元嘅估值咧，向潜在投资者咧推介呢间公司噶，较咧巅峰估值1000亿美元咧缩水70%噶。另外有知情人士都透露咧，已经有投资者表示愿意喺250亿到290亿。

0: 美元的估值区间是认购股份的。以产品廉价实惠见称的希音在国际上享负盛名，为160个市场大约是2亿7000万名的活跃顾客提供服务。2022年它的收入高达是240亿美金，规模就同其他相应的品牌是相当的，被视为全球第三大的时尚零售商。然而这几年来就风云变幻了，希音面临着经营的挑战日益是严峻的，受累于欧洲和美国的改变关税的政策，主要就取消了小额包裹的免税待遇。集团去年的盈利按年是大跌了近四成的，今年首季甚至是由盈转亏的，蚀了大约是1亿美金。希音由作风低调的许仰天在2008年创办在南京的，迅速发展为独角兽的企业。集团在2021年就将总部迁到去新加坡，目的就是全球化，淡化它的中国企业的形象。而希音最初寻求在纽约上市，但由于美国方面对它在中国的供应链和劳工实践进行了审查，上市计划在2024年受阻。虽然打算转往伦敦上市，但希音未能够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批准，总部是迁拆于新加坡，就不等于希音就是外国公司，仍然受到中国政府的规管，不开绿灯是没办法在伦敦上市的。兜兜转转，希音似乎都希望重塑中国企业形象，大幅削减在越南的企业业务规模，计划在未来的三年在广东投入超过1亿元的人民币建设智慧供应链，更何况来回美国和英国，最终折返香港上市。希音似乎就是企业的海归派，至于是不是将总部从新加坡迁回中国，暂时是指纹楼梯响的，未见是有定案的。地缘政治的影响广泛，中国企业不管是迁拆到哪里都会受到种种的掣肘的，否则社交的平台就是会不都TikTok 亦都系唔会咧，系引起咗中国同埋美国之间嘅纠纷嘅。香港为中国企业提供出海嘅导航服务咧，系彰显咗弥足珍贵。
1: 早上七点半，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林静报道新闻。忧虑美伊谈判再添分歧，美股三大指数受压，市场一度憧憬美伊接近达成协议，支持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早段曾经升大约200点，但特朗普其后又说可能继续向伊朗施压，投资者忧虑双方最终能否达成全面协议，加上注视美国将会公布的关键通胀数据，道指倒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3791点，跌184点，跌幅0.34%。标普500指数收报7728点，跌24点，跌幅0.32%。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445点，跌159点，跌幅0.6%。焦点股方面，同多间华尔街金融机构计划合作推出5000亿美元融资平台嘅辉达 （NVIDIA） 股价先升后回，收市微跌0.02%。英特尔 （Intel） 将配股集资规模增加至大约200亿美元，并传出获得超额认购，英特尔股价反复靠稳，收市升大约0.19%。SpaceX 的股价早段一度上市140美元关口，但未能够突破，之后倒跌，收报133.29美元，跌了 3.93%。 全球最大规模的主权财富基金挪威主权基金最新公布的持股名单入面，首次披露截至6月底止持有 SpaceX 0.05% 的股权，价值12.2亿美元。挪威主权基金规模达到2.3万亿美元，同基金持有的其他科技股相比 ，SpaceX 的持股相对较少。挪威主权基金利用挪威政府从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中赚取的收入，进行股票、房地产和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投资。基金已经投资了全球大约7200间公司。美国和伊朗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未达成共识，国际油价反复向上，纽约期油升穿83美元水平，纽约九月期油收报每桶83.2美元，升1.07美元，升幅1.3%。伦敦布兰特十月期油收报每桶88.91美元，升1.19美元，升幅1.36%。 科技媒体 The Information 引述消息报道，辉达 Nvidia 正在开发一个新的 AI 模型系列，希望借此同全球顶尖的开源模型竞争。辉达是少数几间发布开源模型的美国大型企业之一。随着 AI 成本激增，以及廉价的中国模型性能已经接近美国龙头 AI 企业的顶级系统，令到市场今年对开源模型的投放更多注视。而近期接连曝光的一系列涉及自主 AI 代理入侵事件，就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关注。原因是开源模型在网络安全应用方面缺乏限制。报道说，辉达开发的新 AI 模型预计将会拥有最少10000亿个参数。辉达就未确定这个 AI 模型的发布日期，亦都未完成最终训练。美国能源信息署 EIA 估计，即使全球贸易在明年初恢复正常，但中东部分产油国亦都可能难以在明年底前将原油产量恢复至美伊冲突之前的水平。EIA 估计，七月份中东每日约有550万桶原油产能停摆，约占全球原油消费量5%以上。即使到明年初，中东大部分原油产量和全球贸易活动可能恢复至冲突之前的水平，但至明年底，有关地区每日仍将会有大约600万桶产能处于停摆状态。预计石油供应缺口扩大的情况下， EIA 将今明两年的油价预测上调，预计今年布兰特原油均价为每桶86.81美元，美国原油均价就是80.88美元，较之前预测分别上调超过4美元。至于明年油价虽然会回落，但回落幅度就较之前估计收窄。EIA 最新预计，明年布兰特原油均价将会回调至69.39美元，纽约原油就是65.39美元。国际方面，路透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星期二表示，已经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交了结束俄乌战争的提案，并暗示俄罗斯可能会在下个月的议会选举为借口，宣布新一轮的动员。自美伊冲突爆发以来，俄乌的和平谈判基本陷入停滞。泽连斯基今次提出的和平谈判建议的同时，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暗示美国谈判代表很快会访问两国。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温度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早晨，今朝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有两个水管急修系需要封路嘅，即系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振华道嘅快线，同埋卫理道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京士柏道嘅慢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交通，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开始车多，港岛区交通畅顺，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新墟一段车多啲啲，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6: Era，
5: 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7: 身体健康，
8: 长做长有。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9: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0: 理财家、
9: 教育家、
10: 生活家、
9: 体育家、
10: 艺术家、
9: 娱乐家、
10: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1: Metro 8 Family。
6: 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是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

0: 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0: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5: 好啦，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咧，同大家睇睇咧个局势啦，睇睇个投资环境嘅，请埋美股策略师陈炳强一齐同我哋分析一下咧个走势系点样。早晨啊，陈炳强。
6: 早晨，各位。
5: 早晨，早晨。咁啊，睇到咧，即系咧，而家咧，大家又话忧虑翻咧，美伊个谈判咧，又有啲分歧出现啦。其实一路都睇到佢哋嘅分歧喺度噶。咁啊，三大指数咧，今朝收咧都系要受压啦，道指咧就跌咗百零点啦，纳指都系嘅。其实而家个局势点样影响住个市咧？
6: 当然咧，就自然嘅。分析都係個局勢有少少緊張，咁於是咧，嗰、那個股市又有啲壓力咁樣啦。尋日咧，當然三個指數都回落翻嘅，咁但係成交唔係非常之多，再其中一樣嘢成交唔多咧，亦都係觀望就氣氛重咧，就因為等緊星期三。我哋依家星期三啦，就今晚美股先開啦，佢哋嗰個消費物價指數就會公布嘅。咁、之前講過啦，上個禮拜嗰個非農個數字麻麻地咁樣，咁依家大家關注嗰個消費物價指數又如何咧？咁當然啦，喺七月份嘅消嘅情況咧，即係油價又回升翻啲啦，因為美伊局勢又緊張翻啲啦。咁但係咧仍然咧市場預期嗰個消費物價指數咧係略為會回翻少少。包括係即係就咁嘅數字，或者係嗰個核心消費物價指數都回翻啲咁多咁嘅。咁但係都係觀察啦，大家都因此比較即係審慎啲嘅。依家星期二個市咧就唔係好大嘅變動嘅。咁若果話即係睇咩特色嘅咧，咁自不然都係嗰啲晶片股啊、AI 股啊等等啊回得比較多啦。其中一樣嘢就大家都熟悉嘅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啦。佢就公布咗出嚟嘅時候咧，大家比較關注佢嗰、那個資本開支啊，就大幅增加。咁而且咧，見到佢在上一季嗰、那個自由現金流咧係負數嘅，係好多年都好少會咁樣做法。嗱，咁衍生到咧，即係話你擺錢落去嗰、那個資本開支咧，咁就算你賺咧，都唔係即刻賺翻翻嚟嘅，但係錢咧就現兜兜要不斷拎出去噶啦。咁使到佢嗰個現金嗰方面咧，就會唔會出現緊張咧？咁即係話收益同埋你支出嗰方面嗰個時間差嗰個大家憂慮啫。所以咧就尋日 Alphabet 咧就跌咗頗多下嘅。除咗佢之外啦嚇，但佢跌咗 3.8% 啦 ，Amazon 又跌咗2% 甲骨文由3.几% 啊，咁 SpaceX 咧又跌咗 3.9%。嗱呢啲咧都係大名啦嚇，咁所以咧就牽引到咧就相關嘅板塊都回翻啲嘅。咁至於其他嘅板塊咧，就當然跌嘅就多過升啦。咁能源嘅方面可能做翻好少少啦。咁我覺得尋日嗰個股市咧，雖然係三個指數都回翻啲喺嗰個位裏邊，不過就唔係即係暫時未有一個好代表性嘅一個喐動住啊。
5: 嗯，頭先你特別提到咧 SpaceX 啦，咁股價咧早段其實一度嘗試過$140個關口，不過之後就唔能夠突破，之後先倒跌翻咧就超過3%啦。SpaceX 短期嗰個走勢會點樣走咧？
6: 冇噶，依家佢即係低咗落嚟，最近啊升翻，即係回翻少少啦，就上翻去上邊啦。咁啊，唔見得係好犀利嘅，仍然都係同佢嗰個當初嗰、那個上市嗰個價都有一定嘅距離啦。咁就但係短時間嗰個波動應該唔係太大㗎啦。因為咧，就算佢有嗰、那個即係禁售期出嚟嘅時候咧，對股價都冇乜點打擊啦。咁係基於咁嘅情況之下咧，跟住嗰啲禁售期放翻出嚟都好啦。應該唔會影響太大嗰、那個股價住。不過咧，就整體個氣氛對啲科技股對佢係有影響嘅。如果就係呢方面大家審慎嘅話，SpaceX 咧亦都當然都係受影響嘅一員啦。咁暫時嚟講，

0: 大家喺呢方面个审慎态度仍然保持啦，所以个股价短时间应该都唔系太大嘅突破。
1: 嗯，咁而家咧就即系经济嘅层面或者叫我哋叫基本面咧 ，fundamental 咧其实就个变化就唔大嘅，主要咧就系嗰个命脉或者嗰个源头咧就嚟自究竟油价咧有冇机会落。咁但系咧你而家睇翻特朗普咧。我又唔可以用拿手唔成勢嚟形容佢嘅，不過佢都唔知想點啦。然後咧就想話，喂，唔好玩嘅，唔玩啦，咁樣就想退咁。咁但係唔係話佢玩唔玩啊嘛？而家係邊個咬住邊個，同埋邊個嘅利益點樣分配？咁你霍爾木茲海峽而家咧，到而家都係僵住嘅。咁所以咧，而家佢又打埋啲嘴炮就話，伊朗咧想攞呢、這個今次俾人打咗呢幾個月嘅賠償，咁佢就話，不如我又攞翻你呢幾十。十年嚟啊，导致啊五十年嚟啊，导致咁多伤亡啊、人命损失啊嗰啲赔偿，咁其实咧，大家就喺度拗紧一啲咧，系即系不可能实现嘅嘢啦。咁但系如果你话仲喺呢个层面嗰度咧，咁我又睇唔到啊，特朗普咧系可以咧系即系将件事咧喺十一月之前咧系圆满解决嘅。咁而家咧嗰啲油啊、金啊、债息啊，就 deliver 咧就会因应佢个脉搏跳动咧，即系佢个脑啊发嚟发去嗰个跳动咧，就大家喺度跳动。咁但系呢样嘢个跳动个模式咧，你觉得大方向系趋向于乜嘢款咧？即系总有个方向噶嘛。
0: 我觉得油价咧就未来一段嘅时间都唔会就急速下跌噶啦。你话急速上升，我又睇唔到。剛才講呢啲打嘴炮呢樣嘢呢，就即係唔實質上都冇乜大影響，大家都講一啲剛才所講都係啦，係即係唔會實現到呢件事情啦。咁就喺度喺捱緊交咁解嘅。但係你話大規模戰爭似乎又唔會咁拖落去呢，我的而且個認同嘅，你11月之前能夠真真正正去解決嘅話呢係比較難，因為伊朗都唔會俾你咁容易解決啦，越嚟越接近11月啦。咁越接近你個

0: 主要巴西嗰边咧，佢显示到出嚟咧，就因为佢个天然气啊，个供应价、供应个商啊，都俾唔到啊，供足够嘅天然气俾佢啦。呢啲系同伊朗嗰方有局势有影响有关系喎。咁即系话佢有部分嘅设施唔系冇啊生产，不过就冇燃料，于是咧佢系停产或者减产嗱。咁铝咧就上升啦。嗱呢啲见到嗰个脉络咧，油咧系好直接或者间接咧推到譬如其他嘅范畴啦。铝上升咁，當然啦，其他相關嘅包括整車咩都好啦，嗰、那個壓力都大。不過初期嚟講咧，個通脹上升呢啲咁嘅生產元素嘅價上升咧，啲企業似乎啦跟翻好似以前嗰、那個關稅嘅情況度咧，好多企業要自己啃咗先嘅。佢啃咗之後頂唔順，先至加嗰個消費者，因為驚加咗之後就銷售會下跌啊嘛。咁即係話咧，企業盈利嗰個攤薄咧，係即係可能會第一浸受咗先。咁然後先至到我哋本身民生裏面嗰個通脹上升啦。既然咁嘅話咧，咁啊今一季咧，啱啱呢一季嘅美國盈利嘅企業盈利公布咧係幾理想啦。咁下一季又如何咧？咁我稍後咧應該市場開始喺呢樣著墨點啊比較多啲嘅多噶啦。
1: 嗯，咁啊頭先你都提過咧，就係咧禮拜三咧就會公布一個關鍵嘅通脹數據咧，判斷翻聯儲局嚟緊嗰個貨幣政策走向究竟係點啦。咁啊，息口敏感股份啊，同埋咧金方面嗰個走勢係點啊？我哋見到金咧，其實咧早前都升過兩個月嘅高位，不過就有啲回翻落嚟嘅走勢點走咧？
0: 係今日即係先300几啦，咁就其實利息嗰方面咧就反反覆覆啦。見到如果通脹係維持啲，咁依家算是高位又緩慢地就算向上移或向下移都不是太大變化都好呢，大家仍然抱持返是傾向於會加息多過話會減息㗎啦。咁問題就呢剩低個時間今年裏面加一次定兩次咁解啫。咁你見到嗰、那個債息呢尋日冇乜太大變化嘅，咁就4.6几咁上下啦。三十年債息亦都唔係好大分別，不過咧就嗰、那個按揭息口咧，即係多數參觀三十年債息咧，即係而家就升反啲上嚟噶啦，喺美國嚟講，所以見到佢嗰個現貨樓嗰方面買咧就慢翻啲咁低落嚟，係會影響到嘅。不過喺影響方面嘅市場有足夠嘅心理準備咯。咁至於金嗰方面咧，就你見到金嘅受影響，即係話通脹啊，咁諸如此類，咁依家通脹梗係對佢有利啦。咁但係利息有可能加，對佢又不利喎。咁但無論點都好啦，就之前都可能講過咧，就係話央行嗰方面嘅吸金咧嘅意欲仍然存在，甚至可以上升。有人講話即係中國方面咧，繼續加速佢吸金添央行。咁嘅機構投資者亦都係一樣啦。正常粹睇個金價咧，喺4000上面升咗上嚟咧，短時間下個軌係破咗嘅。咁顯示嗰個投資者嘅氣氛咧，似乎又開始擺翻喺金嗰度。所以喺現階段4300、4400咧，上望嘅機會係比較大啲啦。
2: 有一樣嘢咧，岔開嚟講咧，就係、特朗普嗰個即係吸水啊，同埋嗰啲掠水招數咧，我都不得不佩服嘅。咁話説咧，佢就有個即係社交媒體叫 Trump 即係 True Social 啦。咁佢有個 Trump 嘅 Media and Technology Group， 咁有一個咁嘅東西，咁啊即係佢自己一手打造一手掌控。咁佢自己亦都係一個即係可以號令好多嘢嘅人啦。咁然後佢亦都知道佢下嘅号令咧，会引起个市场嘅反应系正面，因为负面啊，即系升同跌。咁而家咧，佢就用咗呢个 Trump 呢个社交媒体企业咧，就开一啲订户。咁你开订户唔紧要啊，咁啊，你中意睇我啲嘢，我俾多啲你睇啦。但系佢嘅标题系咩咧？就系你可以俾其他人咧系早啲知道。睇到嗰個消息，以前咧，即係喺科技未發達嘅年代咧，即係我講緊30-40年前啦，大家都係炒呢啲啫嘛，即係炒呢啲就係炒你個我知先你少少，即係等於你賭波。如果我知道個入球之早你10秒啊，都發達啦，係咪先？好啦，咁特朗普就玩呢科啦，咁佢就做呢個收費貼文客户啦，即係高頻交易嗰啲咧，就真係好多謝佢啦。但係個月費咧就好貴喎，個月費$100,000，俾得起啦。你嗰啲高頻交易嗰啲，即係半粒價位0.1個價位都喺翻到啦。咁月費咧大概係78萬港紙，即係$100,000啦。而家咧係有10個訂户。 即係有人願意出錢，係佢啱啱整出嚟咧，推出嚟咧就有十個定户，即係話咧，你喺 True Social， 你平時睇到嗰、那個free zone 即係免費嗰 part 咧，你又睇到，我又睇到嗰啲咧，嗰啲咧就應該發唔到達嘅，因為嗰啲你只係你可以自己詮釋下諗下啊，如果佢咁樣咁跟住個市會點行咧？

0: 大全世界一齊知嘛嚇。咁但係咧呢一組呢一種咧十萬蚊美金嘅客户咧係資早少少嘅。咁如果資早少少，咁啊陳炳強你會整翻個啊？資早少少發達嘅喎，真係。
1: 我想啊，不过冇钱啦，即系发达之前有钱啦嘛。
0: 你揾得翻噶嘛？你嗰78万港纸，哇！你真系如果咁样赢钱发咧，喂，即系我唔觉得美国嗰啲监管机构系容许嘅，因为你呢个资讯差嚟噶嘛。
1: 呢、這个当然咧，尤其佢身份敏感啊嘛，佢就佢话杨都唔使噶，总之佢自己噏嘅嘢俾你做少少知道，你只要搞掂啦，系咪？特朗普连经常讲两边嘅嘢都会有噶嘛，
0: 即系佢通水俾你听咁解咯，即系。
1: 系啦，咁佢最想影到个就系嗰个价格嘅即系趋势，未必可以影响到，但系个中间个 noise 化嚟化去嗰个下程啊，俾佢做到啊嘛，咁因此的而且确系一个即系角色上嘅冲突嚟嘅。咁啊，但系佢唔鬼理啦，佢照做。咁你话系即系买呢、這个咁啊消息，系咪值得啦？咁你买嘅当然咧，成间公司要去做。如果唔系你一个人，你要唞一个礼拜假，咁你啲钱几钱啊？系嘛？咁你唔如果消息对你冇用啊嘛？咁我觉得系纯粹咁啦都好啦，个资讯差咁样卖出嚟咧，系我觉得系有利益嘅冲突嘅。
0: 嗯，但系咧嗱，你睇翻佢呢档嘢嘅业绩就几好笑下嘅，咁佢卖自己噶嘛吓，咁、啊、但系咧呢、這个叫做Trump Media and Technology Group 咧。原来佢嘅第二季咧系蚀咗2.3亿美金，咁啊即系蚀紧呢个18亿几港纸，咁啊远远咧系多过旧年同期咧。旧年同期其实佢输都唔多嘅，输2000万美金到嘅啫。咁啊主要因为咧就即系呢档嘢咧自己落场炒啊，咁啊炒输咗咩咧？就炒输咗呢个比特。系，唉，真系攞嚟搞啊！佢自己都，
1: 佢之前赚好多咧。
0: 系啊，可能系咁啦。咁但系咧，佢今次输得咁金咧，第二季输咗2.3亿美金咧，就系因为炒输咗比特币。咁啊，期间咧嘅收入咧就即系得嗰167万美金。咁所以咧，即系唔知系咪谋人有谋输啦，吓，即系冤枉嚟就冤枉去啦。咁但系咧，即系我啊觉得由呢啲咁细嘅一啲叫生意上嘅着数咧，阿特朗普咧都唔放过
1: 嘅。系佢典型即系就做生意噶啦。咁仲有一样嘢咧，佢呢个第二任期啊，就始终会完啦。佢呢间公司啲股价咧，我相信咧就整体而言啦。其实系唔系咁乐观嘅，因为越接近佢个任务完成啊，唔做总统嘅话咧，佢呢个咁嘅
0: 冇晒光环噶啦嘛，
1: 跌啦，咪咯，咁啊，真系收尾嗰转中间喺度炒嚟炒去啦，咁但系实质上佢嘅企业本身赚唔赚钱系咁回事咧，但系股价咧，我相信咧跟住佢嗰个行情或者接近完成个任务啊咧。系应该下跌嘅，咁嘅话咧趋势对你不利。不过咧中间 noise 上上落落咧，炒嗰个股价咧就可能有啲即系功效可以做到咯。
0: 所以佢好有部署咧，譬如佢搞呢个国际足协嗰个恩芬天奴咧，咪叫人哋啊，即系啊拨20%嗰啲即系股份出嚟咧，就俾私募基金同埋商界咧自己可以 own。咁然后咧就从中咧又涉只脚落去啦，即系搵佢个女婿个细佬，咁就希望。有间公司咁就可以咧，系沾手呢个国际足协，即系从而咧令到全世界嘅体育运动咧都少少咧杠杆式受佢支配咁样。咁呢啲都系揾食嘢啦。咁佢而家咧最初咧就唔听阿恩芬天奴电话嘅，即系好似扮同佢唔系好熟咁。最近咧就撑翻佢啦，咁就话咧即系足协国际足协咧史无前例咧，即系吓好表现啊，赚咗好多钱啊咁样。咁但系正如你所讲，佢仲有两年零呢两年。领嚟咧，我谂佢都一步一惊心嘅，因为而家咧有个消息咧，就讲翻之前咧就即系呢个系华盛顿邮报透露出嚟啦，就话咧就阿特朗普上个月咧咪去咗呢个北约峰会嘅，咁喺土耳其嗰度咧离开嘅时候咧，就好似玩呢、這个即系魔术咁样啦吓，即系喺呢度上机，咁咪喺上呢一个空关一号去嘅时候系新嗰架，咁走嘅时候咧就系原装旧嗰架。都唔紧要，原来咧佢根本上咗原装旧嗰架咧，系喺个机嘅侧根咧就数咗出嚟，喺俾架餐车咧就将佢锁咗去另一架机度咧，先至去咗英国咁，即系玩到咧就好似大卫高柏飞咁啦，将只大笨象咁啊变咗去唔知边度咁样，咁咧佢。其实咧就唔系玩嘢嘅，佢真系惊被暗杀。咁但系我系心谂，你上咗架旧嘅空军一号，然后又成机都系记者，同埋成。

0: 基都是他白宫那些、幕僚。咁如果人哋以為啊，特朗普喺嗰只機一夜焚咗佢落嚟嘅時候，咁呢班人咪死得好無辜？哇！原來你落咗機噶，原來你鼠咗去第架機嗰度去英國噶。咁如是也者咧，即係我覺得我唔知啦。佢即係瞓醒覺嘅時間咧，可能都即係個心都卜卜跳，成日都驚，因為佢知道佢係伊朗暗殺名單裏邊排頭位噶嘛，即係好似啲榜咁啊，佢排榜首噶嘛，咁所以佢自己都知道佢喺嗰個安全上咧係。要想很多嘢啦，咁呢个系一个对佢人生都好多威胁嘅，咁所以佢即系不停咁样搲银咧，之余咧，佢都未必会开心咯。即系如果纯粹从咁多嘅举动去，
1: 个心理压力好大。
0: 唔系咯，你日日都惊俾人暗杀咁嗰味嘢。
2: 我哋啲即系普通人唔谂唔到佢点谂。
0: 系啊，
1: 领略唔到。
0: 即系佢冇得走出街去食个汉堡包啊，食碗鱼蛋粉啊咁啊。好啦，今日同阿陈炳强倾到呢度。
1: 唔该晒，陈炳强先嘅。
3: 早上7:56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是高危人士，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百家大城。
6: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5: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9: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南韩军方指探测到北韩在当地清晨六点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南韩军方将会保持全面战备状态，并同美国和日本密切分享北韩的导弹情报。韩联社报道，今次是朝鲜今年以来第十一次发射弹道导弹。